0: 今天我们一起来读《食物本草》。2013年9月8日，美国芝加哥，美国印制业大奖最高荣誉，被誉为全球印刷界奥斯卡的班尼奖如期揭晓。来自中国雅昌的六部图书一举摘得六座班尼金奖，两项全场大奖，其中就有资深出版人赵昭霞和他的团队策划制作的《食物本草》。这套明代皇家养生药典的还原再造本，在大洋彼岸展示了中国古书的优美高雅，吸引了世界印刷业界的眼光。美国印刷业协会首席执行官兼总裁迈克尔·梅金曾经这样评价，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来自中国的参赛印刷品再次证明了中国巨大的专业优势、精细的制作工艺、先进的技术能力。很显然，中国是世界上精细印刷的引领者，中国应该为此感到自豪。借着当代印刷科技的发展与出版人的全心付出，我们得以一睹当年内府珍藏的绘本之美，得以亲近明代人的日常生活，知道他们吃的是哪些瓜果蔬菜和五谷杂粮，一窥他们对药理乃至对世界的认知与理解。
1: 一菜一果，药食同源化养生，书法彩绘精湛工艺存孤本，明代宫廷药典《食物本草》还原再造，弘扬本草养生文化，再现明代印刷艺术。本期轻阅读专访《食物本草》出版策划赵昭霞，品味《食物本草》的自然智慧，欣赏中医典籍的古朴之美。
0: 赵昭霞，资深出版人，他创办了专业制作出版艺术古书的文创品牌载道文化，出版的古书曾经多次在国内外获奖和展览，并且被世界著名大学图书馆收藏。谈到古书的还原再造，他说，如果古籍是沉睡在时间长河中的美人，那么出版人的使命就是把它唤醒，重现它的美丽，并且将它身上携带的文化密码一一破译，让先人留下的智慧得以被今天的人们所理解，真正惠及子孙后代。赵昭霞与《食物本草》这位明代美人的邂逅是在国家图书馆的一次古籍展览上。徜徉在古籍的海洋中，一个个字，一页页纸都散发着时光的幽香。很偶然的，他看到了柜子里陈列着一套《食物本草》，隔着玻璃，他欣赏着这套明代绘本的倩影，他觉得自己深深的被吸引了。
2: 古籍它本身的材质是有一种天然之美，比如说就说这个《食物本草》这本古籍，它是明代的皇家的一个绘本，而彩色的绘本呢，起源于明，这个时候比较多到清，因为这个时候开始用框料来绘画，所以它整个的彩绘都是用框料来完成。框料它这种天然的石材呢，它作为美术的一种原材料，它经过岁月的沉淀和洗涤，它不会褪色。第二呢，就是它的材质，古人他用的是天然的那种纸张，是一种物理纸张，所以这种纸张呢，它不会去简化呀，或者是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就说隔了这么500年600年，再来看这本书，它在柜子里透过玻璃还是那么鲜艳，那么有生命力，这就是当时深深的打动我。我觉得用倩影两个字来形容本草的容貌一点不过分，所以就动了念头想把它出版出来。在做这个书的时候呢，《食物本草》这个书已经被国家图书馆出版过一次，我也看到那个书了，但是我就觉得还是有一些遗憾吧，就是我觉得本草本身这本古籍的韵味没有得到诠释，所以呢，我当时就想应该把这个书的本身的这种风华面貌做出来，让 读者能够亲临它。然后在做这本书的资料收集的时候，才知道这本书是一个到今天为止全世界的一个完整的古本。
0: 让赵朝霞心动不已的这套《食物本草》是明代宫廷的要点，诞生于公元1550年前后，原古籍现在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石海内外目前仅存的完整古本，全书一套四册，约600页，将近50000字。书的作者历来颇有争议，有人认为是明代的卢和所作，他用名医的专业文字记载了名人生活中常用的380多种食药两用的动植物图貌和文字，阐述了食物本草食材的

0: 书的作者历来颇有争议，有人认为是明代的卢和所作，他用名医的专业文字记载了名人生活中常用的380多种食药两用的动植物图貌和文字，阐述了食物本草食材的养生疗身功效与药理作用。他和稍晚50年左右成书的《本草纲目》一起，并成为中华中医学文化宝库中的两颗璀璨明珠。
1: 食物本草呢，这本书诞生在明代，文字呢是由明代的一个医学家叫卢和的著作。这个卢和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但是我说了《本草纲目》的李时珍大家就很熟悉了，因为这个食物本草是卢和的文字拿来由明代的皇家的书法家和绘画师配上图文，采取中国古代绘本一图一文这样做的一本皇家养生书，所以它是一个孤本，是个手工绘本，是个绝本。那么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比《食物本草》要晚50年左右，所以呢，《本草纲目》里面的一些植物的名称是参考过《食物本草》的。《食物本草》总共涉及的动物跟的植物一共有386种。就是从这上面你就可以发现，我们明代人在食物养生上面已经非常的成熟和丰富超前。他把整个的东西，就是整个的本草动植物分成了4卷。第一卷呢讲的有水类、谷类、菜类，第二卷呢讲果类，第三卷讲禽类，第四卷呢就讲鱼类和胃类。那么这380多种它特有意思，就是有好多，我后来在做本草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现在吃了很多食物在那个时候都有，连我们现在西餐用的调料好多这里面就已经被皇帝已经尝过鲜了。它水类特别有意思，其实我们现在喝的水特简单，矿泉水、自来水，这古人可复杂了，光水类就有30多种。井水大家可能还觉得有点近，是不是啊？再比如说千里水，千里来的水，它一般就是指山泉的水，这种水用我们的话就好像是珠穆朗玛峰的矿泉水。再比如说每个季节由于从天地之精华产生的水，我们基本上都不知道了，但是它这里面就有比如繁露水、秋露水。秋露水我们猜测应该是秋天产生的露水，对不对？所以它是味甜。寒泉水，有夏冰水，还有温泉水，还有梅雨水，还有繁露水。什么叫繁露水呢？它也是指的是秋露繁浓时候的水。就是说如果按时节来算的话，我理解的哈，秋露肯定就是立秋之后那个露水最正盛的时候，对吧？繁了就是很盛的意思，这个时候你采集到的这种水，他认为成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然后这里面还有冬霜水，这个一看就是冬天打霜的时候产生的水。然后还有就是方珠水，就是在那个珍珠的蚌壳里面的水，积水。除了这种水也是非常甜，可以明目，可以去小孩子的烦热。花水我觉得就是春天的水，应该是竹渴，就是在花上汲取水啊，这种水就是说肤质永远无渴，很美好。所以你看就是水类就这么多水，可见我们古人特别讲究天人合一，自然养生，回到自然中去养生。
2: 繁露水是秋天露水繁密浓烈时收集的水，用盘子收集繁露水，用水煎稠，食用可以长寿命，不饥饿。用繁露水造酒，造出来的酒叫做秋露白，味道最为芳香清凉。黄金，味甘，平，无毒，补中益气，除风湿，益脾润肺，灸

蒸酒曝食之，又言耳之可以长生。黄精味甘甜，性平，没有毒，具有补中焦脾胃之气，去除风湿，益腹内润肺之效，经过酒蒸酒曝之后使用。又有人说，用黄精做常服，可以使人长生。这里的酒蒸酒曝，意思是说黄精炮制要求蒸过之后要日中晒，如此九次称为酒蒸酒曝。

0: 一菜一果，药食同源化养生。书法彩绘，精湛工艺存孤本。明代宫廷药典《食物本草》还原再造，弘扬本草养生文化，再现明代印刷艺术。本期轻阅读专访《食物本草》出版策划赵昭霞，品味《食物本草》的自然智慧，欣赏中医典籍的古朴之美。
1: 2012年，赵昭霞和他的团队为这套古书的再版开始艰辛的工作。正当他们广泛收集资料时，有人为他介绍了中国本草研究领域学科带头人、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郑金生教授。得知赵昭霞他们正在做《食物本草》这本书，郑教授感到非常兴奋。他对赵昭霞说，之前也看过一些他们还原的古书，都做得十分精美，因此对《食物本草》的还原再造也很有信心。刚刚回国不久的郑教授还为赵昭霞带来了一个日本的消息，这让他越发感到出版这本书的必要与迫切。
2: 他说这个书有个不完整的版本，三本，在日本被日本的一个财团收藏的。这个财团呢引用过一个检测，他们不是售卖，就是作为新年的礼物发给他们采访的嘉宾。他也有幸作为专家得到一册，并且把这本书带给我看了。我看了之后，跟国家图书馆藏的这个《食物本草》相比呢，确实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是呢确实不完整。这是我更加觉得应该迫切地出版这本书，还它以真身和原貌。郑老师也特别希望我出，他说至少日本人虽然不完整，但是他们还没有正式出版，那么我们如果出版了这本书，至少在全球是第一次让它全面的以原貌面世。
1: 在接触古籍之前，赵昭霞和普通读者一样，觉得古籍是非常遥远的事物，和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太多的关联。但是因为工作关系，他得以一再的与古籍相遇，与古籍亲近。渐渐的，他觉得古籍是中国人智慧的一个体现，这些书籍和我们之间虽然相隔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但是它们确实是鲜活的。这种鲜活可能是一种无声的鲜活，需要我们去将它激发出来。一旦这种生命力被唤醒，古籍就能表现它的生动鲜艳，焕发艺术之美。《食物本草》就是这样一部深深蕴藏着智慧与美的古籍。全书使用了每种本草一文一图相对照的内容形式，并且配上了490多幅本草插图。这些插图都是明代宫廷画师用彩色框料精心绘制，色彩清透鲜亮。书中的释文则是由书法师用明代官方书体台格体书写，整部书生动地体现了明代精湛的工笔绘画水平和方正精丽的楷书风格，巨细无遗地展示了中国明代皇家使用本草的丰富多样，也给后人留下了兼具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的本草养生文化遗产。我们已经无法得知当年的宫廷画师与书法师们是怎样一笔一笔描绘与书写出这本珍贵的药典。也许他们曾经在深夜秉烛作业，我们也不知道这本精美的绘本曾经被哪些皇家贵族细细翻阅，之后又在时代的变迁中经历了怎样的命运。古书不会说话，但它携带一身学术与艺术的密码来到今天的人们面前。为了尽可能完整展现《食物本草》的艺术之美，赵昭霞他们与中国高端印刷企业雅昌合作，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影印。有别于普通影印，《食物本草》采用的是一种多色影印。正是这种古籍色彩数据的还原， 让我们得以一睹明代书籍中丰富明亮又清透的色彩之美。
2: 多色隐匿，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添加了一些框料颜色，我们不叫它修复，我们叫做调色，就是说通过科技的手段加上配料，让这个图的颜色还原到原古籍的颜色上去，让它变得和原古籍一样鲜艳透亮。我们通过就是说在色彩上进行调配调色，要让这个就是它的印刷是个非常复杂的科技，怎么让这个颜色能够和原古籍的颜色差异变得最小化。第二，要让你看到这个东西它是通透的，不是那么闷着或者那么憋的颜色，让你看到这个颜色是鲜艳的鲜活的，这是一个科技手段。这是我们跟雅昌进行了多次的试验，然后你看到的这个现在的《食物本草》就和国家图书馆藏的那个《食物本草》它就非常接近了，叫古籍的色彩的数据的还原。
0: 枸杞，味苦，寒，根大寒，紫微寒，无毒，无刺者是。其茎叶补气益精，除风明目，兼筋骨，补劳伤，久食令人长寿。根明地骨，寇宗室曰：枸杞当用根皮，枸杞子当用其红实。谚云：去家千里莫食枸杞，言其补益强盛无所为也。和羊肉做羹食，和精米煮粥食，入葱豉五味，补虚劳尤盛。南丘多枸杞，村人多寿，食其水土也。润州大井有老枸杞树，井水一人，名著天下，与乳酪剂。枸杞茎叶具有补气益精气的作用，可以去除风邪明目，使筋骨强健，滋补劳作造成的伤痛，长时间使用令人长寿。煮羊肉时加入枸杞做成羹食用，煮精米时加入枸杞做成粥食用。枸杞加入葱豆豉等五味，滋补虚劳效果非常好。菊花酒，清头风，明耳目，去尾闭，开胃健脾，暖阴起阳，消百病。菊花酒清除经久不息的头痛，使人耳聪目明，去除肢体瘦弱、筋脉迟缓、关节不利的症状，使人开胃健脾，暖阴起阳，可以去除百病。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一菜一果，药食同源化养生。书法彩绘，精湛工艺存孤本。明代宫廷药典《食物本草》还原再造，弘扬本草养生文化，再现明代印刷艺术。本期轻阅读专访《食物本草》出版策划赵昭霞，品味《食物本草》的自然智慧，欣赏中医典籍的古朴之美。
2: 中国古代，本草指的是中药学或中药著作，草则泛指植物，是中药的主要来源。它的本意包含了中国古人追求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养生理想。中国现存的本草专著以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为最早，下此以往的2000年中又涌现了许多优秀的本草著作。明代卢和所传、汪莹补编的《食物本草》是以记载食药两用植物、动物等为特色的本草专著，曾经被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引用与参考。由于《食物本草》的作者具有丰富的医学知识，因此这部书至今仍然是常用的中医食疗类著作的经典代表。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本《食物本草》是这套经典现存唯一的完整彩绘传本。明代书法者和宫廷画师专门为《食物本草》手写了书法文字，绘制了精美的彩色丹青插图。因此，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藏书中一文一图对照的书法绘画形式，栩栩如生地展示了本草的食药两用价值和艺术价值，在本草古籍图书中可谓独树一帜。精良的书法、绚丽的丹青图画、优质华贵的天然材料、精致复杂的装裱，充分展现了宫廷内府之书的皇家风格和高超的工艺水平。从2012年到2013年，资深出版人赵昭霞带领载道文化团队真实复原了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的《食物本草》图文，赋予这本古籍全新的生命力，其中更饱含了出版人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3: 第一，就是版本专家，我们邀请了国家图书馆的版本学者给我们把关。第二，我们邀请了本草专家在释文上面加标点上面给大家也做了把关。第三，我们邀请了中国中药协会的学者和专家，我们对本草现在的种子养殖也进行了关注。这样的话，本草它不仅仅是一本书，它对我们的生活有指导。这些本草它不仅仅是药用，食物本草出版的最大的目的就是告诉大家它是药食同源，这个特别重要。药食同源的意思就是说，植物蔬菜它本身是食材，也可以养生，也是药材。
2: 秉持这样的信念，赵昭霞邀请了中医药界的权威专家郑金生、张志斌先生，对古籍文本进行了认真的点校和议事，方便普通读者的阅读和鉴赏。一次次反复和深入的阅读，让他对这部古籍有了新的认知，越发被他所吸引。它并不是一部简单的图鉴，不仅表现了食物的形状和颜色，甚至还表现了食物的采集过程和制造方法。
3: 比如说，他在卷四有一个叫味类，就是做调料的。我们古人不是喜欢喝茶吗？茶《食物本草》它也把它画在味类的。嗯，石螺，而且它有意思，就是 古人在食法上是非常先进的，不是说像我们理解的吃植物都跟吃中草药一样乱炖，炖到最后就进肚。他在说那个罗勒菜的时候，他就说了要生吃最有营养。你看罗勒菜说了，首先他就说了味辛温，宜生湿，不要多湿，多湿会壅关节，宜生湿，所以古人是非常讲究的。从这一点你可以看出，古人吃蔬菜食本草不是都是要熟透了烂肚子的，不，还是该生湿的生湿。它很有意思，该就是做成汁儿，他会告诉你你取汁儿吃，食用方法他都会进行了研究了的。
1: 石螺辛温，杀鱼肉毒，健脾复冷，食不消，或腻，肾气，小儿胀。石螺味辛性温，能杀鱼肉中的毒素，健脾胃，止腹冷，食物不消化，或乱逆气，肾脏之精气。河豚鱼味甘温，有大毒，主补虚，理腰脚至极，杀毒，其味极美，甘有毒，然修治不法，食之杀人。橄榄芦根粪水解之。河豚鱼味甘性温，有剧毒，主补虚，调理腰部和脚部，痔疮病，杀出体内的毒。它的味道极美，肝脏尤其毒，如果调理不得当，吃了能毒死人。橄榄芦根粪水可以解它的毒。
2: 中医药文化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也在岁月的长河中积累了丰厚的底蕴。作为中医文化著名要点的《食物本草》，以书籍的形式向世人展现了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更将文学的、历史学的、社会学的文化融会贯通，多维度地展示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一位读者曾经告诉赵朝霞，《食物本草》确实是一部很大的继承，其中不仅有对蔬菜的认知，还有对蔬菜的营养价值和养生价值的认识，告诉读者如何食用，以及对人的身体健康有哪些注意。这部要点能够让我们接近古人的日常生活，了解古人的审美情趣，通过对名物的解读，重新认识那些我们曾经觉得艰涩的古典诗文。原来这就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一把钥匙，能够打开通往古人智慧遗传宝库的大门。
3: 比如说那个芹菜，芹菜也是很好吃的，特别漂亮。我一翻，为什么我那天写了一篇文章，我就说为什么那个古人用芹菜来比喻就说爱情的美好，你看了喂啊，原来芹菜长这么漂亮。芹菜很漂亮的，它的叶如桃心，颜色朱红，然后在水里面这水如游丝。他说了，芹菜生在湖泊中，叶子迟圆，就又红又圆，就像着那个爱情的心一样。然后茎呢一寸多，浮在水面上，茎呢如钗骨，上青下白。所以《诗经》里面就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芹菜，左右流之。”它赤圆，它又像个桃心，它还是红色的，赤着红色嘛，所以就象征着那种爱情，男女之间很浪漫、很美好、很火烈的爱情。所以他才说用参差芹菜，他没选其他的菜，选芹菜了。我觉得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像这样读上去意境也很美，特别是年轻人，如果一二十岁的年轻人，你让他看了《食物本草》之后，我相信他一分钟就会把《诗经》这个《窈窕淑女》这首诗能背下来，而且能够永远记下来，不容易忘了。这就是什么叫做行事。

0: 菜一果，药食同源化养生。书法彩绘，精湛工艺存孤本。明代宫廷药典《食物本草》还原再造，弘扬本草养生文化，再现明代印刷艺术。本期轻阅读专访《食物本草》出版策划赵昭霞，品味《食物本草》的自然智慧，欣赏中医典籍的古朴之美。
1: 为了保证出版古籍的质量，赵昭霞和他所在的载道文化团队对于古籍的选择有着严苛的要求，选择的都是国家公藏的古籍，保证了所选古籍的真伪性没有争议。在古籍的再造出版时，其中历经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图片数据要坚持按照1:1的比例，运用现代科技的印刷技术和非遗装帧工艺，尽可能多地将古书的原貌展现给广大读者。而关于古籍的文字解读，赵昭霞他们邀请了学术界的权威专家来进行文字的校对，保证文字的专业性和可读性。由于时代的局限，这部几百年前的药典也有它的不足之处。赵昭霞也提醒读者要用科学的辩证的眼光去阅读和认知这部古代的药典，更好地从中吸取有用的知识。
2: 《食物本草》的文字的典教，这个远古及古文的文字的典教，我们就邀请了中国本草专家郑金生老师。郑老师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食物本草》本身也有就是说不科学的地方，所以呢建议的读者们就是在疗生养生的时候呢，用科学的方法批判的方法去对待它。当时我们做了引进之后呢，我们准备要想做一个《食物本草》的解读的一本书。这就是因为我们出版这个《食物本草》的时候呢，主要是出于还原解读本草的研究的这一块呢，我们可能会作为下期来进行出版。这个工作也在做，相对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了。
1: 现在我们看到的《食物本草》是赵昭霞和他的团队精心打造的一部精品图书，除了图书本身精美内页的复原，还在装帧上对明代古书的风貌进行了还原。团队几经探访，选用考究的材料，请工艺精湛的匠人再现明代中国线装书和囊匣装帧的优雅细腻与精美大气。打开宋锦装饰的囊匣，里面是一个烫金的如意云头纹，由于工艺精湛，云纹的开合自如流畅。里面是一套四册的图书，封面是淡淡绿色的花草纹理，清新淡雅。
2: 中国的古书是非常美的，它这种美包括了古书材质的美，古书里面的内容的版刻呀或者书写之美，还有的就是古书的装帧之美。中国的古书是非常讲究的一种特殊的文字艺术品。我们就说《食物本草》吧，这本《食物本草》是完全还原的一本古书，它还原主要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就是还原这个古书流传到今天它应该有的图片数据，就是你们看见的这个漂亮的书法，这个数据要保存，这个绘本这些笔画的数据要保存，还有这个书流传了500-600年之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图像数据的色彩我们要表现。第二方面就是我们要表现这个书它的装帧之美，古人的装帧封面它是用的彩绫，是那种草绿色的彩绫，那么我们当时也专门去寻找和制造了这种彩绫给大家，所以你们现在看到了绫子，绫它是一种丝绢，那么这个绫就是表现了我们明代锦缎发展到一种成熟和高峰时期的一种织造业的之美。第三就是这是一本线装书，而线装书是古籍的一种主要的一种装帧形式，它是非常讲究的，用线怎么把这个书给手工的钉装起来。第四就是这个书盒，这个书盒它是一个非遗的工艺， 我们叫狼峡装帧。食物本草的这个狼峡盒，它的封面是用湖州的宋锦制造的。当时湖州的宋锦非常发达，所以皇室用了很多宋锦来做封面，我们也还原了这种宋锦给大家做。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明代这个书当时在里面用了云图的切割，为了做这个云图的切割，这个砖板我们和那个生产方进行了多次的研发，把这个云锦制板做完了，切完了之后还要烫金，这样的话它的切割面才光滑，不会让这个宋锦的线头露出来。我们狼峡还原就是还原的，就是把它做成这个云图，这个云图就要进行专业的切割，而且要把那个切割线要完全吻合，这是很难做的。为什么很难做呢？它有几点，第一点就是说要处理它的毛头不能露出来，要光滑。第二呢，切割之后这个接缝之间不能太紧，太紧也打不开，也不能有缝，有缝就看上去不紧密。那个皇家中国为什么选云头做图案呢？因为云取于中国祥云，这个吉祥的意思，它是一个对称的云图。狼峡这个板的切割，这个是一个非常高的工艺。这样我们就还原了我们古人狼峡的这种非遗装帧工艺，我们也邀请了狼峡的非遗的专家们来给我们进行指导，给我们进行指检的监督。
0: 嘉鱼味甘温无毒，食之令人肥健悦泽，治肾虚消渴，劳瘦虚损。此鱼食如水，功用同乳，能久食之，力强于乳。粳米味甘苦，平无毒，主益气，止烦，止泄力，壮筋骨，通血脉，合五脏，补益胃气，其功莫及。小儿出生，主周之如乳，量于食，开胃助骨神，甚佳。和芡实煮粥食之，益精强志，耳目聪明，心者乍食，易稍动风气，沉者更下气，病人犹疑。夫苍耳人，食之即心痛。有早中晚三收，以白碗米为第一。粳米主要作用能补气，止内心烦躁，止泄泄力急，使筋骨强健，血脉畅通，调和五脏，补胃脏之气。其他的东西都不如粳米之功效。刚刚出生的小婴儿煮粳米的米汤如同母乳，定量给婴儿食用，能起到胃口大增，有助于饮食的功效，非常好。粳米与芡实一起煮粥食用，可以增强精气，使意志坚定，耳聪目明。
1: 随着故宫日历的热销，日历书市场也变得丰富多彩。选择心仪的主题日历书作为亲友间馈赠的礼品，或是作为一种特别的读物，成为近年流行的一种时尚生活方式。2017年新年来临之际，日历书市场中出现了一套厚重却优美、古老又青春的日历书《食物本草皇家养生日历书》。带着草木果蔬的清香和明代人生活与医学的智慧，它翩跹而来，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本日历书源自明代皇家内府收藏的中医经典古籍《食物本草》，精选了其中的263种本草，按照四季顺序从周一到周五每日呈现一种本草，内容为原古籍图文以及中国本草专家郑金生的释文。周六周日是翻译的本周经典本草两种，由中国中医药学家张士臣在原古籍文字的基础上概括为 《食物本草偏方》以享读者。这本精选日历书虽然缩小了比例，但保留了原古籍版心的风貌。相比四卷本的原古籍，日历书更为经济实惠，可以放在案头，每天进行一些本草养生的阅读。从事古籍出版多年，赵朝霞的身上仿佛也浸染了古书优雅从容的美丽。谈到古书的出版，他说，出版人的责任就是将先人们留下来的文化密码进行解码，能解码多少就是多少，让更多的读者亲近古书，读懂古书，也让更多的后来人继续解码古书，让古人的智慧更好地被后人吸收。也许赵朝霞他们做的就是用古书连通古今，让我们在文字的河流中溯源而上，重拾对传统文化的乡愁。
2: 古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宝库，我觉得它迫切的需要被发现、被创造、被展现，然后被传播。我经常问三个问题：你见过很多美的古书吗？你读得懂古书吗？有古书的品牌让你一目了然吗？国家提出的文化自信，就是指对中国传统的人文文化的自信。古书它就是人文文化一个重要的核心之核心内容，所以我们做古书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看得见古书，看得见古书是那么的美，是艺术品。第二呢，能看得懂古书，让这些做传统文化的学者给大家进行编辑，让大家看得懂看得见，这就是我们传播的最终目的。
1: 好，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清阅读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希望各位喜欢《食物本草》，我们下。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路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你乐听回广播了吧？
5: 是
4: 吧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他们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那么这周呢，请您听的是钟青年相声演员的佳作。那么前几天呢，我们主要听的是80后90后为主的段子，今天呢刚开始我们要为您播一段啊，年长一些的承上启下的相声名家的节目。他们二位呢是60后，也是多年的黄金搭档了，就是李伟健和武斌二位。他们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搭档了，一直到如今啊。我们请您听这段李伟健武斌合说的趣味标语，这也是他们的一个代表作。
2: 我们这个剧场是高朋满座呀、
3: 没错，
2: 大家伙喜欢听相声，
3: 是
2: 因为相声是语言的艺术嘛。
3: 对啊，
2: 作为我们相声演员也要不断的研究语言，
3: 这是我们的功课，
2: 像什么歇后语，省略语，流行语，
3: 对，
2: 都得研究。
3: 是，
2: 我不知道你对这个流行语研究的多吗？
3: 知道一些。
2: 知道一些、
3: 对对对。
2: 那我问你几样啊，
3: 随便问呢，
2: 你说说、流行语里边、这个好看的女孩怎么说？
3: 那张嘴就来呀！
2: 啊，
3: 漂亮姐儿、漂亮妞都这么说。
2: 不是你没听明白？我说的是流行语，不是流氓语。你这都是胡同里的小流氓啊！哎，漂亮姐儿来了，漂亮妞儿哎。不行，没听明白。
3: 那应该怎么说？
2: 流行语啊？那应该是靓妹。
3: 靓妹，
2: 长得再有一点人缘的，
3: 那叫
2: 甜妞。
3: 哦，
2: 再问问你，
3: 什么
2: 好看的男孩怎么说？
3: 那就不知道了。
2: 记住了啊，
3: 叫什么呀？
2: 那叫帅哥。长得再有一点个性的，
3: 那叫
2: 酷。
3: 哦，
2: 帅呆酷毙，靓妹甜妞。
3: 你说这，我想起一词来
2: 啊，
3: 我知道一猛男，我知道这个。魏星宇。
2: 别胡说八道啊，这么大一个场合你这不是现眼吗？那是
3: 怎么了？这流星雨啊，
2: 猛男跟着都不挨着，知道吗？
3: 怎么不挨着呀？
2: 在这说猛男你也够不上，我还差不多。
3: 你算猛大伙的啊。
2: 怎么样这些词儿？
3: 这都知道。
2: 又知道了。
3: 你玩了。
2: 那我再问问你，
3: 随便问，
2: 你说说丑女怎么说？
3: 丑女
2: 啊，
3: 流星雨。
2: 对呀、
3: 这我不知道，
2: 一看就不经常上网。
3: 那叫什么呀？
2: 恐龙。
3: 恐龙？
2: 你说谁编的词儿啊？
3: 啊，
2: 挺好，一女孩长得跟恐龙似的，那你多丑啊！那
3: 是够寒碜的。
2: 丑男怎么说呀？
3: 那更不知道了。
2: 青蛙？
3: 好嘛，俩动物。你还别说，这词儿我还真是头回听说。
2: 胡说！
3: 真的？
2: 你们街坊住着一对日本留学生，见着你们两口子不老说吗？
3: 说什么呀？
2: 孔内去吧。
3: 什么意思
2: 啊？这都不懂啊？
3: 我不懂日语啊。
2: 恐龙青蛙
3: 怎么回事？
2: 说你两口子一个恐龙一个青蛙。
3: 别让我揍你，我告诉你，今儿我媳妇来了，我告诉你，别胡说八道行不行？
2: 这也应上中国那句老话了。
3: 哪句啊？
2: 不是一家人呐，他不进一家门。
3: 你没完了是不是？干嘛呢？别逗啊。
2: 甭管怎么说，你这个研究的工作做得不太好。
3: 那比你差。
2: 比我你差远了。
3: 哟呵，
2: 你像最近我正在做一项研究，觉得特别有意思。
3: 研究什么了又？
2: 标语。
3: 标语，
2: 也可能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发现中国人对这个标语是情有独钟。
3: 是吗？
2: 远了不提，你就说咱们马路上跑这些私家车，
3: 私人轿车，
2: 那标语贴的
3: 啊，
2: 五花八门的。
3: 能给举个例子吗？
2: 这不是刚才在来的路上，我看见一个人车后头贴着这么几个字，
3: 写的什么呀？
2: 大龄女司机请多关照。看完了之后让人动恻隐之心。
3: 是吗？
2: 首先是大龄，岁数大，又是一女司机，还是一女同志，多需要人照顾。
3: 你这么一说给我提个醒
2: 啊！
3: 上回我看一大婶开一车，后边写几个字也好玩。
2: 怎么写的？
3: 您就当我是红灯儿。
2: 反正看见他你得踩刹车，
3: 离远点。
2: 还有一种自嘲型的标语，写的也好玩。
3: 自嘲型的？怎么写的？
2: 超级面瓜闪亮登场。
3: 好嘛，面瓜就完了吧，还是超级的。我又想起一条来
2: 啊，
3: 也是个女的开的啊，后边写的是别吻我，我怕羞。羞车那羞。
2: 有的那个标语让你看完了之后能吓一身鸡皮疙瘩，
3: 吓唬人呢。写的什么呀？
2: 女司机
3: 哦，
2: 加磨合加头一次等于女魔头
3: 啊，魔鬼的头啊，这时候吓唬人的。
2: 更有甚者弄出对联贴到后头了。
3: 对联？
2: 哎，
3: 上联写的什么呀？
2: 上联是一档以上不会挂。
3: 下联呢？
2: 油门刹车分不清。
3: 哎呦，哎，有横批吗？
2: 催我跟你急。
3: 好嘛。

0: 对联贴到后头了。
1: 对联？
0: 哎，
1: 上联写的什么呀？
0: 上联是一档以上不会挂。
1: 下联呢？
0: 油门刹车分不清。
1: 哎呦，哎，有横批吗？
0: 催我跟你急。
1: 好啊。
0: 其实好的交通标语随处可见，
1: 是吧？
0: 你像什么高高兴兴上班去，
1: 哎，
0: 平平安安回家来，
1: 这多好！
0: 反映奥运的也有啊，
1: 什么？
0: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1: 对，新评选出来的，
0: 你发现了没有？
1: 嗯嗯，
0: 一条好的标语，它是一种智慧的象征，
1: 哦，
0: 而且能够发人深省。
1: 哎，而且这个语句一定要短小精炼，
0: 不好的标语就不行了，
1: 是吗？
0: 词不达意
1: 啊、
0: 嗯，让人看完了以后是哭笑不得。
1: 有这样的标语吗？
0: 太有了，
1: 你说说。
0: 这不是前两天我坐火车出差，一路上注意了一下标语，那真是大开眼界。
1: 你能具体给我们讲讲吗？
0: 大家伙都知道、
1: 嗯、
0: 计划生育是咱们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
1: 对，
0: 很多地方就围绕着宣传计划生育、
1: 嗯、
0: 那标语贴的是铺天盖地的。
1: 能给说两条吗？
0: 有的地方写
1: 写的什么？
0: 农村想不穷、
1: 嗯、
0: 少生孩子多种树、
1: 嗯、
0: 农村想致富少生孩子多养猪。
1: 哎，
0: 你说这生孩子跟养猪有什么关系？
1: 养猪不占指标吗？嗯、
0: 是这么理解。
1: 哎，
0: 还有的那个地方写的更直接，
1: 写的什么？
0: 结贫穷的渣，
1: 嗯，
0: 上致富的环儿。
1: 呀，
0: 你说这词儿都谁琢磨出来的？
1: 北大教授也没这能耐，我告诉你。哎呀，
0: 还有的那个地方写
1: 什么？
0: 一人结扎，
1: 嗯，
0: 全家光荣。
1: 啊，这没什么错误啊。
0: 怎么没错误啊？
1: 这怎么了？
0: 结扎属于个人隐私啊。
1: 哦，
0: 哪有做完手术在自己家门口放炮着呢？
1: 嗯，
0: 骑大马带红花，逢人就喊。
1: 喊什么呀？
0: 俺结扎的。
1: 哟呵，
0: 上咱们家喝喜酒去吧。
1: 嗨、哎，这不神经病吗？这不是。
0: 还有的那个标语一听就是吓唬人，
1: 又吓唬人。
0: 哎，
1: 写的什么呀？
0: 一人超生
1: 啊、
0: 嗯，全村结扎。
1: 哎呦，株连九族啊！
0: 这都是反映计划生育的。
1: 还有其他方面的没有？
0: 有啊，
1: 你再说说。
0: 有一条写的是、
1: 嗯、
0: 今天你睡了吗？
1: 睡了吗？
0: 税务的税。
1: 哦，交税那税。
0: 你说这词谁听得明白？
1: 哦，
0: 还有的那个地方写
1: 什么？
0: 武装抗税是非法行为。
1: 这没错。
0: 怎么没错
1: 啊？
0: 嗯，武装抗税是非法行为。
1: 是啊，
0: 和平抗税就不非法了。
1: 绕着人玩的啊、哦！
0: 不符合逻辑的多的是。
1: 还有什么呀？
0: 放火烧山
1: 啊，
0: 牢底坐穿，
1: 这辈子甭想出来了。
0: 横卧铁轨，
1: 嗯、啊，
0: 不死也要负法律责任。
1: 是啊，
0: 光揽无童
1: 啊，
0: 偷也没用。
1: 好嘛，还挺客气。
0: 严禁触摸电线
1: 啊，
0: 五万伏高压
1: 哦，
0: 一触即死，违者必究。他都死了，你还揪他干什么呀？
1: 连死人都不放过呀。
0: 还有的那个墙上写，
1: 嗯。
0: 投案自首是犯罪，
1: 这话可不对啊！
0: 别着急，
1: 嗯，
0: 拐过弯了您再瞧。
1: 什么？
0: 分子的唯一选择？
1: 哎，对，这标语还在拐弯了呢，嘿。
0: 有的那个标语让你看不明白，
1: 写的是
0: 牛皮癣500米，
1: 这得多大块牛皮癣啊，这个。
0: 最可乐的是后边这两条，
1: 第一条写的是
0: 保护野生动物、
1: 啊、
0: 就是保护我们自己。怎么把自己归了野生动物了？
1: 您说算哪科呢？
0: 第二条也好玩啊，
1: 写的是
0: 垃圾分类、
1: 啊、
0: 从我做起。你说我算什么垃圾？
1: 哎，你要算也就算人渣，我告诉你。
0: 你才人渣呢！
1: 嗯，
0: 你还别说、
1: 啊，
0: 你们家门口写那条标语写的不错。
1: 我们家门口
0: 对
1: 写的什么呀？
0: 院内有种猪，欢迎光临。
1: 去你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相声名家李伟健、武斌合作的相声《趣味标语》。下面呢，我们再给您听一段年轻人的段子，这段叫做科学科学。今年相声演员刘钊、孙超的很多节目啊，都是以叠词的形式命名的，比如说从前从前、旅游旅游、工匠工匠、前任前任、租房租房等等啊。今天我们请您听这段科学科学，这是2020年第11届北京青年相声节展演当中我们录制的现场实况。
3: 朋友们，接下来上场的这一对啊，是来自我们北京嘻哈包袱铺的一对青年相声演员刘钊和孙超。那么他们呢是一对创作型的演员，演出的节目基本上都是他们自己原创的，而且熟悉他们的朋友啊，您也了解他们写的这个相声呢，名字好像都有一些规律。你比如说从前从前，

0: 结婚结婚，租房租房，都是词组重复式的。最近他们又弄了一个新作品，叫科学科学，咱们一起来听听。掌声有请刘钊、孙超。
1: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2: 哎，谢谢。
1: 哎，非常高兴来这里演出。
2: 是，
1: 刚才也不是外人。
2: 嗯，
1: 诗歌英宁哥和月波哥，
2: 呵，
1: 哎，唱得多好
2: 啊！嗯，
1: 真是，那叫怎么说来着？
2: 嗯，
1: 矬老婆高升，
2: 真准确。
1: 给我们换上来，可能大家并不了解。
2: 哎，
1: 做个简单自我介绍，
2: 认识一下。
1: 我叫刘钊，
2: 是他。
1: 他叫孙超，
2: 是我呀。
1: 今天这么多好朋友，
2: 对，
1: 把我们的小名也可以介绍给大家。
2: 您这介绍的真全面。
1: 对，我小名叫佳佳，
2: 这是他。
1: 他小名叫李志刚，
2: 我这
1: 了解。
2: 我这小名是不是太大点了？
1: 啊，
2: 我叫孙超，小名叫李志刚。我告诉你，本来小名带姓，我都没想跟你抬杠。哎，你不觉得我这小名比大名还长一截吗？
1: 这名字它大气，
2: 那有什么用啊？那个，
1: 哎，孙超
2: 啊，
1: 年轻的相声演员。
2: 哎，对了，
1: 真是年轻。
2: 是，
1: 96年。
2: 对了，
1: 96年出生。
2: 嗯，
1: 今年刚
2: 24岁啊。
1: 24岁。
2: 是。
1: 哎呦，对于男生来讲，
2: 怎么样？
1: 花一样的年纪。
2: 谢谢。
1: 长得跟根儿一样。
2: 谢谢。而我没要求你夸我的，
1: 是这羡慕你年轻。
2: 您甭说这个了啊！
1: 但是我觉得现在你说，
2: 嗯，
1: 年轻人，
2: 嗯，
1: 标准的95后，
2: 嗯，
1: 身体不是很好，
2: 怎么呢？
1: 免疫力差，
2: 啊，
1: 老得病，这今天演出，
2: 嗯，
1: 前天病刚好，
2: 啊，
1: 是不是
2: 不好？
1: 哎，黄疸也是病刚好，
2: 我黄疸刚好
1: 啊？
2: 哦，是是，我可能我记奶记得太晚了，也是。
1: 这话说的，
2: 我24了，我黄疸刚好，
1: 好了呀。
2: 是得好，不好我就是个胆，我可能我
1: 身体不太好
2: 啊，
1: 老跟家窝着。
2: 哼，
1: 但是你说人家年轻人，
2: 嗯，
1: 知识丰富
2: 哦。
1: 之前我们聊天，
2: 嗯，
1: 我们聊到我小时候，
2: 嗯，
1: 去咱们北京那动物园西直门那个，
2: 嗯，
1: 问老师，
2: 嗯，
1: 哎，这是什么动物啊？那是什么动物啊？
2: 是。
1: 最后我说老师，那个，嗯，人是属于什么动物啊？
2: 我们都不拿自己当动物。
1: 我们老师就说，
2: 嗯，
1: 人是高级动物。
2: 这不对，老师，人属于是哺乳类动物，知道吗？
1: 哎，你看，
2: 啊，
1: 应该说这波年轻人的知识体系就完整。
2: 没有，这都知道
1: 啊，都知道，
2: 都知道。
1: 哎，那既然这样，
2: 哎，
1: 我考考你，
2: 啊，可以呀，
1: 啊。你知道，
2: 嗯，
1: 鲸鱼是什么动物吗？
2: 啊，也是哺乳类动物啊。
1: 可以。
2: 那当然了。
1: 啊，鸭嘴兽
2: 也是哺乳类动物。
1: 行啊。
2: 那当然了。
1: 大骆驼
2: 也，你是什么都不知道吗？你是啊。
1: 考考你，
2: 我告诉你，这么跟你说啊，
1: 嗯，
2: 什么猪？哎呀，
1: 嗯，
2: 我跟你说这个，你可能你都听不懂
1: 啊，
2: 嗯
1: 嗯。
2: 我这么给你解释，
1: 啊，你说，啊，
2: 就是，哎，就这么说啊，就是，啊，凡是能下奶的动物都是哺乳类动物。
1: 哦，
2: 你看就能听明白这个，你知道吧？说稍微高深点听不懂。
1: 鲫鱼，
2: 不是那个。咱俩这是沟通上是有什么障碍吧？咱俩
1: 啊，
2: 鲫鱼
1: 啊，
2: 我说能下奶，自己能下奶。
1: 哦哦，
2: 不是他能给我妈下奶。啊，还鲫鱼啊？你这行，你给我那黄疸的病根都找着了啊。
1: 严谨，
2: 您正研究这个，您就这个，
1: 哎，严谨研究的多了
2: 啊！您是，
1: 我这人态度很严谨，
2: 是吧？
1: 无论是对相声，
2: 嗯，
1: 而对科学，
2: 嗯，
1: 尤其是我想冲击一下，
2: 嗯，
1: 诺贝尔奖。
2: 不，您这都想瞎了心了，
1: 哎，
2: 这人呢？
1: 哎，你看5年前屠呦呦教授得诺贝尔奖
2: 啊，对呀，啊，
1: 咱们研究相声也严谨，跟人学习
2: 啊，那倒是，
1: 哎，超，哎，你说到这儿，
2: 嗯，
1: 你说有一天，
2: 嗯，
1: 我要证明这世界上有鬼，
2: 嗯，
1: 能获得一个诺贝尔什么奖？
2: 反正你得什么奖我不知道，反正我知道就是得诺贝尔给你颁奖的，是吧？你这么考虑，就这个事儿，如果就是他不去，他就不成立，你知道吧？
1: 你是不是在挤兑我？
2: 啊，不，我想殴打你，我现在我还挤兑你，这都什么口音呢？这是啊。
1: 这是一种愿望
2: 啊，
1: 对不对？
2: 啊，
1: 你说有一天之前我们俩青年相声节一等奖，
2: 哇，
1: 大家那么高兴，
2: 哎，
1: 哪天我得了诺贝尔奖
2: 啊，
1: 哎呦喂，
2: 啊，
1: 我从那个飞机上下来以后，
2: 啊，
1: 我那天我就不坐经济舱了
2: 啊，
1: 我就头等舱
2: 啊，我以为还有比经济舱更次的地方呢，我觉得。
1: 我就得我先下来
2: 啊！您先下来，
1: 我先下来，
2: 我都看空姐先下来了。
1: 他一开门，我先下
2: 啊！
1: 哎呦，底下群众都议论我，
2: 啊、是吧？
1: 哎，就是他，不是。
2: 哎，我问一下，你那个奖不是好来的吧？你那奖，
1: 那议论我
2: 啊，这是议论你。
1: 哎、来来，哎来了，哎他来了，他来了，他奈诺贝尔奖来了。
2: 啊！你看那天那波观众真有节奏感的嘛！
1: 哎，对，我一看那波观众，我也回应了。画画的北北，画画的北北，我拿着诺贝尔再次的玫瑰。
2: 你掉板了，你知道吗？你
1: 不是，
2: 你没有观众节奏强，我告诉你。
1: 反正很高兴
2: 啊！
1: 哎，当然那个没实现
2: 啊。
1: 为此，我准备拿出一部分钱来。
2: 干嘛呀？
1: 作为研究科学的基金
2: 啊，
1: 咱们有一种态度
2: 啊，
1: 不是说这个东西马上就换成钱
2: 啊，
1: 那种实用主义不是科学的态度。
2: 您这还真好，
1: 对不对？
2: 您这基金大概有多少钱呢？
1: 是一个未知数，是一个未知数，
2: 未知数，
1: 是因为要根据我借备的额度，
2: 根据借备的额度，
1: 哎，对，
2: 你这两天合适，这两天双十一有活动，这两天，
1: 反正咱努力吧，
2: 啊，是
1: 努力。咱第一个研究成果是什么呢？
2: 啊，什么呀？
1: 智能汽车。
2: 智能汽车
1: 没听过吧？没听过吧？
2: 啊，没。
1: 我那汽车能互动
2: 啊，
1: 各位能互动吗？
2: 能互动。
1: 比如说，
2: 啊、
1: 我往车里一坐，
2: 啊，
1: 佳，我想听歌。
2: 怎么你要给汽车唱一个呀、啊？
1: 你叫出小名，这是唯一的爱弟
2: 啊！我寻思汽车喊你呢，我以为。
1: 佳，
2: 啊，
1: 我想听一个小城故事
2: 啊，想听小城故事啊。
1: 小城故事多。
2: 我这家的岁数也不小了，现在啊。
1: 比如你
2: 啊，我
1: 往车上一坐
2: 啊，我得听点新歌。
1: 哎，你听什么？
2: 我听那个周杰伦那个《某一头》新歌。
1: 某一头啊，
2: 对，
1: 往车里一坐
2: 啊，我往车里坐。
1: 李志刚，
2: 我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呢？这个
1: 唯一爱弟，
2: 没别爱弟，你能别把小名都告诉他们吗？你啊。
1: 李志刚，
2: 啊，
1: 我想听周杰伦的《莫吉托》
2: 啊，喝的你瞧瞧，
1: 来杯莫吉托。
2: 我听着，这还是佳佳唱的，这个，这还是他，这是肯定的，
1: 智能啊，
2: 啊，是太智能了，
1: 哎，比如说，佳，
2: 啊，
1: 我想听你新闻
2: 啊，听新闻，
1: 哎，北京2008年奥运申奥成功了，
2: 告诉你个新闻啊，嚯，这是新闻，这是啊，你不知道吧，佳，东京那都延迟了，那个。
1: 李志刚，
2: 啊，
1: 我想知道明天多少度，
2: 啊，
1: 好知道戴不戴手表，
2: 那有什么关系呀？那个
1: 啊，
2: 戴不戴？怎么你现在出门都靠拿表带取暖呀？
1: 不是，
2: 科技互动，这有什么可互动的？这没什么用，您就是给那蓝牙音箱放车里了，
1: 嘿嘿，不是放车里
2: 啊，
1: 是嵌车里。
2: 哦，那我听着，你这车当年也是低配的版本，是吧？
1: 关键导航
2: 啊，还有导航，
1: 导航
2: 啊，导航，等着现在都有导航，知道吧？
1: 现在咱们那个导航
2: 啊。
1: 语气太平和，
2: 这什么意思呀？
1: 没有情绪
2: 啊！
1: 比如说，
2: 嗯，
1: 前方50米右转
2: 啊，是都这样啊？
1: 哎，前方50米右转
2: 啊，对，那我要开过了，他就换词了呀？
1: 哎，对呀，
2: 啊，
1: 前方掉头
2: 啊，
1: 已重新为您规划路线，
2: 这多好多人性啊！
1: 这不行，你不长记性啊！你下次你还走错呀？我这他有情绪，
2: 您等会儿导航要让我长记性，我
1: 哎，比如说
2: 啊，
1: 前方50米右转啊。要右转了，要拐，知道不知道？提前并线，别跟这顺着，往那边走。哎，对，拐，还我拐，哎，完了。
2: 哦，我这就过去了。
1: 过去。
2: 不是，人家这有点人，那我过去怎么办呢？
1: 过去怎么掉头回来？怎么办？能怎么掉头回来呀？对不对？
2: 我问你是给你爸爸搁车里了吧？你？
1: 哟。有情绪，
2: 太有情绪！我出门，我让导航数了一顿，您看了吧？
1: 长记性，能互动。
2: 啊，是长记性了，我、
1: 哎、
2: 这就能互动。您研究，真研究着有用，研究那发动机行不行啊？
1: 发动机，
2: 哎，对了，研究发动机，改进那个，
1: 额度不够。
2: 啊，对，反正也是，他这发动机你要研究坏了，这咸鱼卖不出去，你这个。
1: 哎，对，
2: 是我就是、
1: 哎。
2: 那这么办？你研究点跟那生活有关系的，可以？我觉得
1: 真的科学，
2: 嗯，
1: 高科技。纳米，知道吗？纳米，
2: 我知道纳米，我能不知道纳米吗？
1: 知道啊。
2: 纳米，腊八粥里有，对不对？纳米嘛，纳米
1: 是。纳米是计量单位
2: 啊，
1: 知道吗？纳米机器人。
2: 纳米机器人。
1: 哎，这么大吗？
2: 这是纳米啊。
1: 嗯，
2: 老师，我告诉你，这叫一米，知道吗？
1: 纳米机器人能小啊？
2: 不是纳米机器人干嘛的？
1: 干什么？
2: 啊，
1: 心脏起搏器。
2: 这么大的心脏起搏器，我告诉你，外国的吸血鬼都是这么定死的，你知道吧？
1: 这个能互动。本来这么大，你说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就这么点儿，
2: 不是搁心脏里了？是，别一喊大，噗，我死了，
1: 什么都不懂
2: 啊！
1: 他只能听见你的声音，
2: 我太不懂了，我
1: 他只能听懂你的指令
2: 啊，他就听我一个人的，
1: 哎，能跟你互动，
2: 他跟我互动，
1: 哎，当然了，
2: 就我俩能听见是吧？
1: 对呀、啊，
2: 你比如说你按的心脏，
1: 我俩能听见，就你们、啊、都能听，都能听、
2: 哦，都能听，
1: 小点声啊！到晚上了，
2: 啊、
1: 到晚上，
2: 啊、
1: 李正啊。别睡了啊！几点了都？那电视有什么瞧的呀？别睡了啊！
2: 我问你，那人工智能就没有和蔼一点的吗？都，
1: 要不你不长进
2: 啊啊啊！
1: 第二天早上七点多
2: 啊啊，
1: 李正刚
2: 啊，
1: 该起床了啊！几点了都？
2: 你看我这小名传的真快，你看看啊。
1: 哎
2: 啊，
1: 这还能提醒你的家人呢。
2: 哦，哎，
1: 对，
2: 他们也来帮助我。
1: 哎，帮助你，
2: 啊、这倒是有点意思。这
1: 哎，比如说，
2: 啊、
1: 这就是光是作息时间。
2: 嗯嗯，
1: 出去也可以
2: 啊。我出去怎么了？
1: 比如说去了这个，
2: 嗯、
1: 啊，三里屯
2: 啊。我，你想定走大辙，三里屯。
1: 哎，三里屯。夏天的时候，
2: 嗯，
1: 好多美女，
2: 嗯，
1: 他也爱看
2: 啊。是，
1: 这起不起？李正刚，李正刚，别瞧了，嘿。还往下瞧，哎呦，别瞧！哎呦，
2: 这打住了吧你，我你歇会儿吧你，
1: 我歇会儿你扛得住吗？
2: 啊，对，我把这茬给忘了，你看看。
1: 哎，对，这高级吧、
2: 啊、您这太高级了，但是这不行，嗓门太大。但您那都我隐私，您弄点跟隐私没关系的，整不整啊？
1: 这对，
2: 啊，
1: 隐私，智能马桶。
2: 你是听不懂中国话吗你？
1: 怎么了？
2: 跟隐私没关系的。
1: 没关系，就家里马桶智能马桶
2: 啊，
1: 大家见过吗？
2: 那你都大伙都见过，那都呲水呢，都有那个
1: 呲水，那顶多呲凉水、呲热水。
2: 对呀、
1: 啊，咱这智能啊，
2: 啊，
1: 能互动。
2: 你知道我就怕你这个能互动，你知道吧？
1: 这有什么可怕的？
2: 我怕我聊不过他我。能让他说出来，我接不住啊！
1: 能互高级
2: 啊，这高级。
1: 比如说你上完洗手间，
2: 啊、
1: 小便完以后，
2: 啊，
1: 李正刚，李正刚，
2: 我听他喊我，我怎么那么别扭呢？这玩意儿，
1: 你这够黄的！
2: 哎，这是什么呀？这是他怎么什么都说呀？
1: 互动
2: 啊！
1: 上火了吧你？
2: 哎呀！
1: 少吃牛羊肉、
2: 哎、
1: 那海鲜少吃吧你。
2: 不是咱俩在这聊这合适吗？那个
1: 关心你
2: 啊。是我太关心，我对着马桶聊吃的，我
1: 隐私就你们俩知道。
2: 您太隐私了，这不怎么样。这个您好好发心的好好弄、
1: 哎、
2: 就弄着没用的。
1: 哎呦，这态度还有好多呢。
2: 还有什么？
1: 比如说智能老鼠夹子
2: 啊，
1: 嘎嘎夹住了，它会说话
2: 啊。这怎么说话呀？
1: 好消息好消息，夹住一个又夹住一个。
2: 你看他这人工智能都体现在能说话上了，你看了吧？
1: 一下雨关窗户，
2: 啊啊，
1: 好消息，好消息，关上一扇又关上一扇，
2: 好，这词儿都一样的。
1: 最牛的
2: 什么呀？
1: 是这智能墓碑。
2: 什么？
1: 智能墓碑？
2: 智能墓碑有什么用啊？
1: 让坟地不再寂寞。
2: 这什么话？这
1: 那边一出殡，这边还说话？
2: 这是怎么说呀？
1: 好消息，好消息，
2: 啊、
1: 旁边又死了一个。
2: 我去你的吧！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钊、孙超合作的相声《科学科学》，这是2020年我们在北京青年相声节当中录制的剧场实况。我们也期待着今年的北京青年相声节。好，上半段的空中向您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你那听会广播了吧？是吧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啊，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面呢我们请您听相声新作啊，这是中国铁路文工团的两位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也是屡获大奖的梁鸿浩、杨凯合说的纠结啊。顾名思义，这段贴近生活，反映了大家的一种心态。作者呢是相声作家康寻，好，请您听这段纠结。
0: 大家好，今天是全国相声小品优秀节目展演。
2: 哎，
0: 我们哥俩是第一个节目，
2: 第二场的第一个节目，
0: 没想到
2: 啊，
0: 居然听到了掌声。
2: 啊，有几个朋友给鼓掌，
0: 但是您这鼓掌啊，
2: 啊，
0: 打乱了我的计划。
2: 你什么计划？
0: 我现在我就纠结
2: 啊，
0: 你说我这个眼神儿
2: 啊，
0: 跟哪边的观众交流呢？
2: 这有关系吗？
0: 我本来设计的，
2: 哦，
0: 我是冲着这边的观众说。
2: 哦，
0: 可是我刚才一上来，
2: 怎么？
0: 我听那掌声，好像是从这边传过来的。
2: 哟，
0: 你看，
2: 那你呀，跟这边的朋友说两句去。
0: 没听见呀、啊？
2: 嗯，
0: 那叫好声是中间的观众喊的。
2: 有吗？哎呦，还真是啊！那你怎么办呢？
0: 那两边的观众就白鼓掌了。
2: 我没这么说。
0: 不是，我就纠结呀、啊。你说我这一双眼睛，
2: 嗯，
0: 我看哪边能把大家都照顾到了？
2: 就您这眼睛看不看也不要紧。
0: 我就是这个窗口小点啊。
2: 人家别的演员上台演的都挺好，你怎么这么纠结？
0: 我跟他们不一样
2: 啊，
0: 我是天秤座。
2: 天秤座怎么了？
0: 就天天就爱纠结。
2: 是吗？
0: 这还是在舞台上呢、
2: 啊、
0: 生活当中我纠结的事儿更多了。
2: 生活里什么事儿纠结？
0: 态度。我随便举个例子 啊，
2: 你说说。
0: 你说我丈母娘对我特别好、
2: 啊、好事儿啊，
0: 但是我能不能当亲妈看？
2: 哦，这是问题。
0: 跟老丈人喝酒，
2: 嗯，
0: 我能不能往死里灌？
2: 这什么姑呀？这是
0: 买车，
2: 嗯，
0: 你说是日系还是欧美？
2: 啊、哦，有选择。
0: 我这眼睛戴什么颜色的美瞳好看？
2: 你哪戴得进去呢？
0: 去超市买不买特价？
2: 嗯，
0: 看病挂不挂专家？
2: 哦，
0: 炒鸡蛋西红柿放不放糖？
2: 哦，
0: 那狗粮，
2: 嗯，
0: 到底好不好吃？
2: 你买二斤尝尝啊！
0: 哎，我一个人，
2: 嗯，
0: 我一个人能不能在外边吃火锅？
2: 这有什么不行？吃吧，
0: 一个人吃火锅
2: 啊，
0: 会不会被当成单身狗？
2: 没有人关注你。
0: 哎，那我能不能点情侣套餐？
2: 你有病吧，你一人吃你点什么情侣餐呢？
0: 点一份我不够吃啊。
2: 好吧，
0: 还有、嗯、吃火锅吃了一半
2: 啊，
0: 我能不能上厕所？
2: 去呀、啊、
0: 上厕所我用不用拿包？
2: 你拿它干嘛呀？
0: 不拿这包要丢了呢。
2: 那你拿着点，
0: 桌子让人收了呢。
2: 哎，对，怎么都不成。
0: 对，还有吃火锅、
2: 啊、
0: 你选什么锅底儿、
2: 哦、
0: 你就什么小料、
2: 哦、
0: 点不点啤酒、
2: 嗯、
0: 最后要不要烧饼、
2: 嗯、
0: 身上怎么能没味儿、
2: 嗯、
0: 吃完该不该回家、
2: 嗯、
0: 到家喝不喝酸奶、
2: 嗯、
0: 喝酸奶哪个牌子好、
2: 嗯、
0: 喝完酸奶
2: 怎么样，
0: 我舔不舔这瓶子盖儿。
2: 哎，嗨，行，
0: 哎，你说我儿子这么
2: 点
0: 不美，
2: 有这功夫你多买几瓶酸奶吧。
0: 你说这事儿不纠结吗？
2: 这事儿有一件值得纠结的吗？
0: 哎，昨天晚上那事儿，
2: 啊，
0: 昨天晚上那事儿纠结我一宿没睡着。
2: 什么事儿？
0: 我媳妇儿的闺蜜，
2: 啊，
0: 偷偷要加我微信。
2: 哎呦，
0: 朋友们，你们说这能加吗？
2: 你看，小朋友都说了，
0: 那这是过来人，
2: 能哎
0: 加。
2: 这都不叫事儿，
0: 加什么呀？你别跟着起哄。
2: 怎么了？
0: 您想想，作为一个男人，
2: 嗯，
0: 跟媳妇儿的闺蜜走得太近，
2: 怎么？
0: 这是作死的节奏啊！你看，这都是有体会的。
2: 哎，有什么体会？
0: 你这不是
2: 你呀、啊嗯？要是害怕就别嫁了。
0: 但是作为一个男人，
2: 嗯，
0: 我要是不嫁，我会不会错过一些事情？
2: 你瞧他这个猥琐的表情。
0: 不是，我这心里边我痒痒、啊。
2: 行行行，
0: 漂亮一出，
2: 嫁吧嫁，看出了你嫁吧。
0: 不能嫁。
2: 怎么了？
0: 您不知道我这情况。
2: 嗯、
0: 我跟我媳妇儿，
2: 嗯，
0: 从小就认识。
2: 哦。
0: 6岁，
2: 嗯，
0: 我们就确立了关系。
2: 那这也太小了，这。
0: 这都是我的榜样，这、
2: 哎、什么榜样？
0: 这我要不。我嫁了，我跟你说，我对不起他呀！
2: 别嫁了，
0: 我对得起刚才起哄这些位朋友吗？
2: 嗨，跟人家有什么关系？
0: 您说我嫁是不嫁？
2: 不是你问得着我们吗？这你这么一搞破鞋的事儿，你老跟我们打听什么呀？你
0: 这叫搞破鞋呀、
2: 啊？
0: 这种事儿你左右为难呀、啊，你这心里边纠结呀、啊。
2: 我告诉您，您这一件正经事儿没有。
0: 哎，我要说一正经事儿，我估计在座的朋友们能跟我一块纠结。
2: 别说别人什么事儿、
0: 啊、我就问问你啊，
2: 嗯，
0: 每天我怎么上班？
2: 你原来都怎么上的？
0: 我怎么走？你说
2: 现在你北京这个交通坐地铁
0: 啊，嗯，
2: 又快是不是？
0: 好主意，地铁很方便。
2: 嗯，
0: 从我们家到我们单位坐地铁40分钟，
2: 这多好啊。
0: 上地铁得1个小时。
2: 怎么那么长时间？
0: 我们家住西二旗。
2: 哦，
0: 您看看早上起来那地铁人多多，
2: 嗯，
0: 挤得跟罐头似的，
2: 嗯，
0: 哎，我们年轻人出门前你得捯饬捯饬，
2: 收拾收拾。
0: 上车前咱是这样的，
2: 嗯，
0: 往车上一站，
2: 怎么样？
0: 我就改这样了，我就。
2: 不是您这是怎么了？这个是？
0: 您上早高峰看看，
2: 啊，
0: 地铁上都这模样，
2: 还都这模样，
0: 挤的呀。
2: 您那右手怎么意思？
0: 啊，这个
2: 啊，
0: 这我非那扶手里我得站稳了呀。
2: 哦，抓着，哎，这脖子怎么回事啊？
0: 哎，边上有一胳膊正好夹我这儿。
2: 嗯，哎，这左手干嘛呢？
0: 这护着点钱包别丢了呀。
2: 哦，哎，这俩腿是干嘛呢？
0: 嗨，把包塞我裆底下了。
2: 哎呦，不是，那你倒站直了啊。
0: 不敢站直了。
2: 为什么呀？
0: 我前边是一姑娘。
2: 嗯，
0: 站直了她说我耍流氓啊。
2: 嗨，这点事儿全让她碰上了。
0: 每天挤地铁挤成狗，你告诉我怎么坐地铁？
2: 那你打车上班吧。
0: 打车？
2: 嗯，
0: 花多少钱不说啊？
2: 嗯，
0: 时间没有保障啊。
2: 要怕堵就早点出来呗。
0: 哎呦，瞧您，你以为我没早出来过？
2: 嗯，
0: 不瞒您说，上个月
2: 啊、
0: 嗯，我就因为堵车，连续3天都迟到。
2: 哦，
0: 我们领导已经找我谈话了。
2: 是。
0: 再迟到你就别来了。给我吓得，我跟您说。
2: 嗯，
0: 一宿没睡着啊。
2: 嚯，
0: 第二天早晨4点我就出去了。
2: 4点有点太早了。
0: 路况那个痛快啊。
2: 那4点没车。
0: 4点1刻我就到了单位。
2: 您这算超额完成任务。嗯。
0: 整栋楼都是黑的。
2: 那是还没人起来呢。
0: 连保安都没醒呢。
2: 没上班啊。
0: 我先把保安拍下来。
2: 嗯，
0: 我们那保安
2: 啊
0: 拎着一警棍就出来了。
2: 哎呦，拿他当小偷了。
0: 怎么着这是？怎么着这是？
2: 嗯，
0: 这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呀？
2: 嗯，
0: 我说我呀
2: 啊
0: 上班。
2: 对呀、啊、
0: 上你奶奶个孙子。
2: 哎，怎么骂上了？
0: 今天周末。
2: 哎嗨，您这出门您翻翻月份牌再出来呀、啊、单位门口买套房啊。
0: 我这一口血要溅在舞台上，你负责任吗？别提房子，一提房子我更纠结。
2: 这房子又怎么了？
0: 我跟您说，我今年30了
2: 啊，
0: 得结婚呢，
2: 不小了，
0: 得有地儿住啊。
2: 是啊，
0: 看出父母疼我们了。
2: 怎么呢？
0: 两家父母出钱
2: 啊，
0: 6环外给我们买套房。
2: 虽然远点也是好事儿。
0: 好什么呀？
2: 啊，
0: 我现在就纠结一个事儿。
2: 什么呀？
0: 您说我这房本
2: 儿，嗯，
0: 我落谁的名字？
2: 哦，这是个大事。
0: 你说写谁？
2: 嗨，其实也好办。
0: 嗯，
2: 现在这个谁出钱写谁，很公平。
0: 您说的谁出钱写谁啊？
2: 对呀、
0: 啊，情况是这样的
2: 啊，
0: 双方老人给我们交首付，
2: 哦、
0: 我跟我媳妇儿每月还月供
2: 啊，
0: 这算谁出的钱？
2: 这都出钱了。
0: 写谁？
2: 都写上吗？
0: 都写上
2: 啊。
0: 行，我爸我妈，
2: 嗯，
0: 他爸他妈，
2: 对，
0: 我、
2: 啊、
0: 我媳妇儿， 六个名字写一块
2: 多好，
0: 这是房本啊，这是家谱啊，再说这老公公跟儿媳妇写一块好看吗？你们家这么写？
2: 我们家没这么乱，主要是
0: 我们家也没这么乱，这不就纠结吗？ 你说写谁、
2: 哎、那你这样吧、啊、写你爸你妈。
0: 写我爸我妈您给分析 啊我媳妇他们家，他爸他妈可付的首付
2: 啊，
0: 他们家闺女可还的月供。
2: 是
0: 写我爸我妈，那等于给我们家买套房啊，他们家能干吗？
2: 写他爸他妈，
0: 我爸我妈可也付的首付，我这儿也还着月供，给他们家买套房，我图点什么呀？
2: 那写你，
0: 我媳妇儿每月还月供，一还还好几十年，连名字都不给人落，我对不起他。
2: 那写你媳妇儿，
0: 我也还着月供啊。
2: 嚷嚷什么呀？
0: 我一还还好几十年，我媳妇儿跟我一离婚，我来人财两空啊。你说，写谁？
2: 写我吧。
0: 是谁
2: 是不是？
0: 别鼓掌了，这
2: 废话，你们一共六口人，写谁都不成。
0: 写谁不写谁，我纠结。
2: 你啊，别纠结了，召开家庭会议研究研究。
0: 家庭会议，
2: 嗯，
0: 我妈已经找我谈话了。
2: 老太太怎么说的？
0: 儿子，过来。儿子过来，
2: 叫你呢，快！
0: 甭叫别人，他们都明白了。过来，儿子。
2: 我赶这局儿，
0: 找后边干嘛？
2: 来来来，
0: 小子是不是有纠结呢？
2: 哈，有点犹豫。
0: 我们这小子哪儿都好
2: 啊，
0: 就这点毛病，有什么事儿都爱纠结。
2: 我这琢磨劲儿，
0: 不就房本吗？
2: 对，
0: 听妈的话。
2: 您给出个主意，
0: 写你一人名字。
2: 写我名字，
0: 妈知道你疼媳妇儿了
2: 啊。对呀、啊、
0: 但是妈告诉你
2: 什么呀，
0: 夫妻本是同林鸟，
2: 哦，
0: 大难临头他各自飞。
2: 哎，怎么意思老太太？
0: 妈从小就给你讲故事。
2: 你给我讲什么了？
0: 东郭先生与狼，
2: 这是寓言故事。
0: 农夫山泉和蛇，
2: 对，没有这故事。您说这是一汤菜，这是一个，嗯，
0: 正说着呢，我媳妇儿就进来了
2: 啊，
0: 哟
2: 啊，
0: 谁是蛇呀？
2: 哟，听见了，
0: 在家待着我怎么就蛇了呢？
2: 啊，是，
0: 都听见了
2: 啊，
0: 梁子又纠结呢吧？
2: 我这不就这样吗？
0: 我们这老公哪儿都好
2: 啊，
0: 就是有什么事儿都爱纠结，
2: 这是犹豫，
0: 别犹豫，
2: 怎么着？
0: 不就房本吗？
2: 啊，你说说，
0: 写你一人名字。
2: 他这媳妇儿可不错啊，
0: 我都嫁过来了。
2: 那倒是
0: 老梁家的人了
2: 啊，
0: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
2: 这是老话。
0: 老话说得好啊，
2: 怎么说？
0: 兄弟如手足，
2: 对，
0: 女人如衣服
2: 啊。啊，不不不，封建思想啊。
0: 我们呀，
2: 嗯，
0: 就是这件衣服。
2: 我可没这么说，
0: 爱谁穿谁穿呗。
2: 也成啊，不成，不成，不成，您们
0: 这我敢不落他名字吗？
2: 你这媳妇儿可够狠的！
0: 你说写谁不写谁，不得纠结死？
2: 我告诉你，这主意我也出不了了。你们家太乱，我
0: 经过我的深思熟虑，
2: 嗯，
0: 这房本啊，
2: 写谁呀、啊？
0: 就得写你。
2: 哎呀，
0: 你别乐，别乐，
2: 急糊涂了，这位
0: 不是
2: ，我跟你说啊。这么大一件东西，你写我不行。
0: 不，我跟你没开玩笑
2: 啊，
0: 就你写你名字太合适了。
2: 我告诉你，我刚才跟你逗着玩。
0: 我跟你说真的
2: 啊，
0: 写你名字我们家就没有矛盾了。
2: 不，那也不能写。
0: 写你名字我就不纠结了。
2: 不是，这不合适。
0: 嗯，咱俩这关系写你名字太合适了。
2: 为什么呀？
0: 子承父业呀。
2: 哎，去你的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康寻创作、梁红浩、杨凯表演的相声《纠结》。再给您听一小段，平时呢我们常见的是李云飞逗哏、叶鹏捧哏的，这段录音呢是他们二位调换过来，叶鹏逗哏的，我们请您来听听这个小段。
3: 一会儿给您翻场的时候也得捧逗互换。
4: 对对对，
3: 他们表演什么我不知道
4: 啊、嗯，
3: 但是我
4: 嗯
3: 有不一样的东西。
4: 哦，您会什么呢？
3: 相声演员讲究四门功课，
4: 嗯，
3: 说学逗唱，
4: 四门基本功。
3: 哎，您拿我个人来讲，
4: 您怎么样？
3: 我呀对这个学特别的有研究。
4: 哦，喜欢学。
3: 我喜欢学。
4: 嗯，
3: 哎，咱们说学唱个歌曲呀。
4: 啊，对对，
3: 学唱个曲艺形式啊，
4: 啊
3: 都不新鲜。
4: 不新鲜。
3: 我呢，比较喜欢咱们国家的戏曲。
4: 啊，喜欢戏曲。
3: 哎，戏曲种类也很多。
4: 对对对。
3: 我最喜欢的
4: 啊，
3: 京剧。
4: 哦，喜欢京剧。
3: 喜欢京剧。
4: 嗯。
3: 为什么喜欢京剧呢？
4: 为什么？
3: 京剧
4: 啊，
3: 这是国粹。你等会儿
4: 啊！
3: 你这不对不对，
4: 怎么了？
3: 底下咱商量的时候，这块我喷你一下，你为什么拿扇子挡着？
4: 我都喷你那么多回了，我还不知道怎么防着点吗？
3: 我跟这没有意思，我跟您各位说吧，您这是看没京剧来讲，我个人来讲，我是特别的偏爱
4: 华。我躲不开，您说起来了，
3: 真是的，为大家展示艺术
4: 啊，展示京剧，展示哪一段呢？
3: 展示咱们今天来一个别的
4: 啊，
3: 哎，您要是常听京剧老观众，您知道，
4: 嗯，
3: 有这么一出花脸的硬功的折子戏，
4: 叫
3: 《芦花荡》，
4: 哦，张飞，
3: 张飞出场，
4: 嗯，
3: 有这么四句，
4: 嗯，
3: 连唱带舞，
4: 对对对，
3: 在舞台上表演特别的好看，
4: 潇洒，
3: 而且潇洒，
4: 对，
3: 今天呢。我当着咱们天津的父老朋友们，
4: 怎么样？
3: 这叫献丑
4: 啊！
3: 我给大家来一回这芦花荡张飞的出场，各位想看不想看？
4: 哇！
3: 咱们来一回试试啊！
4: 这还真是出功夫。
3: 哎，
4: 嗯，
3: 我告诉您说，反正腿是踢不上去了，是吧？哎，
4: 这是多年不练功了，咱们看看做像不像做比成样、啊？
3: 对对对、
4: 嗯，
3: 咱们像不像三分样？
4: 对，
3: 张飞出场那就不能一样了
4: 啊！还得把这大褂系上一点。
3: 对，不知道以为五坠子。
4: 对，嗨。短衣襟小打扮的、
3: 哎、
4: 他精神利落。
3: 张飞出场
4: 啊，咱们看看。
5: 曹文丽昂在于凤门中把我头换眼气宣昂画下千里
4: 切切切切切切切！
5: 十六、十五、闯，他长一等。
4: 哎，好。这俩这心脏病差点犯了，您看了吗？确实是不容易。但是叶老师，我有一疑问呢。
3: 您说。
4: 张一德不就完？干嘛还张一德？还这样？
3: 你看，这跟大家伙解释
4: 啊，
3: 后边有尾钩
4: 啊。
3: 张一德
4: 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你张一德，
4: 嗯，
3: 这德字发平。
4: 哦、
3: 你报名他张一德，没了，
4: 不好听。
3: 您各位不鼓掌了？
4: 嗯嗯，
3: 我这张一德
4: 啊，显得夸张，
3: 大家伙就鼓掌了。
4: 啊、
3: 你知道，所以各位您听京剧去，只要他一二，他就跟您要掌声呢，您知道吗？
4: 也没准是根儿老着。
3: 哎但实际上，这可有问题的
4: 啊！
3: 您琢磨，
4: 这多好啊！
3: 张飞在台上念这几句
4: 啊，
3: 这叫什么呀？
4: 京字京韵京白。
3: 对了，
4: 嗯，
3: 台上说的是北京话。
4: 对，
3: 实际上张飞是哪儿的人呢？
4: 张飞
3: 离咱们不远
4: 啊，
3: 涿州，
4: 家住涿州范阳郡。
3: 对，咱们对八扇屏里有啊。
4: 这涿州是
3: 归哪儿管啊？
4: 啊，
3: 保定。
4: 哦，保定府。
3: 保定人说话不这味儿啊。
4: 哦，保定人说话
3: 好听极了
4: 啊！
3: 俩人走大街上
4: 啊，
3: 大哥你干什么去？
4: 我上街去呗。
3: 上街吃饭吃点什么呀？
4: 我吃了个驴肉火烧。
3: 对，你看看，保定人说话吗？
4: 驴肉火烧。
3: 哎，可是话说回来了，张飞在台上能说保定话吗？
4: 这怎么不能啊？
3: 不好听了，
4: 还原史实啊，
3: 就是底下生活当中怎么说话，台上怎么说话，
4: 就应该说保定话。
3: 那听着就不像张飞了。
4: 没问题呀、啊，
3: 咱们再试验试，
4: 绝对好听。
3: 再给大家表演一回，
4: 您来一回，
3: 张飞可就改口音了啊！
4: 张飞说保定话，
3: 保定话，
4: 来一回，
3: 再来啊！曹茂儿，曹谢儿，像个打鱼的不？
4: 啊，
3: 脑袋刮的像个胡头儿，眼珠子像个煤球儿，骑着大黑马，拿着大砸枪，咱
4: 谁呀？
3: 卖驴肉火烧的、
4: 哎，就这。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叶鹏、李云飞表演的一个小段，这是有一次捧逗互换啊，这个返场的一个小段。那么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5: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南丽。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些重要的资讯。川普踢铁板，五电视台暂停联防，白宫封杀三媒体，先反弹，停机坪剪彩，包括福斯都没有一家主流新闻台报道。川普总统周末期间呢，禁止了 CNN、MS、Snow 以及一些这个主要的媒体记者进入白宫采访，引发了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新闻自由保护的争议。包括福斯新闻在内的主流媒体台21号纷纷声援三家遭封杀的媒体，暂停白宫联合采访，也暂停派遣轮值摄影团队报道川普的活动。川西二会前，美中同意设 AI 对话的机制。中国外交部21号正式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0号在纽约市的摩根大通总部会面，为川习二会铺路。贝森特21号接受 CNBC 访问的时候表示，相信美国会延长对中方高关税修兵的时程，美中并且同意建立人工智慧 AI 对话等等。那么是不是绊脚石，美国要台湾官员少去华府智库？纽约时报称，川普不希望台湾成为对中政策的障碍。路透社说，川习处境逆转，习近平不急于让步。纽约时报21号报道，台湾近来试图加强经营川普总统的核心圈，包括聘请游说人士和安排川普重要支持者访台，希望维持对美国影响力。但曾任白宫国安会主任的美国智库布鲁金斯研究院研究员何瑞恩说，有台湾官员被川普政府官员要求减少造访美国的智库。华盛街头取缔摊贩，没收水果成堆肥，推车、桌椅或其他的财物可依程序申请领回，容易腐败食品则依法销毁。九月初的皇后区法拉盛缅街，几名纽约市警员站在人行道旁，将街边一箱箱的水果搬离现场，香蕉、水果、纸箱一度堆在垃圾桶旁，再陆续被搬上车。行人从警员身边穿过，类似的街头摊贩取缔在法拉盛市中心并不少见，但被没收的水果最后去了哪里？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的最高气温66度，最低58，现在的气温61，空气品质21，风力11级，体感气温59。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09分，道琼指数跌了 108.31 点，指数是在 51940.52 点，纳斯达指数涨了 96.61 点，指数是在 27215.23 点。这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不是分享，就是来做一个简报啊，这个简短的一个简报，今天的一些大事。但是呢，等一会儿我们就要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这是我们大概听众朋友们最喜欢的一件事情，也是我最喜欢的。好的，我们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首先我们要分享的就是经常来法圣或住在法圣人都非常关心的，也就是街头摊贩的问题啊。那刚刚我们也讲了这个执法人员呢都一直会没收你的这些在摆的摊贩的一些产品。今年呢法圣的摊贩执法仍然持续进行，其实我在法圣街头走的时候偶尔也会碰到，当然他不是说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去啊，所以有的时候会碰到。市警的109分局呢六月曾经表示，辖区生活品质小组和市清洁局在法圣市中心联合执法，一次查扣超过1000磅违规摊贩物品，你就知道有多少了。市清洁局官员同月在市议会预算听证会上面也表示，法圣免街是全市每天投入这个较多摊贩执法人力的地点之一。那纽约市法规对查扣物品的去向已经有了规定，一般的推车呢桌椅或其他的财物呢摊贩可依程序申请领回，那么他所贩卖的比如说水果啊蔬菜等等容易腐败的食品呢那就不同了，若食品无法继续的保存，扣留期间可能腐坏或变得不适合再食用了，主管机关就将它全部销毁或另行处理，并且需要记录物品处理原因以及日期，在处理后24小时内以书面通知摊贩。发生过去呢一笔有明确记录的执法行动，就显示部分查扣的食品最后被送去堆肥了。2024年9月21号这个清洁局在缅街以及罗斯福大道周边稽查摊贩75磅食品最后送往堆肥，这个总比它坏了好。两天后呢再度执法，又查扣450磅的食品并做堆肥处理。警方或者清洁局搬走的水果并非一定会有摊贩事后领回，至于推车啦桌椅啊等不易腐坏的饰品呢则有领回的机制。依市府的规定，如果财物由清洁局查扣，摊贩可向清洁局办理领回，物品存放超过2个工作日每天收取 16.50元 保管费，自查扣日起90天仍未领回的财物，市府就将它捐给慈善机构。这也是一个好的办法哦。法拉盛市区呢流动食品摊贩呢限制较多的区域，它是一个限制较多的区域。依现行规定呢，我们要知道这个缅街从北方大道至三佛大道呢之间呢每天中午12时至晚午夜禁止流动食品摊贩营业，从中午开始12点啊。39大道、41大道、罗斯福大道以及部分王子街等路段也有相同的限制，即使摊贩持有合法执照和摊车许可，在限制时间仍不能在这些路段营业。另外一方面呢，从7月开始呢，纽约市也开始大幅增加流动食品摊贩的名额，每年新增2200个监督执照，连续5年共增加11000个，优先通知2022年候补名单上的申请者。市府的摊贩改革同时提高稽查的要求，每年执法巡查呢需要涵盖至少80%适用的持照或持证的摊贩，并提高部分违反摆摊地点规定的罚则。不过新增名额并没有取消法拉盛市中心原有的摆摊限制，即使取得合法执照以及许可，摊贩仍然需要遵守营业时间、时段、摊车及食品。这个为什么我首先拿来和大家来分享呢？因为觉得法圣的 摊贩，街头摊贩，我相信不止法盛，好像很多地方都有这些问题哦，也是被大家所诟病的，也争论的也蛮多的啊。大部分的人呢，都是觉得哎，走路真不方便，而且会把这个人行道弄得非常的脏啊，非常的乱。我是觉得他一面发正式的执照，一面取缔是对的，因为第一个保障。你有正式执照的摊贩啊，一面呢就是说啊，这个维持它的清洁度。我觉得你发这个证照，你也要看看啊，就是发这个合格的是对的，但是你也要有个限度，就是不能太多，太多了等于没有发一样，到处都是。然后发的证照呢，我个人的意见就是说，你还继续监督他们是不是把他自己制造的垃圾，比如说卖青菜水果等等的啊，你在这个人行道上就开始整理你的青菜，然后把这个整理完的这个垃圾不好的那些叶子啊什么东西就往那个人行道上丢，你必须要保证，这是不对的，你必须要保证在你不可以在你的范围之内呢，人行道上制造脏乱，你一定要保持清洁。也就是说有的东西真的不适合街头卖，要不然你就在家整理好了再拿出来，要不然就是说你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措施。比如说我们知道有的推车卖 sandwich 啊那些东西的 hot dog 那些车呢，他们都会有一个垃圾桶，自己会放到垃圾桶里面，吃完的人呢，如果你在那边站着吃等等，你也可以丢到那个垃圾桶里面，而不是说你就这个把这个脏乱呢丢到人行道上，变成是那个地方如果有商家的话，变成那个商家的一个责任。那你不能说我不租房子不用房租，然后呢我就在街上制造了脏乱获取我自己的利益，然后呢要商家去负责清理你留下的脏东西啊，垃圾等等的，我觉得那是很不合理，而且是不对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而且你摆这个街头的摊贩呢，我觉得你起码要有一点样子，你不能就是把那个吃的喝的就摆在地上，地上就铺一层纸啊，或铺一层那个纸箱啊，什么东西就摆上去啊。我觉得那是绝对的让人感觉到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啊？你就这么摆吗？啊，等等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你起码清洁，或什么东西可以在街头卖，什么东西不可以在街头卖，你卖了某些东西，你要保持，你要有所保障，好，消费者要对消费者有所保障，好，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接着呢，我们来分享的，就是有关媒体哈，因为川普呢。总统呢踢到了这个媒体的踢到了铁板了，因为他不让几个媒体呢进去采访，然后呢这个媒体呢就开始抗议了。他们抗议的就是说，你有什么活动或有什么消息，我们联合了所有的媒体都不去采访。虽然现在有很多的自媒体啊，或者有别的管道，但是对正牌的，比如说 CNN 这几个重要的啊，这个媒体还是有很大的功效的。所以呢，我相信这一点呢，对川普来讲是也是有影响的。虽然他说他不在乎啊，他可以，我看到的画面啊是啊，他在某个地方剪彩的时候呢，声音都没有了。然后那个是由白宫发出来的一个影片，但是没有声音，也就是表示这几个媒体呢全部都联合起来，全部都没有，虽然是这三家媒体封杀，但是所有的主要的媒体传统媒体都不去了，所以你连声音都没有了。所以人家说有的媒体报道说川普总统被媒体消音了，只看到他嘴巴一直在动，讲话一些动作 但是呢就没有声音了啊，那也是蛮奇怪的一件事情哦。我相信对他来讲会更生气更不高兴哦。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对我而言，我觉得我真的佩服美国的媒体合作，真的非常的合作，即使非常支持川普共和党的 Fox 他们也没去，就说这个时候大家是一体的，也就是说你不能对媒体应该是有这个采访权的，而且媒体是有监督的作用，监督政府的作用，监督很多事情的作用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媒体采取的这个看法是一致的，不像如果说你这个媒体啊，我不能漏掉这个新闻，这个新闻很重要，我不要得罪川普总统，我保持我自己能够进出采访就好了，那真的就破局了，就譬如说那边你可以看，所以我就真的佩服他们能够这么样的口径一致，这也是我个人看到以后最大的一个感想。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内容。联合采访团呢暂停采访，21号出现立即呢就影响了川普为白宫耗资600万元新建的直升机的停机坪剪彩，并致辞的时候呢由于现场没有联合采访团平日使用的悬臂式的一个麦克风，位于川普后方的一个陆战队一号运转声音很大，白宫官方网络直播完全听不到哦，这就是为什么白宫网络呢他们直播就听不到川普的声音。停机坪剪彩仪式呢没有任何一家主流新闻台来报道啊，这个是白宫电视联合采访团队呢原本是有五家新闻台轮值的，包括的 CNN 以及美国广播公司 ABC、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国家广播公司 NBC、 福斯新闻网 Fox News， 暂停派遣轮值摄影团队报道川普的活动，意味着电视的联合采访团队广泛发送给其他国内外媒体的电视画面将不包括川普绝大多数的一个活动。 OK， 你封杀我，我就不报道你。川普呢连大行程呢无电视记者随行，同时呢白宫电视联合采访团主席鲍顿21号在电邮中说，暂停采访是在 CNN 履行报道川普前往纽约的指派采访任务却遭白宫禁止之后所做出的决定。鲍顿在电邮写道，我们将不会安排轮值的代理，虽然白宫一直都有川普行程的网络直播，但电视新闻的播出内容主要来自电视联合采访团的拍摄的画面。川普在停机坪剪彩仪式之后呢启程前往纽约，准备参加22号开始的联合国年度大会，由于主流电视网呢退出白宫联合采访，川普这趟联合国行程将没有电视新闻团队随行，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损失。我觉得对川普而言，纽时华友抵制发布白宫，他们连白宫的照片都不发布，哦，这个是真的是非常这个在媒体界啊，在政治界呢，这算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事件啊。遭白宫封杀删媒体提告呢，川普呛威胁国安，控封杀令呢违反第一修正案，范斯挺川完全恰当，这个案件呢分派川普提名法官的审理。好，这件事情呢也是被告了啊，这个是违反宪法的啊，违反的，所以有线电视网呢三家媒体记者上周 遭白宫撤销采访证以后呢，21号联合对川普政府提告，指控白宫以报道内容为由，选择性的封杀记者，明目张胆的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副总统范斯21号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呢，受访时为川普辩护，称总统的做法完全恰当。那你怎么来解释这个宪法的问题呢？白宫说进入白宫是种特权啊，我的感觉应该不是，应该是白宫可以去因为这几个大媒体都历史非常的悠久了，而且他们由来已久啊，这个白宫就是一个行使一个总统的观点或总统行使的办公的地方。那你不能说我有一些新闻我就指定给某一家啊，这是不对的，这是我不觉得这是一个特权。记者协会呢要求白宫立即恢复，学界呢说白宫攻击新闻自由，这就是我要讲的，这是新闻自由啊，你这是绝对的啊，这个不合新闻自由的要求的。好，这也让我想起来以前在华盛，我们华人的媒体呢，当然华人的媒体呢对一些重要的这个如果全市的或是全国的一些重要的新闻因为你不管怎么样，纽约是一个很重镇的地方嘛，那都会报道，那但是偏向自己的这个地方新闻以及自己国家来的元首或者领导或者有什么拜会的话，偏重在这边我就记得以前呢在竞选时候有一阵子华人呢竞选非常的激烈那个时候呢这个也会产生很多的问题，但是有的时候候选人呢他可能认为自己一定当选了，有的候选人他会认为自己一定当选了，所以就比较这个比较摆架子，我们就讲的通俗一点，比较傲慢一点，所以呢他就不直接跟记者，他有的时候跟记者开会但有的时候他就故意就说他有一个竞选的经理啊什么之类的或者顾问啊之类的一个老外，他就出面对记者呢非常的不客气，以指气势，然后高高在上的样子也是可以说出言不逊结果记者全部联合起来就是抵制，因为记者一直要问一个问题，你竞选时候非常关键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那他就非常的傲慢就是完全不爽你的样子，所以后来记者就完全抵制他们要讲的话什么东西，结果呢他们就记者全部撤，记者就你这么傲慢，所有的记者，我们的华人记者，那时候媒体记者不少十个人左右全部撤，那时候真的很合作大家全部撤，结果把这个候选人急得赶快打电话给其中就说一个记者跟他们走得比较近的一位记者呢跟大家联络请大家回来那因为这位记者呢也从中斡旋那大家就说好，那回来看你怎么说，我们大家又回去了很戏剧化吧，大家又回去了，结果呢他那回去以后大家跟这个记者讲的就说我们回去我们还是要就问这个问题，你一定要给我们答复这个问题，你不能糊弄过去结果呢他一来的话就给记者每个人发饼卡呀什么东西的，就记者全部拒绝接受，因为这个是合法的就是在多少钱以内是合法的，但是因为记者就很合作完全拒绝接受，就是死磕了这个问题然后让你的态度呢要那位经理呢道歉这是当初我们华人媒体非常合作的一次事情。还有一次呢是我自己那时候有别的新闻采访所以我没去，就是在 这个棒球场那个地方他们要重建啊，或者要改变干嘛，弄成了以后呢，就希望因为这边靠近法拉盛嘛，就跟这个那时候是顾亚明当市议员啊，就跟市议员以及我们社区的一位领袖呢，就一起召集大家去那边参观，去报道一下，去参观一下，要取得议员的支持啊，就是看他们做得很好等等的，大家跟很多问题纠结在一起。结果呢，记者呢全部去的时候呢，我事后听说，结果他们就拒绝让华人的媒体进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Number One 第一台的这个纽约的第一台的记者就在里面跟他们做采访。那当下我们这位社区的领导呢，他就非常的愤怒，他就说这样子的话，我们全撤，我们都不去。所以呢，顾亚明议员也支持。顾亚明议员跟这位社区领导带领的记者全部回来啊，都不去。结果他们也知道这个严重性了啊，所以呢，事后呢，他们也特别再重新啊，跟这个顾亚明以及这个社区领导呢共同商议，就是他们道歉，跟华人媒体道歉，跟社区道歉，然后重新安排一个时间，请大家再进去。采访等等的，这是两次我经历我自己做记者以来呢，这个经历的事情。有的时候媒体之间的竞争是有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有利或对你有利，我要独家的新闻啊。那个时候的自媒体还没有那么流行啊，所以呢，大家抢新闻的时候也是。风也是杀得很厉害，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大家也是非常的这个合作的，也非常的很好，大家的意见都一致，所以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两次哦。那这回当然我们这是地方性的小的，这跟闹到白宫去这在有史以来好像也是第一次但是对川普总统而言，很多事情都是第一次哦，也就没有什么稀奇的了。然后因为这个新闻呢，我就带入了这样子的一个看法。我觉得我支持他们的媒体有 guts， 有底线，有真的那自己的老板也支持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对的啊，支持新闻自由，希望是这样子哦。好的，接着我们来看看我们接着还要谈什么呢我们可以知道啊，这个在美国现在开始真的好热闹哦，在纽约是有联合国大会哦，然后24号有习近平访美，所以对美国来讲这两件事情都是很重大的事情啊，一个是国际间的问题，那川普总统呢这会还用高规格的来接待，那这个事情也是引起了国际的注意，就是他们会达成什么样协议，会谈成什么样的合作，或者是谈得并不好，或者谈得很好。我相信之前呢，两边的工作人员呢，相关的专家工作人员都已经有接触了，应该某些事项已经达成共识，不然话不会这么大老远习近平主席跑来这边，那川普总统也这么热情的招待接待等等的，这也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也是我们觉得是一件好的事情。所以呢，这个是一个热闹的事情，但是对我们的纽约来讲呢，这回非常在讲纽约之前呢，我们来讲这回呢，连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呢，她都在一次稿里面呢，她都出面了。我们可以知道，川普总统在第二届的时候呢，梅兰妮亚第一夫人呢，她就很少出现了。但是这回呢，他特别的出现，而且非常的热情的来做准备，而且他在一个稿中呢喊了八次 习近平阁下，称他为阁下，可见你就知道他多么的这个期待，也非常的热情要来招待习近平主席跟他的夫人。据野兽日报报道呢，第一夫人梅莱尼亚在丈夫第二任任期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里都很少公开露面了，但对于阁下习近平本周稍晚访问华盛顿一事，他似乎显得相当的期待。今年五月呢，梅莱尼亚没有陪同川普总统前往北京，最近他也缺席了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中期的选举大会，以及总统在这个月呢前往爱尔兰的行程。但是在周三，他将现身白宫，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正式国事访问铺上红地毯。而且呢，他似乎对这次访问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热情。在一份由第一夫人办公室发布共九段的一个新闻稿中呢，他用了八次阁下这一词介绍这次的访问，语气相当的恭敬。第一夫人办公室周一公布了即将到来的盛大活动细节，其中包括欢迎仪式和国宴。梅莱尼亚和彭丽媛将参观史密森尼学会亚洲艺术国家博物馆，两对夫妇也将在白宫红厅一同品茶，不是品咖啡是品茶。周三，总统兼前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亲自迎接习近平和彭丽媛。之后双方将举行一场高层的峰会。周四，川普和第一夫人将在白宫主持欢迎习近平和彭丽媛的国事欢迎仪式，仪式将在白宫的南草坪国宴厅所在的楼层以及玫瑰园举行。大约有479名来自美国各军种的军事人员参与。仪式结束后呢，梅莱尼亚将和彭丽媛一同前往史密森尼学会的亚洲艺术国家博物馆。那么周四晚间，川普总统与第一夫人将在白宫北门廊再次迎接中国国家主席及夫人，并在东厅举行国宴。这是真的非常的正式。我们可以看到了第一夫人她真的对这次的访问也是那么样的热衷。好了，我们再来谈谈联合国的事情。刚谈到川普总统呢到联合国去被这些媒体都封杀了，但是另外有一项，但是不管怎么样，联合国的这次的一个会议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要谈的是，大家有没有想到这回的伊朗总统居然也率了一些人来参与。你要知道现在美国跟伊朗正在交战，还没有停火，而且似乎也没有停火的，现在看起来还没有停火的可能。在这么样子的紧张的时候，在战争的这个期间呢居然伊朗呢的总统要出席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大会。那这是当然是联合国邀请的伊朗也有权利来参加。那美国如果你阻止了这项事情呢，那会很不好看，甚至会引起别的国家的一个反弹。所以呢这次的这个焦点呢，除了是川普总统会去以外呢，还有很多国家的元首或什么人，他们可能会有一些交谈啊或交流啊，或者有一些这个成果等等的。但这件事情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尤其关注是在刚刚开火，2月28号开火的时候，你就是先杀了伊朗的48位的这些领导级的重要的人物，暗杀的，用暗杀的方式一锅端了。那现在伊朗的总统 还来到纽约，在战争中，我觉得我很佩服他的勇气。当然了，在这个光天化日之下，我相信应该还不至于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对美国，对纽约可能也是一个考验啊，因为这时候这么多国家领袖来，尤其是伊朗的总统来，那么是不是维安也很重要？当然美国已经说他们会一直派人盯着这位伊朗的这个团，伊朗的总统，除了是盯着之外，是不是也要保障他在联合国这段期间呢，不能够有一些意外发生？因为如果真的发生了意外呢，我相信对很多很多人很多事，尤其是对这个政治上面呢，会有一个很不好的效果，很不好的结果，会很严重哦。所以这也是增加了维安的一个难度哈，一个重要的一个负担。所以这也是我个人感觉到，哇，好热闹啊！美国真的你可以看到的新闻或是追踪的事情，也蛮多的。接着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其实今天早上啊，我就在想，今年的冬天会不会很冷呢？因为最近天气气温突然降低了嘛，那时候我还没看到这些新闻的报道啊，我就去查 Google 了，我说今年的气温会怎么样呢？今年冬天的气温会高还是低？会是很冷的，或者是一个暖冬？我就稍微查了一下，结果呢，好像讲的是模棱两可，但是稍微偏一点，会比较暖冬哦，稍微偏一点，但是都不敢确定哦。那我没有把它整个查完，看了一个大概，因为早上时间都比较紧张，因为我个人呢是一定要在家里吃早餐的。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觉得早餐很重要，因为你吃了以后呢，你就开始今天一天的工作了虽然我对节目主持只有一个小时，但是你要准备的工作啦，然后呢你还要预定今天要做什么事情啦等等的都开始了，都展开了，所以你就会要时间就虽然我也起的这个蛮早的，但是时间还是要这个查得很详细，还不是那么容易哦。所以呢，我今天一来到这边就看到报上登了，说气温会偏高啊，雨多雪少，纽约今年或者会迎暖冬。他说没有强降雪，对交通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对我来说也是好消息。我相信我的听众朋友们很多人都知道我这个在一月份，去年一月份的时候呢，就因为下雪，因为冰结冰，来公司的这个路上呢就摔了一跤哦。摔了一跤以后，对我来讲呢，我就一直到现在我自己都还要在家做复健呢，虽然是恢复了八成左右，但是我始终还要，医生跟我讲说我还要继续，我在家还是要继续做的不然的话很容易再回到不好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一定要保持再继续做。所以对我来讲呢，是真的一个很不愉快的这个事件，所以我就现在很怕下雪现在有了心理障碍，尤其是结冰，这也是为什么气温一降低，我今天那么紧张的时间都会想到要查一下哦。那看到这个消息呢，是比较开心，但是还是觉得不能掉以轻心。我在想，我今年这个冬天是不是要跑到西班牙去？当然不是西班牙北部哦，是马德里哦，那边比较热，气温比较热一点哦。所以我一直在心中盘算，今天看到这个新闻，感到心里稍稍的安定了一点。纽约市呢，将国家气象服务局日前公布的一个，他说呢，这个是好消息，也能减少暖气的耗能，但是老屋恐怕面临积水的问题。 纽约地区呢，今年秋末至冬季将有较大概率常年同期偏暖，导致降雪减少，雨水增多。雨水对我来讲比较没有这个太大的压力，因为我来自台湾，台湾的雨季啊，那好长一段时间都天天下雨啊。在我记得是三月四月的时候啊，有一年我正好像是四月回去吧，就正好碰到天天下雨，等我回来的时候那边就晴天了，好，真的。所以说呢，因为来自台湾，对雨呢比较不会那么恐惧，已经习惯了，因为从小都这样嘛，也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啊。这个所以小的时候我就记得，小的时候我们都不打雨伞，都是穿雨衣跟雨鞋，很不舒服，但是呢起码可以保证你的衣服比较不会被雨淋到，脚也不会湿啊，因为它一下雨就没完没了。但是你一穿到这个雨鞋很闷啊，到了教室呢你要脱掉雨衣，但是雨鞋还在那边，真的蛮闷的。因为那种天气下雨天呢是那种气压很不好啊，很闷的天气，所以特别的不舒服，但是起码可以保障了啊，保障你的干啊，不会衣服都湿掉，鞋子湿掉等等的。据 NWS 下属气候预测中心呢9月中旬发布的最新的数据，纽约地区在今年10月至明年2月间气温约有 40% 至 50% 的几率高于常年平均的水平，而从12月起呢，降水量高于常年平均值的概率显著的增加了，也达到了将近 50%。 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在即将到来的秋冬季节，纽约的气温很可能持续的偏高，而降水则出现从正常水平逐渐增多的趋势。不过目前的模型尚无法预测今冬是否会出现极端的天气，所以还是不是很确定的。气象预测中心认为，今年冬季气候偏暖的主要原因是强盛阴现象。盛阴现象周期性的出现，起因是太平洋赤道附近的信风减弱，导致靠近南美洲西岸的太平洋水面温度异常的升高，进而透过洋流和大气环流的一个输送，造成全球性的天气异常。在美国东北部地区的主要体现便是冬季气温偏高。气象学家计算发现，今年冬季季节呢出现极强盛阴的概率超过 90%， 所以这几率还是蛮高的。而在今年10月至12月间达到历史级的强度的概率则达到了 75%。盛阴现象和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暖化并无直接的关联，但其结果有可能相互重叠，导致气候变化会加剧。其实我今天查的也是这么说，国家海洋和大气总署对于纽约中央公园的观测结果显示，从1970年至今，纽约冬季的平均气温每十年上升华氏 0.66 度，过去十年内的冬季均温呢达到了华氏 37.3 度，比60年前呢升高约4度。不过2025年至2026年度的冬季比较异常啊，这个不仅平均气温低于常年，降雪也显著多于常年的平均水平。暖冬对纽约市民生活的影响好坏都参半，我是比较喜欢的。强降雪的减少对交通系统的正常运作带来积极的影响，气温偏高也适当减少取暖所需的消耗。不过纽约市卫生局提示，温暖潮湿的环境会有利啊这个霉菌的生长，或将加剧过敏、呼吸道炎症或气喘等症状。此外呢，降雨偏多也会令老旧房屋住户 啊，这个面临更多的一个渗水、积水或老化的腐朽的问题。当然有好处也有坏处啊，但是我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是觉得好处多还是坏处多呢？您比较喜欢？我这个觉得我比较喜欢暖冬，是完全站在我个人的立场啊。我很讨厌下雪，我很怕下雪，我可以这么讲，不只是讨厌，而是很怕。所以说呢，我一听到这个消息，经长查了以后，心中还有很多的疑窦，因为他讲的没有这么清晰啊。那么心里还是七上八下，就想哇塞，今年如果真的是暖冬，我真的要飞离纽约啊，不在这边生活了，冬天就像候鸟一样飞走啊，等了春天夏天再回来吧，还在这么打算啊。但是今天看到了这个报纸上登的这个消息呢，又觉得可能会好一点。但是到西班牙呢，我今年这个可能会去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透露一下，我可能还是会去，因为太久没去了，那边也是一个家，所以呢，会也很想念那边啊。其实我个人来讲，我蛮喜欢马德里那边的啊，因为那边的一些食物，尤其是海鲜，太迷人了。我觉得能够跟台湾的海鲜来抗衡的哈，真的是西班牙可以，马德里可以，他们的海鲜绝对不会输给海岛国的台湾。我每次回到台湾最开心的，我记得有一年我回台湾呐，有一个也是做媒体的朋友啊，他就很高兴就带我，因为他是做媒体嘛，对台北很多地方也很熟悉，他就带我到一个夜市。是虽然是我们每次去都会去夜市，但是夜市，但他有个店面啊，在里面他是专门卖海鲜的。结果我去了以后，真的太开心了，好吃极了。我就介绍了我在台湾的朋友也去，他们去以后呢，以后他们自己会带他自己的家人朋友去，真的做得很好。我一听到吃啊，我就开始真的都要流口水了，尤其是听到海鲜，特别的喜欢。这是我非常喜欢西班牙的原因之一，还有它那边很干净。那你说他们西班牙马德里是个观光的圣地，你说会不会有一点小偷会偷观光客的东西的？也是有的，也是有的。但是相对而言，他们那边要比纽约要安全一点，因为他们的枪支管制的也是严得多，不可以自由买卖的所以呢这个在安全度上也比较好一点，这也是我喜欢那边的原因之一。然后呢我们家那边离那个地方最大的公园也很近，就像这边中央公园一样，所以呢你要去公园走走了，离博物馆也很近，去看看博物馆呢、还有离走路都可以到这个，就像美国的第五大道一样，或者是像 Macy's 那个地方一样，大的百货公司一样，去可以看很漂亮的衣服啊，真的啊、所以也非常想念那边。最后呢，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你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 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Hi, Taiwan. I'm Nikolai Saratov.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5: During the war, and I have a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4: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话音乐。

0: 北松山飞金门上一机场，巡航高度目前在14000英尺，预计在下午的2:50抵达。根据最新的天气报告，金门地区晴天，今天是多少度啊？
1: 请注意安全带。

0: 听众朋友，终于现在不用再讲英文了，我们又来到了穿越古今文明交汇与行动播音室的概念，前往金门金湖国小采访金门国乐团啊。那这一次接受访问的除了有黄光佑老师之外呢，还有金门县国乐协会理事长李友忠先生啊，就谈到了金门的历史啊。其实金门是飘着浓浓的肉骨茶香的，在金门被划为阵地之前，面貌是截然不同的。在1949年之前，金门已经有600多年的集村历史了，并且有强势的传统宗族部落文化。在当时的李姓、陈姓等大家族各有演派，并且环绕着宗祠作为中心，是一个又一个的单姓村。金门的历史奠基也超过了台澎马三地啊。根据县政府的统计，金门自宋明清三代以来，总共出了50位进士，文风鼎盛，被誉为是海滨邹鲁啊。刚才说到金门飘着肉骨茶香，其实金门就是一个侨乡，是厦门外海一个富裕、有着悠久传统、鼎盛文风的聚落。金门同时也可以说是一座开放的、熙来攘往的国际岛屿，是中国东南沿海通往南洋的重要侨乡之一。什么是侨乡呢？就是指一个地区有许多人选择侨居海外，将眷属留在原乡。中国沿海的福建省还有广东省就有许多知名的侨乡，而金门就是台湾最知名的侨乡之一，所以呢也会听到他们的口音，同样是福建话，但是听起来很不一样。来听听李友忠理事长的分享。
1: 福建话，
2: 那就是为什么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些很多的话，其实这个就是要推溯到更早，就是在1860年前后那个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之后，他要求中国大陆所以开放五口通商。那五口通商之后，那个时代英国他就选择了厦门，是厦门这个地方嘛。德国是选择了青岛，在天津，然后就其他的国家。那英国政府为什么选择在厦门？就跟其实当初美国的淘金的时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其实在1860年前后，他们在东印度公司在印尼、马来西亚这边发现石油跟一些棕榈油，所以他们需要很大量的华工。那他们那个时候因为就近在福建，那厦门我们在讲厦门，其实早期厦门旁边的泉州是中国大概最早去做一个对外通商的一个港口，泉州分州港以及我们现在漳州的粤港。这两个基本上在明朝的时候，它就是对外通商的。郑成功那个时候就以他们为贸易，从泉州港到通到日本，从泉州粤港到东南亚，这整条海线是郑成功他们家正式家族的控管。那他们那个时候在厦门之后，那我们金门人跟其实很多的潮州人，其实很早就是在那个时候，因为你像那个英国人，他必须要找很多的移工，所以我们到了厦门之后。长工，然后厦门很多，我们很多的军人就跟什么，就会到跟着他们到往南洋走，到马来西亚、到新加坡去。所以我们很多的军人呢，其实在你现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文莱那边的最富有的这些华商，可以说80%都是军人。文莱的华人有80%是小军人。那新加坡几个大富豪，像最近。我们从新闻上看到的马来西亚的杨宗理集团，那威利啊、红海，他们在马来西亚发展还要靠他，因为他是整个马来西亚电都是他供应的。
0: 好，说到这边，不少朋友跟我一样哦，在早年呢，以为这个金呢，就是指很有钱的意思，就是通往金钱的门户。其实不是哦，指的是它的地势险要，是适合攻防的地方。没有错，这就要说到明太武洪武二十年，也就是1387年，江夏侯周德兴在吴州筑城，因为地势险要，所以就取固若金汤，雄镇海门之意啊，就是金门的意思。 那后来呢，也去看黄光佑老师教课啊、哦，哇，真的是有板有眼的，那些曲子超级难的哦，可是被他带得非常好，那些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听话，而且能力都很好啊、哦，所以就代表说，荆门这个地区已经把国乐的传统带起来了，荆门是一个国乐岛。
2: 特地来看一看排练，然后要做一个要
1: 穿越国乐岛，
2: 对，
1: 棒棒棒。
2: 多谢老师，
1: 谢谢老师，谢谢黄老师，谢谢团员们，很棒很棒，加油加油。

好，这就是今天要为您呈现的。哇，我觉得蛮多元的哦。先是 AI on the air 全英语播出春节特别节目，再来就是以行动播音式的概念前往金门金湖国小访问了李友忠理事长，以及参观了金门国乐团的排练现场哦，真的是收获满满。在这边也预告下下周的节目内容，由于下周是逢228和平纪念日，所以在节目中也是再次的呼求和平。在2026年，有缘千里话音乐，就是以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来作为主轴 ，Hands United in Peace， 希望能够用音乐做最柔性的和平诉求啊！所以在下周为您播出和平纪念日特别节目。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中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新年快乐，下周见。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熟悉我的朋友就知道我最爱播的歌曲类型是动感的舞曲。好了，接下来呢，当然就是按照老习惯安排几首复古舞曲。首先是马赛克乐队2018年的《世界与想象不一样》，出自专辑《劲歌热舞》。这是一张呢穿越过去与未来的复古概念专辑，前面的曲目大多是霓虹啊、派对啊、disco 狂欢呢、啊、那么这首歌呢作为压轴呢，把氛围从舞厅狂欢拉回到现实思考。

银河快递乐队2023年的南京恋爱通告。这支来自南京的乐队呢，在歌词当中加入梧桐长街、紫金山日出、金陵街巷等等南京的本土元素，所以呢，就是妥妥的一张南京的城市名片。同样是男女搭配的主唱组合，银河快递乐队呢被歌迷称为内地版的告五人。他们的成员比告五人多两个人，晚3年出道啊。那作品呢也是非常适配作为周末生活的 BGM。好了，接下来听告五人的今年的一首作品，这是他们和宋乐合作的《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啊，中韩跨界合作。宋乐呢很早欣赏告五人音乐里的治愈力量，主动促成合作，整首歌曲全程中文来演绎。

赵传一首理想主义坚守的歌曲，叫做《所有的梦都仍然无恙》，收录在1990年发表，让他获得全盛战绩的专辑《我是一只小小鸟》。那么在那个时期呢，涌现了很多有着宏大主题的歌曲，无论是《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顶》还是《所有的梦都仍然无恙》，真的是唱出了一个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好，继续我们在歌曲当中守住心中梦想，挣脱束缚，寻找精神归属哈。接下来这首歌，张雨生1992年《带我去月球》专辑当中的

我想把整片天空打开，这是他脱离大众情歌路线走向深度创作的里程碑。张雨生作曲，黄大炜编曲。李宇春在今年国乐无双舞台上面翻唱张雨生1993年发表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他没有对原版进行颠覆性的改编，完整保留了原作的内核，加入如水流动般的民乐的元素，冲淡了原曲的淡淡忧伤，多了一份从容淡然啊。接下来这首 Live 在同一首歌曲呈现两个状态啊，唱的部分呢是体面克制，说唱的部分呢是犀利直接的。黄子弘凡和 Red Peter 在《天赐的声音》第7季当中翻唱徐佳莹的《言不由衷》。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带来张靓颖发表第二张专辑 Update， 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是她出道之后第一首正规定位完整舞曲编制，专门搭配舞蹈录制 MV 的录音室舞曲 Dream Party。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张靓颖去年到今年跨年持续输出的 EP 的标题主打歌 Do What Makes You Feel Alive。接下来歌手2026的00后的外国歌手，他是2002年英国曼彻斯特出生的唱作人，深耕五六十年代的复古摇滚灵魂乐，乐迷称他为小猫王，在 TikTok 走红，作为国际补位的歌手参加了歌手2026。我们来听 Ellie James Ray 翻唱 The Beatles 的 Hey

这是梁静茹最有福气的一张专辑。为什么这么说呢？先说1999年她出道发表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但是赶上了台湾921大地震，所有宣传全部停摆。如果没有现在这张专辑，梁静茹很有可能成为一片歌手。当然滚石和李宗盛是非常笃定的，是没有放弃的。梁静茹推出第二张专辑《勇气》，一鸣惊人。刚刚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爱你不是两三天》啊。22岁的梁静茹真的是少女的声线让人着迷哈。那接下来说到专辑同名主打歌曲《勇气》，这26年来不知道被翻唱了多少遍呢、啊、下面将听到的是在短视频很走红的一个版本，绵子2019年的《勇气》。

周深的如约，这是上个月刚刚上架的一首新歌。其实在5年前2021年当时就曾经上线过，但是因为前公司的版权纠纷呢，仅仅上线一天全网紧急下架，尘封了5年，成为了他的乐迷的意难平。那么在2026年的7月26号，5年之后的周深买回版权重置发行，定为周深出道12周年的纪念单曲，这是他和歌迷双向奔赴的一首歌。说到周深的出道日，官方认定的准确的出道时间就是2014年的7月25号。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上一个马年的7月25号，当时《中国好声音》第三季第二期电视首播，周深盲选演唱《欢颜》，你还记得吗？首次以本名周深面向全国大众亮相，我记得当时导师当中齐秦最先拍下，随后那英、杨坤相继转身，汪峰没有转身，最后周深加入那英的战队。时间过得真快呀，12年一个轮回就这么过去了。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这里是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欢迎各位的光临。我是主持人周薇，今天编辑丁旭为大家准备的这本书的书名叫《茶馆之声》。1644年，清军入关，关外的白山黑水不产茶叶，满族先民的文化体系中缺乏对茶的认知。但是当清朝定都北京，形成具有政治优势的八旗社区之后，旗人不仅痴迷于茶，还在政治文化氛围作用下，给北京的茶馆带来了丰富的功能和深厚的时代烙印。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从清朝初年到解放初期，北京的茶馆，茶馆里的人和事，折射出300年历史的沧桑与巨变。秋元的《茶馆之殇》，以单口相声《皮裤胡同凶宅奇案》的创作成因，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的剧本内容，以及天桥的兴起和相声曲艺行当的创生发展作为突破口，讲述了北京茶馆的兴衰往事。
1: 一家茶馆好似一个浓缩的小社会，一壶艳茶说不尽300年风云变幻。茶馆之殇说的既是茶馆，更是茶馆里的人爱说的那些事儿。本期轻阅读翻开秋年作品《茶馆之殇》，看四九城茶馆的世态百象，品300年历史的激荡变迁。
0: 清代北京茶馆的兴起与发展和清廷对旗人的管束有关。由于旗人不能擅自离开城里太远，城里就开设了官办茶馆作为消遣闲时的去处。虽然名为茶馆，但清代北京茶馆的经营内容和社会功能绝不止于喝茶一项。它是旗人士兵的俱乐部，也是社区活动中心，还是居委会调节办公室。秋元说，这种源自清初官办，主要为旗人提供服务的茶馆，就是相声《皮裤胡同凶宅奇案》老舍茶馆里的大茶馆，也是清代北京茶馆的烂觞。而大茶馆的大，最开始并不是指经营空间和档次规模，而是直接翻译自满语，意思是政府的官办茶馆。
2: 旗人入关之后，实际上他在北京啊，包括各个地方在建立的叫满城。北京的北城实际上就是一个满城，中间是皇宫，四边按照八旗方位，满蒙汉三军的旗人住在这里边。四九城只是限于北城，南城是汉人住。在这顺治初年的时候呢，又往南京、往西安、往各地派了其他的满城，把旗人派过去。按照清朝的旗人的管束呢，旗人是兵民不分，就是这个旗人呢，他那个在住房的满城，他不允许他随便出去。茶馆本身，它是在至少在清代，它作为一个旗人的休闲场所。大茶馆跟其他的一些场馆，它的那个发源不一样。举个例子来说，北京东边，我们知道有个地方叫三里屯，还有地方叫六里屯。为什么叫三里？就离城三里，出了东直门或者出朝阳门往东走三里，这个地方就是三里屯，这有一小村子，这叫三里屯。再往前走，到了六里地的时候，这有一小村子，就叫做六里屯。关东店，朝阳门外城关乡以东，关东店就这么来的。可能在这地方人多，有一个小生意人在这儿，看这儿有一棵大树，底下有树荫，我在这儿支个锅，架上灶，就一小茶棚子。生意好之后呢，我把这地儿买下来或者租下来，盖两间小房子，这就是一个小茶铺。慢慢的，如果生意再好，又变成一个茶馆了。很多茶馆它的，你一看都在北京城的周边，它可能它起源不一样。茶馆为什么增加这么多功能呢？因为像茶馆，包括现在像旅馆，它是一个社会流动性的一个场所，就跟火车站一样，很多人都在这儿聚居，打听事儿啊，或者从这儿经过什么，它有一个社会的集散的功能。然后呢，人多呢就爱打听事儿，就爱传事儿，这是中国人的一个特性。如果说你作为一个茶馆的掌柜子，他发现人多了，那生意就来了。我光卖茶赚2毛钱，那我现在我再卖点饭， 卖点熟食，赚钱就更多了。人多了之后，在这聚居，哎，好家伙，我请了说书先生来。也就是说，他发现他的人一多，或者是这个地方热闹起来之后，他原来的茶馆的功能比较单一，他现在可以开发更多的功能。茶馆其实就是这么样的兴起来的。
0: 茶馆还可以是平价茶餐厅和便利店。清朝的大茶馆除了卖茶，还提供满汉饽饽、小吃、荤素熟食、炒菜和烧酒、黄酒。甚至啊，这些经营内容业务量早已经超过了茶水本身。煎炒烹炸煮，茶馆的味道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煎卖酒菜的茶馆就是酒茶馆和饭茶馆。饭茶馆中能制作满汉饽饽糕点的叫红炉馆，能制作艾窝窝、糖耳朵等小吃糕点的叫窝窝馆，还有的茶馆可以炒制多种荤素饭菜，或者为客人加工自带食材，只收加工费。这种茶馆叫做大茶馆或者二荤铺。为什么叫二荤铺呢？茶馆里自备的饭菜算一荤，客人自己带来的菜肴再算一荤，合起来就是二荤了。
2: 茶馆如果说你开辟了这些饮食服务之后呢，你跟饭馆会产生竞争。如果说不想让同行之间那个竞争激烈太，你就必须得岔开档次。当时大茶馆呢，就是衡量生意好不好，就是看那个一天能吃几头猪，肉案子上一头生猪，收拾好了之后，按我们现在说法就是排骨、前臀、后臀，这都好地方的肉，炖肉、焖溜、熬炖，能卖好价钱。它都是那种大炉货，但是一些比较

0: 生意好不好，就是看那个一天能吃几头猪，肉案子上一头生猪，收拾好了之后，按我们现在说法就是排骨、前臀、后臀，这都好地方的肉，炖肉、焖溜、熬炖，能卖好价钱。它都是那种大路货，但是一些比较精致的东西它不会加工。因为饭馆当时也是分成不同主题、不同的套路，比如海鲜、快餐或者是西餐。大茶馆呢，基本上是走的就是大路货，哪种最多、最好做、最便宜，它走的是哪路货，就是基本上是这样。而且呢，茶馆外饭呢，既然是它是当做自己的一个副业，它呢不光卖，还能那带外食，就是说我在湖里边钓来两条鱼，然后可以呢待客加工在茶馆里边。当时的旗人社会，他有精神上面这种需要，因为旗人有一毛病，特别到了中晚期，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而且旗人好玩。他到了茶馆之后呢，这些东西是面子上的东西，比如说茶馆里边提供的各种服务，管他叫爷，这种称谓，他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上满足他面子上的需求。一旦到时候旗人到最后混到了哈，面子已经不管用了，实在肚子里边饿的时候，他也顾不上这些了。你看二婚铺里边就没这些东西，这些底层的人他去茶馆就是找活吃饭喝茶，他不需要或者没有才特别那个重要去那个茶馆里边找这种精神娱乐的东西。
1: 大茶馆卖酒饭的初始时间已经无据可考，但成因非常明确，外省官员因述职进贡、交办差事等公务进京，随行有跟班使役，这些人虽然也领官饷，但收入有限，老爷的公事办完就走，他们在京短期停留，不愿开火。科举制度三年一次会试，各地举子也带着奴役书童进京，身上盘缠有数，同样得精打细算。城里旗人以中下层的外八旗骑兵、上三旗内务府包衣和苏拉为主，旗俸并不算多，如八旗基层的马甲兵，每月官三两银子，养家尚够，天天去高档酒楼他也吃不起。这些人身上具备三个相同点：嘴馋好吃，收入稳定，兜里有俩闲钱又禁不住花。经营者就看准他们的需求，把大茶馆定位为既经济实惠又能一饱口腹之欲的平价食堂。在道光朝中前期，内城香兰旗下包衣旗人穆其贤用满语写了一册《闲窗寻梦》，里面没什么深奥文章，就是生活日记，详细地讲述了他的家事和在道光八年到十五年之间的日常活动。日记中频繁记载他出入茶馆的经历，如道光八年三月初六这条：今天去九阿哥家，阿哥在，我们一起去龙盛轩饮茶，喝白酒，吃炒肝、鸡肉、面条，共花400文钱，到晚上互相告别。

0: 一家茶馆好似一个浓缩的小社会，一壶艳茶说不尽300年风云变幻。茶馆之殇说的既是茶馆，更是茶馆里的人爱说的那些事儿。本期轻阅读翻开秋元作品《茶馆之殇》，看四九城茶馆的世态百相，品300年历史的激荡变迁。
1: 清朝的北京南城聚集着不少打零工的壮劳力，这些没学过徒、没能掌握一门手艺、只能去做苦工的壮劳力，赶上什么就干什么的生活方式叫做打八叉。和北城里拥有铁杆庄稼的旗人不同，这些人连稳定的收入都没法保证，更舍不得花钱，可是干的是重体力活，饭里要是没油水根本扛不住，需要商家为他们提供更廉价，关键还能吃出荤腥的饭菜。北城的大茶馆扩张到南城后，为了满足这些消费者，经营内容做了调整，连称呼都叫做二荤铺了。大茶馆和二荤铺有许多不同，但有一点相同的是，都要预备烂肉面。话剧《茶馆》里多次提到烂肉面这种颇具特色的食物。茶馆里的烂肉面和北京传统面食里的烂肉面不同，茶馆的烂肉面是一种以便宜为卖点的素食，仅供充饥。穆贤齐的《闲窗录梦》里记录了道光中前期烂肉面每碗26文，折算过来大致相当于人民币2-3块钱，差不多就是方便面的定位。
0: 烂肉面是烂有余而肉不多，烂字不用加引号，是名副其实的烂。刚宰杀收拾完的生猪抬到肉案上，大卸八块，肋排、臀骨头、蹄儿、五脏这些好的地方都卖掉，到了晚上快收摊的时候，案板上剩下没人愿意要的残蹄碎骨、糟筋头，猪身上没名没姓的地方茶馆都包圆，搓到婆罗里拿回来，慢火熬炖吊成老汤。卖的时候，伙计往粗瓷大碗里挑一柱土画白皮的细扁条手擀面，大概能有3两多不到4两的分量，再浇2勺老汤，第一勺全是汤，第二勺勉强带着2小块汤面上飘着的碎肉浇在最上面，卖相好看点儿，也故意让食客能够瞧得见。如此加工的烂肉面就属于前文所说要同时满足便宜、能吃出油腥、还能赚点薄利三大条件的廉价食品。开设在不同城区的茶馆，烂肉面的口味还有区分，南城讲究的是重口味，老汤多放香辛料，尤其是盐。原因呢有三，其一是那时候没有对生鲜食品的强制检疫程序，下脚料可以说是来路不明，不一定是猪，逮着什么算什么，保不齐就有瘟鸡死狗，更何况在肉案上一晾就是一整天，冬天还不要紧，夏季湿热高温，到了晚上多少有点变质，佐料要放少了压不住那股子臭腥味。之二是穷苦人2-3口秃噜完面条，还得把窝头贴饼子掰碎，就剩的面汤淡了没味儿。之三呢是汤卤又咸又辣，吃完肯定叫渴，跟伙计呢要大碗茶喝，茶馆呢又能赚钱了。北城讲究淡口，是因为旗人好吃，手头的钱也比南城打八叉的宽裕，汤淡了会吩咐伙计再来一小碗炒酱肉。唯有开在朝阳门关厢与通州大道的沿途，就是今天的朝外大街、京通路和通惠河这一带的二荤铺里做的烂肉面是最为地道的。掌柜不在卤汤的咸淡上 耍小聪明，是真能给一勺子像模像样的大块五花肉。
1: 明清两代，朝阳门走粮车，从南方运来的粮食从这里运到城里的各仓。朝阳门外南北两边既有粮仓，还有营房，于是朝外大街成了一片繁华的闹市。驾粮船的漕工和赶粮车的伙计虽然也从事体力活动，但工作相对可靠，收入高过那些大八叉的。去二荤铺吃饭，宁可多掏俩钱儿，也要吃得快活。秋元解释说，南城嫌北城淡，朝外多给大肥肉，都是经营者针对不同顾客的消费心理琢磨出来的生意经。
2: 当时呢，主要的南北大动脉京杭大运河，大运河的尽头已经过了天津，开始往北京走了。东三环就 CBD 那儿有一庆丰公园，庆丰公园在元明清的时候就叫做庆丰闸，那就是大运河尽头的一个水闸。那些粮船呀，或者运各种物资的船呀，漕运的东西到这块之后呢，物资上岸肯定特别热闹。那地方也有茶馆，也有各种茶铺，它运对的顾客群呢，就是那些漕运工人，或者是江湖的这种所谓可能进城的盲流，或者是从南方来京赶考的举子文人，他准备饭呢，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最开始我可能就是树荫底下我支个棚的小凉棚，来了一批粮船漕帮，几百号人或者几十号人在我这儿喝茶，到了饭点了饿，他会跟茶铺的伙计说，你帮我们去点点饭，帮我们去那个采购点什么东西。茶馆掌柜可能从这里边就看出来的商机。好，这条大运河一年365天不停的有会这种漕工和漕船到这儿来，那太好了，那我就开辟这项服务。那么他针对的又是漕工，漕运工人呢就收入有限，然后呢他生活不太讲究，有碗面条或者有个窝头棒子面他就可以了。他就说针对不同的人，他可以提供不同的服务。
1: 大茶馆和二荤铺区别很多，并不能只靠店名和店址来区分，而是要看针对的消费人群、茶具、厅堂布局和陈设摆饰等方面的差异。比如大茶馆规矩多，只接待旗袍马褂和长衫大褂的所谓的体面人，不接待短打扮出臭汗的壮劳力。二荤铺没有这种限制，只要肯花钱，来的都是客。所以短打扮的口子师傅和壮劳力只能在清茶馆等买卖，吃饭则要去二荤铺。如果有体面人约请，他们也可以去大茶馆谈业务。
2: 这其实就是当时的社会呢，识文断字是一个区别人的高低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当时社会90%可能都是文盲，能识字是一个人进入社会上层必要的一个基本功。你识文断字说明你就是一高等人。那种社会下呢，他区别自己的东西的文化人就是什么，不干体力活。鲁迅写的孔乙己，孔乙己留指甲，两个手指上长了长指甲，蘸着酒水写回字的四种写法。留长指甲的人没法干粗重活，这就是衡量人的那个不同在当时的社会层次一个重要标志。你看茶馆里边的松二爷也是，他给人打招呼翘着兰花指，兰花指上要留指甲，这就不干活，这意思就是我不干粗重活，我就是读书人。大茶馆呢，就是在北城，又是跟旗人有关系。一方面，它满足的是旗人的这种虚荣心态，叫我们都是上等人，读书人呀，上等人呀，我们旗人才会在大茶馆里边消费。然后那些短打扮的什么那个北京话叫 labor， 就是那个劳动力苦力，都在南城的二荤铺里边。它实际上是一个区分人的社会等级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个人贩子叫刘麻子说一句吧，这年头是只狗都得托生在北京城里边。我之前收集到另外一份资料，是1870年和1871年一个俄罗斯的考察团在北京的拍摄的照片。正阳门外那当时有桥，全都是乞丐，各地的那种盲流乞丐都到北京城来要饭。当时是那晚清嘛，民不聊生那么一个社会，大茶馆里肯定他会这些人不让进，以保证所谓都是这种所谓的高层次的人在这里边才能消费。1911年发生辛亥革命，1912年二三月份的时候清帝退位，旗人也就挣扎这么几年，自己也就不行了，不能只顾面子不顾肚子了。到那个时候 没必要让大茶馆再保证他这种面子上的虚荣心态，又不至于有这种区分了。
1: 知道了大茶馆和二婚铺的这种差别，就会发现相声《皮裤胡同》《凶宅奇案》的一些合理之处与不合理之处。相声的开头，晚清同光年间，打八叉为生的张小乙在宣武门里松怡轩等活，这就经不起推敲。虽然茶馆有劳动力市场的功能，但松怡轩既然是城北的大茶馆，就不可能成为劳动力市场，而短打扮的张小乙也是进不了大茶馆的。秋元推测，相声艺人可能是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为参考原型，此外观众也以城市贫民和打零工者为主，这种造化弄人、突发财梦的内容也正好迎合了他们以希求穷人乍富的生活理想。人间烟火勾勒百味人生，茶馆里高雅讲究的茶饮和接地气的穷苦人吃食，犹如一扇窗户，让我们得以窥见几百年前北京社会生活的图景。
2: 就像茶馆，实际上它起到的是一个口子的作用，接口的作用。有些是商业性的行会的会馆呢，这个行业必须得大，得有钱。但有些小的行业，砖瓦匠、裱糊匠或者是那个扎彩什么这些东西，本身它行业它赚钱不多，这个行业比较松散，它没有自己的行会，没有自己一个固定的它的一个办公的一个生活的我们这个行业的聚居点，他就拿茶馆作为这个他们自己的这个行业的行会。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一家茶馆好似一个浓缩的小社会，一壶艳茶说不尽三百年风云变幻。茶馆之殇说的既是茶馆，更是茶馆里的人爱说的那些事儿。本期轻阅读翻开秋元作品《茶馆之殇》，看四九城茶馆的世态百相，品三百年历史的激荡变迁。
1: 《茶馆之殇》的作者秋元是一位编剧和历史作家，虽然是79年生人，但说起历史掌故如数家珍，令读者感叹像个精神矍铄且不啰嗦的老爷子讲故事。书里讲的老北京茶馆距离我们今天的生活已经很遥远了。老舍话剧《茶馆》的故事空间并不是茶馆的全貌，《茶馆之殇》中的茶馆也许会颠覆很多人以前对茶馆的认知。清朝末年，北京茶馆最繁盛的时候，有统计说北城和南城的各类茶馆数量在500家上下。因为当时的北京城，也就是今天二环以内的区域，常住人口不过百万。除了前面说的功能，茶馆还可以做销赃的鬼市，供打工者栖身的大火屋，甚至还可以是穷人在年关躲债的避难馆。劳动力可以在茶馆等活，生意人可以在茶馆里接洽。当时各行各业帮会约定，每年或每隔几年的春秋两季召开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盟会，就是所谓的讲茶，地点就选在茶馆。
2: 清朝的时候呢，跟北京的奇人接触最多呢是两类人，一个山东人，一个山西人。山东呢在京杭大运河的北部这一块，山东人北上南下都特别方便，再加上当时山东人呢吃苦耐劳，北京那些所谓的当时叫贱业，比如说是掏粪、杀猪、丹土、打零碎、打八叉，这些零活好多人山东人就承包，包括石川祥，50年代那个劳动模范掏粪工人石川祥，他就是山东人，他就是1929年逃荒到北京做了一个掏粪工人。另外有山西人，山西人经商而精明，北京的比如说卖醋油盐店都是山西人。其人在北城，在北城里边必须得有一些社会服务性的功能，先提供这些便利，茶馆是其一。另外我们过去说北京人吆喝特别有名，走街串巷，其实这也跟茶馆有关系。走街串巷说明他没有自己的固定的摊位，挨着胡同每个一天到晚来回串，累了之后找一个茶馆，而且是南城那种二婚铺那样的茶馆歇着去。甭管是山东人也好，山西人也好，这些小贩也好，你可以进北城来，然后给旗人为主的北城的住户提供这种服务，但是不许你久在北城长期居住。
1: 茶馆里人来人往，人一多口也杂，于是茶馆就成了一个信息散播中心。晚清光绪年间以前，中国还没有报纸，老百姓没文化的多，虽然不喜欢读，却热衷于听别人讲，特别是那些所谓消息灵通人士亲口传达。于是在六部两院端茶倒水的张三，在军机处鞍前马后伺候大员的李四，下了班到茶馆里一坐，打开话匣子就好比是现在的新闻播报员，话越传越多，添油加醋，越发离奇。晚清的斜阳西照下，外国入侵，宫廷政变，各地的革命起义之事风起云涌，官方严格控制消息，普通旗人们出不去城，只能去茶馆里瞎猜瞎打听，小道消息如瘟疫般蔓延。官府也注意到茶馆是信息集散地，就重点关照这里。茶馆里的吴祥子和宋恩子就是政府派来巡防的秘密警察，王掌柜总是挂在嘴边提醒茶馆里客人的那句莫谈国事，正反映了清政府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反动性。大清帝国气数将近，内忧外患，社会动荡，战事连连，此时的旗人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生活也有巨大的差异。有权有势的继续纸醉金迷，家里装电话，购置留声机，看无声电影，出入六国饭店吃西餐，而中下层旗人生计更加惨淡， 拆东墙补西墙，普遍靠当卖家产应付度日。以旗人为主要顾客的大茶馆也受到影响，生意和大清朝的国事一起江河日下，历史将旗人和茶馆的命运推到了转折点。
0: 靠当卖家产过日子的旗人是越来越多，刚开始都不愿让人知道，辛亥革命爆发，清帝宣布退位后，铁杆庄稼绝收了，没有一技之长的旗人只能当败家子儿。既然家家都如此，也就没那么不好意思了，各家卖旧货都先从价值不菲与日常生活无关的奢侈品开始，封赏珍器、名贵貔貅衣料、古玩字画、祖传硬木家具和西洋钟表摆件，连官府帽靴、顶戴朝珠和圣旨诏书都打算出手。打鼓的就闻风到大茶馆里来捡漏，倒红货的是指本钱不多，没有固定的店铺，靠两条腿满城串胡同的小古董商，本着与打鼓的类似意图来到大茶馆。其人大多不懂行事，不清楚所卖的物件的真实价值，打鼓的和倒红货的还串通一气，故意压价，低买高卖，以至于在辛亥革命后几年间，民间流传着一句评述此事的民谣：在旗的垮了台，打鼓的发了财。败家的日子终究也混不了多久，先把家里值钱的物件卖给打鼓的和倒红货的，再把不太值钱的送到当铺，卖完家里能搬得动的，再卖搬不动的。活人住的房子抵押出去了，连祖坟上的树都打算砍了卖钱，直到卖无可卖，当无可当，山穷水尽的那一天，就再没有去大茶馆享清闲的财力和雅趣了。清朝灭亡仅仅过去十年，大批旗人就沦落为城市贫民。1927年，全北京有 5.5 万名洋车夫，统计车夫的出身来源，旗人所占的比例最高，达到了1/4。当八旗制度作废，八旗社会解体，大茶馆成为旧王朝的陪葬品，于民国初年纷纷关张歇业，其经营者不得不考虑怎么转行。按王掌柜的话说，就是两个字，改良。
1: 茶馆之商批判了旗人之懒，怒其不争也哀其不幸。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军的惨败，皇帝大臣的出逃，给平日里浑浑噩噩的旗人巨大的震撼。除了震惊和害怕，他们多多少少也有了对朝廷的不满和对自身不争气的羞愧愤懑。茶馆里的旗人常四爷性格清高要强，仗义敢言，就曾在大庭广众当中痛心疾呼：我看着大清国是要亡。另一些旗人如哈甫元，则把他们心中的不满和期待化为永庆生平、武龙捧圣等评书，期待再出一个英明圣武的皇帝来重振朝纲。
2: 到了晚清这个时候呢，大部分旗人都穷，而且呢，一方面他死要面子活受罪，但大家心里都有谱，我这日子过不下去了。他已经注意到一些现象，但他体会不到里边更深的一些东西，他找不到原因。大部分旗人，底层旗人呢，到了晚清之后呢，他本身的受教育程度呢两极分化，有的旗人呢他是接受过比较好的传统教育，这种忠孝为主的，强调忠孝的传统教育。另外呢，他的整个旗人社会来出现一些旗人混混，八旗制度它是兵民不分，但是它的那个八旗兵的员额、兵力的配额是有限的。八旗社会人口越来越多，生齿日繁，这一家里就一个当兵的名额，但生了三个儿子，只有一个去顶这缺，剩下两个孩子呢，就是当时叫闲散，没有工作，那现在就是社会青年，在社会上混，就成了就是有旗人混混。这些人有一部分人呢已经成为一个对社会有危害的这么一个群体，茶馆里边二德子基本上就是这种人。 但是呢，哪怕受教育的时候，他接受的是一种传统教育，这种传统教育是忠孝，他强调的是忠君，不许当反贼。这种传统教育使他呢没有是往前看，或者是他那世界观是本身，他接受完这个教育之后，绝大多数人他的头脑是被框在那个框里边了，他不可能往前走一步，看到一些那个超出那个时代的东西。整体来说，他作为一个统治民族或者他那个高层来说，他都会形成一个比较顽固的保守势力，他是抗拒改革的。哪怕里边有一些极少数的有头脑的人，他接触到这些之后，他也不敢把这些声张出去，且让晚清旗人社会没落呢，是本身他自己衰落的一个原因。当时说北京话有说横，但还有一种人叫穷横，有其他一个叫穷大方。穷大方其实就是他死要面子的一种表现，本来自己的日子过不下去，还表现自己好像很慷慨的样子。晚清的时候说很多这种，像包括二德的这种人，他其实就是这种已经没有固定收入旗人里边这种旗人混混。老舍在《这红旗下》里边形容过这个社会，然后说整个八旗社会到了晚清基本上就是一个残灯末庙。

0: 一家茶馆好似一个浓缩的小社会，一壶艳茶说不尽三百年风云变幻。茶馆之殇说的既是茶馆，更是茶馆里的人爱说的那些事儿。本期轻阅读翻开秋元作品《茶馆之殇》，看四九城茶馆的世态百相，品三百年历史的激荡变迁。
1: 改良除了靠掌柜们各显神通外，还要看所处地段的位置和周边社会的情况。秋元说，茶馆中王掌柜把大茶馆后厅包间改成旅馆，租给大学生，确实是最有眼光的办法。晚清宣布新政前，北京城内就出现了新式学校，比如外国人办的备满女中，戊戌变法失败却保留了京师大学堂。到了清廷新政和北洋政府期间，新式高等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校舍往往跟不上，只能依靠社会力量。于是不少曾经的大茶馆就转型成小旅馆，招待单身学生和公务员租客。
2: 老舍原著那茶馆里边呢，第二幕里边李三说过一句话，这是越改越凉。因为茶馆呢，尤其是大茶馆，它在晚清那会儿那个时代它并没有那个旅馆的功能。到了民国它改旅馆了，基本上可以理解它已经是改行了，它已经是越来越脱离了茶馆的那个原来的那条路线。当它变成了一个旅馆的时候，你就不好意思再说它是茶馆了。他最后肯定会随着时代的东西他会消亡。你看老舍在那写茶馆，其实就是1898年戊戌变法，那是茶馆最后的那个辉煌那个时代。为什么茶馆最后消亡？在明朝或清朝那会儿，他的社会分工不细，那会儿社会发展还是传统社会，茶馆呢是把很多功能掺在一块儿，喝茶的地方，信息的一个传播集散地，而且手艺人找工作的地方，等活的地方，买卖人口，说书唱戏，他都在茶馆。也说如果现在来说，这些功能每一样都应该有自己的专门的地点。到了民国之后呢，相比于清朝来说进步一点来说，它的社会发展来说，它的各个分工就细化了。不仅是细化，而且这是跟世界接轨之后的细化。西方的一些东西中国人开始引进过来，尽管这个过程磕磕绊绊的，这个时候也就是说，以前茶馆要集中发挥的一些功能现在不用它发挥了，它的社会功能被其他行业代替了。再有一点呢，它在改的过程中呢，有的改良也许是对的，有的也许就不对。它改旅馆的话也就经营那几年比较好，慢慢的就不行了，也可能它改成别的之后呢就很好。不同的茶馆最后命运不一样，是因为它改良的方式也不同。
1: 评书曾是清朝旗人最感兴趣的文化活动，旗人对评书的热衷和对说书先生的追捧，丝毫不逊于他们对待京剧和梨园名伶。在改良中，茶馆再次将目光投向了彼时还在天桥的相声。过去相声在曲艺行内地位不高，1940年侯宝林在天津一炮而红，但是1944年再去天津演出，连时代替唱大鼓书的骆玉笙压轴，酬劳却还是电厂节目的价格。认为受到委屈的他跟经理提出增加酬劳，结果对方毫不客气的破口大骂，认为说相声的想和唱京韵大鼓的挣的一样多，那是欺师灭祖。
2: 评书对茶馆产生作用非常大，包括后来的相声，他有评书之后相当于茶馆有的回头客，特别是这种连本大书，一两天说不完，一说得说好几个月。当时人们去茶馆里边听评书，就像现在人看电视剧一样，电视剧你不能断片，评书对茶馆起到一作用，就是让人天天都得去，它有一个依赖性。评书跟茶馆之间的关系特别紧密，评书相当于是能够提高茶馆的那经营的业绩，茶馆呢是给评书提供一个必须的无他的一个表演的平台。但相声可不是，相声最开始叫天桥，当时怎么说是叫刮风减半下雨全完， 相声最开始它相当的低调，这相声最开始属于起义，乞丐的那个起义，起义在天桥那块儿，所谓江湖艺人都是先表演再打钱嘛，领打钱跟人要钱，这种性质它跟过去那乞丐这个语是比较类似的，但是评书或者什么它是卖票或者先收钱，这个层次完全不是一个层次了。你怎么看评书跟相声呢？其实我们就说昆曲跟京剧跟地方戏，评书出现的时候基本上它在雍正乾隆的时候评书的形表演形式已经固定下来了，跟我们现在看的评书差不多，但是相声可不是，相声到晚清的时候还没定型呢，所以说到了民国的时候呢，相声它就像水，想变什么样就可以变什么样，只要能够取悦观众，只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可以，在民国的各种在戏院里边也可以演，在天桥露天的那种地方也可以演，可以说是它的一个优势。相声为什么还能火起来，也跟电台有关系，当时的商业电台呢要丰富内容，更多的娱乐方面的内容，请相声艺人便宜，另外呢就是就像今天咱们这个演播间或者录音室一样，如果说是你让京剧演员他带着全套锣鼓家伙来说，这个空间有限，他那效果不好，因为剧场里边很空旷，然后底下观众又啊就是呐喊又喊好什么，他现场气氛他那个音域的环境跟那个录音室不一样，包括唱古书的当时电台的经历也愿请，很简单，就是一个人弹弦的，一个人在这儿唱就完了，其实就是说大节目来说它复杂性它内容深刻，这京剧话剧的好处，另外一个它就是灵活性不如，就正反两方面看。
1: 相声走出天桥的奢望最后通过磁场和电波实现了，通过电台相声甚至还一举超过了当时层次最高的京剧。茶馆的改革从大茶馆、二荤铺到清茶馆、书茶馆，最终把接力棒交给了一个并不算年轻的队友相声茶社，这其中就有1938年创办的启明茶社。
0: 经营者也想到请相声艺人，此时的侯宝林还没混出名堂，依然在天桥等地为生计奔波，而常家第二代人常宝坤已经和新搭档赵佩如在天津一炮打响了。西单商场的股东就派人装扮成热心的观众，先到南城开明戏院观看常家演出，一来二去混成熟脸，再趁机找常连安搭签，张口先送一堆恭维的话，说既然子弟众多还能同心协力，不妨考虑下挑班子单练，没本钱也不打紧，我在西单商场后面正好有三间闲房，常老板要是乐意正好开个茶社，还拍着胸脯郑重承诺赔了算自己的，赚多少都是茶社的。得到这么个难得的机会，启明茶社就于1938年创办了。万事开头难，相声茶社的条件实在不能和大戏院里的京剧相比，西单商场提供的三间房不足100平米，再搭出小舞台就不剩什么地方了，需要在外面接出棚子才能摆下让观众就坐的条凳，一边是药铺，另一边是西单商场的侧背墙，甭管说相声还是来听相声的，夹在中间都挺别扭，数年之后才逐渐扩展到200平米。不过就如同陋室铭里说的，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物质艰苦却照样藏龙卧虎。此时相声八德已先后凋零，刘德志、周德山虽然还能登台，也早过了巅峰状态，相声行已处在张寿臣、常连安以老一辈的姿态领头稳操大局，保自北新生代人才不断崛起的新时代了。张常两人又是师兄弟，能凭辈分资历招揽更多名家，所以启明茶社打出来的招牌是相声大会。在其前后10年的经营历史上，唱戏的马连良和荀慧生，演电影的石辉、谢天、李汉祥、 拍电视剧《大宅门》的郭宝昌，茶馆里王掌柜与吴祥子的扮演者，北京人艺的两位老演员于世之、林连坤，包括侯宝林的徒弟马季，这些人在他们的壮年、青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启明茶社的常客。
1: 茶馆消失了，曲艺还在。在经历了走向电台、电视之后，相声又走回舞台，走回北京天桥等地的相声茶社。茶馆的余韵没有消失，相声艺人重新面对观众，接受面对面的考验。时代在变，原汁原味的老北京茶馆不可能再现。但正如读者约格莫夫所说，是否回归茶馆不重要，回归你我相见才重要。好，以上是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们一起来读的是《茶馆之殇》，展现的是老北京茶馆中的世态百象。好，今天就是这样，感谢各位，下一期再约。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接下来请听由联合国华语广播所提供的节目。
5: 洞察我们紧密关联的世界中的最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展现联合国论坛上的前沿辩论。欢迎收听联合国新闻播客《前方视野》，我是张静，从纽约总部向您问好。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基础设施，如果不仅能够提供清洁能源，还能帮助修复其所占用的土地，这岂不是两全其美？这是否可以成为能源转型的新路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届缔约方大会刚刚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落下帷幕。会议期间，一场边会将如何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与土地保护修复协同并进作为其中心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专家们认为，可再生能源转型与自然保护并非只能二选一，关键在于如何从项目规划之初就将土地、生态系统和社区纳入考量，让能源基础设施不仅减少对自然的压力，也有机会成为土地保护和生态修复的一部分。在南非，一些退化的采矿用地被重新用于发展可再生能源。在中国部分荒漠地区，太阳能电池板与植被恢复、集水和防风固沙等措施相结合。在印度，太阳能灌溉则帮助农民在同一片土地上兼顾粮食生产和清洁能源生产。随着全球加快摆脱化石燃料，对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的需求将大幅增长，其土地需求也将随之扩大。目前，全球可再生能源项目约占用50万公顷土地，到2032年预计将增至300万公顷。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生物多样性与土地处负责人朱利安·布朗表示，可再生能源扩张可能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利用转型之一。
6: To me, the real question is no longer whether renewable energy is going to expand or not. It is.
5: 布朗说，真正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可再生能源是否会扩张，答案是肯定的。真正的问题是，这种扩张能否以一种让景观、生态系统和人们的处境都比过去更好的方式进行。专家们表示，从太阳能电池板占用的土地到输送电力所需的输电线路，要让可再生能源真正产生积极影响，关键在于规划和实施兼顾多重用途，同时具有土地修复效益的项目。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20国集团全球土地倡议主任穆拉利·图马鲁库迪表示，这意味着在项目启动之初就应充分评估土地状况，并将土地保护与修复纳入项目规划。
7: And as Jane has shown, when you place at the right location, you know, solar is the solution.
5: 图马鲁库迪说，如果把太阳能项目建在合适的地方，它不仅能够解决能源问题，也可以成为生态修复的一种手段。但如果选址不当，结果可能恰恰相反。
7: Claim that carbon credit for that. Thank you for that. Secondly, always fascinated with the scale at which China is doing things.
5: 他强调，项目所处的背景和具体环境至关重要。从蒙古国的草原牧场到中国的荒漠地区，不同地区的土地条件和生态需求各不相同，因此可再生能源项目也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规划和建设方式。即使是设计完善的项目，当过多项目开始对同一片景观产生影响时，也可能引发问题。马拉维西雷河流域就是一个例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现，多个水电站如果同时运行，可能会共同对渔业、生物多样性以及下游社区造成压力。太阳能项目的开发同样可能需要清除植被、干扰野生动物或改变地表水流路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增加洪水风险。即便单个项目经过周密设计，当多个项目集中布局于同一片景观时，其累积影响也可能带来新的问题。位于马拉维的西雷河流域就是一例。联合国环境署的布朗表示，没有任何项目能够做到毫无影响。他指出，关键在于改变基础设施规划的思路，与其先确定项目选址，再评估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不如把规划的起点前移，从更广阔的景观尺度统筹考虑当地的生物多样性、水资源、社区分布、动物迁徙路线以及洪水、干旱等风险，再决定基础设施应建在哪里。他还强调，当地社区及其传统知识也应纳入规划过程。社区居民往往长期生活于当地，对干旱、洪水等风险有着深入了解。这些信息有时是单纯依靠技术评估难以发现的。国际可再生能源署项目官员加亚特里奈尔表示，周密的规划能够发现一些机会，使可再生能源开发与农业等其他土地用途不必陷入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
8: To bring to you is an example of solar irrigation from India, wherein
5: 他以印度一项太阳能灌溉项目为例表示，对于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而言，太阳能并非只在与农业争夺土地，也同时可以成为农田创造额外价值的一种方式。项目初期，一些农民在对自家农田安装太阳能电池板持观望态度。在合作机构的协助下，他们通过数字平台评估土地条件，确定最适合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的区域。当地公用事业机构随后帮助建立数字化支付系统，让农民能够通过出售多余电力获得收入。太阳能发电既可以为灌溉水泵提供所需电力，降低农业生产的能源成本，多余电力还可以并入电网，为农民带来额外收入。奈尔表示，这类项目说明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不应止步于建多少发电设施， 还可以进一步思考如何让能源基础设施与农业生产、农民生计等其他土地用途相互协同，从而让同一片土地产生多重效益。科技已经开始让太阳能项目从单纯的能源设施转变为中国荒漠地区土地修复的助力。
9: Ecological situation of most desert PV based in China have achieved sustainable improvement.
5: 来自清华大学能源转型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何继江在回顾近期实地考察时表示，与原始荒漠环境相比，中国大多数荒漠光伏基地的生态状况已经实现了可持续改善。
9: Allowing desert PV project to deliver greater contribution to sustainable livelihood.
5: 他表示，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太阳能驱动的水泵将灌溉用水输送到植被生长地区，为植物提供水源。植被生长起来后，又能够固定道路沿线的沙土，减缓风沙侵蚀。在腾格里沙漠，太阳能电池板能够降低近地表的水分蒸发和风速，种植的灌木则有助于固定流动沙丘。电池板边缘汇集的雨水还可以收集起来，引向周围植物，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光伏设施周边的植被不仅可以作为牲畜饲料，一些植物还能够发挥固沙作用，或为养蜂业提供条件。何继江表示，这些实践表明，在适宜的地区，光伏设施不一定与生态保护相冲突。通过合理设计，太阳能项目还可以与节水、植被恢复、防风固沙以及当地生计相结合，让能源开发同时产生生态和社会效益。尽管世界各地的这些实践令人鼓舞，但他们并不可能成为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即将面向全球征集案例研究，寻找那些已经探索出有效路径，能够统筹土地、水资源、生物多样性和社区需求的可再生能源项目。随着全球可再生能源加速扩张，这项工作旨在汇集更多实践经验，为各国探索适合自身情况的解决方案提供参考。以上是就清洁能源与土地修复这一话题所做的专题报道。我是张静，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前方视野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源流出版的新书，这是大陆的都静，他所写的好诗装得下整个世界的美。在序言当中，都静就提到了他自己的两个身份。他说，作为一名网络影片创作者，过去这个行业带给我的规训，流量就是货币，想要一直被看到，创作就必须快速的迭代，并且完成某种程度的妥协和迎合。都静他在网络上非常的有名，他的都静读书有4000万的粉丝，不过同时他也是一位作者，所以呢他就特别讲到写作不一样。作为一名写作者的时候，他说，我拥有更多安全感和归属感，在文字的世界里没有措手不及的变化，反失去秩序的恐慌，就像一座离群所居的屋子，我得以更加真实漫无目的的表达。他说，这个时代的出版或许是一种挽救，挽救人们为了流量而甘愿放弃的知识审美，甚至是时间。在这本书里，都静也就简单的介绍他写了20几位诗人的故事，不涉及学术研究，勉强做到知人论事，有感而发，也混杂着那些年我个人的内心波动。他所选择写的20几位诗人当中，其中有陶渊明。我们看他如何来写陶渊明。他先讲到，我的办公室窗外是一条河，四溪向东奔流，沿着河向左，天气好或者不好，都能够看到象征着城市的建筑群。这条河接受了我诸多时日的凝视，我写稿写不出来的时候还盯着它看，内心满足，当下安好的时候也看。目光最凶狠的大概是有一回

隔壁公司装修，持续的杂讯深深入耳。我对着电脑如坐针毡，偶尔传来的电钻声仿佛钻在我的脑上，我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于是我站起来对河怒目而视，这愤怒除了来自杂讯，大概还有工作中的无奈。然而河接受了我的抱怨牢骚，还是安静流淌。风大就流得快一些，风小就慢一点。说高洁，山水最高洁，任世人毁谤赞美都顺应时令，安之若素。河欲雨则流，干涸则止，这就是他的一生。我突然就想到了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心远地自偏，真正的安宁平静并不是远离喧嚣追寻形式上的归隐，而是身在闹市也能够修足心中的藩篱。陶渊明的诗清且真，心烦焦虑的时候读那么一两首，胸中顿觉轻快。苏轼就是陶渊明的头号狂热粉丝，他在《苏渊明西农去我酒诗》里面就说，没体重不佳则取读不过一篇，唯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意思就是每当我身体不舒服了，就拿来陶渊明的诗读一读，瞬间就觉得身体轻盈。但我每次只允许自己读一篇，生怕哪天读完了就再也不能够排遣了。洒脱恬淡如陶渊明，他的生命当中也有过像你我一样的纠结往复，躺不平又卷不动。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幸运的，经过了追寻和忍受，他终于找到真正的自我。这正应了《世说新语》里面那句，我与我周旋久，您作我。陶渊明生于西元365年，又名乾，此时正值东晋逐渐衰微之时，世族没落，军阀崛起，魏晋风度是争名士自封流的时代眼看要过去了。相传他的曾祖父是屡建战功的晋朝大司马陶侃，但随着他逐渐长大，他的家族日渐凋零，父亲和庶母也在他很小的时候相继去世，他需要忍受贫穷，自己种田劳作来维持生计。不过像这样听起来很凄凉的童年，在他的诗里却充满了欢欣色彩。他的杂诗起舞就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性欲，猛志一死海，千阁思原主。无乐自性欲，多么阳光而乐观的心境。陶渊明每天过得多快乐，也曾想着要周游四海，志存高远。那时候的陶渊明就像春天带着露珠的嫩芽，不是愁滋味，即使清贫却心无挂碍。这个日子过到了29岁，或许是放浪形骸不可一世的精神态度，无论在哪一个年代都赚不到钱，也或许是他的田种的实在不怎么样，这种那一句草盛豆苗稀，我们就可见一斑。总之躬耕的生活让陶渊明眼看吃不上饭了。再者古代实现报复的方式无非是求仕去任官，当时猛志一四海的陶渊明并非一开始就是一股自然的流水熄灭的火焰，世界那么大总要去看吧。于是他离开了他的田地，打算去做官。时隔多年，风雨千山之后回忆着平凡的一天，他的描述是愁袭苦长饥，投垒去学士，其中想必也夹杂了后来许多年的消磨。当初的凌云壮志此刻想来竟有点荒唐，不如省去不表。陶渊明的一生大致分成三个阶段，29岁以前他在家读书种田，也曾经出游，不过除了贫穷外他不需要忍受其他的限制。陶渊明的第一份工作是江州祭酒，关于这份工作，《晋书·陶潜传》说，以清老家贫岂为周祭酒，不堪立职，少日次解归。江州祭酒没当几天，陶渊明就辞职回家了。辞职的原因是不堪立职，有人说是陶渊明不习惯官场的繁文缛节，有人说是他不满意当时的上司王领之。史书中的记载只有寥寥几字，但这确实是陶渊明
初入职场的巨大不适应。29岁到41岁是陶渊明人生的第二阶段，他不断自我周旋和沉淀，时观时隐，忍受着内心的反复，如同被烈火炙烤，任何一种生活状态都无法长久持续。与其说他无法很好的和世界磨合，倒不如说他还没有找到自己内心的安宁归宿。他的曾祖，他的外祖，战功赫赫，围攻围寇，青壮年的陶渊明心中也藏着仕途抱负，家国天下，可惜现实却使他无法好好的胜任官职。少年的欢乐明媚已日渐消磨殆尽，后来周礼又找他去做主簿，陶渊明谢绝了，他打算回到自己的小园子继续种田养活自己。此后十年，他也曾再入仕途，再试官场，中间也有过几度热忱，可结果却都不尽如人意。直到陶渊明40岁左右，我们才从他的诗中再次看到分毫出仕的事。这年他入流域幕府担任参军，这次出仕和后世李太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高人不一样，陶渊明依然充满了犹豫和纠结。他一步三回头，看着自己渐渐远去的家，写下了《始作正君参军经曲二》。年轻的时候，我无异于世事，快乐就是弹弹琴、看看书，种种我那一亩三分地，虽然清贫一点，但也自得其乐。现在时机到了，我再次走上仕途，暂别我的小园子。可这一路的风景看久了，也就厌倦了。我心里始终记挂着我那山河间的故居，看着天上飞鸟，水中的游鱼，他们的自由让我羡慕愧疚。我早晚有一天会回来的，会在我的小园里安居，只要我秉持的这本性初心，也就不会被刑机所拘束了吧。流域幕府没有久留陶渊明，第二年他又改任禁卫将军刘敬轩参军，因此我想他如此厌恶官场的理由，并非仅仅是拘束或不自由。就像我们如今在职场生存，也需要多方面的能力，专业够强，情商够高，内心包容，除此之外还要有点好运气，才能遇到贵人提携、同伴赤诚的好环境。想拥有十全十美的职场环境非常的不容易，恶劣的却屡见不鲜，也许是江河湖改，弄成争宠，丧失昏庸。总之，陶渊明离开流域幕府，回到江州老家担任建威将军参军。某一次出差途中，他写下以四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今前夕，依旧牢骚不断啊。看看我一天到晚四处奔忙，也不知道为了什么，虽然我的身体被这官职仕途所限制，但我的本性却从未改变。我的心中始终有一个田园梦，怎么可以离开我的小园子这么久这么久，我做梦都想回去，其心可招，如霜雪松柏一样赤诚。这几首工作中的牢骚诗一出，我们的大诗人似乎又如此的单纯可爱。上班就上班吧，我咬牙忍受几年，攒够一笔钱，我就回家，归园田居，度此余生。这是都敬用他自己的语言，他自己的体会，我们所描述的陶渊明。我们休息一会儿，等回来继续聊。

我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特别给我们电台更久三点一，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源流出版的新书，作者是都静，书名叫做《好诗装得下整个世界的美》。这本书讲的是中国诗词之美，前面提到了陶渊明，也讲到了有一位后世的大粉丝，那是苏轼。而在这本书里也有一章就是专门讲苏轼、苏东坡的。都静就说，去年八月我在四川阿坝，高原的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我们一行三人被晒得像三个康巴汉子，鼻子和脑门都开始脱皮，我们边笑边互相拍照，拍着彼此陌生又好笑的模样。当我笑嘻嘻地把照片发进家族群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的任何改变姥姥都看不到了，不论我晒黑了变老了，都已经不再是他离开时的样子，即使今夜入梦，他能认出我来吗？于是在姥姥离开的两年之后，我突然就懂了苏轼写的终始相逢应不是尘满面鬓如霜。我想这样的瞬间是文学带给我们很宝贵的东西，诗人用自己的一生写下遥远诗篇，与今日的你我肝胆相照，哪怕相隔千百年，也好像隔空拥抱了一下，那么亲切。读苏轼诗词的这一篇，以写作顺序来说，是这本书最后动笔的一篇。有关东坡先生的研究作品不计其数，他是如此广泛的被大家所熟知，被大家所喜爱。那么东坡先生何以动人呢？都静认为，他不是很多作品中描述的完美圣贤形象，那是他看起来像一个奇物爱人、乐观豁达的文化商品。他伟大的长衫之上也有虚荣的小口袋，他坚韧同时也曾口无遮拦，他满怀理想却也有才子的傲慢，他像你我一样有自己的隐晦和洁白，在生命跋涉的过程当中，学着用儒家的克己、道教的超脱、禅宗的空观忘物，为我们制造了一个空间，安放那些不尽如人意的人生片段。德国古典浪漫主义诗人赫尔德林曾经扪心自问，如果生活纯属劳累，人还能举目仰望说我也甘于存在吗？随后他自问自答，是的，人类虽然充满劳机，但依然诗意地栖居在大地。我想这就是苏轼诗他的鲜活，让我们一次又一次不期而遇。苏轼在北宋景佑三年，西元1036年12月19日卯时，出生在蜀地的梅州眉山。说苏轼之前，先说说他的家学渊源。苏家虽算不上名门世家，落籍在眉山也已经有300多年之久，是远近闻名的乡绅。苏轼的爷爷苏旭是乡里的长老，为人古道热肠，颇富游侠精神，平日里经常惩恶扬善，还曾经在荒饥之年用自己家攒下的粮食救济十里八乡。苏旭老先生的二儿子，也就是苏轼的二伯苏焕，在24岁的时候考中了进士，这是苏家几代以来地位进士，轰动了整个蜀地。有一天，苏旭老先生正和村里的老朋友在田埂上喝酒吃肉聊天，有人大老远给他送来了告封文书，老先生看了一遍，一言不发就把他塞进自己随身的布袋里，打算起身入城。他刚站起来，发现刚才的牛肉还没有吃完，旋即抹抹嘴，把剩下的牛肉也细细打包好放进布袋，骑上驴就走，一点藕包都没有，引得路人看了也忍不住发笑。这份率真跟淡泊无疑也遗传了苏轼几分。苏轼从小健康聪明，十几岁就能够提笔做文章，他的童年是和小他三岁的弟弟苏澈一同度过的，他们一起爬高爬低，一起读书闯祸，深深根植于彼此的生命当中。有人统计过，苏轼的诗词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就是此游，也就是苏澈的字，足足有200多次，有许多诗都提到了此游。还有我们最熟悉的
《水调歌头·明日几时有》，这也是兼怀子由。可见中秋佳节，他也最想念子由。两人也曾在夜景佛房的少年时许下“功成身退，夜雨对床”这样既豪迈又浪漫的约定。苏轼19岁的时候，娶了青城县乡贡进士王方思的女儿王府为妻。王府贤良恭俭，将苏家大事小事安排得井井有条，尤其是照顾婆婆陈夫人，更是仔细耐心，知冷知热。王府常伴青年苏轼一起读书，冰雪聪明如他，很多时候苏轼都忘了的诗书内容，他还能在一旁提醒。嘉佑二年，西元1057年，21岁的苏轼凭着行赏忠厚之志论，被欧阳修大为称赞，在会试当中得了第二名，高中进士。同年苏轼的母亲陈夫人去世，陈夫人温柔敦厚，常教导苏轼苏澈两兄弟要懂得推己及人，不许他们伤害小动物，这部分的教诲组成了苏轼善良的底色。外母丁忧三年之后，嘉佑六年，25岁的苏轼被任命为凤翔府判官，王府陪着他一起去凤翔赴任，他谨言慎行，见微知著。20多岁的苏轼避免不了锋芒毕露，意气用事，王府就在旁小心观察，帮着苏轼辨析人情事理，给出自己的谏言，同甘共苦十载。王府始终像一座温柔宽厚的港湾，苏轼事事都有他能够商量，能够依靠。这样的日子过了十年，王府留下他们七岁的儿子撒手人寰。后来又过了十年，当年的毛躁小子慢慢成熟，独自面对残酷的人心和风雨。在苏轼39岁的某个夜晚，他梦见了十年前去世的夫人，以及那段乐尽天真的青春岁月。世书十一，不觉泪已千行，他就做出了千古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魂，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曾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断松冈。这首词行云流水，就像乐夜的眼泪一样满溢而出，顺流而下。心里的声音是最能打动人的，字字句句都是生命的注解，经历过的人自然就懂了。到西陵元年1068年，沈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那个时候外患严重，朝廷内外散漫成风，民穷财尽，急需振奋求变。王安石行事果敢，他决心变法，推行一系列的新政，以达成富国强兵的目标，颇一副整党杀人佛党杀佛的气势。果敢的另外一面是不可避免的独断专行。新政的重点目标是富国，在神宗的大力支持下，王安石不惜以重点行赏等强制力量来实施新政，包括苏轼在内的司马光一派对新法持反对意见，觉得一切操之过急。他们认为王安石属于顶层官僚，不太能够看到人间疾苦，变法新政不过是把百姓兜里的钱变成国家兜里的钱。王安石和司马光两派就像是共同管教孩子却有不同教育理念的父母。新唐认为棍棒之下出孝子，想要琢磨成才必须严苛，而旧党信奉人之初性本善，主张以循序善诱的道德力量来感化孩子。这样的分歧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哪能精准量化评断出对错呢？苏轼当时是个八品闲官，却像一把锋利的小刀，奋不顾身。他写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章，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等，一次又一次明讽暗箭。这期间当然少不了遭人脏污，也曾经有人劝他要谨言慎行，以免惹祸上身。苏轼却回答：“我性不忍事，心里有话，如石中有蝇，也就是苍蝇的蝇，非吐不可。”
果不其然，到了704年，苏轼遭人弹劾，于是自请离京，被诛为杭州通判。好友文同为他作诗送行，还特意叮嘱他：“北客如来嗅问时，西湖虽好，莫吟诗。西湖虽美，你不要胡乱作诗啊。”再到707年，天下久旱，接连10个月低雨未下，一时间鸡鸣遍野，流民千里。宋神宗内心不免有点犯嘀咕，王安石劝说：“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陛下即位以来，累年丰忍，今旱虽逢，但当修人事以应之。”正当宋神宗忧心忡忡，一幅镇下所绘制的流民图被悄无声息呈上，画中的百姓流离失所，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神宗看后一夜未眠，再加上光线太皇太后也极力劝阻，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神宗开始反思自己一直以来致死的变法是不是错的，所以就下令免除庆庙法等行政调制。就这样初见成效的王安石变法被皇帝一道圣旨叫停，王安石就孤身罢相。这个时候苏轼在杭州任满3年，不料离自己的弟弟苏澈可以近一点，又改任密州知州。他在密州做了另外一首《江城子》，这首词气象恢宏，给词的这个文体注入了豪迈之气。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秦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汇报倾城随太守，轻射虎看孙郎，久旱兄党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此间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苏轼他的诗他的词的确充满了感情，也跟他的生平有着非常密切直接的关系。我们在都静的这本新书《好诗装得下整个世界的美》，就读到了他用这种方式，以这种风格为我们描述苏轼苏东坡。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谈的这个主题很有意思啊，他说当你没事的时候，坐下来是听音乐呢，看看电视呢，还是像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个人呢，他是没事就喜欢玩手机啊。那么玩手机，我要问听众朋友，你是不是经常没事就把手机捞出来，然后看看新闻呐，看看有没有人找你啊，或者要给别人打个电话呀？现在呢，我们在做大众捷运系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坐在那儿呢，就是在看手机，低着头滑手机。其实滑手机并不是在放松自己，而是呢反而让你更忙。所以今天这篇文章在我介绍之后，听众朋友你听了，那么你是不是也有这个滑手机的习惯？没事儿，你就会想要去滑手机，看是不是有人给你打电话啦，手机上是不是在看些你想看的东西啊，或者没事儿找个事儿做做。其实滑手机滑得太多，很多人呢也说呢应该把这个习惯改一改，因为我们的大脑是需要休息的。在这篇文章上，他们特别介绍说呢，在做大众运输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年轻人，各种不同年龄层次的人都借着这个坐在火车上，坐在公共汽车上，那么这时候呢，他们不但不是闭着眼睛养神，反而呢是低着头在滑手机。明明是要坐车，闲着没事儿，很无聊，没有想到闭上眼睛休息休息，反而每一个人都低着头滑手机，忙得不行。有的人还借此机会呢看一段连续剧啊，或者更加聊聊天儿。其实根据在目前的养生专家们说呢，滑手机其实不是很好的，因为你让一个人脑袋都没有休息。根据在台湾呢有一个统计，在 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里面就特别说，儿童现在玩手机看手机呢占有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甚至呢有人呢沉迷在手机上面，在网络上面去玩游戏，结果导致他们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在没有需要的网络上面去看不需要看的东西，而这对于他们的视觉，对他们的心灵的伤害呢都是非常大的。台湾桃园医院的精神部主任苏博文先生就特别大声疾呼，智慧型的手机是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带来了效率，而且也的确让我们有一些放松。在现实生活中给我们在人际压力上面呢能够让我们有个出口，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可是如果我们长期不动的靠手机来作为我们的一个作为我们的娱乐的一种方式，他说这不仅仅会过度的造成眼睛疲劳，而且会让我们的肩颈都很酸痛，而也同时因为长时间的注意手机上面的东西，会引发我们的焦虑，造成我们的孤单跟我们的忧郁。很多人明明知道浪费时间，可是他已经习惯了放不下这个手机，而这个现象呢的确也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大脑有一个伏隔核，会释放多巴胺，而这种神经的传导看起来好像给我们快感，让我们觉得看了很舒服，可是事实上呢当它用 久了、用多了，它会让我们的脑子在过度的刺激下，而反而呢，我们的大脑会变得很迟钝。我们需要更强的刺激，让我们有愉悦感。我们形成了依赖而难以克制的这个最糟糕的一种循环。在台湾国防医学院精神学科的主任，也是台湾成瘾科学会瘾啊，就是受上瘾的瘾啊，上瘾就是说你看这个手机看成了一种习惯了。这位成瘾科学会的理事长黄三，他就表示说呢，手机使用的频繁不代表成瘾，而反而是他出现了一种冲动性，而且你好像不看手机就这一天好像没过啊，一定强迫自己要去看手机，这就会导致你个人的社会功能受到了减损，而他这个成瘾的行为呢，破坏了你在生活上的一种好的习惯。这种成瘾使你成天的依赖手机，你动不动就好像要看手机里有没有你要看的东西，有没有你需要的东西。还有人呢，好像没有手机在身边呢，他就没有安全感，觉得他不可克制的需要有一个安全感，需要有个手机放在他的手边。没有了手机，他就有点彷徨无措，这样子心里头空荡荡的一种感觉。就像有人已经习惯了每天要上网去玩游戏，你不让他上，他就很难过，他会坐立难安，没有精神去做别的事情。而且呢，玩手机、看手机，甚至有人用手机去看连续剧，那是最糟糕的，因为你会变成一个拿起手机呢，就沉迷的去找你要找的东西，结果你不知不觉的陷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它导致了你睡眠的减少，导致了饮食的不正常，它导致了你的心灵上逐渐的受耐性会被伤害到。就好像你吃毒品一样，当你养成习惯了以后呢，你戒都戒不掉这个毒品。也有人呢，就是戒不掉手机，他没有手机在旁边啊，他就紧张到不行，他好像觉得没有手机他就彷徨无措。在手机给我们的，不管是年轻人、老年人，没有了手机都有一种不安全感。所以现在美国儿科医学会建议18个月以下的幼儿避免接触3C 产品。18个月是什么？就是1岁半12个月再加6个月，1岁半18个月，也就是不要让孩子去玩你的手机，不要让他很早去接触手机，也不要拿手机让他去看电视。因为有的小孩他不懂得看，但是他看到手机上有人有人说话，他会觉得有兴趣。其实孩子是有好奇心，会喜欢跟手机接触，但是不要给他接触手机，不要让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在一个不稳定的一个机器上面呢，去养成他舍不得离开的一个玩具。许多人认为滑手机很放松，其实怎么会放松呢？你的大脑要看，而且要去判断，等于你的大脑一直在上工。你打开了电脑，打开了手机，就开始看短剧，开始随着上面的人，然后目不转睛的去看下面的发展，这些都是会刺激我们的多巴胺的分泌，而且会难以停止。长期下来，我们的大脑专注的网络会破碎，会碎片化，难以维持长时间的思考跟阅读。所以听众朋友，我想问你一下，你是不是很长时间没有坐下来好好的读一本书？甚至有人可能现在拿起书来看，看不到几篇呢，他就把它放下了。有些人真的没有办法看书，他心静不下来。 这个所谓的静不下来，就是他不耐烦了，他觉得没有画面没有声音，他就觉得很难去自我相处。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喜欢追连续剧，喜欢看这个武侠片，或者喜欢怎么样，那么很可能就会影响到他看书的沉浸的心情。所以我们应该养小孩啊，从小要养成他接触书，慢慢的看，慢慢的去理解，慢慢的去把它吸收，变成他自己的东西。可是如果你的孩子从小喜欢滑手机，从小去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甚至去看漫画片儿等等，不要以为你丢个手机给他不打扰你，然后呢孩子呢很好带，其实你是从小养成他一个坏的习惯，让他的滑手机而让他的大脑不能够停歇，然后变成了一个爱不释手，放不了手机，然后往往有的时候呢所看到的东西也不是很好，结果对他的终身造成了一个误导的错误的学习的影响。很多人认为滑手机是放松，其实你的大脑并没有放松，一直都在工作，而长时间的这样子的不正常的反应呢，是会让你的大脑会碎片化，而难以让你呢静下心来长时间的去思考一个问题，或者是去看一本书，去阅读，去欣赏。有的孩子你会发现他很难坐下来，他总是走动，总是焦躁，他总是没有办法专注一件事情。这时候呢你不要骂他，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这种 pay attention 的这个态度啊，就是专注的态度呢已经被破坏了，那么可能你不知道什么地方的问题，这时候需要父母有耐心的去观察他为什么会这么样的烦躁，为什么没有办法好好的读一本书。这一些呢都是需要在身边陪伴孩子的父母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当你的孩子出现了焦躁，不愿意学习，甚至他远离他所读的课本，他不愿意再好好的去想一件事情，去破解一个数学，去有耐心的学习你告诉他所做的事。总而言之，当这个孩子的学习态度愕然转变的时候呢，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他受到了伤害，他的大脑不能够集中精神。所以很多做父母的不要以为孩子突然的暴躁，或者是突然功课下降，你是认为孩子不努力，不是，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心或者是他的大脑，或者是在某种程度上呢，他因为你对他的不注意而自己自暴自弃。总而言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手机是给我们带来很多生活上的方便，但是如果你把生活的重点都放在手机上，没有人给你打电话你就觉得很焦躁，没有人在手机上给你留言你就觉得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滑手机滑多了其实是让你的大脑更忙，更没有休闲的空间。所以我觉得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很好玩，他每次回家就把手机丢到那个饼干桶里，把这个桶子啊收起来，不要听见。他说我回去了，我就不要再去听手机里面找我的人，那些不间断的或者是突然发出来说跟我谈点事儿干嘛，他说我回去的时间呢，我是要专心好好的做个晚餐，坐下来好好跟家人吃个饭聊聊天儿，我不希望被打扰。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经常没事的时候喜欢打电话去找别人聊天呢？可是你不要忘了，您的这个电话是不是破坏了别人的生活上的宁静跟秩序呢？在上班的时候你可以打电话，因为你要联络工作，你要找人去处理事情，可是千万记住，不要在下班的时间回家的时候，除非有必要很重要的事情，打一个 text 留在对方的手机上，他看到了需要一定会给你打电话，可是不要贸然的去打破了人家回家休息的时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希望在今天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你也能够做得到。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陈金哥我的月年代。
0: 是的，没错啊，爸爸快乐，爸爸，爸爸，
1: 爸爸，
0: 爸爸，
1: 今天是爸爸节。
0: 对呀，这个赵爸爸生日快乐。
1: 谢谢谢，不是生日快乐。
0: 哎，爸爸生日啊。
1: 那全世界的爸爸都生日，
0: 都生日啊，是啊是啊，
1: 全台湾的，
0: 全台湾只有全台湾哦，
1: 全台湾，
0: 全台湾，为什么？因为过8月8号父亲节只有台湾。
1: 嗯，对，其他的世界父亲节是6月的第三个礼拜。
0: 对，没错没错，所以呢，这个还是不太一样哈、
1: 嗯。
0: OK， 但是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对我们男人来讲真的很不公平。
1: 为什么？
0: 非常不公平。
1: 嗯，
0: 你看1年365天，
1: 嗯，
0: 也就这一天是属于男人的假。对不对？其他没有、啊、其他没有男人的假啊！
1: 啊、哦，
0: 专属男人，
1: 还有
0: 母亲
1: 节、
0: 妇女节都是女生啦、
1: 啊。好了，我们就是男人嘛，
0: 对不对？
1: 男人就要礼让女生嘛，
0: 是没错。而且呢，
1: 多过一点节日这样。
0: 不是，这重点又来了。这个要当上爸爸的人，男生才能过今天的节。那你没有当爸爸的人，今天还不能过爸爸节。
1: 那比如说你，
0: 哎，对不对啊？
1: 你也不是爸爸
0: 啊，对呀、啊，
1: 只有我是爸爸。
0: 对呀、啊，所以你看，我们这1年360天，我好都不要过节啊，都不要过，都不要过啊。
1: 嗯，你干嘛那么生气？
0: 不是啊，你不公平啊！
1: 哦，是是，那怎么会不公平？因为你没有当爸爸，你就不会这个。体会到那种当爸爸的辛苦啊！
0: 哦，这样子，
1: 这个不公平吗？
0: 哦、
1: 对不对？
0: 这
1: 那这要一定要像我们这种当爸爸的人来讲这种话，哎，才有资格嘛，对不对？
0: 那你要不要讲两句话？
1: 啊、
0: 对不对？为我们未婚的爸爸有没有？
1: 啊、
0: 哦，未婚的男人，
1: 那就赶快结婚。哎，所以你要知道，人家讲男人真命苦，当了爸爸之后才知道叫做男人真命苦。
0: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曲就是听男人真命苦啊。
1: 父亲节就是父亲啊，
0: 是
1: 要把家里面的这些费用要父亲，孩子的学费要父亲，
0: 对、
1: 老婆的置装费要
0: 父亲啊、房租要父亲啊、水
1: 电
0: 费要父亲，哎呀，
1: 男人是爸爸辛不辛苦？
0: 是真的，
1: 对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音乐主题呢，就围绕在爸爸的辛苦家、
1: 哎。这个倒不用了，
0: 这不用了啊、哦。
1: 对，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做爸爸的啊、
0: 哦，
1: 你看大家都说，哎呀，这个对不对？在外面奔波，那小孩子小的时候都是啊，感觉身边啊都是妈妈在照顾、打理家里、就觉得妈妈很辛苦。
0: 是，
1: 可是你要知道。没有父亲在外面风吹雨打的这样去奔波，
0: 是、
1: 哦、然后去赚钱，
0: 对、
1: 哦、来养活这个家，哪有你们看到的就是小孩说小时候看到那种母慈子孝的画面呢？
0: 哎呦，掌声鼓励，这句话讲得太好了，真的，
1: 对不
0: 对？没错，
1: 我们都觉得说啊，妈妈很辛苦，但妈妈也很辛苦，可是你要知道这个一个家里面就是一定都是由父母共同努力，
0: 对
1: 啊、然后才把这个家庭给啊、这个怎么讲呢，把它撑下来，
0: 是没错没错。
1: 那所以是等于你看您画面是这样子，就是说爸爸是在底下顶着
0: 外面的，
1: 妈妈，
0: 对，
1: 妈妈跟小孩，
0: 对，
1: 上面的人很开心，可是底下的爸爸是老会老弟，
0: 哎，对哦，对啊，我老瓜那种，
1: 哎，老瓜，
0: 老瓜，
1: 是靠爸爸这样撑起来的。
0: 是啊、哦，就像我们以前小学的时候，不是有课本吗？风这么大，雨这么大，爸爸吧为什么还不回家？
1: 天这么黑，风这么大
0: 啊！对对对对对，
1: 爸爸捕鱼
0: 去，
1: 为
0: 什么
1: 还
0: 不回
1: 家？对不对？
0: 因为鱼还没捕到，要怎么回家？
1: 哎，对啊，没有捕到鱼。拿什么来换钱来养家呀？
0: 是不是？
1: 所以你说爸爸伟不伟大？
0: 爸爸非常伟大。所以在这一天呢、哦，真的今天这一天呢、哦，不管怎么样，要跟爸爸说声爸爸辛苦。
1: 对，当然一定要这样说。
0: 对呀、啊，该包的红包要包了哈、
1: 哦，
0: 该送的礼要送了哈、哦。
1: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0: 对啊、哦，那也要提醒啊、哦，这个赵爸爸的小孩哈、哦，有没有啊、哦？
1: 所以一样，我们要在这边呼吁啊、哦，呼唤所有的孩子们啊、哦，要在。今天啊，对爸爸表达你们最深的爱意，
0: 是没错，
1: 是个崇敬之意。
0: 所以呢，今天的我们音乐主题呢，就跟呼唤有关了、
1: 还是跟呼唤有关，
0: 还是跟呼唤有关哈、那不管是呼唤什么的，可是呢，这些歌曲当中呢，都有可以推出这个有一些端倪可以听得到哈。来介绍今天的第一首歌
1: ，Ten Years After。 hear me calling.

0: 我真的觉得哦，这个团名真的很特别哦，叫做十年之后、啊
1: 嗯、十年之后，
0: 这个团正好十年之后还在，
1: 所以那个十年之前一定是这个歌影是有跟这个歌有关系，跟这个团有关系。
0: 对对对对，
1: 不是乱讲。
0: 这个是60年代的一个，
1: 60年代的歌曲。
0: 哦、okay ，
1: 是一个乐团，是英国乐团，
0: 是、
1: 他们是有属于比较有蓝调的
0: 啊
1: 这种曲风的，
0: 很舒服的一首歌曲。
1: 嗯，
0: 但是这个团名真的怪怪的哈，叫十年之后。OK， 这个团现在还在吗？
1: 好像已经不在了，
0: 已经不在了嘛哈，毕竟也是太久以前的这个乐团了、不过这个乐团呢，这一首歌曲呢，我觉得它还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点，它的前奏好长啊。
1: 对了，因为像这样子的乐团啊，其实都因为他们注重的不只是在这个所谓唱的这个部分，甚至还有就是说还这个也要有让其他的乐手有表现的机会啊，所以他们这样子乐团通常的那个前奏都会做得比较长，有时候他们在即兴，在录音室在即兴说啊，就因为即兴啊，大家感觉来就那个音乐就会做得很长
0: 哦、可是以60年代70年代像这样子，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60年代70年代的歌其实都还蛮短的，大概3分多钟4分钟顶多了紧绷了，这首歌可以到5分多钟哎。
1: 但是就是因为这是当然就在1960年代中期以前啊的那些歌，大部分都是以唱听这个歌手的唱为主，
0: 哦，
1: 演唱为主，可是后来到了中期乐团啊、越来越就是说比如说从 Beatles 他们开始、还有后来很多很多的乐团，他们就开始更注重就是说整个的就是说整首歌的作品不再只是唱，强调唱、而且甚至强调说这个音乐性啊、
0: 配器啦，
1: 配器啊、
0: 更
1: 注重
0: 啦，
1: 编对
0: 对不对，更注重，对不
1: 对,
0: 对，就像那一首加州旅馆，
1: 对对对对，
0: 哦，长到一个爆炸，
1: 对，但是就是它成为一个经典呢、也体现了一个乐团里面来讲，每一个角色啊，每个乐手的角色都是很重要的。
0: 没错。不过这首歌的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1: 其实简单意思说，听我呼唤嘛，听到我的呼唤，也就是说，在这个一段感情啊、就是已经这个啊、消失了之后，
0: 是
1: 不是？然后这个其中的有一方就希望，就是说，还是要这个
0: 要挽回
1: 啊，然后他就是呼唤说，哎，希望他能够，对，跟对方就是呼唤说，哎，他能够回到，再次回到他身边嘛，所以就是要听我呼唤嘛，听我的呼唤呐、
0: 所以这也是一个标准情歌的一个样态了，
1: 也是一首情歌，
0: 对不对？一首情歌的样态了。OK， 不过呢，这个呼唤也呼唤的。

0: 久的哈，有呼了五分钟哈，
1: 这样才显示出他的诚意嘛。
0: 哦，
1: 你呼一两下，
0: 没诚意，
1: 没诚意，对，
0: 嗯，
1: 要呼唤的久一点啊，
0: 哦，
1: 对方才会感觉啊。我看你能呼唤多久，
0: 哦啊，OK， 那下次麻烦这首歌给它编到十分钟哦，那诚意更多。好，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1: Queen 的 Crazy Little Thing Called Love。

0: 选到了这个 Queen 呢、啊，我还以为刚刚呢这个传哥说这 Queen 的歌呢，我就想说啊要来了啊完蛋了
1: 啊又要硬了，
0: 我、啊、这、哦、又要生气气了这样。不过听这个歌还好啦。
1: 对，当然这个歌就是属于标准的那种，算是轻摇滚嘛。
0: 轻摇滚的一首歌曲，不过 Queen 的他们的歌曲的曲风像这样子轻摇滚的歌其实并没有很多，对不对？
1: 其实也有啊、哦，其实也有。
0: 绝大部分是会让我生气气的那种。
1: 也有啊，也有啊，我们之前也有播过啊。
0: 对
1: 呀、
0: 啊，对呀、啊，对呀、啊。
1: 你听完之后就是
0: 哦，我的天哪，这样。
1: 你的眼神好像快要把人家掐死这样子，干嘛？
0: 有会有这样子哈、
1: 哦，有感觉到那种杀气，
0: 有杀气哈、哦。OK 哈、哦，不过其实说真话，这 Queen 呢，在1970年代也是他们非常高光的时刻，
1: 就是他们那时候70年代出道嘛，对，
0: 他们一出道就马上就红了，就
1: 可以说第一张就红了。
0: 哇，这么厉害！
1: 对，主要就是还是那个主唱 Freddie Mercury， 他很厉害，
0: 他很厉害，
1: 他的唱功
0: 是
1: 以及他的词曲的创作，大部分的他的。他们的专辑大部分都是以这个 Freddie Mercury 的创作为主。
0: 哦，所以他自己本身这个主唱自己也本身也兼这个词曲创作者。
1: 嗯，当然的。
0: 哦，
1: 而且他的这个创意啊，可以说是这个乐团之所以能够啊发扬，就是发扬光大、发光发热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
0: OK，
1: 就是他对他来讲，他就觉得他是不受啊。基本的那种框架来限制，所以他的这个作品呢，从比如说《波西米亚狂想曲》
0: 啊，
1: 这个电影也有演出来啊，
0: 对，
1: 他就是一个要打破常规，然后挑战这个一切不可能的一个人。
0: 对，没错。哎，这让我想起来，他们是不是还有一首歌曲《We Will
1: Rock You》，对不对？
0: 对不对？
1: 那个就会感觉会让你硬的那种歌。
0: 对，没错，没错。不过其实那首歌说真话是好听的了，但就是
1: 当然，
0: 我是比较个人就比较没有办法接受这种曲风了。
1: 但是那个他这样的作品，其实变成了一个很标志性的一个，尤其是。譬如说一些运动赛事，这个歌一出来啊，大家就会感觉那种热血澎湃这样。
0: 对，
1: 然后你看这个比赛，哇，更投入。
0: 对，没错，而且很容易带动气氛，
1: 对，带动气氛，然后带动球员的那种，哇，要
0: 奋力一搏、啊，
1: 奋力一搏的这种感觉，这当然。也就是他们这个作品的可贵之处嘛。
0: 对，没错。所以一个乐团的成功哦，那可以成功到最后呢，还拍了电影哦。那我相信哦，这个乐团也是受到了全球的瞩目啊。对不对？哦，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蛮重要的。不过歌曲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呢
1: ？A crazy little thing called love， 那就是说那种，当你就是心里面。对某一个人产生爱意的时候，你就你这人就神魂颠倒啊，对不对？好像魂不守舍啊，对。
0: 哦。
1: 然后 crazy little thing， 疯狂的小事情叫做爱。
0: 爱，疯狂的小事情。
1: 爱这件、
0: 就是、
1: 爱这件会让人疯狂的小事情。
0: 啊，哎，真的也是哦，爱的确会让人疯狂啊，为爱而疯狂啊。OK， 不过这首歌是好听的，是 Queen 所有歌曲当中。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首歌，
1: 其实还有很多更好听的歌
0: 了。不用了，谢谢。
1: 就像 We Are the Champions 啊 ，We Are the Champions, my friend。
0: 这首歌可以
1: 啊，
0: 好。
1: 那我替他们谢谢你啊，这么不容易啊，那么难入你的法眼。
0: 我们对歌曲是很要求的，就像接下来的这首歌，我告诉你，哦，好听到爆炸。来介绍一下
1: ，Paul Simon。You can call me L.

0: 这位 Paul 先生呢，可以说是继这个 Kenny Rogers 之后呢，第二位我喜欢的歌手。
1: 你喜欢的好像还不太多啊。
0: 哦，他不多。
1: 啊，
0: 我最喜欢的三位歌手，
1: 这么难取悦啊！
0: 那当然，三位男歌手，第一位呢，赵传先生，第二位呢，Kenny Rogers 先生，第三位呢，就是这位 Paul Simon。
1: 好了，我的荣幸了，
0: 你排第一名哦，
1: 我的荣幸，哎
0: 哎，
1: 能够入你的法眼啊，也是
0: 不容易哈，
1: 不容易不容易，我那请受小弟一拜。
0: 没有啦，说句真话了，这个 Paul Simon 的歌我真的还蛮喜欢的
1: 啊。对，当然是从他们这个早年还是跟这个 Art Garfunkel 啊，
0: 嗯，
1: 成为这个就是说这个一就是二重唱，哎，然后他们那时候从60年代他们的作品啊，一直都受非常受大家瞩目，尤其在台湾，他们的歌是非常受欢迎的。
0: 而且他好像其实到后期的时候有很多非常经典的作品，对不对？
1: 当然，这个也是他离开这个就是跟这个 Art Garfunkel 啊分道扬镳之后的作品、啊。
0: 对，他的作品嘛，对不对？当然是说到他们两个的这个搭配哦。之前早期的时候哦，很多歌都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好歌，但是他单飞之后呢，他有他个人的一些发展，他的声音也真的很好听。
1: 其实严格说起来，即使在他当时是二重唱的时候，还是以 Paul Simon 啊、他的声音是为主了。
0: 哦，对了，
1: 对，
0: 有时候
1: 也是他，比如说主要的词曲创作也是他在做，
0: 也是他嘛，对不 对,
1: 对
0: ？OK， 好，那歌曲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呢
1: ？You Can Call Me Out 这首歌很有趣啊、哦，其实它里面讲的是一个就是说中年男子的中年危机啊、一个状态啊、哦，其实就是讲他是讲他自己。
0: 哦，这样
1: 就讲他自己啊、
0: 哦，
1: 他面
0: 讲他自己，
1: 对，他是其实在八几年那时候，他已经，我大概就是40-50岁的时候吧，
0: 是，
1: 对，我三四十岁
0: 了，
1: 然后看1986、1966，40多岁，40多岁，他今年也都大概有80岁，
0: 80多岁，对，
1: 啊、那就是他那时候正面临这个中年危机，然后他那时候其实这首歌他是在南非去录的。
0: 哦，在南非录的，
1: 对，所以你会听得出这个曲风有点像是非洲的那种音乐的感觉，
0: 有对对对对对，
1: 那种就是节奏，
0: 嗯，
1: 就是很像非洲的那种啊，
0: 那种
1: 节奏
0: 啊，节奏感，嗯。
1: 那个时候他在南非录这个歌的时候，然后碰到一些朋友，啊，就是这个朋友是法国人
0: ，OK，、
1: 啊、他讲法文
0: 是，
1: 然后他就是跟这个朋友人家介绍的时候。朋友他们在一个 party 上面认识，然后那个人就跟他，人家就介绍说啊，这个是 Paul Simon， 他就把他喊成，可能法文里面这个就是 Paul， 然后就 L 啊，就发音发的不太清楚，然后他就是听他听到的，他意思说他听到的感觉是对方是叫了 L， 对，然后当然就是念错名字，可是你要说这种就是在。完了，就是说一般的礼貌来讲啊，喊错人家名字是不太礼貌，
0: 不是怕礼貌的，
1: 但是他也觉得无所谓，他以至于就给他一个创意，然后他就正好在录音的时候，他就在这段的这个就是把这段故事写进了歌，他就觉得无所谓，你就叫我 you can call me
0: L，
1: 对，意思就是说没问题，你把我名字叫错，你还是可以叫我 L 这样子，其实也是有，我个人的解读是有点就是说，因为他已经在年龄层到一个阶段，然后人生到了一个阶段，那他觉得要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更把内心打开，让他接触另外一个世界，不要再去固守原来的那种一些观念
0: 框架，
1: 一个框架啊，就是你的这个精神的这个面貌啊更提升一些，然后甚至也就是说，人家不是讲哦，60耳顺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就你听什么都觉得啊，
0: 无所谓了。
1: 对，
0: 嗯，
1: 那其实这个也有一点这样的意思。
0: 哦，
1: 其实也是给他一个所谓他碰到当年他正在经历一个中年危机的时候，啊，他碰到这样的事情，他觉得啊无所谓，
0: 没有关系。
1: 哎，对，那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心情的转变啊，心那个观念的转变，然后他做出了这样一个，哎，又让他能够。这个歌也是后来他销售成绩也非常好，
0: 我个人觉得这首歌也非常非常的好听，也很特别的一首歌曲哈。来，我们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接下来的一首歌，
1: OMD 的 Call My Name。

0: FM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阶段。那刚刚我们在第一阶段呢，还是一样延续到了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就是跟 call 有关哈，就是呼喊有关，呼唤
1: 呼叫。
0: 呼叫啊，
1: 称呼，
0: 对，没错。那当然，最后一首歌曲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个
1: 保罗·塞门先生。
0: 对，保罗·塞门。哎呦，你突然之间这样讲话，我有点不太习惯
1: 啊。为什么？
0: 保罗·塞门先生
1: 啊，这翻译有错吗？
0: 没有错啊。但是你不是说 Paul Simon 吗？
1: 没有，我当然做一点，你因为英文你讲，我中文我讲。
0: 不行，英文你讲，中文我来就可以了，好不好？不过我们最后一首歌曲是 OMD 哦 ，OMD 应该可以说是90年后的一个。
1: 是的。
0: 他们大概发迹的时间点是在什么时候啊？
1: 那就差不多就这个歌吧啊。
0: 是这个歌开始，
1: 就是90年代，他们是90年代英国的电子流行音乐团体。
0: 我记得传哥曾经跟我们分享过，80年代、90年代开始兴起的是另外一个不同的音乐的一个风格，就是那种电子合成乐器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元，
1: 以这样子的乐器作为这个所谓的这个伴奏的主流乐器了。
0: 主流乐器，对，这个也可以说是拜科技所赐啊。
1: 当然就是说，因为这个还是因为就70年代、60年代、70年代乐团大部分都是以及电吉他嘛。
0: 对。
1: 那可是到了80年代，那对于唱片公司来讲啊，他就会想到说，那接下来的流行乐，因为就是说对于一个就是说商业的角度来看，就是这个一个公司它的产品那未来的十年会是什么样的主力的
0: 产品，对不
1: 对？
0: 主力的流行音乐，
1: 他们都要去做一些这种所谓的研发嘛。我们都讲研发嘛。
0: 研发，
1: 对，
0: 没错没错。
1: 那当然就是说，大家可能前面二十年听的都是以电吉他为主。
0: 是。
1: 那接下来80年代新的小孩，那要给他什么样子的音乐风格？他们才会觉得。有一点新意呢。
0: 没错，
1: 这个我觉得是对唱片公司来讲，他都会去思考。
0: 去思考的嘛，对不对？不过我要问一下传哥哦，像这种所谓的摇滚团体哦，他们使用电子合成乐器作为配器的，好像也不多哈。
1: 其实当然就是说，也，你说摇滚乐来讲，它主要还是以这个电吉他嘛。
0: 对。
1: 那你说电子合成器？他有些乐团，他用电子合成器，他也是标榜他是摇滚乐团，
0: 也是标榜。
1: 只是说，可能他有这个除了电吉他之外，他也加了电子合成器啊，
0: 有部分在里头。
1: 对，就不完全就是以电吉他为主啊。就是说这个，就是可能唱片公司觉得，就是说你这个歌曲，对，要让大家觉得说，接下来，比如说为什么80年代开始不一样呢？就大家会觉得啊，那80年代，大家会期望就是这个新的10年，什么样子的流行音乐是会让我们觉得，你知道，听了音乐就觉得说，这个有新鲜感，然后会更让人有那种这个迎新送旧的
0: 感
1: 觉，
0: 对不对？
1: 那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做音乐的人他也要去思考这个东西。
0: 对，没错，
1: 你一直只有电吉他，
0: 这样也不行，
1: 好像就觉得太单调了。
0: 单调了
1: ，那就多加一点这个，会让音乐做起来更丰富啊。
0: 是是是，
1: 所以才有了电子合成器这样子的配器。
0: 那这个 OMD 是属于美国团，
1: 它是英国团，它
0: 是英国团，
1: 纯的流行这个纯电子音乐的
0: 哦，
1: 这样子一个乐团。
0: 那等于说你如果说你是非常喜欢电子音乐的朋友，你就可以用 OMD 的这个怎么讲，他们的团的歌号，那去听听看他们所使用的这种电子合成乐器怎么样去做一个编曲跟制作。
1: 其实有很多啦，尤其90年代，80、90年代其实开始这样子的这种曲风就是成为主流之后，其实有很多很优秀的乐团，不光是 OMD， 其实有很多，
0: 还包含了像是那个 Modern Talking
1: 啊 ，Modern Talking 当然也是啊，
0: 也是嘛，对不
1: 对？
0: 对，
1: 或什么 Tears for Fear 啊，
0: 对，
1: 他们都是或者是什么 Depeche Mode 啊，其实他们的音乐你放到2000年之后，尤其2000年之后是以这种所谓电子舞曲大行其道，你会觉得好像互相有一个这个脉络的感觉，那也是从那个时候去。 发展到2000年之后，
0: 嗯，
1: 那所以那个是有一个关联性，
0: 关联性的嘛，对不对 ？OK， 好，那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1: Call My Name 的意思当然就是
0: 叫我的名字，
1: 叫我的名字。其实那也是就是说，在一段这个就是说，当你遇到一个感情的困扰的时候，
0: 嗯，
1: 其实期望就是说要能够去打破这个大家的距离，要去沟通
0: 啊。
1: 如果你不去沟通的话，那这个关系就会越来越就是糟糕，
0: 糟糕了。对，
1: 所以这个他 call my name 说叫我的名字，然后让企图来跟我做一个当我们的彼此的关系陷入一个困境的时候，
0: 我们可以好好交流
1: 好好交流，然后来解决我们的这个关系的问题。
0: 哦，就也就是已经偏临危机了，那两个人可以坐下来面临危机的时候，
1: 那就要好好的沟通，
0: 好好的沟通，好好的聊一聊啊。好听这首歌曲，而且这个是用电子合成乐器去做的一首歌曲啊，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什么歌呢？
1: 哦，Robert Kelly 的 Your Body's Calling。

0: 这首歌曲听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的一首歌曲，这首歌还真的蛮好听的。
1: 对 ，Robert Kelly 是一位这个90年代的啊、哦，美国的这个 R&B 的歌手了。
0: 是，
1: 就 I Believe I Can Fly 就是他唱的。
0: Oh, I can be
1: fly, I believe 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哦，他就是最早的原唱歌手。
1: 嗯，对对对，
0: 他是一位黑人歌手。
1: 黑人歌手，
0: 对不对？我觉得其实，90年代的这一个歌手啊，就歌曲的编曲的方法，好像奏定音摆的比较重一些，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嗯，就比较强调重低音，
1: 其实差不多了，
0: 哦、
1: 都有
0: 差不多、哦、
1: 对、
0: 哦，
1: 都有了。当然主要还是看歌曲的、哦、他的制作人呐、啊，或是歌手，他希望就是这个音乐希望给人家有什么样子的，就是说比较那种厚实的感觉。
0: 嗯，
1: 那可能为了要这个凸显这个音乐的那种。那情感的这种浓度、啊、
0: 浓度，
1: 那你可能就音乐上面就要让人家听的、好像那个低音啊要特别多
0: 强调一些这样子。
1: 对，
0: 不过说真话，这个传哥，你觉得这位歌手他在声线呢、啊、声音啦、啊、或者整个音乐的曲风的表现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当然就是也不在话下，对，市场也肯定了。对，
0: 是，
1: 然后他的声音当然就是很有磁性啊，就是标准的黑人的那种声音、啊、
0: 嗯，
1: 而且最适合唱这种所谓的 R&B 的抒情歌曲、啊、
0: 对，没错。为什么我不懂、啊、为什么黑人穿这种 R&B 的歌曲特别特别特别有味道？我用三个特别哦。
1: 嗯，因为就是他们的声线的这个天生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色嘛。
0: 所以 R&B 的歌曲不见得每一位歌手都能驾驭，对不对？这样子讲的话，因为有些人可能就是他本身的嗓音可能就不适合唱 R&B。
1: 没有，当然就是这个歌手他在自己就是说在选择在唱歌的时候，他要做什么样的曲风，其实他的声音已经决定了。
0: 哦，
1: 他就是如果属于什么样的声线，那
0: 是
1: 他一定是比如说经过制作人去评估，觉得哦，你唱什么样的歌曲，
0: 嗯，
1: 尤其你又是黑人，那黑人最擅长的是什么？嗯、大部分都是这种
0: 这种曲风，
1: 节奏蓝
0: 调
1: R&B 的灵魂乐，
0: 对，
1: 因为他们的声线有一种特殊的这种音色出现，
0: 对对，没错没错。
1: 对，那当然也有白人唱，但就是白人唱就不一样了，
0: 有不同的味道了。嗯，
1: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他们这个骨子里面啊，这个血液里面的基因的一个问题。
0: 是，不过这个歌曲呢，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奥姆蒂的这个歌曲呢 ，Call My Name 叫我的名字啊。不过呢，这首歌呢，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曲呢又不一样。你的身体呢在呼喊，
1: 对 ，Your body's calling， 你的身体在呼唤，也就是说，
0: 为什么？
1: 其实他讲的是，就是说，当两个人啊、在深爱的时候啊，然后彼此在拥抱的时候，那会感觉到彼此的心跳嘛，甚至会感觉到对方的身体的那种反应啊，
0: 哦、
1: 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一定是会有那种触电的感觉啊！
0: 哎，这个有恋爱过的人就知道。
1: 对啊，触电的感觉就是、那就是有一方就是觉得啊，你的身体在呼唤，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是发自内心的，
0: 是
1: 从生理上的，
0: 是
1: 的一种直觉啊、表现、那就会感觉到就是说啊，你这是很真实的
0: 哦、
1: 完全没有说是
0: 不做作的，
1: 有作假做作的感觉，
0: 做作的感觉，对不
1: 对？
0: 对，很真实的，
1: 也是从另外一方感受到这种真情之后所发出来的一种情绪、啊、
0: 那等于说也是一个标准情歌的样态了、
1: 当然是，
0: 对不对？ OK，
1: 也是一个情歌，但是属于那种就是正面的情歌，
0: 正面的情歌，
1: 不是那种就是失恋之后的
0: 悲伤的、难过的，不是，
1: 等于是说在那个过程当中的那种热恋期的对对方的一种感觉，
0: 是没错。不过因为我们要把握一下时间了，我们要来介绍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曲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来，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Jovita Steele 的 Calling You。
0: 这个应该也算是90年代以后的一位女歌手，
1: 对，但其实她的作品不多。那这首歌其实
0: 很陌生。
1: 这首歌其实也是她唯一一首我觉得比较好听的比较走红的然后也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
0: 是啊，
1: 对，
0: 哦，
1: 这个叫巴格达这个巴格达咖啡厅， 的电影的主题曲。
0: 不，拍摄我没看过，我蛮不知
1: 道。我蛮没看过。
0: 没看过。
1: 但是我是因为听了这个歌，哎，我觉得不错，
0: 嗯哼，
1: 才去知道这个歌的啊一些背景故事是怎么样。
0: 不过这个女歌手的声音的声线很特别，
1: 嗯，
0: 说这话我很喜欢的。
1: 她是一位黑人女歌手，
0: 哦，也是黑人女歌手，
1: 黑人女歌手，而且她的曲风也都是属于那种 R&B， 甚至有点福音歌曲的，
0: 嗯，
1: 这样子的一个曲风的女歌手。
0: 而且我觉得她的声音呢，带了一种野性，
1: 野性，但是却又很怎么讲呢？很纯粹，
0: 很纯粹，
1: 很纯粹。对，
0: 这个应该也算是，在90年以后呢，比较特殊的嗓音嘛。他的声音的
1: 声音是很特殊的，
0: 很特殊的，辨识度也非常的 高，对不对？
1: 对，
0: 不过他的作品刚才传哥也讲过，大概就这一首，
1: 对，比较好的，
0: 比较好一点的，其他的就可能就是喜欢会很喜欢，不喜欢很不喜欢那一种。
1: 我觉得有时候因为像这样的歌手啊，其他好的歌手其实很多，但他未必一定会完全投入商业的市场。
0: 哦，
1: 比如说他像他也是以唱这种福音歌曲啊，福音歌曲大部分就是这些福音歌手可能都是在那种教会啊，
0: 啊，对对对 对，
1: 就是做那种就是集会的时候他们才会去去演唱的。
0: 是，
1: 那他可能就是觉得说我最主要唱歌我是我的一个爱好，或是因为我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担任这样一个歌手，我不一定要投身商业市场，
0: 我不一定要跟着流行走，我做我自己，对不对？你喜欢我的话你就听我的歌，对不对？哈，哪怕不是主流都无所谓。
1: 对，当然有时候就是说也许就可能就在一个因缘际会的情况之下，他的声音被人家发现，然后也许就找他来去就唱那么一首歌。
0: 但我真的觉得如果说他的这个歌曲啊能够再多一点的这种流行性的话，他可能会被大家完全的注意到他的。
1: 对，但是就是说以这样这首歌来讲，我觉得应该是很难超越的一首歌。
0: 这首歌不好唱，对不对？
1: 不好唱，
0: 非常不好唱。大家等一下呢就可以听到了这首歌曲。好，不过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1: I'll call in you 就是呼唤你嘛，
0: 呼唤你，来 ，come on baby， 这样。
1: 对啊，就是一个，就是他在情感上面的一种，就是渴望啊，然后他觉得对他所爱的那个对象，的一种发自内心的渴望希望你来跟他见面
0: 这样子，对不
1: 对？
0: 不过说真话，刚才现在我们大家在这个背景音乐哈，可以听得到，就是他的这个唱腔，他那个好长，
1: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意思，因为那个呼唤是非常诚恳的，
0: 是，
1: 那一定要让人家感觉到，就是说哇，这个呼唤是很有诚意，人家才会过来呀。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要是是
0: 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不行。
1: 这个是哪边的有那个什么阿飘跑出来
0: 不过这个还得要的好，像我们这种破了嗓子就不出来
1: 那个这种事情当然是需要很专业的人来做嘛。
0: 好啦，我们节目结束了。OK， 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金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
1: 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4: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对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时重申，他永远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子武器。他并呼吁各国领袖携手在经济上孤立伊朗。路透社报道说，川普谈到伊朗时表示，他们过去是中东的恶霸，但现在不能再欺负他人。他说，我呼吁所有国家加入我们，对伊朗施加全面经济孤立，直到他们停止攻击商业航运，放弃他们的核子野心，以及终止对恐怖主义的支持。川普还说，对于伊朗，他将做出重大决定，继续战到最后或是寻求和平。他还表示，他说，我有一个重大的决定要做，该与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建并打造成一个比以往强大许多的国家，或者是我该彻底的消灭这个伊斯兰共和国，而且动作迅速，让他们毫无机会再杀害和摧毁人民及其他国家。川普在提出如此两难抉择后说，他确信在美国期中选举过后会有一份相关的协议。另据报道，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在今天签署了一项新的安全协定，加强美国在这个与北太平洋岛屿上的军事与安全部署，为这座丹麦领地的未来多年来的紧张局势画下了句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说，川普总统、格陵兰总理尼尔森和丹麦首相弗瑞德里克森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场边签署了这一项安全协定。白宫在签署仪式后不久公布了协定的全文。该协定重申了格陵兰的主权，但给予美国广泛进入该岛空域和领土的权限。该计划允许美国扩建现有的皮图菲克太空基地，这是美国最北端的军事设施，作为对来袭飞弹的早期预警系统，协定 也指出，美国可在纳萨尔、舒阿克和梅斯特斯维格在两地建立额外基地，两地相距大约950英里，三方中的任何一方均可根据需要提出更多的防卫区域，但需要经过其他各方的批准。这一项无终止期限的协定同时禁止非北约国家在未经各方同意的情况下在该岛建立基地。即使格陵兰最终脱离丹麦独立，该协定依然有效。协定也加强了对来自非北约以及非欧盟成员国之外的外国投资的审查，旨在阻挡中国和俄罗斯的影响力。格陵兰与丹麦领袖强调，这项协定反映了北极地区安全局势的变化。川普长期以来一直流露出获取格陵兰的想法，因而遭到北约盟国的批评。川普表示说，我们将建立非常棒且安全可靠的关系，我们对此深表期待，将非常努力且密切的合作，能来到这里真是一个莫大的荣幸。尼尔森指的是该协定所有修订的先前安全条约。他表示，自1951年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格陵兰人民体会到了总统先生正确提及的长期安全威胁。尼尔森还说，这项协定应该能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于格陵兰效忠归属的任何疑虑。弗瑞德里克森表示，这项协定尊重了丹麦王国的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的自决权。在签署协定前不久，联合国大会发表的演说中，川普表示该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新建两座基地。美国目前在格陵兰已经拥有一座现役军事基地。另据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今天呼吁人工智慧 AI 强权美国和中国应就这一项瞬息万变的科技开启对话，类似于冷战巅峰时期美苏之间的互动，共同讨论 AI 的未来发展。法新社报道说，古特瑞斯表示，拥有最强大的 AI 能力的政府对人类肩负最大的责任，必须建立对话、透明度、信任和合作的管道。他还说，在冷战关键时刻，战略竞争对手开始认知到必须管理共同的生存风险。中国和美国目前正在讨论设立沟通管道，以因应 AI 带来的疑虑。预期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将在华府举行高峰会，两国皆会面临着外界对于 AI 系统日益强大甚至可能危及人类生存的恐惧。在科技霸权之争日益激烈之际，提供难得的合作诱因。AI 是今年联合国大会的重要主题，川普稍后也将发表谈话。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的股市和气象。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小幅上扬 0.16%，收盘在 7764.86。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183.03， 跌幅是 0.35%， 收盘在 51865.80。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122.18，涨幅是0.45%，收盘在27244.28。在气象方面，纽约今天多云，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56度。明天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69度，夜晚最低温度54度。本周四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68度，夜晚最低温度57度。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0度，夜晚最低温度60度。本周六纽约多云有雨，白天最高温度65度，夜晚最低温度60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听众朋友下午好，美东时间下午4:15，在这里向您问候的是梅晶，欢迎您收听我为您主持的纽约纽约。纽约现在啊，真的是进入了也不冷也不热的最好的季节。纽约的秋天从来都是很美丽的，像这个月我们差不多也不需要开冷气，当然也不需要开暖气了。作为一个家庭人来说，可能这个月是电费最省的这一个月，下个月也许也是。但是如果冬天来得比较早的话，暖气就要早早打开了。东部地区的数万民众现在已经接获了一个大大的警告，那就是强大的东北风暴，今天起呢，已经陆续的袭击了16个州，强度堪比热带风暴，预计会持续到本周末，将会带来暴雨、沿海暴洪、致命的离岸流和破坏性的阵风。今天也是一个中国农历的秋分，新泽西州、宾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田纳西州、西维吉尼亚州、马里兰州、德拉瓦州，还有维吉尼亚州和北卡，将持续降雨到23号，恐怕会引发危机和生命的爆洪。到了25号，纽约州、新州、康州、罗德岛州、麻州、新罕布夏州和缅因州等大西洋沿岸各州的城市将会出

限每小时60里以上的强风和沿海的洪水。气象专家格伦尼在这里警告说，这一场的风暴本周稍晚恐怕会产生热带风暴级的阵风。东北风暴其实是沿着美国的东海岸形成的强烈风暴，因为低气压系统盘踞在大西洋中部和新英格兰地区，在这时呢吹拂的东北风而得名，一年四季啊都有可能发生的。但是最最强烈的风暴大都是发生在深秋或者是冬季。那这一次呢是这一波的东北风暴是在夏季的最后一天到来的。九月出现强劲的东北风暴实属是罕见的，好像为时较早了。气象学家预计说，秋季的第一周出现的这一场风暴将会带来更多的降雨而不是降雪。那受影响的州的气温将比夏末平均的气温低了华氏5到15度，所以你这两天感觉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凉爽，真的凉到有一种错觉是很快就要开暖气了吗？其实还没有。预计到了23号的时候，明天大西洋增强的新沿海的风暴将会导致切萨皮克湾南部高潮时段会出现最严重的沿海洪水和海滩的侵袭。我记得好像有人提议说，我们的夏季是不是能够延长，然后海滩或者是游泳池都更延长开放的时间。好像这样看来，这个气候变化的无端和无常啊就不太适应了。所以这一堆的沿海风暴呢会影响到涵盖马里兰州、维吉尼亚州北卡和新州的南部。到24、25号的时候，风暴将转向纽约长岛和新英格兰东部，风力也将增强。北卡州到纽约州沿海地区可能会出现洪水。本周稍晚满月导致潮位高于正常的水平，还可能出现进一步的加剧洪水的现象。在这里气象专家表示，风暴越接近海岸，风力、洪水和海滩的侵蚀的程度就会更加严重。气象预报员都警告说，暴雨、沿海海平面上升的强风袭击的东海岸，物产损失这个数字呢现在只是一个估计，但是它是令人担忧的。气象专家索斯若斯基他指出，风暴的路径将是一个关键，可能暂时性的向外海移动，而后又向西漂移。本周稍晚呢再次靠近海岸，万一风暴在开阔的水域增强，转向大西洋中部或者是新英格兰沿岸，那灾情就会更加严重了。那在这里呢，除了让你感觉到温度怎么一下子降低了，你要稍微多穿一两件衣服的这个以外呀，还应该要注意的就是每一天的天气预报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不能穿着短袖就跑出来了。有的人啊就是感觉才九月份嘛，应该不会这样冷，所有的这个天气的变化还是应该要以实际的为准。好了，接下来雨还没有下来的时候，让我们来听一听下雨的声音。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九月初的时候，皇后区法拉盛的缅街有几名纽约市的警员站在人行道旁，将街边的一箱箱水果搬离现场，有香蕉、水果、纸箱一度堆在垃圾桶旁，再陆续的被搬上车，行人从警员身边穿过，类似这样的街头摊贩被取缔了。在法拉盛的市中心，其实这样的现象并不少见，但是被没收的这些水果最后去了哪里？今年法拉盛的摊贩执法仍然在持续的进行着，市警109分局在6月的时候曾经表示，辖区生活品质小组和纽约市清洁局在法拉盛市中心联合执法，一次查扣超过1000磅的违规摊贩的物品。市清洁局的官员同月也在市议会预算的听证会上表示，法拉盛缅街是全纽约市每天投入较多摊贩执法人力的地点之一。纽约市的法规对查扣物品的去向已经有了规定，一般推车、桌椅还有其他的财物，摊贩可以依照程序申请来领回，而水果、蔬菜等等这些容易腐败的食品则是不同的。如果食品没有办法继续保存，扣留期间可能腐坏或者是变得不适合食用，主管机关就会将它们销毁或是另行处理，并且会记录物品处理原因和日期，在处理后的24小时内以书面通知摊贩。法拉盛过去一笔有着明确记录的执法行动就显示，部分遭到查扣的食品最后被送去堆肥了。在2024年的9月21号，清洁局在缅街以及罗斯福大道周边稽查摊贩，有75磅的食品最后被送往堆肥。两天后再度执法，又查扣了450磅的食品，并被用作堆肥处理。警方或是清洁局搬走的水果，并非一定会由摊贩事后来领回。至于呢，推车呀、桌椅等等这些不会腐败的物品，这是有领回的机制。依照市政府的规定，如果财务清洁局查扣了，那摊贩呢可以向清洁局办理领回。物品存放超过两个工作日之后，每天会收取16块5毛钱的保管费。自查扣之日起90天内仍然没有领回的财物，市政府呢可将他们捐给慈善机构。法拉盛呢是一个非常拥堵的地方，人多人流也堵，车多车也拥堵。法拉盛市中心本身也是流动的食品摊贩限制比较多的区域，依现行规定，缅街从北方大道一直到三佛大道之间，每天中午12点到午夜是禁止流动食品摊贩营业的。另外呢，39大道、41大道、罗斯福大道以及部分王子街等路段也有相同的限制。即使摊贩持有合法的执照或者是摊车许可证，他们都有的话，在限制的时段仍然不能在这些路段营业。话虽然这么说，我觉得在没有营业的时间呢，只有执法日
或者是下大雨的日子，哎，法拉盛就比较畅通了，因为摊贩们也都回家了。而在另外一个方面呢，今年七月份开始，纽约市也开始大幅增加流动的食品摊贩的名额，每年新增了2200个监督执照，连续五年共增加了11000个。优先通知2022年的候补名单上的申请者，市政府的摊贩改革同时也提高了稽查的要求，每一年执法巡查需要涵盖至少80%适用的执照或是持证的摊贩，并且要提高部分违反摆摊地点规定的法则。不过新增名额并没有取消法拉盛中心原有的摆摊限制，即使你取得了合法的执照或者是许可，那么摊贩也仍然需要遵守营业地点、时段、摊车和食品安全等等的规定。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法拉盛日前发生了一宗由网上交易引发的抢劫案。一名33岁的男子，他透过社交媒体相约买家出售手提电脑，见面后却遭到两名男子合力抢劫，其中一人夺走了电脑，另外一人多次的挥拳击打受害者的胸部。警方现在已经公布了涉案男子的照片，呼吁民众协助辨认。来自警方的消息说，案件是发生在8月19号晚间9点30分，地点是在法拉盛市中心40路131-14号门前，属于市警109分局的辖区内。警方表示，受害者早前透过一个社交媒体平台认识了其中一名涉案男子，并相约在上述的地点出售自己的手提电脑。受害者抵达后，这名男子上前和他打招呼，随后呢，另外一名男子出现了，其中一人突然从受害者手中抢走了手提电脑，而另一个人则是多次的挥拳击打他的胸部。两人得手后徒步逃离了现场，沿着大学点大道向北逃去。警方现在已经公布的画面显示说，其中一名男子染有浅棕色的短发，身穿黑色的连帽上衣、灰色的迷彩短裤、白色的袜子和白色的运动鞋，他的小腿还有塔兔有纹身。而另外一名男子呢，是留有黑色的中长发，身穿白色的短袖上衣以及深色的长裤。

另外，根据最新的犯罪统计的数据说，109分局在9月7号到13号之间一共录得了有2宗抢劫案，较去年同期的5宗是下降了 60% 的。在过去的28天里录得有17宗，较去年同期的16宗增加了一宗，升幅为 6.3%。截止到今年的9月13号为止，辖区共发生了135宗的抢劫案，较去年同期的163宗减少了28宗，按年下降是 17.2%。 在这里，警方呼吁知情的民众能够拨打止罪热线800-577-8477。如果您说西班牙语，也可以拨打188-577-7782。

听众朋友，在上周日，也就是9月20号，一名26岁的一名男子在布鲁克林的地铁站被一名陌生人刺伤了面部，他缝了20针。警方在昨天称，这名不是亚裔的受害者叫马马杜洛，在20号的下午5:55，在布鲁克林的富尔顿街和洛克威大道地铁站准备搭乘南行的 C 线地铁时遭到了袭击。这位先生说，令人震惊的就是袭击者在变得暴力之前，他的举止行为并没有异常。据悉，洛呢是曼哈顿的一名厨房经理，事发时他正在收起耳机，所以没太注意周围，而且那个家伙就是袭击者，走路的样子不快也不慢，所以好像没有任何的攻击性，完全没有引起这位厨房经理的注意。但是等到他刚刚走到那人跟前时，对方突然的朝他挥了一拳，并说，他说我猜他手里拿着某种金属的东西，像刀之类的，所以呢就那个硬的东西抵到了受害者的下巴下面。据悉，受伤的洛随后就被送往布鲁克林的布鲁克戴尔医院医疗中心，他左脸的伤口缝了20针。袭击者马上就逃离了地铁站，在昨天晚些时候是仍然在逃的。所以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走在路上啊，最好是不要戴耳机，因为对周围呢保持着一定的警惕性是非常必要的。有的人说，这样是不是太紧张了，感觉时刻都提心吊胆。洛对于自己的遭遇说，自己呢还能乘坐地铁，他说大多数的纽约人都是这么生活的，因为如果你要外出，地铁可能是最方便的。还有呢，他说受伤本身和康复是一回事，那还好处理，但是确实是被吓到了，随之而来的精神上的折磨，他说我现在感觉到时刻都要提心吊胆啊，然后就是变成自己非常警惕周围的环境，每一次经过被袭击的地方都得小心翼翼了。在这里，洛认为市政府应该采取更多的措施，帮助像袭击者这样出入可能是出于困境需要帮助的人，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还没有人知道。而到目前为止，警方也没有透露袭击者的动机，而且对于这一起袭击现象、袭击的事件，目前还在调查当中。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跨越四海，全球强力首播。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歌榜，共创美好音乐未来。我是梁咏琪。
4: 接下来听到的是梁咏琪出道30周年全新专辑先行曲《远距离》。

人歌曲首播联盟，新歌抢先听。接下来听到的是田宏杰带来的新歌《挂念无用》。

0: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新歌抢先听。
1: 接下来听到的是刘忠荣带来的新歌《晚安君》。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5:10，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下半时的节目。听众朋友，不知道您遇到过没有，最近啊，在纽约的汽车上有一种新的关于乱停车的罚款单，现在呢要贴一种叫做羞耻贴纸，是很大的一个一个霓虹的绿色贴在你的车上，然后很丢人，对吧？纽约邮报报道说，有一名不满的车主，他非常生气，因为他得到了一张巨大的霓虹绿色的羞耻的这个贴纸，然后呢他把它撕了下来，贴在了纽约市清洁局的车辆窗户上，他好像是在做一种无声的抗议。本来呢，这个行为只是在谴责一下屡次违规的这个车主的绿色警告贴纸，被贴在停泊在排污旁的行人路上的清洁局的车辆上。财富新闻报告说，这一个举措呀，在社交媒体 X 上有人贴出了照片。清洁局的发言人表示，贴纸并不是由清洁局的员工贴上的，一是有车主自行的撕下以后转贴到清洁局的车上。曼哈顿的市议员高布麦他提出的法案撤销长达10年的禁令后，纽约市在8月开始了重启使用这一类的贴纸，由街头扫车员对违规车辆进行贴纸警告。此举呢，引发了许多的车主和议员的不满，他们指出贴纸构成了破坏公物，而且难以清除，因为那个贴纸啊是非常粘的，你可能真的要为了这张贴纸吧，要到这个洗车店去专门洗车。清洁局的发言人强调说，贴纸呢是鼓励车主按照法律移车的一个工具，并且期望州政府 Albany 能够通过法律允许使用自动摄影机执法来取代贴纸，因为得到了一张贴纸，本来已经停错了车要得到罚款，但是有了这张贴纸你还要去清洁，可能要专程的去洗车。那州众议员拉加以及州参议员萨拉查也提出了相关的立法，他们特别主张的就是

你还要去清洁，可能要专程的去洗车。那州众议员拉加以及州参议员萨拉查也提出了相关的立法，他们特别主张的就是推动以摄影机执法来打击这个乱停车的这种现象。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今年的冬天纽约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去年呢、真的是下了好几场的大雪。有人在估计说今年又会是怎样的呢？纽约市将国家气象服务局日前公布的长期天气展望的模型，这一模型显示纽约地区今年秋末到冬季将有较大概率，较往年同期相比的话是比较偏暖的，这导致降雪会减少，雨水会增多。而根据气候预测中心在9月中旬所发布的最新数据说，纽约地区在今年10月到明年2月间气温约有 40% 到 50% 的几率会高于常年的平均水平。而从12月起，降水量会高于常年的平均值的概率也显著的增加，也达到了接近 50%。 这话绕来绕去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在即将到来的秋冬季节，纽约的气温很可能持续偏高，而降水呢，则是出现从正常水平逐渐增多的趋势。不过目前的模型还没有完全预测今年冬天是否会出现极端天气。气候预测中心认为，今年冬天的气候偏暖的主要原因是强盛阴现象。盛阴现象的周期出现，起因是太平洋赤道附近的信风减弱，导致靠近南美洲西岸的太平洋水面温度异常升高，进而呢，透过洋流和大气环流的输送，造成全球性的天气异常。

在美国东北部地区的主要体现便是冬季的气温偏高。气象学家计算发现，今年秋冬季出现了极强的盛阴的概率超过了 90%， 而在今年的10月到12月间达到历史级的强度的概率达到了 75%。

上升华氏 0.66 度，过去十年内的冬季均温达到了华氏 37.3 度，比60年前升高了大约4度。不过2025年到2026年度的冬季比较异常，不仅平均的气温低于常年，降雪也显著的多于常年的平均水平。另外，暖冬对于纽约市民生活的影响好坏参半，强降雪的减少将对交通系统的正常运作带来积极的影响，气温偏高也有机会适当的减少取暖所需的能耗。不过纽约市卫生局在这里提示大家，温暖潮湿的环境会有利于房屋内的微菌生长，或者将会加剧过敏、呼吸道炎症或是气喘等等的症状。另外呢，降雨偏多也会令老旧的房屋住户面临更多的渗水、积水或者是老化腐朽的问题。

声音现象和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暖化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它的结果有可能相互重叠，导致气候变化加剧。国家海洋和大气总署 NOAA 对纽约中央公园的观测结果显示，从1970年至今，纽约冬季的平均气温每10年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有两名中国公民因为涉嫌入籍造假以及枪械犯罪，日前在密苏里州投案。其中25岁的女子黄碧琪被指她曾经申请加入美国空军，并向招募人员表示希望借从军尽快取得美国公民的身份，之后离婚再和另外一名中国男子结婚。他同时被控以不实资料购买枪械。涉案的另外一位男子，35岁的杜文天，这是被控以外国人身份非法持枪，两人出庭后均不认罪。联邦检方在这里表示，黄碧琪和杜文天在9月9号遭到圣路易联邦地区法院大陪审团的起诉，两人17号投案并出庭。黄碧琪面临一项在入籍程序中做出虚假陈述的罪行，以及一项以欺诈方式取得枪械罪。杜文天则被控一项外国人非法持有枪械罪。起诉书说，黄碧琪涉嫌在2025年8月1号到2026年的7月27号期间，在涉及入籍的程序中宣誓作出虚假陈述。另外，于今年的5月28号购买枪械时，向枪械经销商提供了不实的资讯。杜文天则是被控在今年6月1号到8月26号期间非法持有枪械。检方要求法院在审判前关押两人。相关的申请文件显示，黄碧琪2023年7月13号他持学生签证进入美国，并在圣路易就读研究所。他在2024年5月22号结婚，之后取得了合法的永久居民身份。不过，检方指称，黄碧琪在2025年10月14号接受移民面谈以及申请永久居留身份时，涉嫌对自己的婚姻状况做出了不实的陈述。在这里，杜文天则是在2022年的9月取得了 B1 的非移民签证，同年10月进入美国。大约一年后，他提出了庇护申请。根据检方申请文件说，黄碧琪今年6月搬到纽约后认识了杜文天，随后申请加入美国空军。检方称，他曾经告诉空军的招募人员，希望透过从军尽快取得美国公民的身份，之后与现任配偶离婚，再与杜文天结婚。FBI 的调查还发现，杜文天曾经在2025年的10月18号试图购买枪械，但交易遭到拒绝。他也被告知遭拒绝的原因。检方说，杜文天后来至少有13次租用枪械，而他的信用卡今年5月29号被用来购买了一把9毫米手枪。检方指控，黄碧琪在相关的枪械购买表格上虚假声称自己是枪械的实际买家，所以涉及以欺诈方式取得枪械。依照联邦法律，在入籍的程序中做出虚假陈述，最高可判5年监禁、25万元的罚款或两者并罚。黄碧琪以及杜文天涉及的枪械罪名，最高均可判15年监禁、25万元的罚款或者
两者并罚。

这个案子是由联邦调查局 FBI 调查，美国空军特别调查办公室协助，助理联邦检察官朗格负责起诉的。

0: 至正庄严，雍容博大。
1: 前不见古，
2: 前不见古，
1: 后不见来者。
0: 崇文厚德，协和宁远，
1: 三千年王气，
0: 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
3: 博举例，燕国青铜文化的最高水平。在北京琉璃河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一件件国宝级青铜器的出土，不断揭开3000多年前在北京这片土地上，周代诸侯国燕国历经800多年的时光创造的辉煌城市文明与地域文化。其中就包括迄今为止北京地区出土的青铜礼器中最大最重的锦鼎，以及1975年出土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 M251 号墓的国宝级青铜器博举例。
4: 我们继续往展厅里面走，又看到了一个独立的展柜，就是一件青铜器自己被放在了一个独立的展柜里。
3: 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展览陈列部的主任李亮说，提起青铜器，人们通常想到的是鼎，而对于力，很多人不仅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甚至连字音也会读错。
5: 古代也有说法，中空的鼎就叫力，跟鼎的形制很像，唯一的区别就是它的足是空的，那个鼎是实足的，鼎的足是跟它的腹部是隔离的，这个是连接的，两个的功能也不一样哈。像鼎它是炊煮肉食的，力呢它是炊煮粮食作物的，平民百姓最常用的，但是是陶粒哈，青铜粒都是礼器，贵族才能使用。
0: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3: 融合的融字，去掉右边的虫字，左半边就是博举例的例字。这件青铜器为什么被命名为博举例呢？曾经又是做什么用的呢？青铜器上的15字铭文，在戊辰，燕侯赐博举贝，用作复物尊仪，告诉了我们曾经的故事。
5: 在戊辰这一天，戊辰就是古代的一个干支纪律法，燕侯赏赐了这个博举一些贝币，贝币就是咱们西周的一种货币，就是一种由海贝穿起来的，大概是10枚一捧吧，用作复物尊仪，就是给这个博举的父亲戊做了这件青铜器，就是祭器祭祀用的啊。查过文献还有记载，博举这个人吧，就是很活跃于西周或者说燕国的上层社会，在这里出现应该是有非常重要的身份的，燕国才会直接赏赐给他一些器物。我们说这个遗址重要性啊，就是说这文物重要性，其实很多直接证据就是文字，文字虽然不多哈，数字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但是它确实是有带咽喉，咽喉这两个字在像博举例啊、锦鼎啊很多这样的器物都出现过，确实是能够证明这里是咽喉所在地，就是肯定是燕国都城的所在地。
3: 博举例通高33.5厘米，口径22.9厘米，腹径24.2厘米，重15斤。李亮说，因为器身、器盖、盖钮都采用牛面为纹饰，因此博举例被俗称为牛头粒。
5: 这个博举粒俗称就是牛头粒，它全身是由7个牛头组成的，咱们可以看一下，它每个足部是一个完整的牛头，看看从这个腿这边看，就是有2个尖角、眼睛、耳朵、 然后有鼻梁，这是一个整个的牛头的形状，然后每个足部是一个，这一共三个牛头形象，在它的盖上面有四个牛头，一共是三种形象吧，七个牛头。
4: 这个牛为什么在西周的时候特别重要？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个礼器的外形用牛来塑造呢？
5: 这牛在西周时期啊是非常重要的生产工具吧，祭祀的时候，像有太牢跟少牢，其中区别就是有没有牛。牛羊猪就是太牢，更高级的祭祀品，所以有的人也推测这个伯举例可能是一件祭器，对农业农神的崇拜啊。
3: 在商周的青铜器中，牛头纹饰较为普遍，但有这么多花样的牛头却极为罕见。采用传统浑铸法一气呵成的伯举例，将牛首兽面纹的神性美、艺术美、工艺美融为一体，庄重典雅中透露着雄伟与华贵，在目前已知的商周铜例中绝此一件，代表了燕国青铜文化的最高水平，也是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5: 商周时候早期的这个铸作方法吧，就是浑铸法，一体合成的一个模子铸出来的，叫做泛铸法。早期的泛铸法吧，出来的青铜器可能是一模一件的，因为它都要做来说都把这模具打碎的啊，所以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件青铜器。
4: 所以这件伯举例也是独一无二的。
5: 确实是，本身这个青铜器铸造技术在当时就是比较先进的一种手工业技术。专家有个争论，就是具体这些大型的容器啊，青铜礼器，是不是本地铸造的？其实还有不同的看法啊。但是不管怎么说，确实是我们在西周燕都遗址各种窑址啊、模啊、范啊都有发现，它肯定是在本地有铸造青铜器，相当于就是说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手工业的体系吧，制陶啊、青铜器铸造啊这样的，制玉啊，还有漆器也能制作啊，相当于反映了这个燕国的生产力水平到了一定的高度。
0: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3: 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导师葛英慧看来，通过锦鼎和伯举例的文化气质，我们可以窥见燕国先民们的精神世界。
2: 鼎和例，虽然它是招待尊贵客人或者祭祀天地鬼神和祖先的这样一个礼器，那么它的产生和天和地都是分不开的。应当说这个鼎和礼是人类生活中间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两种东西，所以把它称作天和地。
3: 3000多年前的燕地汲取了南北交通要冲的地理优势，也造就了燕文化敢于担当、包容开放的精神品质和人文情怀。今天的北京被赋予了中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战略定位，这座具有3000多年古老文明的国际都市将继续以勇于担当的时代责任与包容天地的宽阔胸怀，在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中

本期节目记者编辑刘甜甜，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外14号参与本节目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的。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以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健康服务。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和美有关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脸上的皱纹。皱纹从来都是女性朋友避之唯恐不及的东西，谁都不想有皱纹，哪怕是小小的皱纹。有人说人活着就在于一个精气神儿，那么这个神儿它的主要表现呢，就在于我们的神态。而在人体中最能表达人的神态气运的呢，就是眼睛。可是特别遗憾的是，往往是我们的眼睛却是最容易衰老的一个部位。黑眼圈、眼袋、鱼尾纹等等，这些呢，眼睛周边的一些老化现象会时刻的提醒我们，你已经不再年轻了。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眼睛最容易衰老，这样一系列的眼部问题，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又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找回年轻的自己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要和嘉宾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面颈部美容中心的副主任医师王泰林大夫和您说一说，如何去除无情的岁月痕迹，重塑眼周的年轻化。嗯，开始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一起来认识一下王泰林医生。王泰林，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面颈部整形美容中心副主任、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整形外科学博士，专注面部整形美容项目十多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面部整形美容手术，如双眼皮、开眼角、眼袋整形、隆鼻、隆科，各类微整形，如玻尿酸、肉毒素注射、脂肪充填、吸脂、女性私密整形、乳房整形，以及各种瘢痕综合治疗等。王泰林医生做客健康中国节目，和您说说如何去除无情的岁月痕迹，重塑眼周年轻态。您好，王大夫，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健康中国节目的直播间，欢迎您。
7: 你好，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6: 今天咱们一起来关注眼部老化的这个问题啊。对于眼睛来说，它是有无数的形容词来形容我们美丽的眼睛，明眸善睐、双眸含情等等。可以说人的这个神态气运主要就是通过眼睛来传情达意的，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渠道。但是我们的眼睛特别容易老化，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您先跟我们先来说一说啊，就是我们眼部肌肉它的这个结构为什么容易老化衰老出现在这个部位。
7: 我们的眼部结构呢，首先最外面一层是我们的皮肤，这层皮肤呢非常薄，应该算是我们人体中最薄的地方了，其次呢有一个很薄的皮下层，接下来呢是我们大家都了解的眼轮匝肌，也就是帮助我们人闭眼睛产生一些表情的这个肌肉，再往下呢可能大家会了解，有一些人可能会有肿眼泡什么的，就也就是我们的眶隔和眶隔脂肪。
6: 就是眼部呢，咱们除了肌肉，像咱您讲到的眼轮匝肌，应该它就是一个圆圈状的这样的一个肌肉组成。除此之外，还有脂肪这两部分构成的。
7: 哎，对。
6: 那它没有什么支撑的这个结构，我觉得这两部分好像不像说我们有骨骼呀这样的来做支撑。
7: 对，是的。嗯，
6: 那这个眼部为什么那么容易老化呢？是因为我们的眼睛不停的都要在眨眼睛吗？
7: 哦，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因为我们每天都要眨眼，接近上万次，每一次的动呢都要流失一些水，也消耗我们的塔粒纤维和胶原纤维，因此这也是眼部老化的一个原因。刚才还说过，我们的眼部肌肤非常非常的薄，只有我们身体其他部位的三分之一左右，因此呢，它所含的塔粒纤维和胶原纤维也是相对较少的
6: 啊。也就是我理解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眼睛，不管你做不做毁坏它的这样的一些动作，坏的这个习惯咱们先暂且不提啊，仅仅就是这个眼部因为它的这种生理特性，最终都会导致它什么都不干你也得在慢慢的老化，是这样吧？
7: 是的。
6: 哇，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虽然不可逆，但是让大家觉得好像怎么这么绝望的一个
7: 很无能为力的一件事。
6: 对，是的。那我们的这个眼睛周围，因为我不得不每天在用眼睛，不得不每天无数次的眨眼睛，那么这个是无法改变的。那么这样的动作它有可能会导致哪些眼部的这个问题出现，您跟我们说一说。
7: 比如说这种眼部不可逆的衰老可能会出现眼部的一些皱纹，比如说最可能会最先出现的眼角的鱼尾纹，上下眼睑慢慢出现一些皮肤衰老导致的一些松弛的细纹。另外比如说皮肤松弛了之后，比如说我们会看到上眼睑会出现双眼皮宽度变窄了，甚至皮肤松弛压到了睫毛，甚至出现了三角眼的畸形。下眼睑呢，可能由于这个皮肤软组织甚至眶隔组织的衰弱，脂肪可能会出现膨出，出现了我们常见的眼袋。
6: 天哪，哪一个我都不愿意去，不愿意面对它。但是就是说除了这个眼部的这个生理结构导致眼部的肌肤很容易出现老化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地心引力，把这个人不断的在往下拽，往下脸部的这个肌肉啊皮肤都在往下下垂，这个趋势也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
7: 是的，没有克服，没有克服的办法。
6: 对，那像您这个我简单总结了一下啊，它就是眼角会出现鱼尾纹啊，那么眼睛的下眼睑这个地方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小细纹，对，然后上眼睛呢你也别觉得说就没事了，它还会往下坠，那你弄得眼睛就耷拉下来了。
7: 对，
6: 哎呀太难看了啊。那么像这种眼角的鱼尾纹啊，比如说它很多人的理解是因为笑得太多了，老乐给乐出来了，也就是运动的太多了。那我不运动呢，我们甚至看到有的人笑的时候会这样撑着一下眼睛，那这样有用吗？
7: 其实也没什么用。
6: 没什么大用。
7: 对。
6: 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就把它逆不过来呢？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眼部的化妆品非常的昂贵，给它各种各样的呵护、舒缓、按摩，就是外在的这样的一些保护措施吧，人为的防护措施，真的就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吗？
7: 应该是会有用的，因为眼部这个皮肤呢，它除了刚才说到的它很薄，其次呢，它也富含的这个汗腺和皮脂腺，它也相对脸部的其他部位相对较少，因此它自己的调节能力弱，我们就得需要有一些外在的呵护，比如说用眼霜合适的按摩手法来帮助它延缓衰老。
6: 那我们接下来要请您跟我们说一说您在临床中所见到的，就是眼部老化出现的年龄最年轻的时候大概什么时候就有可能出现了。
7: 有的时候20多岁就已经开始出现了。
6: 哇天哪，那个时候按理说它里边皮肤里边水分很足啊，胶原蛋白很充分，怎么还会有这个问题呢？
7: 刚才讲过一些外在的因素可能会导致这个眼部老化过早的出现。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年轻人会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爱熬夜呀，爱抽烟喝酒啊，甚至爱化浓妆。像一些比如说年轻的女孩子特别喜欢粘双眼皮贴和这个粘假睫毛，这种反复的撕扯对上睑的衰老也是一种有促进作用的。
6: 这个就是说咱们外在的一些不良的这个习惯 来导致的眼周问题。
7: 是的、
6: 可是现在女孩子，你说不化妆或者不去给自己稍微修饰一下就出门很少，而且眼部又是修饰的重中之重。
7: 是的，
6: 那这个怎么办呢？那我化了妆晚上卸妆不就行了吗？
7: 卸妆要很彻底，而且呢、眼部的卸妆手法也不能很粗暴，也要很轻柔，因为这种机械性的牵拉也会导致皮肤的衰老。
6: 哇，天哪，这个眼睛实在太娇嫩和脆弱了。
7: 是的，
6: 动作大点不行啊，对它是一个太粗暴了，刺激了。动作轻了呢，你没那么干净，还那些东西还残留在我们的眼睛上。
7: 是的，
6: 哇，好痛苦啊。那么究竟我们应该怎么面对这个恼人的眼周的皱纹，恼人的眼周的老态呢？我们接下来呢，来请王太林大夫呢给我们说一说一些具体的应对的办法。好，一个小片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中国。皱纹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我们从最容易被皱纹侵袭的眼睛开始。随着年龄的增长，皱纹会在不经意间爬上你的脸庞，黑眼圈、眼袋、鱼尾纹无情地出卖着我们的年龄。所以不管是提前预防还是亡羊补牢，我们都应该慎重对待眼周的老化问题。有哪些现代的整形美容手段可以帮助我们找回年轻的自己呢？本期健康中国特邀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面颈部美容中心副主任王太林医生和您说说如何驱除无情的岁月痕迹，重塑眼周年轻态。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中国节目。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呢是眼部的老化问题怎么来去解决，我们今天就要重塑眼部的年轻化。那我们刚才呢在上半段的一小节的时候呢，和王太玲医生一起交流了关于眼周的皱纹、眼周的一些老化的情况，它出现的一些可能的原因，还有可能会表现出来的一些形式。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请王大夫跟我们说一说，像这种眼部的老化的问题啊，我们一般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解决？那如果说我日常的这个护理如果做好了非常细致的护理，很注意每一个步骤手法的话，它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改善？那么除此之外，就是日常护理之外不行了，那需要借助外力来去给它做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善的时候，都有哪些方法？
1: 首先在延缓衰老方面，我们需要比如说对眼部的肌肤用一些合适的化妆品，比如说眼霜，然后配合以比较轻柔的手法来进行按摩，可以促进这个眼霜的吸收，
0: 就给它点营养。
1: 对，是，这是必须的。然后其次呢，在防晒

0: 尽量就是少化一些浓妆。
1: 嗯，那像这样啊，我们来提出一些小的疑问吧。
0: 嗯，
1: 比如说睡前的这个喝水啊，可能啊，有些人觉得口渴了，
0: 嗯，
1: 那需要补充一些水分。
0: 嗯，
1: 像这种的水的摄入，应该说到了第二天，眼睛会有点肿，但它会是一个可逆的吧？嗯，就比如说过一阵儿，它就吸收了，这个肿就消退了。
0: 这种如果长期是总这样肿胀的话，可能会导致皮肤的松弛。
1: 哦，是这样，就好比一个气球，你给它吹起来了，吹起来它那个膨胀度有了，然后即便你不吹气儿，你把气儿全撒了以后，它还是有个蓬蓬的这种感觉在这儿。
0: 对，是这样。
1: 哦，对，所以呢，这点也很关键啊，不是说，这个肿不是那种长期的，那但是它有可能会造成长期的影响啊，是这样啊。
0: 嗯，
1: 那我们再来请教您啊，就是说有一些习惯可能是没有办法的，比如说一些特殊职业。
0: 嗯，
1: 那么他就需要以这种比较浓重的妆面来出现。
0: 嗯，
1: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我没办法非得化。
0: 嗯，
1: 怎么样才能够减少一些对眼睛的损害呢？
0: 就是说平时要很注意这个，
1: 嗯，
0: 尽量缩短这个带妆的时间。
1: 哦，
0: 然后其次呢，
1: 嗯，
0: 要很注意卸妆，要很彻底，卸得很干净。
1: 嗯，
0: 但是呢手法又不能很粗暴，要稍微轻柔一点。
1: 嗯。
0: 多用一些卸妆油、卸妆棉，轻柔的擦洗。
1: 对，所以要注意的方面还是很多的。
0: 对，
1: 比如说，甚至我们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的，眼部的皮肤其实也是很怕晒的啊。那么要注意，在给面部涂防晒霜的时候，那么眼周也要做一些适当的防护，防晒霜啊，或者是眼镜啊等等。嗯，
0: 对，是这样的，
1: 这也是不可缺少的。那么我们刚才说的，这是物理防护这一块啊。
0: 嗯，
1: 如果说这些都不管用了，
0: 嗯，
1: 我的这个老态还是很明显。
0: 嗯，
1: 那擦油或者是擦眼霜什么，已经不能够有什么扭转，那叫逆转的这种可能了。
0: 嗯，
1: 那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医疗手段能够帮助我们呢？
0: 这个时候就需要这个整形方案的切入。
1: 嗯，
0: 首先呢，比如说要是这个衰老不太明显的话，可以通过一些非手术的方式。
1: 嗯，
0: 比如说注射肉毒毒素，也就是说我们通常朋友们常说的除皱针。
1: 嗯，
0: 可以缓解这个眼部的初期的衰老。如果眼部的衰老已经很严重了，比如说皮肤很松弛，而且这个皱纹呢是即使在您没有表情的时候也存在在那儿，就是平时所说的打死褶了。
1: 嗯，
0: 哎，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通过一些手术的手段来解决这些存在的松皮，或给大家一个这个年轻的面容。
1: 嗯，这是咱们讲的就是大洞和小洞啊，在最开始咱们可以采用一些小的，哎，小打小闹的微整形，
0: 是的，
1: 这样的方法。
0: 嗯，
1: 如果不行了，那么再用大的方法。那我们现在来一个一个的说啊。
0: 嗯，
1: 那这些是不是就属于眼整形的这个范畴呢？
0: 对，是的。
1: 嗯，
0: 眼周整形。
1: 对，咱们先来说这个小动作啊，就是像注射除皱的这一块。
0: 嗯，
1: 它能够解决哪些部位？就像我们刚才提了啊，鱼尾纹呢，眼睑下方的这些小的细纹呢，啊等等，它能够在我们的脸部给我们带来哪些改善？
0: 像这个除皱针呢，就是大家所说的注射肉毒毒素。
1: 嗯，
0: 通常它是可以注射在眼角，缓解我们眼角的动态性的皱纹。
1: 嗯，
0: 什么叫动态性的皱纹？就是当你有表情的时候，这个皱纹可能挺明显。当没表情的时候，这个皱纹几乎不可见。这种情况我们叫动态性的皱纹。像缓解这种皱纹呢，用这个注射肉毒毒素的方法是非常好的。
1: 它的这个部位是眼睛周围都可以吗？
0: 一般就只推荐在外眼角注射外眼角的鱼尾纹。
1: 鱼尾纹这个位置。
0: 对，如果注射上睑，可能会导致这个睁眼受限，上睑下垂的这种情况。
1: 那它这个肉毒毒素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的眼睛动作变得僵硬，变得迟缓，老不动会儿，它就不会有皱纹，是这样的吗？
0: 对，其实它也不一定是完全把这个肌肉的这个运动能力完全的彻底的阻止了。
1: 嗯，
0: 其实它可能是有这个减弱这个肌肉运动能力的这个作用。然后它可以作用于神经和肌肉的交接的这个位置，使这个神经对肌肉的这个支配减弱了。
1: 是这样，
0: 从而使我们的鱼尾纹能够暂时的消失。
1: 哦，暂时的消失。
0: 对，
1: 不是永久的消失
0: 啊。对，是不是永久的。
1: 那么我们消失，那就是说肉毒素它必须要在它这个作用没有的之前咱们再次进行注射。
0: 对，是这样。
1: 那岂不是我打上了肉毒素基本上这辈子就得老打？
0: 如果觉得效果很好的话，是可以持

0: 持续注射下去的，而且基本没有什么副作用。它一般持续的时间呢，一次是大概5到6个月。
1: 那像现在这样，我们也会有一些了解啊，就是对于这个肉毒素的注射，它是要根据不同的部位去来去打的。像您讲更专业的讲法，就是说它有一个神经和肌肉的这个交接的这个地方，来去注射。但是每个人应该说根据个人的这个条件，脸部的脂肪的厚薄啊，还有个人的这个长相，它来说都是不太一样的。那是不是就是每个人他的这种施打方案都是不同的？
0: 对，是我们要为每一个患者要观察他的这个肌肉的运动导致这个皱纹呢，这个方向和走向也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人可能鱼尾纹的这个方向就是3条。有的人呢可能还会再下减，再多上1到2条所以我们就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设计不同的方案和注射量来为患者度身定造一个特殊的这个治疗方案。
1: 那么比如说这一次打完了以后，哎，我的这个面部的皱纹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下次再打的时候是还在同样的这个部位进行注射呢，还是说要根据他的情况，它的位置有了变化，我再在别的地方进行调整？
0: 对，每一次我们都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调整。
1: 哦，也就是说它这个方案还是很个性化的。
0: 对，是要很个性化。
1: 那么注射的这个量呢，必须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控制，这个前提就是安全的。
0: 对，是一般这个注射，我们平时注射的量远远低于这个大家都会觉得这个肉毒素
1: 对
0: 是不是有毒呢？
1: 是的，
0: 大家都会觉得你注射的这个量会不会导致我中毒呢？其实我们这个注射量是远远低于这个药可以导致人体中毒的这个量，远远低于
1: 也就是说人体在接受这种
0: 治疗
1: 肉毒素的注射是没有问题的。
0: 对，是很安全的这个注射量。
1: 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肉毒素它的注射是不是一个短期的，那么下一次可能我还要再打，隔一段时间还要再去打。
0: 对，
1: 它在人体之内有没有一个累计的这种毒性？
0: 没有。
1: 那它会很快代谢吗？
0: 对，是的，一般我们注射一次跟第一次跟第二次之间也就是要5-6个月，这个时候基本上这个药物的对这个肌肉的作用已经基本上消失了。这个时候您可以再选择进行第二次注射。
1: 这说的就是咱们肉毒素这一块啊。我们还要去替那些有这种需求的女性朋友要再来请教您一些问题啊。就是他这个肉毒素这个注射的时候疼不疼呢？
0: 其实我们用很细的针给患者注射，基本上那个针的针头的粗细度相当于头发，很细，但是呢会稍微有一点点疼，就是扎破皮肤的那一下
1: 可以忍受。
0: 对，是的，可以忍受，比我们平时比如说得病了输药输液的那一针要来的容易的很多，
1: 要轻得多了。
0: 对，是的。
1: 那么他这种注射的话怎么说，不用打麻药了是吧？
0: 对，不用打麻药。
1: 好的，行。关于这个肉毒素的注射这一块呢，我们和王太玲医生做了一个简单的交流。在接下来的我们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就眼周的一些年轻化的手段来为各位做更多的介绍。那我们在下一小节呢，要给朋友们介绍的诸如这个玻尿酸的注射，还有眼部皮肤的这个除皱手术方式的除皱等等。那希望朋友们呢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聊了解到都有哪些医疗手段能够帮助我们恢复到年轻的状态。好，这里是健康中国节目，那么休息一会儿，下半段我们继续和王太玲医生接着聊。眼周肌肤是身体肌肤最为脆弱的地方，更是衰老最先登陆的理想之地。随着年龄的增长，稍不注意就会让黑眼圈、眼袋、鱼尾纹、上眼睑松弛等问题找上门来。这些都是眼部衰老的表现，也是任何一位爱美的女士不愿意看到的。健康中国节目在今天特邀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面颈部美容中心副主任王太玲医生为您讲解眼周年轻化，指导我们如何去除无情岁月的痕迹。健康中国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

0: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2: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4: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敞开心扉，
1: 用眼神传递善意，
0: 消除冷漠，
1: 让笑容拉近距离，
0: 打碎无形的墙，
1: 卸下防备的网，
0: 给他人一个微笑。CRI 愿关爱无处不在。
2: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3: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在北京的直播间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面颈部美容中心的副主任王泰玲医生。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呢，就是眼周年轻化。我们要说眼周年轻化呢，就是针对一个问题，那就是眼周的老化。眼周的老化是让很多女性朋友困扰不已的，比如说黑眼圈、眼袋、鱼尾纹等等等等，烦都烦死了。怎么样看自己呢，都好像一下子老了很多岁。如果能够把这些恼人的眼周问题解决掉，我相信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是一件赏心乐事啊，大家都愿意这么做。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继续和王大夫来交流上半段，我们到结尾的时候那个话题啊，就是肉毒素注射的。那么肉毒素，王泰玲大夫刚才告诉我们是不用太担心，它没有什么对人体的坏的作用。
4: 对
3: 对，而且呢，只要你按时，比如说过一段时间我去注射的话，它那个状态应该能挺好的，是吧？
4: 是的。
3: 嗯，那如果说我不打了呢，会不会一下子就刷了一下就老下去了？
4: 哦，没有，这个药没有这个反弹，所谓的反弹作用啊。不打了之后好像把原来的那些该长的皱纹都找回来。
3: 对对对，
4: 哦，不会的。
3: 哦，那还可以啊。
4: 对，
3: 就是大家能够接受的，这是对面部的一些活动的这个皱纹，就是你笑起来动起来，咦，出褶了。如果你不笑，可能那个地方就没那么明显。那么另一类皱纹，我相信很多女性朋友会非常非常反感的，那就是那种所谓的您讲的死褶。
4: 对，静态型的皱纹。
3: 对，它就是不管你笑不笑，不管你做什么表情，它总是在那儿，这个很讨厌。那我们接下来就问问您，对付这种死褶，肉毒素是不是劲儿就不够了呢？
4: 嗯，对，可能初期呢，可能也可以考虑肉毒素，可以配合这个玻尿酸充填的办法。
3: 哦，那就是两个结合在一起。
4: 对，两个结合在一起。当然这个就是只是初期的这种静态性皱纹，如果更严重了，可能就需要这个手术的方式来解决了。
3: 哇，这还不行哈。
4: 嗯，
3: 那像这种死褶啊，我们知道眼角可能有些人会出现，然后这个眉毛中间也会有可能会出现。
4: 对，是的。
3: 嗯，那像那这样的话怎么填进去呢？是哪儿凹下去填哪儿呢？还是填在旁边把这个凹下去的给挤上来呢？
4: 一般是哪儿凹陷填哪儿。
3: 啊，这个就不是说是肌肉和神经的连接点了。
4: 对，这个是这个是有目标的，就是说您觉得哪儿凹，或者说是哪个这个皱纹的位置在什么地方，我们通常就是定向的这样填。当然像这种填充的情况呢，最好是配合玻尿酸配合肉毒毒素同时进行。
3: 啊，是这样，就是单纯的用玻尿酸，不是说光填上了就完了，当然我们呢给它旁边呢还要再给它固定一下哈。
4: 对，
3: 这种感觉。
4: 对，
3: 嗯，那我们接下来就向王泰玲医生了解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问题啊。我们知道这个肉毒素它的注射可能也是在这个皮肤的表面，玻尿酸的注射会不会就要深一些，还是更浅一些？它和肉毒素打的这个位置，就是整个从垂直来讲啊，在皮肤哪个更深一些？
4: 这个应该说是肉毒毒素更深一些。
3: 哦，这样哈。
4: 对。
3: 为什么呢？
4: 因为肉毒毒素主要是要作用于肌肉，所以我们打的位置呢要更接近这个肌肉。但是皱纹呢，有的时候我们的皱纹可能比如说眼角的鱼尾纹很浅，我们可能就不适合把这个位置打得太深。
3: 那玻尿酸它的在运用方面啊，能够给我们带来改善，这个是肯定的。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用玻尿酸填死褶还能够做什么，您跟我们说说填的部位有哪些。
4: 玻尿酸比如说刚才说了一些填一些皱纹，我们还可以填一些凹陷，比如说我们下眼睑的泪沟凹陷。 哦，
3: 对，
4: 这个、
3: 嗯、很重要。
4: 对，有些人上眼睑随着老化也会出现一些轻微的凹陷，这个
3: 抠抠眼
4: 儿，哎，对，也看着有些沧桑，所以这个也可以添。剩下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来添眉弓，打造一个漂亮一点、立体感的眉弓。鼻子，我们的下颏，
3: 那这个就等于说是它很多地方它都是可以去
4: 对是的
3: 打的
4: 对甚至还有我们平时说的所谓的苹果肌
3: 啊、
4: 苹果肌
3: 很多
4: 脸部很多凹陷的地方都可以打、
3: 但这个玻尿酸啊我们知道它的这个成分是对人体来说是也是无害的啊
4: 对
3: 跟我们人体本身的这个组织成分它是很相近的叫玻璃
4: 透
3: 明
4: 质酸
3: 钠对透明质酸钠、对那么像这种东西啊它是不是过一段时间它也会代谢掉呢
4: 对是的
3: 嗯
4: 它是会随着时间大概目前主流常用的一般是维持9个月到12个月。
3: 挺长的耶。
4: 当然也有产品可能维持更长的时间当然可能用途不太一样。
3: 这样哈。
4: 对。
3: 那是不是填不同的部位或者说不同的性质的这种皱纹或凹陷的话它用的这个玻尿酸也不太一样。
4: 对是的添皱纹的比如说添这个用于隆鼻的还是稍有区别的。
3: 那它这个填到我们皮肤的下面以后因为您讲它这个要比肉毒素要浅一些我能摸到它吗
4: 一般来讲是摸不到的如果添的很多的话可能会有感觉得到。
3: 那比如说我们填到您讲上眼睑如果凹陷的话我填充这个玻尿酸的话会不会很重啊
4: 一般要是添的一般添很多的话我们也并不建议说一定要打玻尿酸。
3: 这样。
4: 对。有的都是玻尿酸其实主要用于像眼周主要用于这种微微的修饰。
3: 还是情况不是特别严重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用玻尿酸或者是肉毒素来去进行一些改善那这个玻尿酸的话呢刚才王太林医生介绍了那隔一段时间它的时间可能比肉毒素5-6个月这个要长一些在1年左右或者8个月到1年左右
4: 对
3: 这样啊那也是要一个持续的过程
4: 是的
3: 我们想请教您这样一个问题啊其实这个问题是我个人也比较感兴趣的如果一个女孩子她从25岁左右开始她就在自己的这个皮肤上面去采用这样的护理方法就是肉毒素或者玻尿酸的注射那么到了她45岁的时候是不是会比从40岁开始注射的这个人要显得年轻的多呢
4: 是的
3: 是的为什么呢
4: 这个曾经做过国外研究这个药的时候做过一个临床试验在一对双胞胎的身上姐妹一个是持续了7年都是定期注射另外一个呢就是没有注射等到7年之后呢两个人的这个面容的老化程度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3: 也就是说真的要干什么都要趁早
4: 对要及早的管理起来自己的这个这个面部肌肤的这个老化及早下手管理才可以得到比较好的美容效果
3: 也就是说早一点介入的话可能它的对我们整个这个人的这个状态对皮肤的那种护理的那种程度能达到的那种效果要比特别晚了再去动手要更好一些更理想一些好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想必朋友们已经有所了解了就是关于注射的这块微整形的这一块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老化到了微整形都已经无力回天的时候我们又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帮助我们来做出一些改善呢稍后呢我们继续请王太林医生为各位做进一步的解析皱纹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我们从最容易被皱纹侵袭的眼睛开始。随着年龄的增长，皱纹会在不经意间爬上你的脸庞。黑眼圈、眼袋、鱼尾纹无情地出卖着我们的年龄。所以不管是提前预防还是亡羊补牢，我们都应该慎重对待眼周的老化问题。有哪些现代的整形美容手段可以帮助我们找回年轻的自己呢？本期健康中国特邀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面颈部美容中心副主任王太林医生和您说说如何驱除无情的岁月痕迹，重塑眼周年轻态。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健康中国节目，在北京的直播间我是刘红，我们继续和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面颈部美容中心的王泰玲副主任医师来交流有关眼周年轻化的问题那么王大夫，我们刚才说了啊，这是轻的程度不太严重的，我们可以通过微整形的方法小动作啊，就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如果小动作不行了，不得不去介入大动作的时候，那可能是很多女性朋友很慎重了。这个时候她就想，我能不动就不动，能小动就小动，千万不大动。那么什么情况下就要大动了？您跟我们说一说，她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比如说这个眼周的这个纹路怎么都不行了，这什么情况吧？您给我们来讲一讲。
4: 一般来说就是以这个皮肤松弛度作为一个衡量标准。比如说皮肤已经很松弛了，前面讲到，比如说皱纹，很静态的皱纹已经都出来了，双眼皮呢也比原来变得窄了，甚至出现三角眼这种情况了，这个时候就只能通过手术的方式来解决了。
3: 那这个就不是说完全绝对的以年龄来衡量。
4: 对，不是以年龄绝对来衡量的。有的人可能年纪稍微大一点，但是保养得很好。
3: 哦，是这样。那这个松弛度，我们粗浅的理解啊，你像这个皮筋儿松了，我们可以抻一抻。那脸部的皮肤是不是我们自己能捏起来，还是怎么样？有没有一个外在的衡量标准呢？就是物理化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4: 没有这个来就诊的患者通常是就是超出这个老化的程度呢，超出自己能够忍受的范围。他每天照镜子已经觉得很心烦，不愿意照镜子看到自己镜子中的这张脸，接受不了目前这个老化带来的这个变化。像这种患者呢，可能已经影响到这个日常生活了，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进行这个手术治疗了。
3: 对，这个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就是说你自己已经心里都受了影响的话，那就已经很严重了，咱们需要去改善一下。
4: 对，是的。
3: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他这个面部的这种手术有没有这程度轻重之分呢？比如说这是一个小手术，这是一个中等的，那是一大规模的，有没有这样的划分呢？
4: 对，是的。
3: 那它大概适用的范围是哪些呢？比如说我仅仅是想让我自己的眼周没有皱纹，平了，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要求。在您来说，这算是大手术吗？
4: 这个应该看患者的这个
3: 具体情况，
4: 老化程度。如果他那个皱纹已经很多很多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大手术才能解决他的问题。如果他的皱纹呢还好，不是特别严重，可以就是通过小手术，眼周局部做个小手术就可以得到改善。
3: 对，因为其实这个问题我们问出来呢也稍微有一点点盲目，从我们的这个广播的角度来讲啊，看不到病人的实际的情况，所以没有办法给出一个有针对性的这种答复。但是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方法。那这个手术我们都是怎么做呢？您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手术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在哪里下刀，是不是要截去头皮，还是截去两侧的这个皮肤？您跟我们说一说具体的这个流程，吓唬一下我们。
4: 比如说先从最简单的下眼睑开始吧。如果说比较年轻的人，没有皮肤松弛的人，出现了下眼袋有的是遗传的这样呢，我们可以不用去皮的方法，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结膜面切一个小口，把里面多余的脂肪拿出来然后切口也不用缝合，很快就会恢复。
3: 这样
4: 对，不用拆线然后因为皮肤面呢没有伤口的，所以这个基本上可以算作就是很小很小的这个眼袋手术。如果情况再严重一点呢，可能有皮肤松弛的这种患者，就必须要通过这个皮肤面切开这个切口的位置呢在我们的睫毛下方大概1到2毫米的地方沿着你的这个眼睛的这个下眼睑的这个边缘形态做一个伤口，然后我们既能拿出脂肪，又能够把您多余的这个松皮切除掉然后缝合上的伤口呢，因为比较隐蔽，是属于在睫毛下缘嘛，很隐蔽所以时间长了不太容易发现。
3: 这个比较好，相当于一个很隐匿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窗口，就能够把下眼睑的一些问题给解决了。
4: 是的。
3: 这是一个听起来很容易接受的一个手术啊。
4: 对。
3: 那么如果再严重一点呢，比这个程度要加剧一些，我们仅仅是从下眼睑来做处理已经不行了，那下边我们再从哪儿动手呢？
4: 这个可能就涉及可能要全面部的这种比如说除皱手术因为像这种很严重很严重的这种患者呢，可能不光是说有眼睑部位的衰老，他可能面部其他部位都有这种松垂 整个
3: 往下降，
4: 整个升学的这种情况、如果他要求的很多的话，那就需要就是整体做一个大的拉皮手术，再结合一下这个眼袋手术来进行。
3: 这样哈。
4: 对
3: 对，那我有一个不是特别理解的地方，那像我们把这个皮可以给它绷紧了，
4: 对，
3: 但是绷紧了以后，它原来皱纹形成的那些纹理和沟壑，可以说还是在的，
4: 会减轻。
3: 会减轻，
4: 对，可能回不到原来一条皱纹都没有的那种状态，但是一定可以年轻
3: 很多，很理想啊，
4: 对
3: 啊、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全颜面的整个面部的这种年轻化的这种手术，它是不是就是比较大的，要切掉很大一块？
4: 对，这就是主持人刚才说的大手术。
3: 从哪切呀？
4: 这个切口呢，一般如果对面上部进行这个年轻化除皱的方法呢，采用在头发里面。通常采用在头发里面。如果这个在额部发际就咱们说的额部比较宽的那种患者，如果怕术后这个额部变得更宽，也可以选在这个发际的这个位置做伤口。
3: 也就是说他往两边绷，你害怕把这个头皮绷得好像是越来看着越宽了。
4: 对。也可以选在发际的这个位置做。然后对于面中部和下部的这个除皱呢，一般就是沿着我们耳前的这个轮廓。
3: 总而言之我理解了，就是说眼睛和往下啊，眼睛往下这块，那么咱们要从脸部耳朵前后来去给它去开口。
4: 对对，
3: 来去掉一些多余的皮肤。
4: 对，是的，
3: 这是我粗浅的理解啊。如果说是额头你整个要往上绷，那么就要从这个头顶这块，
4: 对，头发里
3: 面去掉，头发里边，然后来再去去掉一些皮肤。
4: 对，是的，
3: 果然是很大的动静。但是我相信对于那些情况比较严重啊，面部老化比较严重，问题比较多的朋友们来说，这不失为一个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痛快比较彻底的解决的办法。
4: 对，是。
3: 那么究竟我们面部的这些手术，无论是微整形还是这样大动的这些手术，它能够维持多久，是不是一劳永逸，是不是以后我们就高枕无忧了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王太玲医生还会给我们做出哪些重要的提示。眼周肌肤是身体肌肤最为脆弱的地方，更是衰老最先登陆的理想之地。随着年龄的增长，稍不注意就会让黑眼圈、眼袋、鱼尾纹、上眼睑松弛等问题找上门来。这些都是眼部衰老的表现，也是任何一位爱美的女士不愿意看到的。健康中国节目在今天特邀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面颈部美容中心副主任王太玲医生为您讲解眼周年轻化，指导我们如何去除无情岁月的痕迹。健康中国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

0: 这个音乐真的是很好听啊，很舒缓，很让人放松。可是呢，当我们想到我们的脸上还有很多不美丽的这个问题存在，比如说眼睛周围整个我们的面部层层叠叠的皱纹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心情一下子又沉重起来了。不过好在呢，有我们专业的医生还有专业的团队，他们能够帮助我们做出很多的改善，做出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变化，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惊喜。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呢，就是要了解清楚究竟我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医生呢可以帮助我们做到哪些，然后呢我们再去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案。那我们刚才请泰林医生给我们介绍了，就是下眼睑还有全颜面各种大洞小洞，还有一个其实我刚才有点忘了啊，那就是上眼睑。很多人觉得哎，我以前是大双眼皮啊，怎么上了年纪以后现在我这双眼皮越来越窄，甚至有点往下耷拉着，就不像原先那么精神了。那这种情况，他这个动作属于大动作还是小动作？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解决呢？
1: 好的，这个其实也算是小手术
0: 啊。
1: 这个手术方式呢，一般有两类。
0: 嗯，
1: 一种呢就是在双眼皮上做开刀，
0: 再做一个双眼皮。
1: 对对，
0: 哎、
1: 是的，可以用双眼皮的这个切口把这个松弛的皮肤切掉。
0: 嗯
1: 重新形成一个双眼皮。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们可能会觉得我原先就是双眼皮，
0: 啊、
1: 你现在给我做了一个假的，他心里不接受。当然这个时候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可以让你选择，就是说在我们的眉毛的这个位置开刀，可以切除一些松皮，也同样达到这个眼睑松弛这个矫正的作用。
0: 哎，我想象了一下，就是等于说在眉毛这边去掉一点，它就提上去了。
1: 对，是的，也有很多患者呢觉得是你是不是把眉毛给我切没了？实际上，哎，对，我们这个方法呢，可以有很多种这个选择的切口方式。比如说您那个同时有眉毛的下垂，我们就可以在您的眉毛上缘做切口，切去一条皮肤，既可以达到提眉的作用，又可以达到上睑松弛矫正的作用。如果您的眉形挺好的，就是上睑松弛，我们就可以选择在眉毛下方做切口。
0: 哦，这样，那它这个切口明显吗？
1: 切口不明显，可以通过这个纹眉或者是画眉毛的这个方式掩盖。
0: 哦，这样，但过一段时间应该它这个痕迹会越来越淡啊。
1: 对，是的，所以时间会越来越淡。
0: 那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1: 这个效果还是很多患者乐意喜欢选择的。
0: 是这样啊。
1: 对，
0: 那它维持的这个时间呢，会不会说以后啊，我这慢慢的又往下坠了，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吗？
1: 一定会的，因为这个整形手术呢，不会说阻止患者衰老的这个步伐，只能说像在一段时间内，相当于给你往回找了几年的这个时光。
0: 这样
1: 延缓他的衰老，
0: 这一点非常非常的关键。事实上呢，我们很多朋友啊，在选择这个整形美容手术的时候呢，大家其实本能的都有一个希望，一劳永逸，我动这么一回，能够管的时间越长越好。
1: 对，
0: 哪怕是说像这种必须得不断的不间断注射的这种肉毒素啊、玻尿酸来说，都是我能够持续的时间越长越好。一方面就是尽可能少受点罪哈，另一方面咱还能省点钱嘛，是吧？所以呢，就是对于美容整形手术，总是有这种想法、美好的愿景啊。
1: 对，
0: 但是做得到吗？
1: 目前做不到，
0: 任何一种都不能够持久。
1: 对，是现在目前任何一种方法都不能够阻止人类的这个衰老进程。
0: 所以过一段时间很无奈，我就不得不再去回一下炉哈。是这样，那就比如说做了大拉皮，它也只是能够持续一段时间，是吧？
1: 对，是的。
0: 嗯，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很无奈的去提醒各位朋友，这个手术真的不是一劳永逸的，你要想让自己永葆年轻，真的没有什么办法，只能不断的去做，这真的像一个坑啊，进去了就出不来。
1: 其实这个持续的时间也不是说注射，可能注射美容的这个时间持续的时间稍微短一点，大家可能比如说六个月到一年，但是这种手术的这种方式一般都可以持续十年左右。
0: 哦，十年左右。
1: 对，患者要求高一点的，
0: 嗯、
1: 可能这个稍微有一点衰老了，我就要求做手术，可能就相对持续的时间短，或者是保养的差的，持续的时间短，剩下 呢，如果保养得很好，或者是对自己没有那么苛刻的要求的话，一般都可以达到很长的时间。嗯，
0: 对，其实呢，我觉得这个也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一个问题了啊。
1: 对，
0: 就是每一个人要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任何一个人都会老的，无论你是多么花容月貌的大美女啊，到了一定的日子，我们不得不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我们除了可以借助一些医学手段来使自己变得更美一些，延缓这个衰老的脚步，另外注意的就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正确的去正视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的改变。
1: 对，是的。
0: 嗯，因为我们真的不可能说就仅仅凭一个手术、两个手术、一次注射、两次注射让自己永远凝固在那儿，真正的冻龄是没有的。所以呢，这个我相信可能也是需要我们每一位朋友要很清醒地认识到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说，我们要想使自己的皮肤延缓衰老，在生活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我们听一听您的专业建议。
1: 因为我自己也是女人，所以我也很就是在注意收集这方面的知识。
0: 嗯，
1: 我觉得对于女人来讲，其实这个睡眠是很重要的。
0: 嗯，
1: 现代人很多都喜欢熬夜，但实际上对，熬夜呢是很伤皮肤的，也会这个加速这个衰老的进程。我觉得如果要想从这个衰老入手，首先要从您的睡眠入手。
0: 啊，睡一个好觉。
1: 对，是的。在临床工作中呢，我也见到很多可能就是过早的过来求助于我们要求做手术的患者，往往这些呢我都会问一下他们，我说您的睡眠是否特别好。很多患者都就说我自己这个睡眠睡得不太好，经常睡的时间短，或者是经常有这种熬夜的习惯。
0: 这就是说睡觉不光仅仅是睡了这么一晚上，更多的还是一个美容觉啊，它真的有美容的作用。
1: 对，是的。
0: 睡好觉这只是其中的第一步啊，那么可能还会有很多很多的我们去保养的方式。在我们从各种渠道得到的保养的这些信息来看啊，这些都不过分，你要用到自己的身上，比如说适量运动、合理膳食、戒烟限酒。
1: 对
0: 对，这些都是最基本的，而且
1: 很重要的防晒。
0: 对，防晒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需要的，而且对皮肤也是绝对有好处的。我们不妨把这些信息，有益的信息都收集过来，只要是对自己有用的，我们何妨用之呢？对于面部的年轻化还有哪些方式，我们以后呢将会继续请王太林医生在节目中为各位做进一步解析。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0: 敞开心扉，
1: 用眼神传递善意，
0: 消除冷漠，
1: 让笑容拉近距离，
0: 打碎无形的墙，
1: 卸下防备的网，
0: 给他人一个微笑。CRI 愿关爱无处不在。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Bay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It'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3: 早安，听众朋友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今天是新元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8月13。今天更正一下，昨天说是秋分，今天是农历的秋分，非常抱歉啊，有一些误差，同时也要跟你说声抱歉。每天早晨要来上节目之前，经过的路段，真的是像一场交通的噩梦一样。虽然是文明，但是不文明人破坏了文明，无可奈何，让交通打劫，不遵守交通规则，任意停车，双排停车，因此呢，跟你说声抱歉，几乎每天都会碰到这种交通的状况，会延后了我整个的路途的时间。好，首先很快的，我们来关心今天的天气。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气温最高大约在华氏70度左右，最低55度。明天星期四69到57度，星期五是中秋节71到58度啊，同时呢风速增强。这个周末的天气呢产生了变化啊，在东北岸地区呢会有风暴，可能部分地区会带来豪雨啊，请大家特别随时收听气象广播。周六星期天都是多云阵雨，同时强风，气温最高65度，最低58度左右。好，很快的，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唐纳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要会面，外交关系专家列出了十大重点。同时两国领导人会面，习近平方面要求是国事访问，美国给予最高礼遇，而川普预计会到机场非常罕见的亲自接机。另外在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盛赞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搭高铁他由中国进沪，他说中国的车站很壮观。专家表示，习近平火力全开，访美主客场通吃，美国有两大弱点。全球油价飙涨，习近平握有强大的新筹码，川普被认为甭想要中国为伊朗议题上让步。人工智慧 AI 安全议题发烧，川普的所谓 AI 沙皇热门人选在今天曝光，而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会前先领军磋商。两人二度会面之前卡关，习近平方面恐怕不带中国企业的高层。香港媒体表示，对美国投资目前陷入分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他说不容许武力改变现状，打算要盖绕行霍姆兹海峡的油管。川普大费周章的签署了格陵兰的协议，专家表示好好开口早就拿得到，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川普跟习近平会面以前，高市早苗先跟川普会面，高市早苗强调向全世界展现日本美国同盟的强大。川普在联合国大会再度的呛声，他说没有协议恐怕会消灭，伊朗方面表示要把他们推入地狱嘛。 台湾恐怕成为中美两国领导人会面的最大隐信，而中国的学者表示最怕川普会做一件事情。川普给 AI 取了新名字，宣示美国不扼杀，他说胜过 SI 才是真正的赢家。一起意外事件，德国西部的美军基地 F-16 战斗机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联合国秘书长古蒂雷斯在联合国大会最后一次发表演说，因为他即将要卸任，同时他叮咛了三件事。联合国大会一般辩论会开幕，美国跟伊朗总统首度的在同一个场合，高层官员表示外交重启黄金的时机。川普政府提议投资50亿美元帮助中东国家重建能源基础设施。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在疫情以后的饮酒率首度的下降，而 Z 世代跟千禧年世代贡献最多。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请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0: Chinese Radio.
1: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联合国大会开议，美国总统唐纳川普昨天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重申美国主导西半球拉拢盟光， 拉拢盟邦，要打击毒贩。美国媒体表示，川普的和平理事会打算推进加萨走廊复兴计划，规模是 24.5 亿美元。北韩最近又再度的发射导弹，根据了解，他们打算试射改良型的极音速武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呼吁要重建加萨走廊，批评黑海商船遇袭是不可接受的。南韩总统李在明呼吁美国要放宽对北韩的制裁。南韩外交部说，非核化三阶段立场没有改变。政治新闻网站表示，美国跟中国的 AI 通报机制实际上是联邦财政部长贝森特跟中国的何立峰的热线。乌俄战争持续的拖延，北约高层发出警告，普京会越发肆无忌惮。付费抢先看发文引发了争议，旧金山市控告川普的媒体公司。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流亡海外，要返回祖国，结果受到阻碍。川普会晤了委内瑞拉代理总统罗格里格斯，聚焦美国在委内瑞拉能源的投资。南韩总统李在明在联合国大会会晤了川普，乐见与南韩跟美国战略投资获得重大进展。川普到联合国再度的指责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采访媒体记者，白宫跟媒体对立持续升温，目前有五家主流媒体联合抵制采访白宫的川普总统的新闻。 WGBB AM 10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6: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7: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8: Chinese Radio.
1: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来关心联合国大会开议以后有关于伊朗议题跟乌俄战争最新发展局势，以及各国领袖在联合国大会所发表谈话的内容。伊朗跟美国开战以后，伊朗总统第一次抵达了纽约，将在联合国大会坚定捍卫立场，同时跟川普总统同框，会在联合国大会会场同时出现。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在昨天晚间的深夜抵达纽约，预料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专家表示，这是美伊开战以来第一次有交战国领导人同时在美国的领土上一起出席联合国大会。埃尔多安 以及在土耳其总统也在联合国大会昨天发表演说，他说在红海商船遭到袭击是不可被接受。伊朗总统扬言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裴泽斯基安预定今天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他并且强调将充分利用这个国际场合的机会向国际社会说明伊朗目前的处境。他说，我们将坚定告诉对手，尽管遭遇种种的不公平不义，伊朗人民依然站稳脚跟，尽管战争持续的，而美国已经批准部分伊朗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相关的活动，但是美国国务院说代表团的行动将会受到限制。另外一方面，美国特使威科夫说，美伊谈判代表已经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在纽约完成了会外的会议。他说，双方透过中间调停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并且成功的完成第一轮的会谈。我们希望能够证明有建设性跟前景。不过，川普的特使没有透露谈话的实质内容，而川普稍早也透露，魏科夫跟美国特使他的女婿库许纳进行了长达三小时很好的会晤，双方已经安排近期再举行一次会谈。而川普联合国大会，他说，没有协议恐怕要消灭伊朗，要把他们推入地狱吧。川普昨天利用联合国大会的国际场合威胁消灭伊朗，声称自己有重大决定要做，是和伊朗达成协议，还是要彻底消灭伊朗，或者是把伊朗推入地狱呢？但是他当天稍后又说，当天美国跟伊朗的调停人进行了很好很有成效的会谈。综合了路透社、纽约时报、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 NBC 的报道，川普昨天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大约37分钟，谈到了伊朗的时候，他为发动伊朗战争决定来进行辩护，他声称避免了伊朗发展核子武器，而提供他给发动战争的正当性。川普表示，伊朗能够跟美国达成协议，但是预计时间点将落在美国其中选举11月以后。他说，我们相信将在选举以后会达成协议，因为对他们来讲不这么毫无道理，他们正在观望我们在其中选举的表现。但是川普也表示，如果伊朗没有能够达成协议，他可能会消灭伊朗。他说，我要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是和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建并且创造一个比以前更伟大的国家，还是消灭伊朗，速战速决，让他们再也不能杀戮摧毁人民跟国家。我要把他们推进地狱吧，让他们没有生存机会，让他们没有未来辉煌或延续世世代代的希望。他呼吁其他国家加入美国在经济上孤立伊朗，迫使德黑兰坐上谈判桌。不过川普当天又稍后对媒体表示，他说特使魏科夫跟他的女婿库许纳当天跟伊朗调解人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会谈，所以他说，我认为有很大的动力可以达成协议。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 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及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0: Chinese Radio.
1: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70到55度。明天星期四69到57度，天气是晴时多云。星期五，中国农历的中秋节，71到58度，多云强风。星期六、星期天这个周末都是多云有阵雨强风。65到58度。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中美两国领导人即将也要见面，这是一年以来两个人第二次见面，也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回访美国，因为川普在五月访问北京。两人二度会面预计在美东时间24号在华府登场，而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夫妇预计美东时间23号下午，也就是今天，会飞到美国马里兰州的安德鲁联合空军基地。美国总统唐纳川普是美国历任总统以来非常罕见的亲自前往机场来迎接外国元首。现在的时间7点50分，这也是11年以来习近平第一次到华府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他获得的礼遇远远超过川普五月访问北京的待遇。两人会面前，在美国的智库国际的专家频频的做出分析，他们认为这场高峰会的不对称并非仅止于排场而已，至少还有10大议题值得关注。那么今天我们就综合汇整了这些智库所做的分析报道。其中一位就是纽约非常有名的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专家杜如松，他曾经担任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中国跟台湾事务资深的主任，现任是外交关系会议的专家。他指出，去年十月在南韩的釜山协议是美中关系重要的转折点，北京扭转了华府关税战局的局面，北京已经成为跟华府地位真正平等的对手，已经看见缓和但是并没有完全缓和的态势，正符合北京的心意。专家指出，北京认为西方衰落，东方崛起，双边关系进入战略的僵局，而且北京在许多层面上已经采取了升级的行动，而华府也有反制的动作。他们分析，川普倾向于稳定关系， 迹象包括对台湾军售延期、301条款调查结果延后、忽视中方支援伊朗。因此杜如松提出了两人会面十大观察重点。第一，就是关税休战要一直持续延到什么时候。原本的休战计划预定11月10号就到期，而华府跟北京并没有履行承诺，根据北京方面希望延长到川普任期结束，也就是两年以后。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延长三个月甚至半年是可以接受的。华府认为北京在稀土供应承诺仅仅兑现了三分之二，这显示了美方保留再次提高关税的可能性。还有就是美方关税行动的筹码究竟如何，选择延后建议对中方要征收 7.5% 的关税的3101条款的报告。北京方面表示，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以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来征收关税以后，川普政府承诺把替代关税上限设为 20% 到顶，而华府并没有证实有这个承诺。同时在美国方面另外一项还没有动用的筹码就是石油。川普在本月18号签署了制裁俄罗斯跟伊朗的法案，授权对中国等俄罗斯石油天然气进口国的大国征收要最高征收 100% 的关税，还把伊朗的制裁法案要效期再度的延长五年，也就是继续五年实施对伊朗的制裁。另外一项就是中方采购承诺并不明朗，北京在川普跟习近平会面有一件事情他们认为很不寻常，因为川普宣布中方将采购200架的美国制造的波音公司的飞机，还要采购美国的农产品，北京却拒绝证实到底有没有。会后几个小时双方发布内容分歧很大，而且非常罕见，通常会在两国领导人要会面之前双方都要建立比较友善的氛围，但是这次却例外。而农产品可能有希望取得进展，波音飞机也很可能因为零组件供应意见分歧陷入僵局，北京不希望华府再祭出贸易关税的瓶颈。还有双方的贸易委员会如何运作，贸易委员会最有可能成事，双方采购的承诺可能透过今年5月宣布成立但是并不明朗的所谓贸易委员会落实。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格里尔表示，他说委员会已经运作，双方正起草初步的贸易清单，货品可能包括了中方的消费品跟低阶的技术产品，还有美国能源、农产品、医疗器材。根据了解，双边贸易额达到300亿美元的货品将减少征收关税，北京可能也会取消液化天然气的关税。汽车业对美国的投资，是否中方汽车业在美国投资会有所突破？川普日前表示可以接受中国的车商在美国设厂雇佣美国人，但是美国汽车业界并不赞成，理由是他说中国企业获利将不成比例，而美国的内阁阁员跟工会、中方监管机构跟车商也兴趣缺缺。因此智库提醒，中方2017年承诺对西维吉尼亚州投资837亿元，最后并没有半分钱到位。第六项就是热门的议题 AI。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跟中国的国务院副总理也是谈判代表团团长何立峰，双方都同意就此要展开对话，可能会设置新的危机沟通攻线、沟通专线进行控管。而对话最后的成果还不明朗，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下一次会议可能在两个月以后在中国的深圳举行，也就是 APEC 领袖高峰会议。他说至少有四大议题悬而未决，首先就是有没有必要参与机构的投入，目前美国跟中国都没有让负责 AI 安全的机构参与。其次就是名义上的参与者是否真正的会实际投入。在2023年的对话，中方并没有派适当的人员与会，而与会者也没发言， 第三项就是双方是不是能够如实的来监管，这也是一大问号。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继续来关注智库所做的分析。再其次也是热门的话题，就是晶片的管制跟技术的争六阴霾仍然存在。格里尔表示 AI 对话已经排除了晶片出口管制的话题，而且这次美中都没有把两者相连接。美国已经向大约十家的中国企业发放了 H200 晶片销售许可证，实际上出货的公司很少。北京宣导业者要采购华为的国产品，因此北京仍然反对美方限制高性能晶片出口到中国。推理晶片的限制也持续地阻碍了北京全球战略布局。本月8号，美国国安局、联邦调查局等等的单位发布了咨询报告，指控六家中国企业从2024年年底大规模征六了美国尖端技术模型，而且可能获得北京的默许。因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七月威胁要制裁中国企业，理由是在中国系统发现美国技术标志，而北京驳斥为是垄断借口，并且扬言反制。因此在华府，中美两国领导人会面，不确定是不是会提到这个议题。另外政治敏感议题就是台湾议题，华府台面上不太可能会改变，而非正式的表态更加重要。北京可能继续坚持要求华府从不支持态度改为反对态度，并且要求在对台湾军售要享有话语权，甚至停止。本月中旬有报道表示，北京以取消高峰会威胁要求美国不得批准新的对台湾军售案件。今年五月川普访问北京的时候，他表示军售案是筹码，因此让外界起疑是否两人会谈的时候有关于台湾议题早先所做的承诺或者是表达的态度会有所改变，值得关注。同时在今年五月，川普表示军售案是筹码，暗示对台湾六项保证过时了，引发了台湾紧张以及美国鹰派人士的担忧。美方政策在这次高峰会可能不太会改变，但是川普即兴式的发言与任何式的调整都让人捉摸不定。另外一项重要的议题就是伊朗的议题，川普今年五月在北京拒绝就伊朗议题寻求习近平帮忙，当时美军封锁了霍姆兹海峡，拦截航向中国的邮轮。后来美国财政部对伊朗经济进行制裁，而中国方面可能因此成为二级的制裁对象，局势更加紧张。因此有消息传出中方向伊朗提供卫星影像用于攻击美军在中东的基地，引发了美国国会的担忧，但是川普对相关的议题完全回避。最后一项就是争议已久的芬太尼的议题，芬太尼议题似乎开始降温，但是在去年两人在南海釜山会议以后，华府把芬太尼相关关税减半了，来换取中方打击芬太尼先驱化合物，双方执法也有合作，但是这个星期以前并没有任何新的承诺发布。因此综合的结论，智库专家认为川普跟习近平二度会面不太可能会取得重大实质成果，顶多是关税休战继续延长，继续休战，双方采购美国农产品跟能源人工智慧议题对话。但是川普跟习近平都有意思要营造对自己的有利的舆论，以面对接下来尤其是美国其中选举跟下一次中共的年度党代表大会。因此他们认为不会有什么实质的进展跟共识，而顶多就是在场面上走一轮。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 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8: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9: Chinese Radio.
1: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来关心财经新闻。中国推出国产国用，矛头转向了博通交换器晶片，希望降低 AI 设施对外国的依赖。阿里巴巴推出中国最强的 AI 晶片校正回答。根据花旗集团的调查，家族办公室加码在股票还有热议黄金，这是富豪最担心的，也是通货膨胀。美国柴油的价格创下了新高，一直会短缺到明年。国会共和党议员敦促川普要寻求缓解之道。脸书母公司 Meta 迎接了养龙虾的时刻，而 AI 助理人气非常旺。火箭运力告急，搭便车上太空变得更加艰难。根据统计，明年全世界的 PC 个人电脑销售量，惠普可能估计占有数减少 6%。 高通集团合作谷歌和台湾的联发科，新一波的笔电市场再度的进入了战国时代。高通的2纳米的 AI 晶片出鞘了，手机化身 AI 中枢，迎战苹果的 A20 Pro。 由于 AI 人工智慧太消耗能源，在越南的供电拉警报，官方直言2030年以前很难能够有所疏解。 国际局势的不稳定，国际油价震荡一度上探97美元一桶。去年全世界新油气田的数量探了新低，只剩下2013年顶峰时期的1/10而已。以自己的语言使用 AI， 全球60家的 AI 实验室签署了承诺。中国卫星导航产业要抢攻海外5年1兆人民币的商机，有望打破美国 GPS 卫星导航系统的垄断市场。由于 AI 的热潮，台湾8月份的外销上千亿美元订单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DeepSeek 最新训练模型晶片要压住华为。电动车比亚迪在西安市招工上万人，入职最高奖励高达6000元人民币。中国2026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京东、阿里跟恒力居于前三名。由于 AI 出口旺盛，催旺了台湾的经济，亚洲银行向上修正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会到达 11%， 稳居亚太第一名。以上就是有关于财经新闻，继续我们来关心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消息。WGBP AM 1240中国广播网。首先我们来关心的是来自北京最新消息。中共中央第二十届的五中全会前两天之内调动了6个省区的第一把手。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访问中国，他盛赞上海超级工厂，大力推荐中国游，还提醒一件事，同时他推崇习近平是伟大领袖。马斯克表示，他说中国非常棒，有时间有限，至少应该走访上海、北京，并且建议搭乘高铁的时候多看看窗外，不要一直盯着手机。特斯拉在上海的超级工厂的成功，他说有赖于中国团队。他说团队的人才济济，勤恳可靠，产品品质一流，生产效率极高。他说上海超级工厂是一块瑰宝。马斯克表示，他盛赞中国具备极强的制造业的底蕴。

传出习近平打算向川普提出停止军售台湾，台北行政院长表示相信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前立法院副院长曾远权推动的无政府组织 NGO 为促进和平驱动力，他说战争没有赢家，和平没有输家。台湾11月的九合一选举，其中台北市长的选举目前根据一项民调显示，国民党的候选人蒋万安现任市长以及民进党的候选人沈柏阳目前民调在误差范围之内，只差 1.2 个百分点。国民党表示这份民调的资料是出资者与曹新成有关，并不客观公允。这是信民协会昨天公布的最新民调，目前蒋万安支持度 41.7， 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 40.05， 两人差距仅仅有 1.2 个百分点。不过谁当选距离大，民调显示蒋万安是获胜率 57.8%， 沈柏阳只有 21.3%。 国民党阵营质疑信民协会跟大罢免操盘人联电创办人曹兴诚有关，而显然不客观。台北市研考会主委也透露，蒋万安阵营也有内部的参选民调，目前掌握到领先数字是两位数。以上就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继续。

而显然不客观。台北市研考会主委也透露，蒋万安阵营也有内部的参选民调，目前掌握到领先数字是两位数。以上就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继续我们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传出习近平将向川普提出八一七公报，施压对台湾军售。中国企业代表团可能不会随习近平访问美国，商业交易恐怕很难达成。川普在联合国大会昨天发表谈话，侃侃而谈37分钟，同时他威胁要消灭伊朗，从另外再度的呛古巴，结果两个代表团人立刻走人。这是来自联合国大会昨天开幕啊，而一般的辩论会，川普发表演说将近37分钟，为持续近7个月美国跟伊朗军事行动来辩护。他一方面呢自诩为和平创造者，一方面公开威胁如果无法跟伊朗达成协议，将会迅速消灭这个国家。伊朗代表团听到川普的公开威胁以后退席抗议。同时在另外一方面，他说美军去年摧毁了伊朗核子计划，重申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子武器。他说这个恐怖主义政权行径恶劣，不是因为他们强大自信，而是他们而虚弱绝望。同时川普也呼吁各国要跟美国一起来对付伊朗，实施全面经济孤立。另外川普也谈到了乌俄战争，他表示正在跟乌俄两国领袖密切合作，期待能比外界想象的更快促进和平。他说形容双方都已经受够了。同时川普也再次的呼吁古巴政权要更替，表示美国不会允许让外国敌对势力在我们家门口威胁美国的避风港存在。他批评古巴是彻底失败的国家，终将垮台。当川普谈到古巴的时候，古巴代表团也立刻离开会场。演讲结束以后，川普紧接着一连串的会晤外国领袖在场边会谈的行程，并且签署了一份有关格陵兰未来安全与军事合作的协议。好，继续我们关心美国国内的消息。由支持立场转为反对立场，德州州长冻结数据中心的许可证。欧洲的青螃蟹的泛滥，在北美的海域生态遭殃。吃螃蟹要消灭螃蟹嘛，要得鼓励渔民捕捞，现在有不同的正反两方的意见。副总统范斯要打诈欺案件，欧基健保76万人遭到除名，而他说有些人是不存在的。发生一起离奇不幸的事件，马里兰州一名猎人，他以为看到是鹿，所以开枪射击，结果打死了一名39岁的妇女。华裔地震学家在家里被拘留，他妻子期盼川普要介入处理，释放他的先生。继续我们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消息。纽约州21名医护人员涉及疫苗记录造假，被列入黑名单，禁止为儿童接种。一个东北风暴已经逼近了，在纽约州这个周末恐怕会迎接强风跟暴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唐氏新馆动工，2030年开放，要重新打造5层的馆驿。第二居所税的名单恐怕遭到诈骗集团的利用，纽约市政府呼吁大家要提高警觉。纽约市曼哈顿大桥在桥头夺命车祸不断的发生，社区呼吁要尽快的要进行改造。以上就是来自纽约和社区的新闻，继续我们来关心今天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最新消息。秘书长古迪雷斯发表谈话，世界正面临和平、不平等、气候和人工智能的四大考验。川普在联合国大会里强调，美国崛起主张以美国

0: 优先来推动国际事务。法国总统马克宏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他说面对强权及公理，逻辑不能退让，呼吁重振多边主义。日本首相高桑早苗也发表谈话，他说国际秩序面临挑战，日本重申对联合国和多边主义的承诺。联合国大会在昨天开幕第21届会议，先进行一般的大会演讲，由各国领袖发表谈话，高级别中从9月21号到29号进行。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各节的新闻时段当中为您播出联合国大会最新的消息。今天是9月23号，在中国农历是正好是秋分，同时今天是国际的双性恋自豪日，国际手语日。九大行星之一的海王星在1846年法国数学家巴尔勒温也还有德国天文学家约翰哥特弗里德加勒共同发现了这颗海王星。西元1932年，内置于汉治王国的王储费萨尔代表他的父亲宣布建立沙乌地阿拉伯王国，到现在另外在1939年奥地利的精神科学家弗洛伊德因为罹患了下颚癌，由他私人医师执行世界上第一起公开的安乐死。西元1952年，当时美国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查理·尼克森在电视上发表跳起演讲，这是政治家借助电视吸引民众的一个重要的先河。而所谓跳起演讲，因为尼克森之前被指控有不当的行为，媒体报道尼克森有一个由他支持者提供的政治基金对他的政治开销给予报销，这个指控使得尼克森副总统候选人资格受到检验。西元2022年，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卢甘斯克、顿内茨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四个州举行为期五天的所谓并吞性公投，随后就宣布俄罗斯并吞的四个州成为俄罗斯所管辖，但是国际并不承认。以上就是9月23号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您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联合国大会81届开议，各国领导人在一般性演讲发表演说，美国总统唐纳川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法国总统马克宏纷纷的都发表谈话。而这次非常罕见的是，交战两国的领导人同时都会在会场出现，一个是美国总统唐纳川普，还有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川普在昨天发表谈话，他说如果和伊朗没有达成协议，他将毁灭这个国家。同时他也呼吁各国要跟美国站在一起来对抗伊朗，制裁伊朗。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气温最高70度左右，最低55度。明天星期四多云时晴，69到57度。星期五多云强风，71到58度。星期六星期天都是多云有阵雨，气温最高65度，最低58度。本周五是中国的农历中秋节，当天的天气是多云强风，71到58度。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个专题节目。这个专题节目，我先把这个题目为大家介绍，就知道我今天为什么如此的慎重把这一篇文章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纽约的冬天蛮长的，很多人常常会想到怎么样保暖，不要让自己的身体受寒。所谓的身体受寒，不仅仅是说你觉得冷，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让自己的这个受寒呢，把这个冷的寒气跑进了你的身体。一个人的身体受寒呢，如果你不小心这个寒气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结果呢，你不仅仅手脚冰冷，对于你整个身体的健康都会有看不到的一些危险。这也就是我们对于自己身体健康的一个新的认知跟了解。有些人你别看他穿的不多，可是呢，他身体本身呢是属热的，他不怕冷。虽然他穿也不是太少，可是呢，比起有些人穿的再多，他因为身体是属于寒气重的人，他手脚都是冰冷的，穿的很多手脚也冰冷，这就表示呢他身体上健康是有问题的。所以今天讲这个题目呢，就是让大家要了解怎么样当你常常觉得身体发冷，我穿的很多啊，可是我还是觉得冷啊，那么你是不是在保暖这一方面呢，你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出了一个小小的差错啊。这个差跟差错，也就是说你没有注意到。怎么呢？也是有些人呢，他你看他穿的不多，可是呢，因为他保暖有方，他懂得怎么样把握了他最重要的需要保暖的地方。好，今天我们就来讲这个题目，怎么样保暖你的后颈。什么是后颈啊？就是你的脖子的后方。保暖在你的后颈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挡住寒气，你的手脚就不冰冷。那么听众朋友会说，那我只要把这个我的这个脖子后面用个东西把它贴住啊，让它不受寒，那我是不是就挡了寒气呢？那当然也不是那么简单。所谓的保暖，当然呢，包括你的几个地方要特别注意。比方说，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说，头要戴帽子，冬天不要让头被风吹到，要不然你会头疼。对的，头不能受寒。这里呢，也说到你的后颈不能受寒。冬天的时候，围个围巾，你是不是就把脖子给hold住了，把它寒气给挡到外面了？所以因为你的保暖把你的颈背的地方保住了，所以你的手脚自然不冷。不过话也说回来，我们的手基本上呢是比较能够挡寒的啊。你没事的时候，你就把手放在你的口袋里，你就能够保暖。但是我还是要说，脚的保暖呢最重要，还是真正冷的时候要穿袜子，还有出门的时候呢，你的鞋子鞋底一定要够厚啊，不会直接踩在冰上，不要让寒气从脚而上来。那么今天呢，我就是告诉大家这篇文章，我就不再多说一些其他的东西，刚才只是提纲挈领告诉大家，保暖后颈，挡住你的寒气，你的手脚就不冰冷。是我今天为大家选播这篇文章，让听众朋友了解怎么样保住你的后颈，让你全身不会因此受寒，你的健康也会有所增进。这篇文章特别讲到了，在台湾花莲有一个 天主教的医院，叫门诺医院。在这个门诺医院呢，有一个中医科的主任杨晨镇，他特别对读者说明了，如果你到了冬天，你的手脚冰冷，这也是可能很多人会遇到的问题，你穿的再多，你手脚都冰冷。主要的，这是有一种类型会出现。这个类型有两种，第一个是常见的阳气不足，中医说的阳虚。那么第二个比较少见的，也就是所谓的气滞血瘀。气滞血瘀，因为你的气迟滞了，你的血瘀在那个地方不动，导致了阳气被困在体内，不会到达末梢。也就是说，从这个美国的外科上来说呢，也就是说你手脚冰冷，达不到你的这个手脚末梢的地方。那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你的血液循环有问题，气滞血瘀，这在中医上来说是阳气不足，在西医上来说呢，就是你的气滞血瘀，西医的说法就是你的身体的血液循环有问题，血液循环不足导致了你的手脚冰冷。在中医上有一些不同的调理，我们今天只谈中医啊，就是中医发现你手脚冰冷，那么怎么办呢？一般来说呢，手脚冰冷，女性年纪大是比较容易的。也有几种潜在的疾病也会导致你的手脚冰冷，也希望大家注意，不一定是女性年长年纪大了手脚冰冷，有些时候你可能年纪轻轻的哦，你可能以为自己没有病，结果呢你手脚冰冷，这时候医生应该去看一看，了解到第一个你是不是有高血压，第二个你是不是有心脏的问题，循环有问题，第三个你是不是有动脉硬化的这个倾向，而导致你的身体心血管的循环有重大的问题。因为你的末梢血管，也就是末梢的血管循环很差，而导致你的手脚冰冷。有些人年纪到了，他有糖尿病，因为糖尿病造成了周边神经的病变，也会有手脚冰冷麻木。而这一类的病人呢，他不管是吃补也好，也可能会让血压血糖会因此飙高，反而呢不就是有这个周边神经病变了，也会有人认为说，哎呦，他不晓得什么，自己到底是不是周围的神经病变，他当然不知道，他只是手脚老是冰冷的，那么他就以为呢多吃点补药，多吃点热的东西，结果不吃还好，越吃血压越高，血糖更高，结果危险更多。另外还有就是你的甲状腺，甲状腺有疾病的时候，新陈代谢就会有问题，这样也会让你的身体循环变差。还有一种呢叫雷诺氏症，末梢血管对寒冷或情绪压力过度，这时候呢你会收缩太大，那么你的血流会暂时减少，而引起了血管的疾病，这是一种雷诺氏症，也就是你的末梢血管的循环产生了重大的问题。这种人呢经常会脚趾发白，甚至你若注意到你的脚趾会发紫，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来发现你是不是有末梢神经循环的障碍。当然有人常常会手脚冰冷，他以为衣服穿得不够，但是如果你衣服穿得很够，甚至包括你在这个暖气房里面，你的手脚都冰冷，你就应该去看看医生，了解你是因为血压的问题呢， 还是血液太稠的问题呢？或者你有这个雷诺氏症？而手脚的冰冷有的时候会导致你的精神不够好。如果你做好了保暖，天气回暖，可是呢，你这时候已经不冷啦，可是你四肢还是冰冷，这时候呢，赶快要去检查，因为就表示你身体的整个血液循环是有问题的。血液循环不够，包括了你的手脚冰冷，也包括了你的营养的输送也会产生问题。有的人喜欢把泡脚或者多吃点热性的食物，这是可以帮助的。有些人呢，比方说喝点姜汤啊，把脚泡一泡啦，这么出门的时候戴上帽子，把袜子穿厚一点，手套要戴住，多管齐下之下能够让你的四肢回暖。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手脚循环血液不够好，经常会冰冰冷冷的话，记住出门第一个帽子要戴上，第二个要戴上手套，第三个要把围巾戴上，第四个要穿上厚袜子。经过这几个地方，也就是说除了穿衣服之外，你有帽子，有围巾，有手套，袜子穿得够，这时候呢，这几个地方呢不是暴露在冷空气里面，你可以因为适度的保暖，让你的这些地方呢能够不会受寒。记住哦，我们的脖子后方有一个风池穴，在这个地方保暖，就能够让你整个身体会产生这个暖的感觉，这是很重要的。寒气侵入到你的身体，而你自己不自觉的就会因此而身体健康受到了不好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了冬天，我们要戴帽子，不要让我们的头部受寒。我们会把围巾围在脖子上，要多围几层，这样子你的脖子也不会露在冷空气里面。再其次，我们会建议老人家，你穿裤子一定要把袜子穿上，长袜哦，这个裤袜哦要穿上，要脚要多穿两双袜子保暖。这样子你的整个身体就不会因为冷空气直接影响到你的皮肤，刺激了你的身体的寒冷。所以保暖是一个很重要的，老人家出门记住头部一定要戴上帽子，围巾一定要戴上，耳朵一定要放上耳帽把它扣住。不要认为你暴露这些地方没有什么神经，没有什么血管没关系，但是你想想看，为什么人头受风了以后容易会产生高血压，会产生头痛，甚至有人因为高血压冷空气的刺激会导致他突然的死亡。这就是因为冷空气刺激了血液循环的不正常，而导致了脑充血。还有呢，有的人呢是阳虚。什么叫阳虚呢？如果一个人经常手脚冰冷，那么他就必须要记住要温阳补气。因为阳虚的人呢，基本上来说是血液循环有问题的，所以他要多吃温热的食物，比方说要吃葱姜汤这几样东西，多吃红枣跟牛肉煮在一起把它煮成汤红枣牛肉汤，要多吃点桂圆，避免吃冷的东西，不要吃老外的沙拉，还有不要吃冷的食品，比方说冬天了你去吃绿豆绿豆汤夏天吃很好，但是不要冬天吃，冬天千万不要去吃冷的东西，包括这个莲子莲子也是比较冷的，所以呢要吃热性的东西，喝点生茶呀吃点，多吃肉肉是绝对对暖有帮助的。那么在喝茶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就用黑糖跟 姜啊，姜是绝对属于热性的东西。多吃姜所炒的菜，多吃糖跟姜，把它用来泡茶。还有呢，如果你体质偏热，容易上火，当然不要吃这些热性的东西。有些人呢，体质是偏热的，哪怕是冬天，他都觉得自己很燥热。这种燥热呢，也不好，对健康不好，要去看看中医，看看你的燥热是来自于哪一部分啊。那么还有冬天的时候呢，脚底保暖很重要啊，不要让脚受凉，脚受凉就容易感冒。而脚受凉的时候呢，就会有气滞血瘀。气滞血瘀呢，就是手脚冰冷，而这时候呢，会产生呢这个心情会不好。调养最重要的就是要疏肝理气，要经络要通，不要吃油腻的东西，不要熬夜，不要吃油炸的食物，多吃水果蔬菜，喝热茶，尽量散散步，让自己呢放轻松，深呼吸，做一些深呼吸，听音乐。如果你会打瑜伽，做柔软体操，那就是伸展你的四肢，让血液的循环能够到心脏跟脑部，这是最重要的。没事的时候做做软体操啊，身体的柔软体操，让你的气血循环把热的能量带到你身体的全部。很多人都强调，他说那我要不要进补啊？进补啊是可以的，但是呢不能乱补，因为呢你补的太多会导致所谓的气滞血瘀。还有人的体质呢是虚不受补，所以你体虚，有些人胖胖的，你说哟他吃的可胖的，是不是身体很好？不是的，他其实呢是气滞体虚而造成的肥胖。所以一个人的肥胖呢，不要看外表，不见得胖就是健康。有的时候的肥胖会反而它是有高血压啊，体脂过高啊，会造成对心脏对血压方面的重大的一个危险讯号。所以当一个人体质血虚，表示你不能够让他再吃营养的东西，因为什么麻油鸡啊、姜母鸭啊，你给他吃了以后反而是火上加油，会让他的身体更不舒服。千万不要随便的乱补啊，补过头了对健康的人呢是不好的。偶尔你想要吃点营养的东西可以，最重要我要建议大家吃营养的东西，不如你能够，当然肉是一定是对营养最好，因为肉里面有血，有维他命 B 群啊，这个我们要补血要吃猪肝。可是呢如果你长时间的吃荤的东西啊，也不见得好，因为荤的东西有的时候脂肪太高，对你在健康上来说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要补营养，而不是补错了这个地方。这一点呢希望大家有一个认知。当然中医的补跟我们西医要吃营养的食物，有时候有些地方啊这两个地方可以互用，但是呢要注意你吃的东西的内容很重要。比方说我会告诉大家一定要吃瘦肉，为什么呢？瘦肉里面有富含维他命 A，富含维他命，最重要的是蛋白质，还有就是铁质。所以为什么吃肉，但是要吃瘦肉，不是叫你吃五花肉啊？五花肉太肥了，只有肥的脂肪，没有营养的东西。而瘦肉，牛肉瘦肉，猪肉瘦肉，这些呢里面有我们所需要的铁、维他命 B 群啊，甚至包括钙质的东西，包括脂肪性的东西，包括蛋白质的东西，都在瘦肉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不吃肉？还有就是鱼，鱼肉也是营养很多的，维他命的 B 群也很高。所以告诉大家这个是很重要，吃的营养很重要，因为营养里面包括了我们所需要的营养， 包括了维他命 B， 包括了蛋白质，这些都是告诉你不可或缺的。那么今天最后告诉大家，就是中医的法宝，怎么样利用泡脚按摩来让你的身体能够暖身。第一个，睡觉的时候要泡脚，记住啊，睡觉之前泡脚。这种泡脚不仅仅是用热水，中医呢还会建议你放点当归啊、老姜啊，还有桂枝啊，这三种东西，当归、桂枝、老姜，也不要多，五钱当归，五钱的桂枝，三片老姜，把它煮一煮啊，用米酒放在里面，再滚开了以后，把这个火转小，最后呢用温度在摄氏40度，睡觉之前来泡脚。这个泡脚呢可以改善你的末梢循环，而且呢对你的穴位会造成呢很好的保养。另外再告诉大家呢，中医不仅仅是泡脚，你也可以按摩。这个按摩呢你自己找到你的这个穴位所在，我在这里慢慢的为你介绍，你把它记下来，自己在身上你摸一摸找一找我说的这些地方。第一个，膝盖下方小腿前，小腿的前外侧，这里有一个所谓的足三里，在膝盖下方小腿前外侧足三里。另外一个呢是肚脐眼的下方，在你的肚脐眼啊正中间下方四个指头宽的地方呢是叫关元穴。肚脐眼啊下方四指宽，这个叫关元穴。另外就是脚底，脚底我们有个拱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叫涌泉穴。这四个穴位，再说一次，膝盖下方小腿外侧有一个足三里，膝盖下方小腿的外侧。另外肚脐眼的下方四指宽，肚脐眼你用四指宽下有个关元穴。那么在脚底的涌泉穴，涌泉穴是啊，就是你那个脚底啊有一个这个好像这个你穿鞋子嘛，它有一个好像这样弯弯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涌泉穴。这三个穴位你不断的去按摩，没事的时候你就拿这个放点油啊，你就在按摩这三个地方，都是对你的健康有帮助。他们说这个中医就说常拍足三里胜吃老母鸡，也就是说呢吃老母鸡是有营养，这个我不太懂啊，因为老母鸡的营养是来自于蛋白质，而这个他说你常常拍这个足三里的地方呢就好像你吃了一只老母鸡一样。那么第二个我要提醒，就是按摩这些穴位呢，或者是用吹风机的暖风轻轻的吹，这些穴位都是我们保养在这一方面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足三里肚脐眼的下方四指宽叫关元穴，在小腿前外侧，小腿前外侧叫足三里，还有一个涌泉穴，也就是脚底，你那个脚底不是有一个弓形的地方吗，这个叫涌泉穴。记住这三个地方，你没事的时候给自己按摩，拿点油啊去揉揉揉它，搓搓它啊，不要害怕啊，把你的脚敲起来。足三里肚脐眼下方四指宽的关元穴，还有一个就是脚底这个有点拱起来的地方叫涌泉穴。没事的时候按摩，用吹风机的暖风轻轻的吹，这些都是对这三个穴位跟我们的健康有密切的关联。如果你有气滞血瘀，按摩你的足背，足背什么地方呢？大拇指跟第二个脚趾的指缝后方，指缝啊，你的指缝的后边太冲穴，还有你的小指头侧腕，小指头哦，侧腕，你把小指头伸出来，你是不是看到有一二三个地方啊？有三节嘛， 有一个侧腕有横纹，这个横纹的地方你可以按摩，要按摩。还有一个呢，就是小鱼际，小鱼际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凹陷，这叫神门穴，你也可以按摩。那么记住，我再说一次啊，小指侧腕，小指的侧腕横纹有个横纹的地方呢，跟小鱼际肌有连线。记住啊，就是你这个指头上有三节嘛，你就把这三节的地方呢按摩，你就按摩它，这是帮助你的气滞血瘀有问题的时候呢，你多按摩它，那么对你的健康就会有直接的帮助。那么当然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你两个手自己搓一搓揉一揉啊，没事的时候呢多做做这个手指头的按摩工作，然后呢把两手交叉向外伸展，你就会发现你突然一下神清气爽。这个向外展的时候，向前或者是向上，这是一个体操里面，我记得以前做体操还有打太极拳的时候，你都会做到这个动作。但是呢久坐办公室的听众朋友，其实你在办公室里面就可以做这个动作了，向左伸展，向上伸展啊，把它你把两手并起来，向上伸展，向前伸展，然后接着两手分开向旁边伸展，你会发现你突然啊肩颈都打开了，你也发现你的腰椎呢也挺直了。这时候呢你有什么感觉呢？气爽神清。常常在办公桌前面打电脑的听众朋友，我希望你记住把两手交叉，两个手指头哦，不，就是两手掌的四个手指头交叉，然后呢反转向外伸展，反转向外伸展。记住，这是呢让你呢向外推的时候，你会特别感觉到手指头呢很用力，然后你向外推展你会觉得很舒服，然后呢再打开来向旁边用力伸展。你在疲倦的时候，在电脑前面坐得太久的时候，你又不想跑出去，就做这个动作，两个手掌交叉，手指头交叉向外伸展，反着啊向外伸展，然后呢用力的再分开来向旁边伸展，重复的做，你会发现做完以后呢，你的肩颈背都会因此会觉得很轻松。这种感觉啊，是我有一次在无形当中，因为看人家打太极拳，我就上来学啊，随便比划比划，但是记不住。后来我发现我自己啊，就是做这个动作，在你坐在桌前太久了，你就突然把自己坐直了啊，你就把腰伸直，然后把双手指交叉，然后向翻转过来向外伸，直直的把这个两手向外伸，伸了以后呢用力哦，再把它向打开来，这个两手打开向旁边伸展。这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动作给自己带来很大的一种很宽的感觉，包括你的肩颈背到你的手掌都会伸直了，你就会感觉有一种气爽神清的感觉。好，听众朋友，我在今天的这一段医药跟科技新知用30分钟的时间为您介绍这个简单的动作，两手交叉反转向外伸啊，向外伸，也就是说你的两手掌是交叉的向外伸，以后用力的向旁边分开来伸展，用力哦，手指头也要张开来，然后慢慢的放下，要呼吸来配合，多做几次，尤其是在办公室，当你觉得腰酸背痛，在电脑前面看了半天的电脑，要解决的问题也没有解决，你烦得不行的时候，赶快做这个动作，两手的手指交叉反转向外伸，然后用力的把它分开来，然后慢慢的用你的这个手这个肩背的地方这样向外旋转，然后放下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在办公室你不用走出去你就能够做的一个健身的运动。今天我在医药科技新知提供给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节目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欢迎听众朋友回到现场，现在是上午时间的在9:28。今天呢来了比较晚，真的是差一点就爬不起来，因为日前呢大概是3天前在家里头呢从浴室到卧房摔了一跤，就在那个浴室到卧房的门的门槛上，结果我一摔呢，这个整个的后背呢就杠在那个门槛的上头。我本来呢觉得哎，好像感觉没有怎么太大的问题，结果呢这两天呢这个后遗症呢就出来了。痛在哪里呢？痛在你的腰跟这个髋骨的上面上方这一块，正好这是一个大骨头啊，就是你的背的这个腰椎跟这个臀骨之间，这个感觉真的很不舒服。所以呢今天呢我本来以为我应该没问题，因为刚摔的时候还不觉得怎么痛，可是呢大概现在已经有3-4天的光景了啊，差不多是4天，我突然感觉到呢就是走路会牵扯到我的腰背跟那个臀骨的地方那一块肌肉，非常的疼痛。所以呢我发现呢应该去看医生了。前两天我还觉得没什么问题，自己还随便捏一捏啊，结果没有想到情况不是那么好。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29:53，也就是说现在是9:30了。纽约在今天将会是有雷雨啊，希望大家注意出门要小心，不要这个随便乱跑啊，因为一下雨有雷雨，我希望老人家特别注意不要滑倒了。63度到51度。在今天是周三，周四也就是明天了，是42度到65度的晴时多云，今天会下雨，明天不会了。在周五天气回到晴朗，44度到69度，星期六是晴朗天气，47到70度，天气非常的好。星期天也是天气非常的好，51度到70度。所以呢从今天可能还会有点下雨啊，51度到63度之外，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这3天一直到下周二都是一个晴朗好天气。温度高温呢大概就是70度啊，低温呢最低也不过是在50度上下，所以天气好的可以让你呢出外多走走，多散散步，多到公园里面去走一走。不过呢，我今天也看到《世界日报》呢在 特别强调周末恐怕我现在看这个上面好像还不错嘛，就是周末是26号、27号，所以看上去周末的天气呢都还是晴朗。星期天可能会有云了，是51度到70度，可是周末呢是还不错。但是今天呢我看到的这一个是这个网络上说是天气都不错，可是呢世界日报在社区版上却强调周末可能会有强风暴雨。哎，这两个呢是截然不同啊，所以我看的也有点乌撒撒啊，有点觉得奇怪。他说星期六是晴朗啊，全部晴朗哦，47到70度。星期天呢是51度到70度，是星期天。下周一呢是50到68度，也是晴时多云。但是我不懂为什么东北暴风呢逼近纽约，周末恐怕会迎来强风暴雨。所以呢今天我看到在这个网络上的天气预报跟我目前所看到世界日报今天所刊登出来是截然不同。所以这两个气象呢到底是谁对谁错我不知道啊，我再看看今天下午将会如何。可是呢还是要请大家做好有关相关需要做的准备啊，这一点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我是陈慧。在今天呢我想在广告过后呢我们听一首江淑娜的歌声。
0: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江淑娜为你带来这一首《千里烟波》。

0: 现在时刻呢是上午时间的9:37，快38分了。一坐下来，看到《世界日报》今天在头版头条刊登的这一则新闻呢，我真的是，昨天看到电视的新闻就已经很惊讶了，今天再看更仔细之后呢，真的觉得啊，这有一点这个川普总统有点忘了不知道自己是谁啊，不能批评他，觉得自己美国的总统总是不礼貌，但是我觉得要想要世界和平，其实呢作为一个领导人，尤其是在一个国际政坛的像联大这样的一个会议上如此的讲话呢，我个人都觉得呢是有一点点不礼貌了。昨天呢他在演讲中表示，这是要做出重大的抉择，要跟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建而成为一个比以往世界更伟大的国家，而或许是中东乃至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之一。他就是强调呢是要跟伊朗达成一个协议，他说希望伊朗变成在中东或者是比以往更伟大的国家之一，或者要彻底的摧毁这个伊斯兰共和国，而且要迅速的动手，永远不再给他们有机会杀戮，摧毁他们自己的人民跟国家。川普呢很可以说呢这句话真的我个人都觉得一个总统你不能够有这样有这么重的口气来讲话，因为毕竟你不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但是作为一个带着自由世界为首的美国的一个领导人，这个讲话呢真的是要有一点技巧，要婉转，要谦虚。他说这个恐怖主义政权行径恶劣，而且不是因为他们强大自信，而是因为他们虚弱而绝望，并且表示美军去年6月摧毁了伊朗的核子计划，而且重申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但是大家都知道，中东尤其是信奉回教的某些民族来说呢，有他们固有的坚持，而这些坚持呢不是一般的国家就能够给予他们一个拒绝这两个字，你必须要有理由并且要有说服力。美联社也特别报道说，川普呼吁各国跟美国一起对伊朗进行全面的经济孤立，直到伊朗停止攻击商船，放弃核武的野心，停止他们支持恐怖主义。而在川普痛斥伊朗的时候呢，伊朗代表团他们的成员站起来离开了会议厅表示抗议。伊朗在11月，也就是川普预测说美国的其中选举结束后与美方会达成协议，他说到时候油价会大幅下降。他表示其中的选举根本不在我的脑海里，我只在意伊朗永远不要拥有核子武器。而川普也透露，美方的中东的使威克夫跟库许纳在联合国大会场边通过了透过调解方居间的穿梭跟伊朗的官员进行了沟通3个小时，这是美以6月停火破局之后双方罕见的一个接触。而川普也形容这个会谈非常好，也具有建设性，并且透露了另外一场会议也会在不久的将来会进行，并且称与会的伊朗官员不是最高层级，但有所发展，也就是有进一步的也就是本来是他希望有更重要的成员参加，但是他说现在我也可以接受了。川普也在昨天继续表示说，他们开了一场很好的会议，接下来的事态如何发展，但对他们来说达成协议显然对他们会更为有利。 而川普同时也对临近自己最近的南美洲古巴政权的更迭表示了美国不会允许。他说，让外国的敌对势力在我们家门口威胁我们的避风港存在。他说，古巴是一个彻底失败的国家，而且会垮台。川普谈到古巴的时候呢，古巴的代表团呢是站起来就离开了，不听你说什么。昨天川普呢真的是略了狠话，在联大放话威胁对伊朗这一方面，对伊朗可以说是谈得相当的多，同时呢也批判了古巴。所以呢昨天呢这两个国家都不怎么好受。这是在昨天联大上美国总统川普放话，可以说比较严重，而且这些话呢都是挺严重的。我们在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中来，继续为您关注在美国的相关重要消息。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前天呢，我看到《世界日报》的大新闻啊，基本上就是习近平主席将要访问美国了。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川习两个人的会面呢，的确是举世都会很瞩目的。不但是这两位的领导者是中美第一手的领导者，而两人的个性啊，也都不是简单的。不可能是会礼让而生啊！最起码这两个人在彼此的个性上，我个人都觉得呢是很强硬的。所以这一次他们两人的见面，到底会有什么样重要的内容会出现？最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比方说，今天我看到《世界日报》在第三版 A3 版上这几个内容，听众朋友呢不妨可以多注意一下，因为川习会呢有几个重题。第一个是关税的休战到底能够延到多久，这牵涉到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关税上的贸易的，这是钱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中国会对美国的订单上会给予多少的这个方便，川普能拿到多少的订单。另外就是稀土的交易了，大家都知道稀土呢，在这个美国很缺稀土，但是美国又非常需要稀土，而稀土呢是属于一种在合金跟磁铁方面呢，在科技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媒介体。而偏偏呢，在中国呢，掌握了全世界的90%的稀土的出产，90%的稀土金属合金跟磁铁的产量是要靠中国，所以可见呢，这个美国方面需要的分量应该是这个不容忽视的。那么川习到底会面之后，从贸易战到对台的军售，美中应该是各有筹码。那么谁最先让步？川普想要在选前拿到这一个重要的对他的这个选前投票呢，会有利的大单，有没有可能让他能够从中而获利呢？据了解呢，在川习会这六个题目呢，包括的是休战，关税的休战能够延多久，第二个就是川普能够拿到多少来自中国的贸易订单，第三就是美国需要大量的稀土，希望来自中国，那么是交换先进的技术用稀土来做呢，还是有进一步的要求，第四就是台湾，当然无可避免将是谈判中重要的一个筹码。另外就是川普想要借习近平对伊朗来施压，那么有没有可能做到做不到呢？另外就是人工智化的对谈。大家都知道人工智化呢，在人工的智慧这一方面呢，美国也在不断的增进，而中国呢更是发展的非常非常的快速，所以人工智慧 AI 到底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彼此要怎么样的防范啊？因为两边都想我比你强你比我强，所以呢这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所以最近川协会他们从贸易战到对台的军售，每一条都值得我们听众朋友的关注了。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是陈慧，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广告过后欢迎回到节目中来。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心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希望提醒大家再注意一下，东北暴风呢将逼近纽约，这个周末会有强风暴雨，希望大家注意。

0: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的节目呢又到了快结束的时候了。今天呢最后我们还是听江淑娜的这一首歌曲《挥不完的牵挂》。我相信我们很多朋友移民到美国来之后，你也会有挥不完的牵挂，你的家人呢，你的好朋友啊，你在你出生成长念书的这一个环境里面，不管来自中国大陆，来自台湾，来自东南亚各地，你一定有忘不完的往事。

现在时刻是已经过了十点整了，为听众朋友播报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新闻。现在时间呢10:01，我们看一下今天有哪些重要的新闻。首先关注当然是天气喽，各位出门呢今天不需要带伞啊，不过今天天气要注意哦，今天的气温会降到51度啊，差不多51度，有点凉，希望大家要注意。但是呢今天会晴时多云偶阵雨，这个偶阵雨可能会到下午，51度到63度。在今天礼拜几大家知道吗？今天是礼拜三啊，礼拜三，明天是礼拜四了，是42度到65度，是晴时多云，就没有下雨了。星期五天气也不错，44度到69度。哎，严格来说这两天还蛮凉快的啊，大家下午没事的时候可以出门走走，老人家出门走走啊，不要待在家里面。周五是44度到69度，晴时多云。星期天是大晴天啊，是51到70度。星期六是晴天，47度到70度。所以本周来说了，除了今天可能会有雷雨之外，在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天气。所以希望大家呢要特别注意，要出门呢，我希望老人家啊，千万注意啊，不要忘了，你一定要带着拐杖啊，不要自己乱跑。现在时刻10:00。

0: 天的天气呢是可能会下雨，出门请大家记住要带伞，63度到51度。星期二对不起，星期四是 Tuesday, 是42度到65度了。在 5% 是可能有云。星期五晴朗，44到69 66度。而星期六将是47到70度，气温向上走，全部晴朗。在星期天晴时多云，51度到70度。这是天气方面的概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在我们今天重要的相关国际方面的重要消息。先我们看一下来自于 OECD 的一个相关新闻报道。在今天我们看到 OECD 上调了2026年全球经济成长的预测，只有 2.9%， 不是很好啊， 2.9%。 这是来自在巴黎方面的重要外电，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 OECD 今天对媒体表示，尽管中东战争的持续，许多国家的经济成长仍然保持了它的韧性，小幅度的调高了今年全球经济成长的预测，是在 2.9%， 不是很高，但是有成长，比6月的预估上调 0.1 个百分点。法新社在今天表示，总部设在巴黎38个工业化国家而组成的 OECD 上调2026年经济成长的预测，但全球经济成长仍然比去年的 3.4%， 可以说大幅的放缓了。 OECD 也下修2027年在经济成长预测 0.1 个百分点到 3%。美国跟以色列在2月对伊朗发动了载攻击之后，能源价格可以说是大幅的飙升。 OECD 也说，整体金融环境仍然提供了一个支撑，从股市的上涨以及在信贷有关管道仍然是保持畅通，也就是说情况并不是很糟糕。而 OECD 在季度的更新报告中也特别强调，充足的石油库存来自波湾以外经济体的额外的供应，也包括了政府采取的自主的支援措施，都能够减缓对全球在经济上的严重冲击。 OECD 也警告，如果中东的战事会持续，通膨可能长期还是会居高不下。那么今年20国集团，也就是 G20整体的通膨率是在 4.1%。 而该组织也预估了美国今年经济成长 2.2%， 比6月预测上调 0.2 个百分点，欧元区的成长率同样在 1%， 而同样上修了 0.2 个百分点。在此同时，日本今年经济成长上调到 0.8%， 增加 0.2 个百分点。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的经济成长维持在 4.5%， G20 整体经济成长的预估是 3.1%。 所以在这一方面来看呢，我们大家还是会比较放心的。那么在今天汇丰银，美国的通膨也因为经济的成长而走强，联准会12月会再升一码，这是汇丰银今天提出的一项相关的经济的数据。人工智慧的热潮带动了亚银今天上修了台湾今年经济成长到 11%， 所以这个数据呢也是非常的不错。另外，全球面临2兆美元的债务的压力，哇，这是蛮大的一个数字啊，2兆。我们看看来自伦敦的这个财经新闻。目前在全球的政府正面临是严重的、日益沉重的债务危机，而随着借贷成本的上升到20年的最高点，各国政府的负债的创纪录， 2025年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OECD 成员国债务利息支出超过2兆，美英法甚至花费更多的资金在支付有关公债的利息，而不是在国防方面的防御。市场方面也感到忧心，如果经济成长无法有效的提振，继续攀升的利息负担也会迫使各国政府在税跟削减支出之间会做出困难的选择，会陷入一个所谓的债务死亡的威胁。金融时报在今天特别提出报道，今年8月份美国政府欠债总额，没听错啊，美国政府欠债总额创纪录的40兆美元，也就是新台币折合1260兆。2025年 OECD 成员国债务的偿付成本超过了2兆，相当于国内生产毛额的 GDP 的 3%。 今年 OECD 成员国的预计借款在 1.8 兆美元，会创下历史的新高，而近年来这个数字还会继续的攀升，原因是 COVID-19 也就是2019的冠状病毒疾病的疫情危机之后，债券遭到了抛售，而殖利率也跟着上升，进一步推高了全球各国政府的债务上的成本。在今年，美国财政部砸下了60亿美元回购偿债，殖利率不降反升，而美债的殖利率逼高跟伊朗战争没有停止是有重要的关系，市场弥漫着不确定的因素。在今天 Fidelity International 的基金经理人瑞德尔对媒体表示说，这些规模庞大的主权债务都必须以越来越高的利率在进行再融资，而全球投资人已经开始感到了恐惧。而今年夏季全球债市遭遇到抛售，更加剧了在疫情之后殖利率飙升的这个趋势。在此之前，通货膨胀的冲击、政府借款的增加以及各国央行结束了量化宽松，有关债券的购买计划都推升了目前殖利率的向上。而七大工业国 G7 成员国十年期的基准公债殖利率也在 4%， 这也是2008年首度突破的一个水准。市场担心伊朗的战争可能会带来通膨的冲击，在此同时也忧心政府跟民间部门尤其是科技企业正寻求一个筹募的巨额资金。这是我们在今天针对财经新闻为听众朋友所提供的一些重要方面的消息，提供给您作为投资相关的一些参考。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

0: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即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焦点，焦点。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了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我是南丽，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今天气温降低了蛮多，因为今天的最高气温是 67， 最低已经降到了 56， 就是逐渐的气温在降低中。现在的气温是 63， 空气品质 20， 风力今天也是有风的，所以大家要注意点，穿一件防风的外套。风力是20级，体感气温60。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9分，道琼指数跌了 64.23 点，指数是在 51799.46 点，纳斯达指数跌了 310.33 点，指数是在 26936.55 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那么今天我们知道，哇，联合国终于这个大会已经开始了。这个所以呢，川普总统呢在会上也开始他的演说，他这个演说呢是这个维持了持续了近7个月的美伊军事行动，他来辩护。川普呢连大放话。

威胁消灭伊朗，痛斥伊朗打协议或毁灭，再呛古巴呀，真是终将垮台。他呛古巴终将垮台，两代表团退席抗议。哦，然后呢，他一面自诩为和平的缔造者，一方面公开威胁，如果无法和伊朗达成协议，将迅速消灭这个国家。伊朗代表团听到川普的公开威胁以后，退席抗议。啊，这是一个啊，当然我不说你在哪个立场，这是在国际上面，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啊。那我们知道，其实呢，是美国先入侵伊朗的哦，所以说这个话讲起来呢，大家也就只能听听哦。川普在演讲中表示呢，这是要做出的重大抉择，是要和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建，成为一个比以往更伟大的国家，或许是中东乃至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之一，还是要彻底摧毁伊斯兰共和国，而且要迅速的动手，永远不再给他们机会来杀戮，摧毁人民和国家。他同时还指出，这个恐怖主义政权行径恶劣，不是因为他们强大自信，而是因为他们虚弱绝望。称美军呢，去年六月摧毁伊朗核子计划，重申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同时据报道呢，川普呼吁各国和美国一起对伊朗实施全面的经济孤立，直到伊朗停止攻击商船，放弃核武野心，并停止支持恐怖主义。就在川普痛斥伊朗的时候，伊朗代表团的人大部分成员起身离开会议，以示抗议。啊，这个是我们刚刚讲，这也是一个正当的一个反应哦。川普再次的呼吁古巴政权更迭，表示美国不会允许让外国敌对势力在我们家门口威胁美国的避风港。哦，在这边呢，我们也知道，其实有一个花边的，就是在联合国里面的 CNN 的记者啊，当然是联合国，他开大会，他就会邀请这个主要的媒体都来啊报道。那川普就很不高兴，你怎么来了？你不说不采访我吗？谁让你进来的？谁说你？就是我把这个话转换了一下啊，就这个意思。结果 CNN 记者也很反驳，他说我是联合国邀请我来的，你没有权利在这边说话啊。这个在联合国这么多的国家领导人或重要人物在这边啊，这个。所以说我们昨天讲到新闻自由的问题，站在媒体的立场，我们一直都觉得美国是民主国家，是世界第一大国，所以对这个新闻的这种态度呢，我是觉得站在媒体人的立场，我一直都觉得是不是应该要，好像美国历届总统也没人这么对新闻界的人物，对不对呢？所以这一点也是让大家感觉到比较这个讶异。虽然川普总统他做了很多事情都不是说这个按照循规蹈矩，或不是循规，要按照正常的一个思维，就是我们一般人的一般的大部分的总统都是这么做的的事情啊，但是我们还是感觉到这个稍微的谈论一下。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这边我刚刚还以为没有报道，我刚刚看到有报道，这个川普就呛 CNN 的记者说，你不该来报道我呀。在联合国呢，他就训斥记者，近三媒体案今开庭，白宫推出川普电视，被批如国营媒体。川普总统18号宣布禁止 CNN 等三家新闻媒体进入白宫。禁令呢风波延烧的时候，22号川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看到 CNN 的记者，白宫首席记者柯林斯也在场提问，立即说，我很惊讶 CNN 竟然在这里报道我。柯林斯回答，是联合国允许我们进来的。川普答道，你不该在这里报道我。他说，你们说过你们不打算报道我，你不该报道我。随后柯林斯两次重复问题，川普都不回答，他置之不理。所以我就说，真的在这样子的一个场合里面呢，我是觉得有点遗憾呢，我们可以讲说有点遗憾。同时我们也知道纳坦雅胡也来了，据我早上看到的很快的速度啊，稍微的看到了一点资讯，是他在联合国纳坦雅胡也跟纽约这个市长好像起了这个有言语上面的冲突。那这个我们的纽约市长当场就说他是这个种族灭绝啊等等的啊、哦、可以说这回联合国挺热闹的。接着呢，是大家都非常的关注习近平访问美国之行。我们都知道美国的一些大企业家有哪些人会参与，但是呢一直很晚的时候，习近平带的主席带的团队呢好像大家都还不清楚，所以可能中企高层团随行传身变啊。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内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访问华府，并与川普总统会面的时候，不太可能西同企业高层代表团随行，这降低了外界对本次川习会达成重大商业交易的一个预期。知情人士透露了部分获悉习近平返美行程的产业官员原预计中方会组建一个由顶级企业高层组成的代表团随同习近平出访，他们原先预期这些中国企业高层将在24号参加由川普主持的国宴，和来自科技和人工智慧领域的美国顶尖企业主管来同台。不过知情人士说，习近平访美的准备工作呢仍在进行中，计划仍有可能改变，中国企业代表团极可能缺席，凸显外界对美中领袖会晤能够取得重大有关商业成果的期待不高。政治紧张局势呢限制中国企业投资美国的能力，所以呢这通常是外国企业主管访问华府的核心议题。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以及白宫、财政部、商务部都没有回应置评的这个请求。为了稳定双边的关系，川普和习近平2025年10月在南韩会面，双方当时就关税和稀土贸易达成休战的协议。川普随后于今年5月访问北京，两国领袖同意成立双边贸易和投资委员会，当时包括特斯拉的马克思和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等美国高层企业都随行。所以呢现在就是据大家的这个猜测呢，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可能习近平不会像之前预计的会带一个大的团队来，所以说这一点呢也是让大家很意外。因为到现在今天都已经是23号了，还没有这个名单还没有出来，所以这其中真的可能有一些变化啊。 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那我们也看看习川会呢，有六道题，从贸易战到对台军售。不过在这一点，就是他如果真的没有带这些企业过来直接对接、直接对谈的话，我们觉得可能啊，真的对商业要达成一些贸易啊，这些要达成一些协议呢，恐怕就比较不是那么容易了。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一个两个大国的谈判，真的是不是那么容易的，要把它促成。但是如果我个人是感觉，如果你已经开始了，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渠道了，两个人已经协调好了，可以再坐下来谈，那总是应该会有机会吧，还是可以有机会啊，在从中这个斡旋啊，或是退让啊、协调啊、妥协啊等等哦，可能还是可以慢慢的哦，一步一步的达成这个协议的，这是我们所期待的。那么川习会的六道题呢，从贸易战到对台的军售，美中呢各有筹码，谁先让步呢？川普想在选前拿到大单，北京盼望美国改称反台独。以前是不支持，现在要说希望他能够讲反台独。川普和习近平24号将在白宫会面，美中贸易休战能够延长多久呢？这是主要的。以及稀土、对台军售和伊朗战争怎么谈，是这次峰会的主要看点。我们来看看，因为这是真的很重大的哦。联合国果算也热闹，但是我觉得这个川习会也是很重大的，可以说可能更重要。那当然两个也好像它的重点不一样了，也不能说就这个一定比那个重要多少。第一个就是关税休战能够延多久，中国当然是希望能够延长，头先他们曾经提出来延长到2029年1月，也就是川普总统呢这个第二任期到期的时候，但是美国好像并没有承诺。美中关税休战安排预定11月10号到期，中国希望将休战延至川普任期结束，美国则倾向先延长6个月，以便持续检视北京是否履行承诺。双方也在讨论对各自约的这个300亿美元商品调降关税。第二点就是川普能拿多少订单啊，真的，如果我觉得难说啊。川普希望在其中选举以前呢，拿出波音飞机和农产品采购成果，因为不管农产品占整个贸易的这个份额不是那么大，但是这些对选举很重要，因为这些都是支持川普总统的州，所以对他如果这时候能够拿到订单，真的是对川普总统是加分的。那么中国呢，先前承诺购买200架波音飞机，美方说呢已经有进展，但波音执行长淡化了川普会期间追加大单的预期。白宫也表示，中国承诺2026年至2028年每年至少采购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这次美方还希望中国进一步开放美国牛肉进口。哎，这个是美国要的。第三个就是稀土交换先进技术，美国要求中国开放稀土和关键矿物的出口，中国则要求美国延后实施一项规定，该规定将限制数千家中国企业取得美国的先进技术。那我觉得这很公平啊，你要我的稀土的一个技术跟稀土，那么我就要求你们另外的一个技术，一个科学的 一个先进技术交换嘛，对不对啊？中国掌握全球约 90% 的稀土金属、合金和磁铁的产量，稀土供应是北军的重要的一个筹码。那当然，我相信这个稀土的这个贸易战争打了很久，也是中国手上的王牌。第四个，就是台湾成为谈判的筹码。川普曾经把最高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呢，称为谈判的筹码。知情人士说，北京还希望美国把沿用数十年的不支持台独改口为反对台独。这是中国要的。美国呢，国会议员呢要求川普直接驳回中国对美国军售及安全合作提出的反对意见。第五项呢，就是习近平对伊朗施压。这是美国要的，美国希望习近平对伊朗施压，因为中国是伊朗石油的最大的买家，美方希望习近平运用影响力向德黑兰施压，双方也将讨论中国和伊朗的金融来往，但北京至今没有明显的施压意愿。美国上月宣布加强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的时候，并未对中国银行寄出惩罚的措施。最后一项就是 AI 对话能够谈出什么。我们相信这个 AI 的对话呢，坦白的讲 AI 的发展呢是要花出很大很大的这个金钱，很大的支持，从金钱方面的支持，对电力的要求也是很高的等等的，所以这一点呢，对电力的要求中国大多是比较这个充分的。我们不能说它永远就是维持在，但目前为止它在这个跟美国比它是比较充分的。那么同时它要投入的资金也是相对很庞大的，所以这处处都是挑战。所以对美国来讲，可能他就认为因为有这两项，美国现在经济也蛮紧张嘛，有这两项的因素在内呢，中国可能会跑得比较快，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忌惮哦，所以他就一直要求，可能 AI 对话这个会有一些需要谈判的一个窗口啊，或两国会有专业的专门的人才来做谈判。同时呢，也说我们可以看到这六项哦，你看看。关税休战是中国需要想要的，那么对台湾的筹码是中国想要的，其他好像都是美国比较需要的，可能有其他四项都是美国比较需要的。所以呢，这个谈判到底谁能够掌握的比较多啊，我们要拭目以待。不过我今天早上也看到了一些资讯，以及听到了一些专业的这个政论家，他们也说了，其实这可以说是中国跟美国两个大国重新重启的，像以前的一个这个议会啊，他们就是这两个大国，以前是三个还是几个国家吧，他等于说把世界的一个状况呢做了一个分配，由他们这个来做了一个分配。现在他们就觉得现在非常明显的就是由美国和中国来做一个分配，等于说他们可以把很多事情谈定了，那这个是国际间的这个趋势呢，就等于会按照这样子的一个思路来走，或者一个程序啊等等的啊，也有很多的政论家说现在已经走上了这样的一个状况，现在的一个状况，我们也拭目以待啊。那同时我们也知道高市早苗呢，他希望在之前跟川普总统见面，但是面也见了，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可以说的一些 资讯呢、啊，或者一些成果、啊，这也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么同时呢，也有说习近平将向川普提出817公报，施压对台的军售，中方可能在会谈提公报的解读，指控台湾才是挑衅者，并且以协助中东战争来做一个交换。我觉得真的吗？两个大国来谈判甚至很多谈判桌上都是这样一个妥协，一个我要的主要是什么，你要的主要东西是什么，然后我们哪些东西可以交换，哪些东西我可以妥协退一步，哪些东西我会要求你来退一步这你就知道很复杂，而且要谈的事情这么多，有战争的问题，有经济的问题，有军事的问题，有科技的问题等等，真的这不是一件这个简单的事情，所以会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路透社22号就报道说，知情人士表示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访问期间呢，访美期间预料将向川普总统施压，要求依照1982年美中签署的817公报，停止对台军售，并可能在美国国家档案局提出这项要求。白宫24号呢，将大战的迎宾，大阵仗的迎宾，美军呢各军种共479名官兵组成仪仗队，沿白宫南侧车道列队，现场展示两国的国旗。习近平夫妇抵达的时候，美国陆军号角队将在南门廊奏响迎宾的号角。我们看到这个最后有提到这个，我觉得这个也让我感到蛮开心的。不管你是表演也好，这是外交的一个告诉你我很重视外交的一个表演也好呢，这个是一个告诉，就是演给大家看我美国很重视习近平主席的来访，所以我是属于大阵仗的一个迎接这个习近平跟第一夫人。那这一点呢，是让我们华人呢看到呢心里蛮开心的。对我而言，我觉得不管是你是做表面文章，政治就是这样子嘛，就是政治，人家都说政治舞台嘛，政治就是如此这样子的一个演法，一个有这样子的现象，我们应该觉得是开心的。那么也有一个值得我们稍微注意的，就是中国国家正副主席都同时访美，这个好像比较少见哦。中国外交部呢宣布，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的辩论，两人行程将有两天的重叠。一般不管美国也好，哪边也好，这也是很罕见的。可能这是因为因为这个正好嘛，我就说纽约热闹了，华盛顿热闹了，因为有联合国大会嘛。如果你一定要有习近平主席不来参加，当然由副主席参加，这也是正常。只不过说两个人同时都在美国这个好像按照惯例是比较不寻常的。这一件也是大家可以稍微关注一点的。接着呢，要跟大家报告，就是说东北风暴呢逼近了，纽约周末可能会迎来强风，这一点呢是要大家小心的你看周末的时候，我就赶快来查一下。周末的气温呢，最高才64，最低58。这个礼拜六礼拜天也是64、59，最低是59。但是呢，两天显示的50%会有雨。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有关气象的报告呢， 是说可能会有强风跟暴雨。昨天我们也特别关注了一下，就是说可能今年冬天，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冬天，今年冬天可能会比较暖冬，虽然说下雪结冰比较现象不是说没有就比较少，但是会有雨的天气会比较多。你看看说着说着就说周末就要来了。据报道呢，强大的东北风暴至22号起将逐步影响美国东部16州。今天已经23号了，它是逐步的来影响啊，预计会持续到本周末。这个今年首场潜在的大型东北风暴也正在向纽约地区逼近中，可能会带来暴雨、沿海的洪水以及致命离岸流以及破坏性的阵风，纽约市民应该要提高警惕了。所以呢，礼拜六礼拜天大家就能够不出门的就少出门吧，家里呢买一点可以吃的喝的你就不要出门再买了，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对纽约市和长岛居民而言，这场风暴真正需要关注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可能就是在本周后半段至周末期间。气象报告呢，就说低气压系统将沿着东海岸逐渐发展，将会在周六、周日向北移动，接近三州地区。这个时块呢的这个时候呢快速增强，纽约市22号至24号周四呢预计以有风天气为主，最高气温维持在华氏60多度，大概就是摄氏的18到19度。到了25号礼拜五呢，风雨及沿海地区的影响可能就会逐渐的增加了。我们看到了礼拜五这个到现在为止显示的天气没有说会有雨，但是他说风力可能会逐渐增加风雨。日前的最大的变数是风暴最终会沿着哪一条路径北上，目前预测低气压中心可能更靠近海岸，如果风暴进一步向新泽西州和长岛方向来偏移，纽约市可能受到较强的影响，包括暴雨，每小时约50英里的强阵风，哇，那这个风真的是很强哦，以及严重的风暴潮。另一套 GFS 模型则预测风暴中心将维持在较远的外海，如果这个路径成真，纽约市可能主要处于风暴的外围，仅会出现间接性的降雨及大风，这是我们所希望的。不过即使风暴中心没有直接靠近纽约，但是长岛以及皇后区沿海地区仍然可能面临显著的风雨。我们呢这个持续的浪潮加上较高的天文潮位啊，可能造成严重的海滩以及沙丘的侵蚀。总而言之呢，为什么我特别把这一项提出来跟大家来分享？就是跟大家来报告啊，就说大家无论如何，今天已经礼拜三了，那么我们也看到天气真的不正常，一会儿阴，一会儿有太阳，昨天前天吧，还会有一点雨啊，这是真的是不太正常的，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今天礼拜三了，你准备一下，这个穿的衣服啦，或你自己住家的地方，或是你在上班的地方，或你公司的地方是属于店铺的地方，属于低洼的，请你这个做好准备，可能有地下室的，我记得有一年，这个风雨就很大，地下室淹水淹得很恐怖，很多地方的地下室办公楼啊，地下室都进水进得很高，而且破坏了很多的东西 因为地下室一般很多人都是用来储藏东西的，那如果你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状况，应该做好怎么样的防风啊？玻璃门啊，玻璃窗应该要怎么样来防护，雨水如果灌进的话有没有一点防御的措施等等的，大家好像都应该不管在心态上或者在实际行动上，我们情愿啊，相信我们希望他不要来，但是你一定要做他会来的一个准备，这样子呢你可能会受到的一个损失就会比较少，这一点是特别提供给大家的。纽约州有21名的医护禁止为儿童接种，为什么呢？因为它涉及疫苗记录造假，被列黑名单，一个医生面临54万罚款，一个助产士呢被控为1500儿童造假，他被控为这个1500儿童造假。纽约州卫生厅加强打击疫苗记录造假的犯罪行为，全州有21名医疗服务提供者呢被勒令暂停或永远禁止使用州和市级的儿童疫苗接种资料库，他们也不得再为儿童接种疫苗或用其他提供的儿童疫苗接种记录作为合规的一个证明。州卫生厅表示，这项措施是持续进行的疫苗欺诈调查的一个部分，并提醒学校定期的查阅官方的名单。说到这边呢，我们可以讲呢，有些人呢真的这些人我不说每一个人就是有一些他可能也是经不住一些这个要求，家长啊或是病人，家长呢就讲儿童嘛的要求啊，就觉得给人家一点方便嘛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但是呢这个我们觉得尤其是医疗方面的问题，还是规矩就是规矩，还是要照着规矩来比较好一点。同时在这边呢，我也要跟大家就是有关医疗方面的问题很多人呢都说你要谨遵医嘱一定要听医生的话。我个人我倒不是说要叫大家不要听医生的话，但是很多时候呢这个医生讲的话跟那个医生讲的话是不一样的。我个人的一个经验，我手呢不是摔跤吗，我就去做复健，做复健的时候呢他们就建议我给我做了一个手套可以把这个手指呢固定，或是要它弯多少度这样子，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很僵硬因为戴了那个这个石膏很久没有用，真的非常非常的僵硬，所以这个呢可以帮助我就是一直在戴的，虽然戴久了会疼，但是你就可以把它取下来你要练习怎么戴，很简单的。但是呢有的医生也是复健科医生，他就觉得这个没有用，你要自己动，动得越一直不停的动等于说有机会就要动，这当然是有机会要动，是大家都共识，但是你要动之前那时候的僵硬，我就感觉到真的要戴这个手套会比较有用。那么同样这个医生不建议戴，但是呢我上次去看他的时候呢，他呢也就给我戴一个套到手指头上，右手指头的弯度太弯了不够直所以他就给我东西叫我戴，我就戴了，效果真的很好。结果我去看另外一个医生的时候，都很熟嘛，我就跟他讲了，因为我觉得好东西嘛，跟大家分，尤其是医护，那个医生就，他虽然没有讲得很明白，但他就觉得根本就不需要戴，他觉得那个没有用，你就是要用自己的手来做功夫所以你说要听哪一个医生的话呢？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你自己对自己身体是最了解的，你要吸收一些你自己身体反应的，自己身体跟你反应的话，你要知道，要了解，而采取对你最有利的。那么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有的人去做检查了， 结果医生报告出来说你这个有一点问题，但他还不太确定，但他认为可能有问题。那这个时候呢，很多病人也会就是说感觉到不舒服，到底我真的有这个问题了吗？那这也是一个问题。那很多，我觉得很多很聪明的病人，他就会到别的医生那边再去做一次检查，甚至走三个都可以才能够确定，然后看看自己身体的反应等等的我要特别声明，不是叫大家不要听医生的话，而是你要采取或者广纳这些言，然后听自己身体的语言告诉你到底哪一项才是你真正需要的这是在今天的节目，因为谈到了医疗的问题，也跟大家谈一下我自己的经验跟感想。最后也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lth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alth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我们今天的话题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有关慢阻肺的一些治疗的话题哈。我们都知道这个慢性疾病呢，一旦发病就会对我们正常的这个生活产生非常大的影响。那么如果避免慢性疾病的发生呢，提早的预防就非常重要。当然这个慢阻肺也不例外哈。这种病呢，患病的人数非常多，而且死亡率高，社会经济负担也非常的重。目前呢已经成为影响人类健康的重要的这个公共卫生的问题了。但它呢其实又是可以预防和有效治疗的哈。像这些病如何来这个预防，如何来有效的治疗这些问题呢，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安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的副主任医师逍遥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9: 逍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副主任医师。逍遥医生1996年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近20余年在呼吸内科一线工作，熟练掌握呼吸科各种常见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同时紧跟本专业的国内外最新进展，对呼吸科复杂疑难病例有着较高的解决能力，特别是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栓塞等呼吸科疑难病例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 逍遥医生熟练掌握胸腔穿刺、电子气管镜、有窗无窗通气的使用等各种操作，对危重症的抢救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
8: 肖大夫，非常欢迎您。
10: 谢谢国际台给我这个机会，能跟大家普及一下那个慢阻肺的一个防治的一个方案吧。
8: 这个说到这个慢阻肺啊，大家一般的一个认识啊，它好像是跟肺相关的一种疾病哈、啊。那像这种病，可能很多人很多朋友哈、啊，认识上还是模模糊糊的啊，甚至可能会对这些病，它究竟是怎么造成了这个慢阻肺，怎么来治疗，可能在这些认识上都会有一些误区。我非常希望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您对这个慢阻肺大概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病，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10: 好的。慢阻肺呢，它是一个，刚才你也说了，它是一种非常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一个慢性呼吸系统的一个疾病。那么这个疾病呢，主要累积的就是这个呼吸系统，而且它是以这个慢性的气流受限为主要表现。它主要累积的呢是这个咱们呼吸道的小气道的一个损伤和这个肺实质的损伤。所以它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这个病程开始是比较隐匿的，很多这个患者呢在头10年20年有可能都是一个没有太明显的症状，机体是能够将这个损伤呢代偿，但是10年20年以后，一旦出现这种活动后气短的症状以后，他这个肺功能就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所以病人的这个疾病状态呢就没有可逆的这种机会。所以这个病也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提到我们工作的议事日程，不光是治疗，还有预防和早期发现。
8: 对，您刚才说到这点非常重要，就是慢阻肺因为它的这个症状特点就尤其早期的这个诊断不太容易被识别所以它的这个诊断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如何来这个包括自我来这个诊断这都是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了。那么节目之前呢，还是想请您谈一谈，比如说好像导致这个慢阻肺究竟有哪些这个致病因素也是不明确的就比如说就像肺癌，我们只有一些累加的一些因素比如说这个像吸烟等等这些因素会导致肺癌那么是不是像这个慢阻肺也是这样，只是一些这个经验上的一些累加的一些因素。
10: 对，慢阻肺呢，它目前来讲，按照2017年最新的这个国际指南来讲，那它仍然是一种发病机制不明的一种疾病，但是呢，可能跟多种致病因素有关。那比如说吸烟，比如说职业粉尘化学物质的接触，比如说这个空气污染，尤其现在雾霾天气的这种非常多见，所以这种病人的发病率也是逐年增高。那么包括还有感染，就像原来我们老说这个病人。你这个慢阻肺就是过去所谓的慢支肺气肿，什么叫老慢支，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它反复的气道感染也会加重，最后发展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这个阶段。所以就说我们大概把这个慢阻肺的病因呢分为这个外源性和内源性。那外源性是所谓的环境因素，那么包括这个职业粉尘的接触啊，比如说空气污染啊，比如说感染啊，比如吸烟，那么还有一些患者自身的，就比如说先天发育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先天的有一些肺的这种一些表面活性物质的一些先天的缺乏，那么都会造成这个慢阻肺发病率的这个增高。
8: 好像就像您说的这些因素之外现在好像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我们平时大量的这种在烹饪的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些油烟和燃料这些烟尘是不是也会导致这个慢阻肺？
10: 对，尤其是女性患者的发病，因为这种跟这个烹饪然后有烟草烟雾的这种吸入也是明确有这个增高发病率的趋势的。
9: 现在人们对于慢阻肺的认识越来越加深了。慢阻肺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简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伤害全身，它阻的是寿命，已经和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并称为世界四大慢性病。慢阻肺是怎样产生的？它有哪些主要的症状表现？在临床上我们应该如何进行诊断和治疗，能否预防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逍遥医生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敬请各位关注。
8: 随着现在比如说这科学的发展啊，各种这个监测的指标提高，可能就人对自身的这个健康的关注会越来的越密切啊。那其实慢阻肺的这个发病率的这个提高，可能也跟各种各样的这个检测手段它这个日渐完备都是有关系的啊。在治疗这些病的时候，可能也会显得会比较复杂，可能会涉及到各种因素啊。那这种病的这个危害性是不是大家认识上不是特别的明确？比如说它已经占目前这个世界上已占当前死亡这个病因的第四位了，是这样吗？
10: 对，是这样。它是现在据2003年开始，好像就是已经占到就是全球死亡这个疾病的第四位。那么大家都知道前三位这个心血管事件啊，这个脑血管病变呀、啊，完了包括急性的感染性疾病。那么第四位呢，跟艾滋病已经并列成为这个第四大隐形杀手。而且我看最新的指南预计在2020年有可能上升到第三位死亡原因。世界上发病率就基本上能在9%到10%这样。其实国内呢有一些大样本的研究呢，发现它报道的这个发病率在6.5%啊，8.5%，但是实际我们体会实际的发生率要比这个发病率要高得多。就原来我们做过这种慢阻肺的一些药物观察的研究，然后我记得当时有那个一个病人保定的，他觉得我们这边治疗效果特别好，然后他回去一招呼，一卡车的当地的那个群众全是，然后全给拉来了。但是这些群众如果没有这个病人来就诊的话，那也可能就都不知道，没有进入这个咱们所谓的百分之多少这种发病率的一个记载，所以实际的发病率可能比这个还要高。对，
8: 而且就是他这种病会引起这一系列的这种并发症哈、最严重的呢就是比如说多脏器功能的衰竭、那也其实也就是意味着这生命体征的这个结束，是吧？
10: 对，
8: 这是最严重的一个结果了，危害性还是非常大的，我觉得。那比如说这个症状特点呢，刚才您也谈到了，早期没有一些什么症状，很多这个比较难治的病，或者说这种危重病，好像早期都是这样，都有这个特点。直到这个中晚期才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像胸闷啊，或者说活动后这个气短、咳嗽、卡痰啊这些症状。那这就比较麻烦了哈。比如说作为这些潜在的患者，有没有一些症状特点可以捕捉的哈？
10: 因为慢阻肺呢，因为大多数80%左右应该还是来源于慢性支气管炎。
8: 慢性支气管炎，
10: 对，所以慢性支气管炎就是反复发作的这种咳嗽咳痰的症状、尤其换季的时候、受凉的时候、冬季受凉以后感冒以后加重的这种咳嗽时间比较长，用慢性咳嗽咳痰诊断我们所谓的就是2年3个月、那么就是每年发作大于3个月、连续2年以上，这样我们就称之为就是可以诊断这个慢性支气管炎。那么有这种慢性咳嗽咳痰病史的这种病人，加上他有吸烟史，那我们来了就诊的病人就是高度怀疑有这个疾病了，
8: 就一定要注意这个。
10: 对，当我们就是门诊很多这样的病人，就是老病号，慢性咳嗽咳痰，每年冬天都来门诊开药，然后这个怎么反复劝他吸烟也不吸，我们一定要年年的督促他随诊这个肺功能的检查，这样把这些病人早期从这个慢阻肺的这个疾病过程中筛查出来，
8: 排除出来，
10: 早期给他以相应的治疗。
8: 那像现在这种排查哈、就这种检查，这有效率怎么样？就是会不会很多这个患者还是作为一个一般的，比如说慢支啊，或者说其他一些肺部疾病的患者，就是没有注意，就没有给筛查出来的这种情况，多见不多见？尤其是在这个老年患者当中。
10: 也会，因为本身慢阻肺，它会在临床症状上也有一些相鉴别的疾病哈，比如说它这个慢阻肺是以活动后气短为主要表现，有慢性咳嗽咳痰，有活动后气短，
8: 对，所以它的症状跟很多其他的病它是一样的，
10: 对，
8: 差不多，
10: 对，包括我们尤其在我们安贞医院心血管的病人非常多，
8: 对，
10: 经常我的专家门诊基本是胸闷带查，气短带查，从这个心内科筛完了没有心脏病，就去呼吸科看吧，你心脏没有太大问题。我一来呼吸科，我就是从门诊进来，他跟心血管疾病那个病人的状态就不一样。看心血管病人都是富富态态的啊，一般都是人家的高油脂啊、高血压呀、都壮实。我们慢阻肺的病人呢，多一半呢都是瘦小枯干的，常年这种慢性感染折磨的病人啊，来的相对瘦一点，走路齁齁的喘着，完了那个一呲牙的满牙都是这个烟老烟民老烟枪的这种状态，对，或者是一说话喷着这个烟味，浑身带着 些烟味，这种警惕性就一下就提高了。那这种病人一般我们就是赶紧让他去吹个一口气儿，一口气儿都不用约，就当时当天就可以吹出来，然后他有一些诊断手段，然后一下就把他筛查出来了。但是就是安贞医院也确实有一些以气短为主要表现的来就诊的疾病的病人，比如是心源性的，他是冠心病啊、心衰呀、或者包括我们科的有肺栓塞呀、哮喘呀，它都是以喘息为主要表现，气短、活动后气短为主要表现，可能我们要在其他的病史询问啊，或者是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把它除外掉。
8: 所以说，有时候是要凭这个大夫的经验来判断的，尤其是多年累积的一些这个直觉啊，包括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就是他从体征上啊，患者从体征上就能大概判断出来，
10: 对，
8: 哪些是这个心血管疾病为主的，哪些是这个肺部有病的，
10: 对。原来我们那个，我记得我们二楼有一个那个小炒食堂，然后就他说那个心脏科的那个病人天天去那儿吃加餐吃小炒去，呼吸科的病人他就相对来讲，呼吸科是贫穷病嘛，
8: 胃口是差一点，
10: 对呀，他跟那个不太一样。
9: 专家提示，长期吸烟、吸入粉尘和烟雾等人群应主动进行肺功能检测，尤其是已经出现咳嗽、咳痰、气喘等症状的，务必要通过检测来确诊是否为慢阻肺。目前慢阻肺无法彻底治愈，但早筛查早治疗可以控制病情恶化。患者应在医生指导下戒烟，坚持长期规律用药，适当的康复训练，进行家庭养疗等，均可维持病情稳定，提高生活质量。你的呼吸还好吗？北京安贞医院呼吸科肖瑶医生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慢阻肺的防治，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8: 假如我们要诊断它的话，比如说不去医院的时候，单纯凭着是不是咳嗽啊、卡痰呢、简单的这种症状上，能不能大概识别出来？好像现在有一个标准是吧？
10: 他一般的来讲，就是病人在家里面或者什么，就是家庭其他成员啊，也会就是希望就是通过这个节目嘛，也是希望，家庭成员也注意观察一下，如果病人这种慢性咳嗽咳痰这个状况，就所谓的这个病是个慢性疾病，它一定不是急性发病，一年他今年发烧了咳嗽了，这个我们一定不往慢阻肺那儿想。但如果每年这个病人大多数都会告诉我们，哎呀，我一着凉感冒我就咳咔咳咔，虽然到不了，不一定每个病人都能到达三个月这个诊断的这个界限，但是你多半都会问出来，他会很被这个慢性咳嗽咳痰困扰，这个时间比较长，反复发生，这是他一个非常主要的。可能家庭成员或者包括病人自己也是，如果这个一着点凉，人家可能嗓子疼就过去了，
8: 对，
10: 是吧？他咳咳咳咳咳，没完没了，好了坏了，完了，而且还有卡痰症状。我们有时候那个病人一进门，那个咳一咳嗽，带着。

0: 半都会问出来，他会很被这个慢性咳嗽咳痰困扰，这个时间比较长，反复发生，这是他一个非常主要的。可能家庭成员或者包括病人自己也是，如果这个一着点凉，人家可能嗓子疼就过去了，
1: 对，
0: 是吧？他咳咳咳咳咳，没完没了，好了回来了完了，而且还有卡痰症状。我们有时候那个病人一进门，那个咳一咳嗽，带着痰声，从身部带着痰声的那种，对，这个可能一下他也要有。有这个警惕性，到医院看看大夫吧，问一问吧，是不是？
1: 对对对。那是不是年龄上也有一个一个标准？
0: 对，
1: 就比如说过了40岁以后，
0: 对
1: 啊，再加上您说的这些症状，
0: 对，
1: 大概那么一分析，有可能是这个慢阻肺。
0: 对对对，年龄也是这种慢阻肺没有诊断小孩这种青年，一般是40-50岁以后发病。
1: 嗯，像您这个建议就比较好，比如像很多患者如果具备了像您说的刚才那几样当中的这个，比如说。前三样吧，像这个咳嗽、卡痰，然后这个符合这个40岁以上的这个年龄标准，大概就可以初步判断他有可能是这个慢阻肺。
0: 对，
1: 那他就要建议他去医院做检查。那这个检查排除是其他疾病，就来确诊他是慢阻肺，这个难不难？
0: 这个检查现在非常容易，就是
1: 非常容易，
0: 对，非常容易，就是我刚才说到的一口气的肺功能，简易的肺功能，就是开了单子5分钟。就出来了，病人这个结果就出来了。肺功能，因为现在慢阻肺的这个确诊指标，就是我们肺功能其中一项，我们叫一秒率，一秒率小于70%，只要有这个在，再结合就刚才你说的大于40岁，然后慢性咳嗽咳痰的病史，然后活动后气短的症状，然后再有这个我们肺功能一秒率小于70%，当时就拍板了。这帽子就扣上了，慢阻肺这帽子就扣上了。
1: 这个慢阻肺的诊断是非常明确的。
0: 对对对，慢阻肺的诊断呢，它是这样，就是现在这个慢阻肺诊断呢，还是一个肺功能的一个诊断。那肺功能的诊断呢，咱们是要求病人是稳定期的病人，然后再吸入这个支气管扩张药、扩张剂以后，那么我们吹的这个肺功能的这个一秒率的这结果小于70%就确诊。那么它还有一个这个肺功能的分级，那我们这个慢阻肺轻中重啊，到底是什么级别呀？是吧？它分4个级别。那么这个级别呢，要看一秒量的这个 FEV 半占预计值的这种百分比。其实肺功能这个报告单上都会有一个清楚的显示。那我们一般来我们医院就诊，我们科的大夫也相对有这个习惯性，就把这个异常的一秒量和一秒率给你勾出来。那么一秒率呢，是作为一个诊断标准，确诊是还是不是。那么一秒量呢，是作为一个这个分级的一个标准，那是一级的、二级的、三级的、四级的。那么一级呢，就是小于80%的，二级呢就是50%到80%的，那么三级呢是30%到50%的，四级呢到30%。那么现在呢，还有这个发现呢，就是原来肺功能的这个诊断这个分级作为评估这个疾病严重程度的一个标准。那么现在最近两年的这个新的指南，已经是肺功能这个结果作为一个参考，什么是来评判病人这个病情严重性的一个标准呢？一个是他的呼吸困难的评分，他自主觉得有呼吸道的症状，这个就第一个就是他一个严重性的一个，对。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每年的急性发作的一个次数。对，所以我们经常
1: 频繁不频繁，
0: 对，所以我这点可能说的稍微专业一点，我们经常说那 ABCD 那四个区，那四个区呢就把这个 COPD 病人呢分到这个ABCD 四个区，那么 C 区和 D 区的病人呢，相对就是每年这个急性发作次数增
1: 多
0: 大于2次。他需要住院，这2次急性发作大于2次，这个就算严重。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呼吸困难这个评分，我们现在用的是这种 CAT 评分，那是你是这个大于10分，可能这个就把它放在了这个相对重一点的级别。而越是这个相对重一点的级别，也是我们临床上需要去关注、却需要去处理的一个这个区域。
1: 对，像这种比如说更细的这种进一步的诊断，就非常专业了，就是要进入这个医院以后，由大夫来直接的这个操作，然后那个患者呢，只是配合大夫来进行就可以了。
0: 对，
1: 这是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0: 嗯，
1: 一旦诊断出来了以后，治疗时机的把握是不是也很重要？因为早期的症状是不太容易被捕捉到的，那么一旦发现了以后，它可能就已经是一个中晚期了哈。那我们在什么时候介入进行这个治疗？这个我觉得是不是比较关键的一个问题？
0: 对，因为慢阻肺啊，它整个的发病过程其实它是分2个期，一个是急性加重期，一个呢是临床缓解期，所以它的治疗也是要从这2个方面入手的。那么急性加重期就是它感冒症状

0: 以后咳嗽咳痰喘息症状加重，那么有的病人有发烧，有的病人那个还有这个伴随心衰的加重心功能的问题，那么这时候病人的住院的治疗呢，那我们一般的就是抗炎平喘祛痰的这个治疗，急性期的治疗。但是现在这个疾病的这个预防来讲，越来越讲究稳定期也要给予治疗。那什么样的病人是每一个稳定期的病人都给治疗吗？其实他还是要根据这个慢阻肺的这个分级，级别到一定程度，那我们有一些长期用药，就是稳定期也要长期用药。我们老说就像高血压病似的，这个药不是说吃三天吃三个月它这个就是可以根本的就是根治了这个病，它不叫治愈，叫临床缓解。那么所以它的这些稳定期的用药对于有些病人是终生要用的。
1: 他有些这个患者啊，病症啊不是很稳定啊，像您刚才说到，就是他有一个这个稳定期，那么还有一个，比如说他就是不稳定的这个时候，这个我们怎么在治疗的时候怎么来把握它啊？
0: 就是稳定期，就是我们基本上会问病人，你现在这个气短症状是你的常态吗？是你的常态吗？你每天都这样吗？他说，哎呀，我有两三年，或者两三年，或者。两三个月我都是这种状态，那可能这就是一个他的一个常态，就是一个稳定期的一个情况。那这时候他所谓的活动后气短，你就没必要给他加消炎药。抗感染的药、抗菌素你就没必要加，因为他是一个稳定期的患者。
1: 对。
0: 那如果病人来了说，哎呀，我前两天着凉感冒了，我这个咳嗽喘厉害了，那这时候呢，他是一个典型的急性期。
1: 急性期。
0: 对，来就诊的病人，那这时候呢，你可能一个呢是要给他一些消炎平喘的治疗，再有一个呢，就这时候的慢阻肺的诊断，我刚才也说到慢阻肺诊断就是一个一秒率小于70%，但是如果这个病人来的时候是个急性期，那我们可能这个肺功能就只能做参考了，不能做确诊。我们肺功能诊断这个慢阻肺的这个指标是一定是稳定期的病人，咳嗽带喘来的，你让他吹那肺功能，他是这个也低那个也低，那不作为诊断标准。那我们诊断是在他稳定的时候还低，就是我们也老跟病人就是开玩笑的说，就是你犯一次急性加重一次，这个肺功能要下一个台阶，而且就回不到原来那个程度，它是不可逆的这个气流受限，而且进行性的加重。原来我记得我们老主任说过，他这个人的随着年龄的增加，那肺功能呢就是这个逐年就要下降。
1: 对。
0: 那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病人，如果他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药物干预的话，不太注意的话，那肺功能下降是人正常老年人的7到8倍。就这么快速度的下降，就是很快它就是造成这个严重影响他的生活状况了。而且这个你说你通过你的药物治疗能让他回到30-40岁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1: 就是他是这个不可逆的。
0: 对对对。
1: 啊，就特别像这个脑卒中啊，
0: 对对，
1: 就心脑血管病那种，就是你每复发一次都比前一次要
0: 更对对对
1: 更这个厉害。
0: 慢阻肺也是有这个趋势，而且我们有时候说，这个病人，哎呦，肖大夫，我规范用药了，我怎么还这个一每年复查这肺功能，或者三个月，我这三个月天天吸药，你让我用的药我都用了，我怎么这肺功能没有改善
1: 啊？对啊，
0: 我说他。不下滑，不往下出溜，就算治疗有效了。因为这个病你如果不干预，它会一年往下走一个台阶。所以你要是说经过你的这个规范的用药，这个肺功能，这个我们看这个分级的指标，这个一秒量的这个占预计值的百分比，如果是基本上恒定在一个水平线上，那就说明治疗有效。
1: 所以大家对这种病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啊。
0: 对，
1: 正因为它这个病因不明，所以我们无法根治。但是呢。还是掌握到一些，比如说它跟其他疾病的一些关系啊，包括跟这个致病因素的一些联系，所以说还是能从很多方面来抑制它这个病的这个发展啊，来有效的改善它这个症状，减轻它这个症状进一步加重的这样一种可能性。
0: 对，
1: 这是它治疗的一个特点。比如说到了医院就想根治，这肯定是做不到。
0: 对对对，是，
1: 就有点像这个。比如说这个肿瘤的这个带瘤生存，
0: 对对对，是没错，
1: 是吧？其实呢，有关这个慢阻肺啊，我觉得预防还是最重要的，还是尽量别得这种病。
0: 对，
1: 因为一旦得了以后就比较麻烦。
0: 对，
1: 我们休息一会儿以后呢，继续这个慢阻肺的这个话题啊，来聊一聊如何来预防哈啊，我们一会儿见。
0: 好的。
2: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新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 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在所有呼吸道疾病中，慢阻肺称得上是最不动声色的杀手，但慢阻肺并没有受到大众的高度重视。许多慢阻肺患者不知道自己已经患了慢阻肺，导致病情一再贻误，等到病情严重时才去诊治，此时患者肺功能往往已下降到正常的一半。慢阻肺患者随着病情的进展，最终多死于呼吸衰竭和肺心病。中国共约有2500万慢阻肺患者，每年由于慢阻肺造成的死亡可达100万人，致残人数达500万到1000万。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慢阻肺仅次于心脏病、脑血管病和急性肺部感染，与艾滋病一起并列为世界上第四大致死原因，而至2020年可能上升为世界第三大致死原因。慢阻肺发病趋势逐年增加，到底是什么原因？在慢阻肺防治的过程中，我们又该注意哪些问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肖瑶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慢阻肺的防治。那么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和这个肖大夫啊，就这个慢阻肺的致病因素啊、症状特点，包括如何来诊断跟大家做了一些介绍。那其实我们如何来预防，这才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这个重点啊，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2: 这个预防来讲呢，就是国际指南上来讲，其实预防就是两项，一个是戒烟。一个是这个疫苗的就是接种，实际上就很简单。我们要说这个指南上写的很简单，但是结合到临床工作当中，其实要说的话还挺多的啊。比如说这预防，尤其是有中国特色的雾霾的问题啊，包括烟民的这些问题啊，是吧？包括反复感染，咱们医疗水平有部分地区，也像我刚才提到的，有一些偏远地区，它就诊状态不好的这种情况。那我们总的来说呢，这个慢阻肺的预防呢，分为就是一级预防、二级预防、三级预防。三个级别，对。那么一级预防呢，一般呢就指这个病因的预防。那我刚才说到了，这个慢阻肺主要的发病的原因有吸烟、职业粉尘接触，是吧？包括刚才你提到的这个炒菜、这种油烟，包括这种空气污染、雾霾，还有感染这些因素。那么就是从病因角度的预防。那么最大的，我觉得想说的就是戒烟，因为戒烟的这个老生常谈，又是一个重中之重。好多病人其实来就诊的时候老说：“哎，肖大夫，我都抽了一辈子烟了，您说我现在还来得及吗？我现在戒来得及吗？”我说：“早一天。”戒烟就早一天获益，是一定是能收到效果的。所以我想这个戒烟也是一个作为一级预防、病因预防最重要的一个。而且这个戒烟呢，现在这种辅助戒烟的手段非常多，包括有一些戒烟药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各个医院都，包括我们医院心内呼吸全有戒烟门诊。所以说如果这个慢阻肺的病人如果把烟戒掉，可能对他气道的这种改善那是绝对有益处的。如果他这个病人确实戒烟中遇到一些困难，也可以随时来找医生呢，来帮助他解决这些困难。
1: 说到这个戒烟，就我觉得确实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很多地方还是不可控的因素比较多。
2: 对，
1: 比如说像这个中国吧，现在虽然就是说近些年哈，可能医学界包括科学界都在提倡，就是说这个禁烟、戒烟，但是这个效果我觉得好像还不是特别的明显。当然在一些公共的一些场合，现在已经很严厉了。但是呢，毕竟有很多地方是要靠自觉的嘛。
2: 对。
1: 我们经常是在这个，比如说在马路上，就过去一个行人，他就带着一股烟味儿，你看他手上拿着烟呢。
2: 对。
1: 这样的例子还是非常多，就即使像在北京。中国最大的这个城市之一了，
2: 对，
1: 都是这样。
2: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再说这个被动吸烟，它的这个危害性不比这个主动的吸烟
2: 是
1: 要差啊。所以说这都是一些复杂的问题哈。
2: 这个可能还是一个是要全民逐渐要提高这个戒烟这个意识。我想我们各大医院现在都一个有戒烟门诊，一个大家都在反复我们。总是有一些戒烟的活动，就是宣教，希望就是全民能够增长这个意识。再有一个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比较开玩笑的说吧，就是我们医院明显着心梗后你让他戒烟的， 100%都能进。
1: 怕死。
2: 对对，你呼吸科他这个好死不如赖活，他喘着他是慢性过程，他不是嘎嘣一下心梗的那个，心梗安支架的回来基本都能戒，但是呼吸科来谈戒烟的有时候真是挺困难，所以这个可能也在咱们反复的就是去宣教这个慢阻肺，它其实它的这个远期的预后死亡率啊并不比心血管事件这个多，而且它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它呵呵带喘的那种生活状态。
1: 对，
2: 所以如果要是能够通过戒烟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手段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不是更好吗？
1: 对，就所以很多人还是对这个吸烟的这个危害性认识还是不够。
2: 对对对对，
1: 他可能会觉得像这个肺癌那肯定是不行了，
2: 对
1: 啊，或者说比较严重的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病，其实很多因素都会导致这个这项慢阻肺，那最主要的一个致病因素呢就是这个吸烟。
2: 对对，
1: 所以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哈。
2: 是
1: 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就是您刚才谈到这有害气体是吗？
2: 有害气体呢是这样，就是现在这个有害气体呢它的空气污染呢它包括这个氧化氮啊，二氧化硫啊，它是对这个支气管黏膜呢都有这个刺激和细胞毒性的作用。那么包括一些粉尘啦、棉尘啦、沙尘啦，这些也会使这个气道的清除功能遭到损害。所以它这个 COPD 病人对这种空气污染的这种抵抗能力也是非常低的，所以咱们雾霾天气，我们有一些老病人明确说这几天连续雾霾的话，那他觉得就是憋喘的症状就会加重。那我们也建议这种病人呢，一个呢是这种雾霾天气少出去活动啊，完了另外呢就是家里呢尽量有一些这种空气净化的一些设备，对对对，这些还是包括戴口罩，再细节一点的口罩，你一定要戴那 N95 的，戴一层纸口罩啦、布口罩了，它还是相对这种防雾霾的这种能力要差很多。
1: 那像有些这个慢阻肺患者哈，比如说他搬了重物了，或者说今天很忙，那可能他在某个时间段就会突然觉得呼吸困难啊、胸闷呐、这些，对这些患者来说，是不是也要减免这种劳累？
2: 对，因为这个我们老说这个什么会加重它这个急性加重的这个是它急性加重的一个诱因呢，就是免疫力低下。那免疫力低下造成免疫力低下的原因感染病毒感染劳累，包括情绪不稳定、心情不好、睡眠不足，可能都是要造成它
1: 对
2: 免疫力低下，然后它这个症状加重的。所以包括过劳，我们也是这个慢阻肺的病人，尤其是就像我刚才说这个疫苗量50，我们这个疫苗量50的话，那是一个基本上是二三级的这个慢阻肺的一个病人。那他50的病人，基本他正常的活动就会觉得气短。如果他努着这个劲儿，他已经有气短症状了，但是因为要干活啊，要什么工作呀，他还要努着这个劲儿去，那可能心血管这种并发症发生的这种几率，因为他心脏要加快这种跳动，代偿他这个缺氧，体内缺氧一个过程，那也可能他对他机体会造成更不良的这种损害。
1: 而且您刚才也谈到很多这个慢阻肺患者，他前期或者说早期他都是比如说长期的这个慢支患者，像这些患者就是说还是尽量要避免，比如说在这个秋冬之交或者说这个冬春之交就容易感冒的时候，就尽量就别得感冒。这是不是尤其是老年人，
2: 对，
1: 比如说他一次感冒有可能他这就可能这就交代过去了。
2: 是那样。为什么说在人国外指南里面就是戒烟和疫苗，疫苗为什么这么重要，就是
1: 疫苗主要就是针对这个，
2: 对，预防打这我们都要嘱咐病人啊，这种慢阻肺的病人，那他要求是一般是大于65岁有这个慢阻肺的病人，就是常规那个要入冬前就10月份左右身体状况好的情况下就去住打这个肺炎疫苗和流感疫苗，这个大医院没有，要去当地的这个社区防疫站去打。那么我们这个慢阻肺的病人呢，除了打疫苗以外，还有一些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其实我们都是说我们老形容慢阻肺的病人是温室里的小花儿。
1: 小花儿。
2: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看着是那个老爷子来了，呵呵带喘的，我说您就是那温室里的小花儿，直冲我乐。我说您别乐，我跟您说这意思就是纸糊的这温室里的小花儿，就是温度湿度全都也注意，干燥了它气道黏膜的这种修复能力差了，它也会造成加重。这个着凉了这个气道黏膜也会受损，也会加重这个慢阻肺。所以有些我们这 这个小招，其实都是老病人告诉我的，比如说帽子、口罩、围巾
1: 啊，
2: 包括我们有那个，我记得有一个病人，对，告诉我这个马甲，说肖大夫，我这马甲呀太重要了，我是夏天穿薄马甲，冬天呢我穿棉马甲，这个我的前胸后背我要护住了，我就少感冒。尤其是说跟我介绍那经验，说你到夏天进那个空调房和空调车的时候，你兜里一定要放一件外搭的衣服。因为你觉得凉了，
1: 对，
2: 这时候已经晚了，就是这个病啊已经侵蚀到体内了，有可能再回家当天晚上就要发烧了，就要咳嗽了，就要喘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是体会温室里的花，再有一个就是细节。我老说你别拿您当这个年轻小伙子，有时候也爱那个开玩笑，我说头发挺浓密，但是咱该戴帽子还得戴帽子，是吧？这口罩呢，你都觉得不光是雾霾的天气，有时候冷空气的这个刺激，口罩、围脖、这个脖子、这个气道、前胸后背的保暖，哎，这个都是非常关键的。
1: 对对对，
2: 这个、虽然细节听着好像，哎呦，这些事儿也能管用吗？它真的管用，
1: 真的管用，
2: 真的管用，对。
0: 据统计，目前在我国40岁以上的人群，慢阻肺的发病率已从2002年的8.2%上升到现在的约13.7%，其中吸烟男性居多，男性患病率明显高于女性。慢阻肺的死亡率达17.6%，已成为近年全球唯一显著升高的主要死亡原因。而与慢阻肺高患病率、高致残致死率相比，该病的诊断率却非常之低。目前能够早期被确诊并接受规范治疗的慢阻肺病人只有约不到30%。慢阻肺这种疾病，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并且及早加以防治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肖瑶医生做客演播室，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这个慢阻肺的其实功能锻炼啊，我们建议还是力所能及的，还是建议他去做。虽然刚才提到了可能活动以后这个会加重这个疾病的状态，但是实际上力所能及的活动要去参加，比如说一般我们建议病人溜弯啊，打太极拳啊，空气质量好的时候。那么另外呢，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呼吸操。其实这个呼吸操啊，就缩唇呼吸，这个腹式呼吸，这个很简单，就打我毕业的时候就写到课本里，到现在一直就是非常简单易行。我老说你那个做广播体操不一定能让你就是多每天坚持做广播体操，不一定这个身强体壮要多明显，但是呢你做肯定比不做要强，而且他做也没有什么，也不用花钱，也不用要买什么器械，要健身卡，什么都不用。你做呼吸操，我们你就在家里头，做这个腹式呼吸，尽量是这个肚子这个一起扶的这个呼吸。然后另外我们叫缩唇呼吸，就像这个嘴唇啊，把它缩住了，然后往出吐气。这个就像我们再减一点，吹气球。让病人做这个吹气球的这个动作，我们有时候那个我们老主任也说买箱气球回去吹去啊，这个就是改善这个肺气肿的这种情况，增加肺功能的锻炼。因为你锻炼的是呼吸肌肉，你广播操锻炼的四肢的肌肉，那我们做专门有这个呼吸操，就是这个腹式呼吸和缩唇呼吸，然后锻炼这个呼吸肌的这个功能，防止它疲劳。
1: 那可能像这个慢阻肺哈，我们如何来认识这种病，就包括怎么来这个治疗预防啊，可能很多这个患者朋友，就包括大夫哈，对这个慢阻肺的认识上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误区哈。您这儿有没有一些需要澄清的地方跟大家？
2: 这个慢阻肺的这个误区啊，我们其实老百姓就是认识过程中还是有一定的误区。就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也说，就怕病人理解不了这个慢阻肺哈，说那个老慢支肺气肿就是现在慢阻肺，实际呢慢支肺气肿不等于慢阻肺，那只有气流受限的慢支肺气肿，那才能诊断这个慢阻肺。也就是说他做这个稳定期，那么患者做这个支气管扩张剂，使用支气管扩张剂以后做这个肺功能吹出一秒率小于70%，那么这个可以确定不完全可逆的气流受限存在，那么这时候才能诊断慢阻肺。不是一问啊，我有慢性咳嗽咳痰病史，我就把这个慢阻肺的帽子给人扣上了。
1: 笼统的，
2: 对，我们还有一个气流的这个不可逆气流受限，慢性的气流受限，这个要靠肺功能去确诊。这是一个。第二个误区呢，那么就是认为这个慢阻肺很常见，现在医学发达，那么对人民健康威胁不大。其实呢近年来医学进步啊，心血管病的死亡率 是逐年下降，但是慢阻肺的死亡率却在逐年增加。
1: 这咱们前头也说到过。
2: 对，所以这个目前刚才也说到第四位，有可能到2020年预测还要死亡原因发展到第三位，所以这个误区呢，也是希望人们能够更加重视这个慢阻肺的预防，别让它最后到没治了，到死亡这个阶段。
1: 就了解这种病的危害性。
2: 对，另外呢，就是这个有的人认为吸烟，那么这个我吸烟是个这个慢阻肺是一个多发的人群，那么不吸烟的人，他有被动吸烟，或者是女性的烟民，慢阻肺是不是也会重呢？也会多呢？其实女性吸烟的患者，慢阻肺的发病率更高。
1: 更高。
2: 对，这个是完了，包括女性还有一些就是接触这个，像刚才您说的这个，油烟呐、做饭呀、这些油烟，所以在女性慢阻肺的患者来讲，她的这种治疗的效果，还有时候比男性患者还要差，
1: 还要差一
2: 点。对，所以虽然男性患者多发，但是女性患者呢，这个也不容忽视。
1: 而且他们往往都是被动吸烟者。
2: 对。然后就是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说这个哮喘和慢阻肺是一回事儿。哎，这个也是很多病人，包括我们临床大夫也在就是说要把这个病到底是哮喘状态还是慢阻肺这个慢阻肺这种状态。其实我记得10多年前或者20年，就是我刚毕业那个状态的时候，就是医学界还在反复的说什么病人还有辩论赛，我们呼吸科还有这种辩论赛，什么你这个病人到底是哮喘气道还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气道，是慢阻肺还是哮喘。但是近几年就是这两个病呢，它大的这个统共呢涵盖在这个慢性气道疾病里面，那么只不过呢哮喘呢是一个我们叫可逆性疾病，那么慢阻肺呢刚才说了是不可逆的，所以这个而且呢在某些病人身上呢，他是一个病人身上两个疾病状态都有，比如说他哮喘的病人他吸烟，或者哮喘的病人多年不得不到规范的治疗，他就会造成走到慢阻肺的这个阶段，所以这个哮喘呢，既跟慢阻肺不是一个病，又有这个相通的地方。
1: 那区分这个哮喘跟这个慢阻肺，两者之间的这个不同，除了这个学术上的，像您这个早年的这个辩论会，有这种必要性以外，那对这个广大患者朋友来说，它有它的重要性吗？
2: 有啊，就是说，比如说哮喘的病人，那我们相对来讲预后就好得多，因为他好的时候，他是什么叫可逆啊？就是他发作的时候也喘，但是他稳定期他跟好人一样。咱们简单的说，但是他慢阻肺的患者呢，他发作的时候喘，他稳定期他也活动期短，只不过发作期更重，所以他这个对于这个就是老百姓来讲，他也有一个心理的一个预期区分，但是当然确诊还是要到医院里做这个肺功能检查，他有这个激发实验呀，有可逆实验呀，另外呢，哮喘一般的是来讲是家族史啊，过敏性鼻炎的病史啊，然后发作性喘息的这些情况，他跟慢阻肺其实还是大多数病人是好鉴别，只有一些少数病人可能有混合成分在的时候会难以鉴别一点另外还有对这个误区呢，就是说这个病情严重的时候才需要治疗，那么我们现在呢有这种吸入的这个制剂哈，非得是喘的不行的病人，我们经常有那老病人来，我难受了我就吸完了我就舒服了啊。其实慢阻肺大多数的治疗都是稳定期一个持续治疗，不是有症状了再吸，它还是这个
1: 经常的要吸。
2: 对，要是一个规范的用药，不是说难受了喷两下好了，早期可能给一些这个支气管扩张剂，能当时做有一些症状的缓解，但是它从根本上治疗还是要靠它一个规范的一个用药。
1: 对，反正现在很多患者都不太听话，
2: 对，
1: 网络发达以后自己瞎搜去，这必须得遵照医嘱啊，无论得什么病都要尊重医嘱。
2: 对，另外就是还有一个误区啊，我们这个慢阻肺病人给那个有的时候我们叫这个表面激素气雾剂的一个使用。病人现在很多病人谈激素色变啊，医生哎呦让我吸激素啊，会不会加重我这个很多并发症糖尿病，我们也说这个吸入的这个药呢，它是一个就是局部用药，那么全身副作用呢非常小，而且这种激素表面激素剂的应用呢，对于慢阻肺的病人呢，能够不光延缓他肺功能的减退，还能减少反复的急性发作， 我刚才也说了，反复的急性发作实际上是诊断慢阻肺病情严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考量指标。所以这个激素呢，老百姓也有一些，让我吸激素我先不吸了。但实际上可能如果病情真要到一定程度，大夫跟你说要用这个不光是气管扩张剂，还要加上表面激素气雾剂的时候，那可能激素该用还得用，
1: 该用还得用。
2: 对对、
1: 嗯，这都是很重要的。
2: 对，还有一些误区呢，就比如说这个有的这个老百姓认为这个刚才也说到了哈，这个一活动就喘，
1: 嗯、
2: 所以还是别出去了，
1: 嗯、
2: 别出门了，
1: 嗯、
2: 我待在家里得了。
1: 比较消极被动。
2: 对对对对、
1: 嗯，
2: 但这些呢，可能也是，其实我们总是应该是适当的锻炼，
1: 嗯、
2: 尽量现在也提到就是晨练还是相对。不要采取哈，因为早晨它那个
1: 尤其冬天，
2: 对对对，这个颗粒啊、有害物质啊都是最高的。那么十点以后太阳出来以后，或者呢，我们也说就是下午两点多钟那会儿是太阳日照，冬天啊两点钟实际上是最暖和的时候，这个保暖也很重要。你出去锻炼身体了，着凉了，这个回来这个病情加重也有点得不偿失。
1: 对对，
2: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锻炼的这个时机和这个程度的一个掌握，可能对慢阻肺的病人也是有一个帮助。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刚才也说到这个不吸烟也会患上这个慢阻肺，确实有这种病人。哎，一问什么吸烟史也没有，因为他跟别的这种危害
1: 长期被动吸烟，
2: 哎，对，长期自己不吸烟，但是长期被动吸烟，或者是空气污染有关系，那可能这些误区的病人认为，那我戒烟是没有用的，所以又回到前面的话题，戒烟还是一个重中之重。你要像我老说，国外指南就是戒烟和疫苗。没有那么多咱们说的中医中药啊、保暖啊，这些实际上都是咱们自己的小招了。但是大的指南写到指南里面的就是戒烟和这个疫苗的这个接种。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这个提高免疫力的药，其实现在也是
1: 怎么来用哈、
2: 对对对，提高免疫力的药，这个也是这个相对来讲适用于相对中末期一些的病人，或者是真是反复急性发作的这个状态的病人非常多的病人、我们有时候也考虑比如说中医中药的冬虫夏草这些制剂，那会提高这种集体的免疫力。另外呢，有一些这种杆菌的，像范舒复啊，这些细菌的这个减毒灭毒的一个活疫苗，病人口服啊，或者是这种状况的，它刺激机体产生抗体，然后能够抵御一些这种病原微生物的侵蚀。再一个，我老说，其实抗病能力人呐、来自于这个抗病能力的加强啊，是他这个人要吃五谷杂粮，就是营养状态是非常重要的。刚才也说了，一进门瘦小枯干的这种病人、因为他慢阻肺病人一个慢性感染、要常年消耗这个能量，他这个那些痰都怎么生出来的，都是这个白细胞巨噬细胞吞噬这个细菌，那白细胞巨噬细胞大量生成靠什么，都靠蛋白。所以这个慢阻肺第一个，它慢性感染它是一个能量的消耗，再一个呵呵喘，这呼吸机做工，你别看它坐在那儿，比咱跑三圈还累，它这呼吸机老在那儿收缩，所以它实际上一个被动的这个做工非常高，所以它能量消耗非常高。所以我总说慢阻肺的病人，他饶着他缺氧，他吃不下东西，还得吃这个蛋白含量高的，热量保证充足的，否则的话它就老是一个我们叫负担平衡，老是一个负平衡状态，摄入没有消耗的多，那这人集体免疫力从哪儿来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有时候这个营养状态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情况。
1: 对对对对，
2: 而且我个人主张营养状态的就是提高，不靠什么蛋白粉啊，什么打什么丙种球蛋白呀、胸腺肽呀，
1: 就是不忌口，
2: 就是对均衡营养，然后相对有一些高蛋白的饮食。我说对于国人来讲最简单的鸡蛋清，瘦肉，牛奶，酸奶，其实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摄取，不需要你花很贵的。我们有病人一说那个他老妈这个状态差，买一箱蛋白粉，肖大夫都给你搬来了，你说吧怎么吃吧。我说你这个蛋白粉啊，虽然这个是好东西，但是如果这个基础的能量都不够，这个病人连摄入基本的热卡都不够，那这些蛋白进去以后都当热卡烧了，都当糖烧了，没有起到，
1: 发挥不了它的作用。
2: 对，所以就是这种病人呢，一定要保证他日常饮食的一个，那他从他清淡的开始，慢慢的逐渐的把饮食调控好了，可能对他整个的疾病的一个转归会有很大的帮助。
1: 对，就是先从这个粗线条上来调。
2: 对。
1: 别一什么东西就先到这个治疗这个层面。
2: 对对
1: 对
2: 对，别一上来就是你先给我找点丙球吧，有没有丙种球蛋白，我来点，是不是这个效果就好了，你给我弄点胸腺肽吧，这个答的。实际上我说你就好好吃饭。 这个就是最最最人是铁饭是钢，这个把饭吃好了就
1: 确实
2: 什么都想，
1: 非常很有道理的。好，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关这个慢阻肺的这些治疗哈、预防的这些话题就先谈到这儿。这个也非常感谢哈，这肖大夫就这个尤其预防这个重点这儿跟大家谈了很多这个真知灼见哈，希望给大家能带来很多裨益。非常感谢您
2: 啊，也谢谢大家的聆听。
1: 各位朋友再会。
2: 再见。

0: 敞开心扉，
1: 用眼神传递善意，
0: 消除冷漠，
1: 让笑容拉近距离，
0: 打碎无形的墙，
1: 卸下防备的网，
0: 给他人一个微笑，愿关爱无处不在。

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间的11:55，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在12点整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 64。

0: 现在时刻是在11:57，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准备12点整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国广播网为听众朋友提供全天24小时的中文广播节目。我们是一个纯粹民营的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生存不但靠所有听众朋友给予我们的在收听方面的支持拥护，同时我们也需要各个不同的客户给我们赞助广告。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把广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插播。我们在这个市场上已经将近有20多年，快30年的时间，我们的节目 cover 在整个覆盖在大纽约地区，甚至你只要上网就可以收听到为您播出的在线广播节目。我们在大纽约地区长岛部分请开 AM1240， 打开 AM1240 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在大纽约地区除了靠长岛的地方之外，您也可以直接上网，在网路上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网路广播，也就是在网路上可以下载我们的 APP 听见纽约，听见纽约，你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广播节目，为您提供全天24小时的中文节目。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点整，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新闻时间。我们现在请您收听我们为您即将要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
2: AM 1240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来自在相关国际方面的一些重要的消息。在中美方面现在正在角力啊，角力是什么呢？就是彼此掰手腕，看谁比谁强。我们来看看在国际方面的一些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叙利亚方面的一则重要消息，这是来自纽约联合国总部的外电报道。叙利亚总统夏拉今天在联合国强调，戈兰高地地区仍然是属于叙利亚，这是在今天这个叙利亚总统所做的强调，戈兰高地属于叙利亚。哥伦比亚上个月承认以色列对这个战略重地的相关的主权，而法新社则在今天报道，世界领袖今天齐聚在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夏拉在今天公开表示，任何侵犯我们的主权、违反国际法的企图都会遭到制止。戈兰高地，也就是 Golan Heights， 仍然将是叙利亚的国家的领土。哥伦比亚新上任的极右翼的政府八月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相关主权，以色列是在1967年从叙利亚夺取了这块土地。而在此之前，美国一直是唯一承认遭到以色列军事占领的叙利亚的领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七月份的时候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的一部分，而形容以色列的占领行为是完全无法接受。而夏拉也利用了第二次他在联合国讲坛上的这一次发言的机会，并且谴责前独裁者巴夏尔·阿瑟德在倒台之后，以色列对叙利亚一再发动了相关的攻击。他也在大会上指责了以色列持续对叙利亚发动了攻击，到目前已经有500次的空袭，而超过1200次对该国的入侵，也包括了300人因此而遭到逮捕，这和我们目前看到的全球的趋势是背道而驰。他也说，这让人想起我们以为早已远去的时代。这是目前所看到的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也就是对戈兰高地的这个主权方面的谁属。另外在今天来自联合国总部的一个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联合国大会发表了一项演说，而重申华府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同时他把积极争取中南美盟邦的支持来扩大对贩毒集团的打击。路透社在今天报道指出，川普在联合国大会向世界各国领导人发表了这篇演讲，他把贩毒集团比拟为西半球的伊斯兰国，也就是 ISIS， 并且敦促更强硬的要打击这个跨国的犯罪。川普也说，美国今年初突袭逮捕时任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洛之后，又跟美国临时政府达成了一项石油的协议，而这凸显出了美方在这个地区采取的行动在这方面的强烈的意志。他也说，我们的委内瑞拉的行动证明美国不会再允许对美方的威胁在西半球上的立足，如果有必要，我们会动用无可匹敌的军事力量，以确保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方面的利益。川普在演说完之后，他将出席美洲之盾，也就是 Shield of the Americans 领袖和外长方面的会议，而这个联盟的目标就是打击贩毒集团。美洲之盾联盟成员包含了跟川普立场一致的 中美洲国家的政府，包括了阿根廷、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哥伦比亚、秘鲁，以至于巴西、墨西哥等国，到目前都还没有加入。而川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他已经把贩毒集团列为是在美国外国方面最需要处理的恐怖组织，而且对加勒比海及太平洋东部的若干船只，他也发起了致命的攻击。美方官员并且声称，这些船载有了毒品，要运到美国。另外，在今天，川普在联大也发表了一项重要的演说。根据在中央社纽约联合国总部22号的综合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对联合国大会，也就是 UN General Assembly 发表了这项重要的演说。他再度重申，他永远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子武器。他并且呼吁各国领袖携手在经济上要孤立伊朗。路透社川普也表示了，他在谈到伊朗问题的时候，重度表示他们过去是中东的恶霸，但现在不再能欺负他人。我呼吁所有的国家要与我们共同合作，面对伊朗施加全面经济上的孤立，直到他们停止攻击商业的航运，放弃他们的核子野心，以及终止对恐怖主义的支持。川普并且一再强调，对于伊朗，他会做出重大的决定，而且他要以此战到最后，而寻求在这一方面的永远和平。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于联合国方面的一项相关重要的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了叙利亚总统夏拉今天在联合国再度强调，格兰高地的仍然是属于在叙利亚。哥伦比亚上个月承认以色列对这个战略重地的主权，但是呢，现在呢，叙利亚则认为格兰高地是属于他们的。法新社则在今天报道，世界领袖齐聚在联合国大会之际，夏拉在今天提出表示，任何侵犯我们的主权、违反国际法的企图都会遭到制裁。他特别强调，格兰高地是叙利亚的领土。哥伦比亚新上任的极右翼政府8月承认了以色列对格兰高地的主权。以色列是在1967年从叙利亚夺取了格兰高地，而在此之前，美国一直是唯一承认以色列在1981年并吞了在当地的国家。联合国始终坚持格兰高地是遭到以色列的军事占领的属于叙利亚的领土，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在7月时重申了格兰高地是叙利亚的一部分，也形容以色列的占领行为是完全无法接受。夏拉也利用他第二次在联合国讲坛上发言的机会，谴责了前独裁者巴夏尔以及阿瑟德，巴夏尔阿瑟德在倒台之后，以色列对叙利亚一再发动了攻击，并且他也说，以色列持续对叙利亚的发动攻击，到目前有500多次，而超过了1200次对该国的入侵，也有300多人遭到了逮捕，这和我们目前看到的全球趋势是背道而驰。他说，这也让我们想起一位早已远去的时代。另外，在此同时，我们看到了川普在今天联大演说再度重申美国主导西半球的主权。他特别强调，在今天的联合国总部相关外电报道，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联合国大会发表重要演说，重申华府在西半球处于在领导方面的地位，而同时他会积极争取东南美洲联邦对他的支持，来扩大打击在南美洲的贩毒集团。 路透社在今天这项报道特别强调，川普 Donald Trump 在联合国大会 General Assembly 向世界各国领导人发表了这一个重要的演说。他把贩毒的集团比拟为西半球的伊斯兰国 ISIS， 并且敦促要强硬打击这个跨国的贩毒犯罪。川普也说，美国今年初突袭逮捕时任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洛，在此之后跟美国临时政府达成了一项石油协议，也凸显出美方在这个地区采取的行动方面的主要的意志。他也表示了，我们在委内瑞拉的行动证明了美国不会再允许针对美方的有关的威胁在西半球上的立足，如果有必要，我们会动用无可比敌的军事方面的力量来确保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在这个地区上的重要利益。而川普在演说完之后，他将要出席美洲之盾，也就是 Shield of the America 有关的领袖和外长方面的会议，而这个联盟的目标主要的就是打击在美国尤其是北美南美洲之间的重大的贩毒集团。美洲之盾联盟成员包含跟川普立场一致的中美洲的各国国家政府，包括阿根廷、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哥伦比亚、秘鲁，而至于巴西跟墨西哥等国呢，目前还没有加入。川普在去年初重返白宫之后，他已经把贩毒集团列为是外国的重要恐怖组织，而且对加勒比海及太平洋东部的若干船只发起了致命的攻击。美方官员声称，这些船载有毒品，主要就是运到美国的各地，也导致美国在贩毒方面的这一方面的情况呢是比较危急的。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重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您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节目。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电台电话，我们也很高兴听众朋友跟我们联络，给我们更多的批评指教跟支持。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

0: 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今天第一首歌来到三年前，2023年林俊杰出道20周年的专辑《重拾快乐》当中，歌名叫《怨与愁》。当时疫情周期里，时空感知错位，经历了离别，还有人生的低谷。林俊杰想要梳理自身长久的迷茫、遗憾和期许，把多年积压的生命感悟完整的诉诸音乐，也是他出道20周年一次向内回望、自我和解的表达。

林秋离作词，伍思凯作曲。1994年，伍思凯专辑同名主打歌《爱与愁》，这是他的经典代表作，也是那种典型的90年代中文抒情歌的风格。之前我们听到是林俊杰的《愿与愁》，这两首歌呢很相似哈，名字，但是内核完全不同。伍思凯这就是男女情爱的歌曲哈，林俊杰的《愿与愁》呢是跳出情爱，上升到了时空宿命、存在主义的宏大生命思考。好，华人歌曲周末派呢，接下来这首歌相当的精彩啊。1991年尤克里林出道首专《认错》当中的 Just For You， 由团员李记独立作词作曲，那么尤克里林林志炫是主唱，李记是和声，他们来演唱这首歌曲哈、啊。看看你能不能在这首歌当中找到自己青春的影子哈哈。当然我这个问题只适用于70后、75后。

王力宏，这是1996年在第一家唱片公司福茂发的第三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好想你》。整张专辑的总制作人是李寿全啊，前四张在福茂的制作人都是王力宏的师傅，他的伯乐李寿全哈。后来发生转机呢，是98年从福茂转投到了索尼啊，然后呢带来了公转自转，唱片公司放开了创作权限，王力宏首次完整释放了个人的音乐的想法，这里面他包办了6首作曲，2首中文填词，同时接手了半张专辑制作的工作，亲自参与了编曲、和声、选曲、 MV 的企划还有后期的混音，第一次拥有了独立音乐审美，把 R&B 的曲风呢引入到了中文的主流，拥有了专辑的一半的话语权。所以说王力宏真正是从公转自转，这张专辑正式起飞。

梁静茹2007年崇拜专辑当中的粤语单曲《原来你也唱过我的歌》，这是香港创作歌手蓝奕邦作词作曲 ，Eric Kwan 担任监制哈。这一年，梁静茹第一次站上红磡体育馆，举行了在香港的第一场演唱会。说到香港红馆演唱会，最近诞生了一项吉尼斯的纪录。2026年的6月7号，94岁的胡枫在红馆举办演唱会啊，94岁零140天的年龄，成功认证为吉尼斯世界纪录举办个人演唱会最年长的华语艺人呢、啊。这场演唱会吸引了像刘德华、张学友、陈奕迅、张家辉、莫文蔚等等20多位港圈的明星到场助阵，连唱将近5个小时45首歌，因为半个娱乐圈甘当绿叶的盛况，被网友称为港圈人情江湖的最佳体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听1990年 TVB 电视剧《我本善良》的同名主题曲。胡枫在这部剧当中呢，扮演了女主角11名的父亲啊，我记得是一个的士司机，就是邵美琪演的女主角。好了，那接下来听到的是男主角温兆伦演唱的《我本善良》，你还记得他在剧中的角色的名字吗？啊，跟我一个姓，姓齐，叫齐浩南。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首先带来刘瑞琦2019年这首《元气夏天》。

2011年，蔡健雅《猜呀说到爱》专辑当中的一首《别找我麻烦》，是一首轻快的、浪漫的法式小调的歌曲啊。这里面他反复唱到“乌云乌云快走开”，是为什么呢？因为蔡健雅每次去户外演出，反正他去到哪儿，当地就会下大雨；去到任何户外的演出、音乐节，每一次都会下雨，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所以很多人调侃他是雨神，比萧敬腾的那个雨神的称号呢出现的更早一点。好了，接下来说到萧敬腾，不妨就来听萧敬腾的歌。这位雨神5月30号在乌鲁木齐开演唱会的时候呢，万里晴空啊，没有下一滴雨，观众呢带着雨衣啊，空等全场啊。萧敬腾他自己也调侃说，新疆发货时间长，雨可能在路上。来听一下他2008年出道首专当中阿信作词作曲的《疼爱》，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

这首歌整整25年的时间了，现在来听还是非常的带感，收录在李玟2001年 Promise 专辑当中的 So Crazy。 李玟、陈奂仁作词，陈奂仁作曲，并且奉献了非常精彩的饶舌的段落。那么虽然呢在幕后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来自新加坡的陈奂仁一直渴望以歌手身份推出个人的唱片，自荐的过程当中呢多次被唱片公司以什么风格不合适啊、外形不符合要求啊等等为由拒绝，直到2009年，他才推出了个人首张爵士乐的专辑《Raw Jazz》，正式以歌手身份出道。2017年，因为登上《中国有嘻哈音乐大魔王》的标签，深入人心。接下来是陈奂仁2011年的《没时间后悔》。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hines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6: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6: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南海轻阅读。

0: 每到一个城市，你会选择去哪里？是陈列着城市历史的博物馆，还是品尝城市滋味的本地餐厅？台湾作家蔡珠儿说，不管到哪里，我总要去逛市场和坟场，因为比起博物馆来，那里面有更多原汁原味的真相。一个在中心，一个在边缘，中间围起的是人生，看看人家怎么吃食，如何死去，生活样貌大抵就在其中。欢迎各位走进今天魏延续语版本的轻阅读，我是周薇，编辑丁旭，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就是蔡珠儿的种地书。1996年，蔡珠儿移居香港，迷恋港粤风情，直到2015年夏天才告别香港，搬回台北定居。在香港离岛居住的岁月中，他将屋外空地开辟出来，耕园种菜，体察食物与风土的关系，以节气为顺序，他记录了自己开荒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春天的韭菜，秋天的茄子，在蔡珠儿的笔下，蔬菜瓜果都有了灵性，跳脱流利的文字，俯拾皆是的掌故，混搭成一册风味独特的种地书。
1: 台湾作家蔡珠儿迁居香港离岛，游走市井街巷，煲煮老火靓汤，更在门前屋后开荒种菜，施肥捉虫。会说话的土地告诉他最美的田园篇章。本期轻阅读，翻开蔡珠儿散文集《种地书》，体味垦荒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品读旧时人世与城市生活的美好。
0: 移居香港之前，蔡珠儿一直在阳台种菜。到了香港，新居的院子里有一块地，这让他十分庆幸，终于有地方可以大展拳脚了。过了立春，还没有拆箱开笼整理家当，他就去菜园里干活，挥起锄头整地翻泥。虽然这块地看起来平坦柔顺，多掘几寸却是硬邦邦，纹风不动，锄头总是碰到硬物，铿锵作响。蔡珠儿玩笑道，难不成地下埋了金条银砖，这下可发达了。然而使了吃奶的劲儿撬出来，宝藏是没找到，尽是些斗大的石头、墙块、瓷砖和碎玻璃，年份已久。埋头折腰在地里，花了几天时间，才终于把废料清理完毕。底下的问题却更多，土地的下层多是黄色粘土，成团结块，紧得好像牛皮糖一样，锄头下去都被嵌住了，只好用铲子挖出来，再一一捣碎。气起来，蔡珠儿丢下铲子，索性用手去抓，刨出来死命狠捏。他想起陆游的诗中写，老农手自辟幽圃，土如膏肓水如乳。别人家的土质像油膏一样丰美，而自己的这块地简直像陈年的干奶酪。文艺电影的镜头里，农田绿油油的，静谧的时刻有白色的鸟飞过。诗歌里的田园生活诗意盎然，恬静纯美，令人顿起归耕之意。可是没有拿起过锄头的我们，哪里想得到收拾土地的辛苦？整完土地，灰头土脸，手掌冒泡，看到菜畦歪歪扭扭，蔡珠儿自己叉腰笑了一顿，但是因为劳动有成而颇觉满足踏实，晚上也睡得特别香甜。只是夜里不知道被什么咬了，胳膊上仿佛有无数锋利的牙齿在四处的啃啮乱钻，从肩胛一路咬向胸背，酸麻刺痛。天亮之后去菜园浇水，顺手清除杂草，拔了一阵子才想到，头天晚上的疼痛已经像朝露一般蒸发消失，无踪无迹。更奇妙的是，这之后干活再累也没事了。大约土地是治愈的良药吧。 种地播种后，蔡珠儿每天在田边逡巡，顾盼自得，而蔡子也很争气，很快破土出芽。他写道：茼蒿粉青，苋菜既红，茴香青绿，盐穗油翠，风家胖腿带婴儿肥，还有鹅黄的全美小白菜，菜籽是他特地从台湾带到香港。相比起来，香港的白菜短角粗梗，口感脆硬，不如台湾白菜柔腻油润。莴苣、落葵、红凤菜都是他爱吃的，而市场却不常有的菜，以后就可以自家现摘，不必外求。菜园的品种还有荷兰豆、番茄、护瓜、茄子和木瓜，甚至还有波斯菊。他想着将来红绿相间，珠子呼应，就像富良野和巴厘岛的菜田，摘菜顺便掐花，秀色兼且可餐，美滋滋呀。越想越美，甚至想把草坪改成稻田，种上有机米，菜田饭香，温饱自足，还可以欣赏青荷黄穗。将这美妙的想象告诉先生，先生笑嘻嘻地说：好啊，顺便在水田放点鱼虾，养几只鸡鸭吧。于是蔡珠儿就不吱声了。想象总是美的，可是现实却很骨感。立春惊蛰播芽，清明谷雨前后应该开始采收了，可是莴苣长得好似油麦菜，茎杆只比筷子粗，荷兰豆虽然长叶开花，但枝条瘦得像牙签，苋菜和茼蒿更糟糕，呆滞矮小，褪去了婴儿肥，变成满脸风霜的老人精。农友们告诉他，菜太密了要梳一梳，泥太薄若多点肥了，齐边不高，肥水不都外流了，傻婆。话虽然直，但蔡珠儿听了赶紧下手急救，垫高田垄齐边，狠心拔芽梳苗，又陆续释放肥料，才有了起色。
1: 果然有起色，菜苗逐渐丰润，番茄开花，荷兰豆结果，盐穗也能拔了，那香气啊，沾手扑鼻，洗都洗不掉。半个月后，茼蒿可以采来煮面，再过数日，小白菜终于够炒一盘儿。我舍不得下调料，以油盐快火清炒，菜味浓烈醇厚，明明是急速之物，鲜鱼却胜肉味。可惜太迟又太少，省吃俭用炒过两三次，意犹未尽。茼蒿已经老熟抽花，小白菜被大雨泡烂，荷兰豆惨遭虫蚊，树叶被啃成蕾丝轻纱。我抢收到20来枚豆荚，每枚邮票大，煮了汤泥牛入海，入了嘴浑然不觉。总之，第一季成绩单发下来，满江红，好几颗零蛋。苋菜死也不长，两个多月还是幼苗。油菜才刚发芽，一夜被地蚕吃清光。唉，连菜都种错，本来要种茴香来包饺子，长出来才发现是石螺。不过将错就错，采来烤鲑鱼，煮越南酸汤，滋味清新醒神，反倒有惊喜。我还有瓮菜、落葵、番茄、黄瓜、护瓜、木瓜，等夏天再决胜负。成绩烂怕什么，这事儿是终身学习，永远也没法避。

0: 台湾作家蔡珠儿迁居香港离岛，游走市井街巷，煲煮老火靓汤，更在门前屋后开荒种菜，施肥捉虫。会说话的土地告诉他最美的田园篇章。本期新阅读，翻开蔡珠儿散文集《种地书》，体味垦荒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品读旧时人世与城市生活的美好。
1: 前几年有部日本电影《小森林》，女主角远离繁华喧闹的大都市，回到老家种地生活，靠天吃饭。然而蔡珠儿告诉我们，回归田园不必非得离群所居。他说，从我后院的菜田到中环闹市，搭船加上坐车不到40分钟。命运没得选，但生活方式有得减。田园不一定要远离尘嚣，都市的露台、窗口、厨房水槽、浴室一角，甚至栏杆和路边人行道，只要有心，都可以是小田园。最初种菜败多成少，几个月下来倒也习惯了。蔡珠儿说，好在不等着下锅，慢慢学呗，菜籽和时间自己可有大把呢。只是刚种地时曾到处吆喝叫客，说什么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结果到了夏天还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好在几经波折，菜可以采了，朋友也会然而来，捧上沾露滴翠、现摘现做的鲜蔬，翘首以待的朋友们纷纷落筷，风卷。

0: 还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好在几经波折，菜可以采了，朋友也会然而来，捧上沾露滴翠现摘现做的鲜蔬，翘首以待的朋友们纷纷落筷，风卷残云。蔡珠儿说自己这农妇兼厨娘最是欢乐，笑不拢嘴，差点飘起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期间他体会最深的是土地的性格。有朋友看过他的田之后说，这块地是堆田地，用建筑废料填高，铺上泥土扩充出来的。蔡珠儿听后难免懊恼失望，早知如此就彻底换土，也不至于这么辛苦。但转念一想，好歹收过几季瓜菜，这地也并非一毛不拔，加之有了感情，就想好好的改善土质。他感叹说，我想慢慢养土，土地也会讲话，只是他讲话的方式比较缓慢，过了季之后才能收到他的讯息，我得慢慢学习。不知道试过多少施肥法，逐渐掌握了土性，知道菜田变肥在虚不在实，不是因为下好料，而是因为结构改善，土层有腐殖质，开始松动软化。又一个春天，挥锄下地，觉得丰厚绵软，土里松爽如膏粉，不时还能翻出蚯蚓，精壮生猛，活蹦乱跳，这可是宝贝呀！活土才有蚯蚓呢，引得蔡珠儿大呼来之不易。他说，原先以为土地单纯牢靠静默忠实，耕种后才知道土地复杂又深奥，变幻万端，有他自己的意志喜欢，于是转成敬畏了。
1: 我更加勤奋，每天刨坑挖洞，掘出累累砖石，捣碎硬块和粘土后倒入果皮菜叶，浇水覆盖掩埋。还好菜地不全是堆田，深层有藤黄色的真土，粘稠紧实如年糕，要铲松切细，拌入沙粒草灰，让土壤有毛管孔隙，可以呼吸透水，微生物才能做功夫，滋育营养肥力。一点点，一块块，地毯式掘过来，进度虽慢，成果斐然。芹菜和青蒜长粗了，韭菜叶由窄变阔，宽柔如飘带，吃来鲜嫩有甜味。红凤菜发福，比以前胖了一倍。茎秆像蔓藤伸到篱外，摘也摘不完。意大利香芹原本呆滞细瘦如野草，现在茂密高壮，辟谷翠叶，做沙拉和帕斯塔鲜香浓馥，长得太快吃不完，还得送人。对照很明显，另一边的盐穗还没埋肥，生的矮细老早就抽花。原来土性如人性，不能以本质论断，要加以涵养改良。然则人性复杂，普遍难测，不像土性忠实简单，用对方法下足功夫就能扭转顽名恶地，化腐朽为神奇。春来整地，蚯蚓活泼扭动，土层生出黑沃腐质，泥土触感也不同，松柔而又油润，隐隐有玉帛生机，果真是阳气俱蒸，土高其动，天后暖热催发土壤作用，肥力流动播散。我甚至闻到地气是一种微微的煮豆香。土壤是神奇之事，书上说一公分深的土壤地球要花300年去形成，而能种植的有效土壤则需30公分以上。哇，那不就是9000年，我还得加油呢。
0: 以文字下厨，以汉字烹饪，蔡珠儿并不觉得自己是个作家，而是把自己定义成一个生活者。种地做菜这些家务活对他而言都是写作。他说，的确，我先是一个生活者，然后才是作者。生活无杂，繁琐笨重，苦恼千篇一律，却又惊险迭起。用这素材熬煮提炼，浓缩通则，抓住其间夹带的小小欢喜。

0: 体，以文字拔升超越，飞到生活的上方审视观看。我以为就是写作的目的，文字是生活的副产品。种地书中，蔡珠儿写种菜，也写种果子，芒果了，柠檬了。他说自己最爱种的不是菜，是果，尤其是百香果，藤蔓粗壮，枝叶油脆，花淡而美，果酸而甜又漂亮，一年可以结三次果，不挑土，强健益养，阳光充足就行，很有南方性格。种果之余，他遍翻典籍，看古人嫁李子嫁茄子，还找到芒果起源于印度的证据。他说这个查找的过程是写作中最美的部分。
1: 印度是芒果的原乡，4000年前就有了。英语的 mango 来自南印的泰米尔语，我们说的芒果或蒙果即由此而来。但《本草纲目》上却找不到芒果，因为古时的中文把芒果称为安罗果或安摩罗果，是梵文的音译，随着中译的佛经传入中国。芒果在印度很普遍，因而常见于佛教经典《楞严经》、《维摩诘经》、《大智度论》，或是玄奘口述编辑而成的《大唐西域记》，都提到过这果子。然并非分辨品种名相，而是以小观大，因微见著，从这家常近身之物联想取辟，隐喻悟性与修为。芒果开花多，结果少，就像鱼卵累累无数，成鱼却极少。所谓鱼子难长，安罗少熟，有如信仰与发心之难。芒果核厚韧坚硬，则像烦恼果饶缠身，佛性有如核内幼芽，需攻破烦恼，穿透坚韧皮层，才能破壳而出。又譬如芒果难以皮色判断生熟，有外生内熟、外熟内生等四种样态，恰如修行者的悟性与火候无法以外表判断。沙门四种好恶难明，如安罗果生熟难知。是这样啊，我一路看一路点头如捣蒜，这讲的不是佛理，其实是农艺和生态呀。原来种芒果应该先去读佛经。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台湾作家蔡珠儿迁居香港离岛，游走市井街巷，煲煮老火靓汤，更在门前屋后开荒种菜，施肥捉虫。会说话的土地告诉他最美的田园篇章。本期轻阅读，翻开蔡珠儿散文集《种地书》，体味垦荒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品读旧时人世与城市生活的美好。
2: 蔡珠儿，台湾南投人，曾就读于台湾大学中文系、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系，曾任《中国时报》记者多年，热爱植物及食物，自称永远是自然和社会观察员。读蔡珠儿的《种地书》，除了他那流利跳脱的文字令人口角生香，更有恰到好处的典故错落点缀其间，令平淡生活的细节变得自然灵动，余韵悠长。张爱玲写《倾城之恋》时，大约不曾想到后来会有个蔡珠儿将范柳园和白流苏在浅水湾拍打的沙蝇做一番严肃却又旖旎的考证。蔡珠儿爱花，菜园里种了波斯菊，等芒果、柠檬开始结果，茉莉又开出了星星点点的白花，清芬沾衣。鸡蛋花、木芙蓉抽芽长叶，他又要鼓励一下。学中文出身的他，对中文语境中的花朵并不陌生，比如意蕴丰富的桃花。
0: 桃花是我喜欢的，去年春节买了一株，开完花种到院子里，今年一月开始含苞。我没给桃树剪枝摘心，所以枝条分叉不密，花也稀疏零散，开出来不是一树桃花千朵红，反而像梅花，星星点点，蓝蓝山山。不过花朵特别肥硕，密瓣娇蕊，光艳照眼，而且居然有香味，凑近细闻，是种老式的胭脂水粉气，有点像夹竹桃。而桃色那种义无反顾深情痴迷，浓烈烂熟到快要满泻的粉红色，要怎么形容啊？哎，我这中文白读了，站在花前脑中如电光激闪，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诗经》，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然后就没了，呆看半天，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古人真是厉害啊，寥寥数字用了3000年也不磨损，还是鲜活传神。但只说桃花美艳，未免以偏概全，把它瞧扁了。牡丹富态，水仙清雅，都没啥好争论的，桃花却亦正亦邪，矛盾吊诡，可就复杂了，有时俗艳，有时清丽，一下子喜气热闹，俯首无疆，一下子又孤绝凄冷，薄命不祥。而且桃花是种状态和概称，就像江湖，中国人一看就懂，跟外国人就是讲不清。譬如桃花运，有一年带英国朋友林去逛年市，看到围园处处桃花，林十分好奇，我跟他说这花象征爱情和婚姻，就像玫瑰吗？啊，不，我赶紧补充，更多嘞，还有人际关系，而且桃花运不一定可喜，弄不好可能是桃花煞和烂桃花呢。
2: 蔡珠儿为我们做了一个实验，如果失去了桃花，那么中文岂只会失色，恐怕还要失血失重，休克昏倒。是啊，桃花运难道改成玫瑰运？杏眼桃腮，人面桃花，桃李满天下呢？刘郎、武陵源和桃花坞要怎么办？诗词歌赋也要完蛋了。元都观里桃千树，竹外桃花三两枝，可爱深红爱浅红，桃花流水鲑鱼肥。这还不算上桃叶桃枝呢。李白春宴、刘关张三结义都得另寻地方。损失最惨重的是桃花源，春来便是桃花水，仙境灭绝，桃源望断无处寻，世外没有乌托邦，只剩下荒凉粗粝的现实，真恐怖。桃之美可以惊心动魄，写桃最好的诗经已降，蔡珠儿认为是张爱玲的爱。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就那么寥寥几百字，连花都省去了，刷刷刷几句，忽而一生已过，时间无涯的荒野里只有那株桃树。

0: 除了第一集《傻婆荷兰豆》记录了蔡珠儿在香港种地的艰辛与收获的欢喜，种地书还收录了她在世界各地的旅行见闻，如何采购当地食材，融入当地生活，写自己重要的人生际遇，结婚、遭妾、患病，也写香港风物与市井生活，繁密中间细腻，有如一卷《东京梦华录》。与土地交流，与蔬菜瓜果对话，感知烟火街巷的独特风情。蔡珠儿的文字有一种跳脱的灵活，像一尾水中的游鱼，皎洁优雅，读来妙趣横生，令人心生欢喜。这样活泼风趣的文字，让人们根本看不出他是经历了两次癌症、经常跑医院的病人。一次例行的体检，蔡珠儿发现自己得了癌症。面对疾病，他试着让自己接受。他写道：“种地有自然法则，生病何尝不然？我只管认真去治，其他的都交上去，静静看天，何其自在轻松。”两次手术让身体吃了苦头，心思却逐渐澄净明澈。他像度假般的住进病房，每天看书听音乐，和探病的朋友谈笑聊天。经历病痛折磨，两次手术之后，他坦言自己对生活可能不是热情，而是认真，尽量认真过日子，每天都做点有趣的事、美丽的事，不怕病，病要来什么都挡不住，不怕死，怕死前后悔怎么没好好过呢，怕的是自己活着活着就疲了，麻木惫懒，心上结了茧和痂。这之前他因为负责的版面被撤，赴及英伦游走世界，自称是做了逃兵，现在换了地方，换了行业和身份，恍如转世般重新做人。他说自己比较适合下地耕种，于是在菜圃果园里翻泥除草，做文字的自耕小农。对他而言，土地是疗愈良药，种地是疗愈，是让他坦然面对人生的重大转折。手术之后，蔡珠儿开始吃中药，每隔几个星期就去香港上环的东华三院，药单上桃仁、当归、生脉散、保和丸、加味逍遥散、参苓白术散都是补益养生植物。在西医刀光剑影的厮杀之后，他不想吃五年荷尔蒙抑制剂，决定继续吃中药长期调养。看病之路正好逛街，从码头到医院要走二十来分钟，他常搭早一班船，一路走一路逛，东买西看，玩到快够钟才拔腿跑去医院。
1: 深荣海味旧楼老街，上环向迪化街，加上鹿港，残破里嵌着富态，沧桑中暗含华丽，又有几分东京梦华录的气息。香港的繁荣是填出来的，从港边往山边走，层层推进，犹如横切时间纹理，先跨过甘诺道、德辅道这些大马路，然后高高低低走斜坡，上阶梯，穿越横街窄巷，时空沿途倒流，却又折叠交错。燕窝咸鱼，雪耳花椒，京城鸿雁，百物丰饶，伙计凝神挑虫草，花猫在柜上呼噜大睡，纸扎铺有豪宅和 iPad，蛇店和茶楼紧挨着现代画廊，腊味厂棺材店旁有行阁酒馆，古今交缠，新旧磨蹭擦撞，步步莲花，处处惊喜。但还是老东西迷人，我穿过文华里好个图章街，一条短巷有十几家刻印摊，田黄积血木头橡皮，篆隶、楷草隶等可取。再拐进苏杭街，走过王荣记果子厂，灰扑扑的百年老铺，听说灵芝话梅不错呢。旁边是60多年的生兴米行，方口米桶、铁勺铜棒，散卖丝苗米、油毡米、水晶米。粤语和闽南语皆称买米为底米。可惜这动词和米铺都已示威， 然后呢，可以从皇后大道走楼梯街拾级而上，到河里活道看文武庙。盘香粗肥如蟒，香火绕梁，关公持剑，文昌帝君拿笔，面前供着葱把和芹菜，其葱求芹。哎嘿，我拜了几次也没用，依旧愚笨懒惰。或是往西走，从文贤东街折入水坑口街，这里有一家朱荣记，和王荣记倒是没多少关系，专卖老式杂货，店面狭仄，百物堆积如山，仅容一人侧身挤过，可是博大精深，什么都有，瓦包、陶缸、猪铺满、鸡公碗、棕梭扫把、松木洗衣板、竹蒸笼和藤提篮，还有久违的篾边竹竿，发着木味清香，可以搓汤圆和晒菜干，我每次来都能找到宝。
0: 在蔡珠儿的笔下，看病之路似乎没有那么沉重了，反而被香港街市的历史感、烟火味熏染的温软加长起来。种菜的他又如何会忘了他的田地呢？拿了药往码头走的路上，他会去甘诺道西的陈万和买菜籽和肥料。陈老板把菜籽舀进小袋，用粗笔写下菜名，然后包好骨粉、麸粉和鸡屎肥。于是看完病的蔡珠儿大包小包满载而归。他想着中药也许有效，可是呀，去上环快步走路、逛街搜宝可能是更好的购物治疗吧。

0: 湾作家蔡珠儿迁居香港离岛，游走市井街巷，煲煮老火靓汤，更在门前屋后开荒种菜，施肥捉虫。会说话的土地告诉他最美的田园篇章。本期新阅读，翻开蔡珠儿散文集《种地书》，体味垦荒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品读旧时人事与城市生活的美好。
1: 蔡珠儿说自己是市井之徒，我们便随着他的笔端游走世界各地的市场。游学英伦时，他曾感叹自己根本该去上烹饪学校，读什么文化研究，苦涩无香，半生不熟。他买了葡萄、笋瓜、干酪、鲜肉、一倍红尊，最后两个苹果酥，还有大捆的紫罗兰和香石竹。然而这些都不足以温暖他，因为挫败无成的工作和早该清理的爱情，深秋的伯明翰越发凄凉又仓皇。蔡珠儿眼中最奇妙的是亚洲的市场，黎明黄昏，正午凌晨，城里山外，湖心水上，无时无处不可买卖。晨雾还没散尽的时候，日本和歌山的渔港已经人声杂沓，满地鲜腥的太平洋黑尾鱼圆滚乌亮，好似炮弹。晚餐时分，太平洋上的婆罗洲，也就是加里曼丹岛码头菜市场正热闹，一把把芬芳的香茅，饱满的绿胡椒，还有清新粉嫩的姜花芽，他买回家插了几天，然后剥下来煮马来西亚菜热沙。该睡觉的时候，泰国清迈的河边花市还是灯火通明，香飘几里，碎冰上有成袋的茉莉玉簪，桶子里有大捆的青莲、白荷、金盏。深夜突来一阵急雨，湿气会把花的香味染得更浓，熏然吹入梦中。有时他什么也不找，只是随性随心，任凭事物迎面涌来，五光十色，撩动感官，但是一定要去个好地方。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市场便是他爱的，这里云集了西澳洲的海陆鲜物，是南半球最大的市场，好东西也的确多。皇帝蟹有好几公斤，羊排香滑，牛肉甜润，从荔枝到樱桃，各种水果都可以寻到。有机菜式的豇豆甜的可以生吃，盐嘴大的像芹菜。这里有各种小店，做面点的，卖东欧菜的，希腊熟食店的女店主容色温矮，左一句甜心，右一句亲爱的，老派的用语和腔调古韵悠然，即使在英国都不容易听到。吃饱了，走累了，就坐下来喝咖啡，听听路边的手风琴和爵士乐。这里是蔡珠儿心目中的理想市场，美食天堂。不过他又猝不及防地说了一个秘密，150-160年前，当墨尔本还是个金矿坑时，这里是一片坟场。
0: 不管到哪儿，我总要去逛市场和坟场，因为比起博物馆来，那里面有更多原汁原味的真相。一个在中心，一个在边缘，中间围起的是人生。看看人家怎么吃食，如何死去，生活样貌大抵就在其中。离开伯明翰之后，我遇到更多的市场，认得奇怪的货品食材，闻到海陆干尸和鲜败，听见温柔或激亢的方言土腔，收集到各种气息与情景，生活原来可以那么奇异。伦敦哈洛斯百货公司的食物厅有非洲的香熟芒果，秘鲁的肥白芦笋，里海的鲟鱼子酱，高地的野猪与鹿肉，糕点精丽如牙雕，连印度烤包都格外香口。售货员笑眯眯，个个红润肥胖，顾客则衣香鬓影，抬着脸 在每转间搜寻。有人说天堂大概也就这样，难怪我每次去那儿总觉得像梦游，轻飘飘踩在云端。突尼斯的阿拉伯市场也像梦，幽深的旧城里巷道蜿蜒如迷走神经，满布官能陷阱，金灿的刀剑珐琅，瑰丽的挂毡地毯，甜美的蔷薇精油，浓馥的肉桂和辣椒干，以及装在瓶子里晶亮赤红头角峥嵘的干蝎子。我随口问一张挂毡，不料就此沦陷，抽了水烟，喝了薄荷茶，讲了三小时假，最后掏出身上所有的美金，外加腕上的电子表，抱着那卷刺鼻的羊毛毯，走到阳光下才如梦初醒。阿拉伯人是市场精灵。
1: 蔡卓儿爱香港，他笔下的香港活色生香，摇曳生姿，春日凤凰山的刺桐和羊蹄甲，花开艳光似箭，叮叮车开过的街巷有旧时光留下的斑驳痕迹，向晚时分车厢烟满黄光，车上的乘客都给晕染出风华，忽然都美起来了，有的侧脸像汤唯，有的神情如张曼玉，后排梳西装头的阿叔蹙着眉，竟像老去的梁朝伟，搞不好下一站上来的就是张国荣，或是穿着香滚花衫刚看完电影的张爱玲。蔡珠儿沉醉在电车这个古意盎然香港的奇迹里，也惊叹于香港的夜景、烧味，还有狂野的房价。2015年夏天，蔡珠儿告别香港，搬回台北定居。回到台北之后，他依然在种地，只是新家没有菜园，现在改在阳台耕种。他觉得这样也够了，真要手痒，可以去台北近郊租一块地。台湾山海丰美，食材特多，好些都是他以前不知道的，见猎欣喜，经常试做新菜，种菜的时间因此就远远少于煮菜了。被问到香港与台北的不同味道时，蔡珠儿说，那足以写一本书了。简言之，香港和台北，一个是海，一个是河，一个香水味，一个香片味，一个是煲汤，一个是肉羹。那么你呢？你爱的是哪种味道？又或者也像蔡珠儿一样，更爱泥土的味道，自然的味道。好，今天这期风味独特的种地书给各位就介绍到这里，希望各位能够喜欢。我们下一期轻阅读再约，拜拜。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你。
1: 现在时刻是1:57，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2点整整点新闻。

现在时刻是1:58，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我们为您播出2点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新闻。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2点整。

现在时刻了，已经是两点整，我们看到来自伦敦方面现在最新的相关股市方面的情况。在美国总统川普声称伊美代表在联合国进行了非常良好的双方会谈之后，也就是美伊双方的代表，美国跟伊朗投资人评估双方达成协议，而可能呢对中东的战争会有结束的最大的可能，这真是一个好消息。欧洲股市今天收跌，国际油价也普遍走高，伦敦 FTSE 100指数下跌 3.07% 0.03%， 收报在 10705.26%， 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下滑 168.22% 0.66%， 收在 25410.63%， 巴黎歇息40指数下挫 31.50% 0.39%，收在 8123.41。 来自在今天是北京方面的相关外电报道，中国大陆国台办主任宋涛今天在两岸中秋联谊活动上表示，要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的干涉，并且推动两岸关系和平上的发展，月满京华情牵两岸。2026年两岸同胞共迎中秋联谊活动今天在北京的雁栖湖畔举行，而根据国台办的相关介绍，两岸400余人参加，其中台湾的相关的有关代表包括了企业家以及在北京台湾民众等，有300多位来自台湾方面的参加。而宋涛在两岸同胞共迎中秋茶会上也表示了，中国大陆将深入贯彻落实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讲话的精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同胞，深化两岸的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的干涉，并且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中国的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国民党副主席李乾隆也出席了这项茶话会，他说中国国民党在国民党主席郑立文的领导下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也希望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上恢复两岸的互信，扩大交流，让两岸能够和平共处，和平共荣，也让所有在大陆打拼的台湾同胞能够更安心。这项茶会会上出席的台湾嘉宾包括了演员伊能静，目前在 Netflix 热播的找春晴朗，编剧高晓贤等人共同与会。高晓贤在茶会上也发言说，在两岸的引人共同努力之下，故事里的情感困境成长，他说大陆的观众共情了，台湾的观众上头了，而全球的观众也看懂了。高晓贤说两岸的影视合作的空间正在不断的拓展，而从早期的版权引进输出到现在的联合创作共同播出，海外发行协同，两岸影视产业的合作在形态日益的丰富。他也表示大陆拥有完备的产业链和广阔的市场，而台湾具备成熟的文创经验和专业的人才，两者的结合能够实现在产业上的双向交流。来自纽约方面今天的外电报道，联合国总部今天的新闻报道，伊朗总统泽连斯基今天在联合国大会发表了罕见的一场战时演说，战就是战争的战。他表示说伊朗不会再与美国的战争中而投降，他相信可以通过外交来尝试结束这一场相关的双方冲突。美方代表团则在
泽伦斯基在他开始演说的时候站起来离席了。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美以战争爆发之前，位在安曼跟伊朗之间的赫穆兹海峡是全球 20%， 也就是五分之一的石油跟液化天然气，也就是 LNG 的运输主要通道。而现在已经成为了美以紧张局势的一个重要的焦点。佩哲斯基则表示说，不能够让所有人都能够从赫穆兹海峡获益，却禁止我们利用这条水道而进行航运。而敌对的舰队长久部署以及战争的扩大都不会带来和平。佩哲斯基安是在美国总统川普发表演说的隔天，向193个成员国组成的联合国大会，也就是 General Assembly 发表了这项演说。而川普借昨天的演说为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而进行辩护，主张自己已经阻止伊朗取得核武。他同时也提出了警告，如果无法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他可能会消灭这一个伊斯兰共和国。美联社报道，佩哲斯基安今天则表示了，伊朗人民一直是美国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他在这场态度强硬的演说中举起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尼及150多位战争初期遇害学童的大尺寸的照片。佩哲斯基安表示说，我们只是进行自卫，我们不是恐怖分子，我们的无辜的人民成为了懦弱的攻击以及强加在我国的侵略行动的目标，而我们是以最大的力量在进行我们的自卫。美国和以色列攻击了我们。佩哲斯基安谈到美国的时候，他又表示说，没错，他们确实打击了我们，但我们没有屈膝下跪。演说在接近尾声的时候，佩哲斯基安直接点名了美国总统川普，他说，川普先生以及那些企图霸凌我们的人必须要明白，我们准备好进行对话，包括外交跟谈判，但是我们不接受以武力威胁的语言。但美联社也指出，佩哲斯基安在演说中声称了我们没有攻击平民，这一点明显错误。从战争爆发之后，该地区一直有海员及移工等平民命丧在伊朗所发动的攻击。这是今天在联合国总部的一项非常非常令人关注的一个专题演说。这是伊朗总统佩哲斯基安在联合国大会发表了一项罕见的战时演说，他也再度强烈表示，伊朗不会再与美国的战争中有投降的这种想法。他相信应该通过外交尝试而结束这一场的冲突。美方代表团则在菲兹斯基安在开始演说时站起来离席了。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针对这一方面而做置评请求。美以战争是位在安曼跟伊朗之间的赫穆兹海峡，这也是全球大约 20%， 也就是五分之一的石油跟液化天然气 LNG 的运输通道，而现在也成为了是美国跟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的一个重要的焦点。来自在今天有关在洛城的特别重要消息，美国电视大奖看见台湾人的身影了。在高雄长大的
来自台湾的台艺艺术家陈仁豪，今年是以背景设计的作品获得了美国电视艾美奖，这个名字就叫动画类杰出个人的一项成就奖。而回顾在他的创作起点，之所以埋下了他的创作的种子，是2026年第78届美国电视艾美奖本月在洛杉矶的举行，除了电视转播的典礼聚焦在最佳的戏剧演员主要的奖项，另外还设了一个表扬幕后创作人员的特别性的专业的奖项。而这位来自台湾的陈仁豪就获得了动画类的杰出个人成就奖，由动画界专业人士审查作品之后而选出了这位得主。陈仁豪今天在他的母校艺术中心设计学院 Art Center College of Design， 他在接受中央社记者的采访时特别介绍了这个学校目前是在美国洛杉矶的郊区，它是专门以汽车工业设计跟娱乐设计等专业而闻名，培养了很多进入到影视设计产业的相关的创作者。艾美奖在今年也曾经出现几位美国出生长大的是属于台艺美籍的得主，而相较之下一路获得艾美奖的创作者，陈仁豪是13岁随着他的母亲从台湾移居到美国，当时他进入到美国的八年级开始读书。他回忆到美国的时候，他说我一句话一个英文字儿都搞不清楚，而语言也成了他最大的障碍上的课业，他的进度比所有同班同学都来得更慢。后来他逐步克服挑战，毕业之后他的英文越来越好，也踏入了这个卡通影片啊，也是所谓的动画产业。2011年毕业之后，陈仁豪先后进入到影像制作公司叫 Motion Zero， 从事商业广告相关的工作。在三个月之后，他转到了美国动画工作室叫 Titomos， 而展开了他做动画产业的这一份工作。15年之后，他先后从事的角色的设计也包括了背景，参与不同风格的动画的作品。陈仁豪是以动画影集《魔域九魂》的背景设计获得了2026年美国艾美奖，这是动画类杰出个人成就奖。陈仁豪坦言，这个职业的生涯可以说历经起伏，不过他一直庆幸自己把所受到的挫折当作自己还会更进一步的好机会。而回顾他这一路对动画的热情，他发现在他当年高雄的童年时就已经埋下了这个种子。他说，我小时候在台湾长大，家里没有第四台，就是没有其他的电视台，只有台视、中视、华视。他说只有这三台电视台啊，台湾很小，所以呢台湾就三个电视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我都记得，因为我从台湾来，所以台湾呢就是中视、华视跟台视。他说呢，我在呢礼拜一到礼拜五的电视都是播卡通片，我每天都会拿出报纸看今天会播什么样的卡通影片。那时候我就觉得动画很有兴趣，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以后呢会投入到这个行业。台湾的成长经验当然少不了国民的零嘴，听众朋友，那就是我们的乖乖啊，这是一个零嘴啊，就是吃的东西。陈仁豪回忆，乖乖里面都会附送小本的漫画，叫做小叮当，
后来这个叫做哆啦 A 梦啊，哆啦 A 梦有点像日本话，又加上台湾话，这句话我就不太会说了，叫哆啦 A 梦，那是他爱上漫画的一个起点，就是画上漫画了。后来他又因为喜欢这个看漫画，就包括了七龙珠啊、悠悠白书啦、灌篮高手啦，还有魔神英雄传等。而欣赏这些漫画家的作品呢，他说不需要有很多的语言文字，只要知道怎么去画图就可以传达一个故事。他说从一个动漫的迷到创作者，他说这一生呢，他会喜欢动画就是从这一点开始的，在于他是一个团队共同构筑了一个想象中的世界的过程。而这一次得奖作品来自一个奇幻的冒险影集，就叫《魔域九魂》The Might Name。 陈仁豪作为其中的一集画出了一个背景，他的设计呢是为故事的主角设计了背景，像建造了一个理想中的世界。而做研究是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他研读了剧本，了解什么角色会出现在什么场景。而从历史文化、地质的特色跟建筑的材质等多方面的去思考，然后再想到这个除了背景之外，也就是这个主角卡通影片。

0: 而从历史、文化、地质的特色跟建筑的材质等多方面的去思考，然后再想到这个除了背景之外，也就是这个主角，卡通影片的这个主角了，镜头怎么拍，怎么个摆法。陈仁豪说呢，背景让故事说的会更精彩，但是呢又不能抢戏，而重点是在于要融入这个故事当中，观众看的时候不会特别注意。他说最重要，这个故事呢还要有文化，能够把这个历史的文化放上去，但历史的元素又要跟整个的故事能够和谐一致。多年来在幕后为这些故事做了很多的背景，陈仁豪在这次站上了台去领这个奖项。他回忆说，接获了消息，他说在早晨的时候呢，他还在睡梦中，是当时的一个制片的统筹叫史哲怀转了一个简历告诉他， Howard 你得奖了。他说当时他根本没有反应过来，后来才知道他得奖了。他说我真的充满了感恩，因为呢能够得到在美国有关的这个艾美奖，对他这是一个遥远的事情，获得评审的肯定，当他对他来说呢，他是充满了感恩。这是旅美的台湾艺术家陈仁豪以一个动画的影集叫《魔域酒魂》的背景设计，获得了美国2026年的美国艾美奖。这个奖项呢就叫动画类杰出个人成就奖，也是第一次颁给来自台湾的陈仁豪。今天我在这一节新闻特别为听众朋友介绍，也希望您不要错过了这个动漫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现在是中午时间2:20，谢谢您收听我们的下午时间的这一节专题新闻时间。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6: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

0: 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本书，讲的是中国的诗词，传统诗词，书名叫做好诗装得下整个世界的美，作者是都敬。我们可以看一下都敬如何为我们介绍李商隐他的人以及他的诗。他特别提到李商隐是一个冷门诗人，但是呢他很厉害，因为你去翻一下古代文学史的教材目录，会发现唐代能够独立成章的诗人三位，李白、杜甫，另外就是李商隐。有诗话记载，晚年白居易看了当时还年轻的李商隐的诗文之后，居然说来生呢愿意当你儿子。清朝学者评价，在李杜之后能别开生路自成一家者唯李义山一人。因为以前大家都是不爱写爱情的，觉得太小家子气，李白写自我，王维写自然，杜甫写江湖天下，白居易写生活，但李商隐写爱情。李商隐的独特之处也就在于他的爱情诗看起来如梦似幻，千百年来人们读完了以后会下意识认为这是在讲很强烈的爱情，但又转念一想，这只是在写爱情吗？是不是我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他一定还在讲什么别的更深好的东西吧？于是让人猜来猜去捉摸不透，这就是李商隐厉害的地方。李商隐出身官宦之家，九岁丧父，和母亲相依为命，尝尽清贫之苦。他是家中的长子，要担负起振兴家族的重任。求学的时候他经常帮人家抄书争生活费来补贴家用，这种责任感使他慢慢形成了那样敏感却仁义的性格。后来家里人送他上山学道，这其实也是当时的一种风气，很多人包括大唐的公主也会进山入道。李商隐在玉阳山学道的时候正是他情窦初开的年纪，不知不觉喜欢上了同样在那里修道的宋华阳，后来还给宋华阳写过诗表达爱意，但可惜他只是单相思。后来他把重心转移到科举上，又因为才华结识了令狐楚，拜入他的门下。令狐楚是朝廷的高官，非常器重李商隐，将自己颇为得意的骈文技法倾囊相授，甚至不管去哪里都带着李商隐，几乎把他当儿子看待。李商隐和令狐楚的亲儿子令狐桃，他的关系也非常亲密，可以说情同手足。几年之后，经过他的努力还有令狐桃的帮助，他得以中了进士。不久之后令狐楚去世，西元838年春天，李商隐在料理完了恩师丧事之后，受晋元节度使王茂元之邀做了他的幕僚。在这段时间他喜欢上了王茂元的女儿王艳美。李商隐有一首非常著名的《无题》，据说就是在这段时间所写的。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当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见于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泪转蓬。迎娶王艳美这件事是他一生的浪漫，也是他一生蹉跎的起点。只因为王茂元和令狐楚刚好分属当时对立的牛李二党，而李商隐一生悲剧就因为深陷牛李党争。所谓牛李党争是指唐朝后期以牛僧孺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之间的争斗，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到唐宣宗时期结束，持续将近40年。李商隐的恩师令狐楚属于牛党，他的岳父王茂元属于李党。对于求娶政敌之女一事，经过他极力解释，换来的却是他的挚友，也就是令狐楚的儿子令狐桃，此人不堪的评价，并且从此跟他成为仇敌。很快李商隐也为自己的这样行为付出了代价。在唐代使人在获得进士资格之后不会被立即授予官职，
还需要参加吏部的考试，他在这次的考试当中就被除名了，直到一年之后才顺利通过，官授秘书省教书郎。当时正是李党得势，别人都以为他会趁此高升，但实际上岳父王茂元不曾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他谋利，他这几年仕途只能算普通。西元843年王茂元去世，李商隐在政治上彻底失去了依靠，他和王艳美虽然恩爱，但生活逐渐陷入穷困潦倒的地步。有时候非常感慨，作为诗人的妻子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不幸。诗人内心温柔，才华横溢，谁不喜欢呢？但聚少离多，生活苦涩，各种滋味只有自己明白。元稹在妻子死后才惊觉贫贱夫妻百事哀，李商隐和王艳美也不能幸免。李商隐有一首《夜雨寄北》，那是他写给妻子的诗，很多人以为这首诗是李商隐在他们分别时候所写，但如果我们查一下这个时间轴，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首悼亡诗。到了西元849年，长期不受重用的李商隐终于等来了一个机会，他受到武宁军节度使卢鸿正的邀请前往徐州，可是不过一年多卢鸿正去世，李商隐又不得不重新返回长安。等他赶回家中才发现妻子在不久前去世了，那个瞬间李商隐仿佛失去了全世界。他在悼亡诗房中曲里写：忆得前年春，未雨寒悲心，归来已不见，景色长于人。想起前年春天你从不曾说你辛苦，如今我归来就只剩下我们当时一起弹奏的景色独存了。851年秋天，也就是失去王艳美几个月后，西川节度使柳振营向李商隐发出了邀请，妻子已去，留下的儿女还要靠他养活，他就只能够继续赶路。这件事就被他写在父子此同留别未知员外童年这首诗里：家照连篇玉凤凰，雕文余帐紫青床，桂花相处同高地，事业翻时独悼亡，乌鹊失栖常不定，鸳鸯何事自相将，金华庸俗三千里，送到咸阳见夕阳。未知是李商隐好友韩瞻的字，他们既是同榜进士，又都是王茂元的女婿。王艳美去世对他们来说都是失去了重要的人，所以李商隐辞别长安的时候把一双儿女托付给了韩瞻夫妇，之后就独自前往川蜀。在巴蜀他过得并不开心，常常郁郁寡欢，甚至一度动了出家为僧的念头，以前执着的功名和成就突然就变得轻如鸿毛，失去意义。终于在一个雨夜，他写下了那首《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我现在身在巴蜀，夜里下起了雨，突然想起你曾经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我当时只说还不确定归期。这么想着的时候，窗外风雨潇潇，转眼一夜漫过了秋池，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再度共剪红烛，聊一聊此刻巴山夜雨当中我对你的思念呢？什么时候呢？他的答案没有说出来，是因为知道今生已经不可能。如果这样理解，你会发现这首诗不只是实现了时间的跨越，也实现了生死的跨越。两句巴山夜雨处于不同的时空，写诗时正是巴山夜雨，想起再聊巴山夜雨则是发生在未来，正分别对应了现在时和未来时。而君问归期未有期，这是发生在生时，何当共剪西窗烛，这是发生在死后。借由这首诗，李商隐最终完成了时空和生死的穿越，达成了和妻子王艳美的对话。因为不受重用，李商隐这些年来东奔西走，和王艳美聚少离多，
他也许不知道说了多少次，问了多少次，你什么时候回来呀？而李商隐也不知道多少次这样回应他，我也不清楚，但我想快了快了。这是夫妻之间再寻常不过的对话。到王艳美去世，李商隐仍然在路上，没有能够见到所爱的人最后一面，这是一种深沉刻骨的遗憾。所以杜静就说，我坚信以李商隐缠绵悱恻的风格来看，这首诗兜兜转转却一直没说出的谜底是今生相约来世相见，不要走太快，请等一等我。朱静谈诗灵动细腻通透情致，这是将诗词和诗人的生命经历连接在一起。所以呢，在这本书里他写了20多位诗人的际遇荣衰还有心事，梳理了中国传统的诗词历史。这本书书名叫做《好诗装得下整个世界的美》。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远流出版的新书，都静所写的《老师装得像整个世界的美》。都静有这样的一段告白，他说在讲古代诗人的时候，我心中常常有一种感情，那是不忍，因为我已经先于我的读者我的听众知道诗人一生荡气回肠寂寞苦楚，我要一次次用自己的力量去重新刻画他的形象，勾勒他的轮廓，将他生命的质感跟重量千千万万次传达。我不忍在于害怕把他讲得浅薄狗血，唤起别人廉价的同情，我不忍也在于站在全知视角的我已经洞悉一个人生命的所有伏笔和走向，却仍旧无力改变。他们都曾真实的存在过，爱过，恨过，畅惶过，得意过，他们的歌哭笑泪就挥洒在这片土地上，这切都是真的。而他要讲的其中让他很不忍的一位古代诗人是辛弃疾。他说1140年只是距离靖康之变过了13个年头，所谓靖康之变指的是靖康二年金朝南下攻取北宋首都东京汴梁，掳走了宋徽宗、钦宗，导致北宋灭亡。这时候北方大片区域沦为金国土地，一时家破人亡，流民遍野。当时的人们运气好的顺利南下安家，运气差的在战火流离当中丧生，而这两者之间难说幸运亦难说不幸，土地根系深重，带不走只能够留下，各安天命。有权的或侥幸被俘，遇上大恩还能够得到一官半职，没权的被抓壮丁，沦为奴役，妻离子散，岁月从此逝，一川分千江。历史的一个奏折就轻易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这年五月的一天，在山东济南历城一户姓辛的家族当中生下了一名男婴。他的爷爷辛赞因为极为敬重并倾慕西汉名将霍去病，想到如今国土沦丧，就将热血抱负寄托在这个孩子身上，把他取名叫辛弃疾。辛赞当时因为族人众多没有选择南迁，留在沦陷区屠城，但他一心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冲上战场为国捐躯。在辛弃疾小的时候，爷爷就经常拉着他出门登高望远，直画山河。辛弃疾一边看着脚下的土地，一边听口若悬河的爷爷讲历史，报国热情从此盛满心中。平日里他苦练武艺，又手懂兵法，兼学古文诗词，文武双修，为的就是有一天要能够派上用场。在他14岁的时候，以进京赶考为由去燕山考察地形，17岁二进燕山，亲自画地图为日后做准备。到绍兴31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21岁的辛弃疾聚集了当地2000多名热血男儿，参加了由耿精所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而辛弃疾因为读书能文，就在队伍里担任长书记。当时队伍里有一个叫做义端的和尚，私自盗走了军中的大印，准备要献给金兵来谋个一官半职，可偏偏掌管这军印的就是辛弃疾。他一来有职责在身，二来刚正不阿，最恨背信起义之徒，知道了这件事，他连夜骑马捉拿义端，于是就有了接下来这样充满江湖电影气息的场景。月光皎洁，照着大河两端，山林曲径通幽，一路铺着银光，从远处看两人骑马而奔，一前一后，前面跑的那个光头满脸慌张，时不时回首张望，后面追的那个少年一手拉着马缰，一手持着一柄寒光剑，怒发冲冠，眼看就要被追上，和尚大慌，一个回马枪甩了过去，少年面不改色，一个闪避，抬手一剑刺穿对方胸口，那人随即倒地。这少年就是辛弃疾，勇猛无畏。而真正让他生命确起的是之后发生的一件事。当时金军内乱，完颜亮在前线被部下所杀，金军北撤的时候，
辛弃疾奉命南下，和南宋朝廷联络，要合力围攻金军。但在返程途中，他得知张国安投敌叛国，并且将耿精杀害。血气方刚的辛弃疾怒从心起，亲率50名骑兵前往捉拿叛贼。他以雷霆万钧之势，从50000之众的军军大营活捉叛徒，又千里狂奔到建康，把叛徒交给南宋朝廷处置。此战一出，辛弃疾声名大振，自此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回过头来看，这既是英雄的起点，也是英雄的顶峰。1164年25岁的辛弃疾因为战功被任命为江阴签判，从北边的沦陷区迁居南宋，开始了他的新生活。他本来想着能够就此领兵作战，收复失地，却没料一切事与愿违。26岁的时候，激情慷慨的他就像刚刚即位的宋孝宗，献上了著名的内情实论，从审视察情、观性致志、守怀屯田、智勇防危、久任降战等方面陈述自己的用兵之道，希望能够获得新皇帝的信任，实现富国中兴的理想。然而平生以气节致富、以功业自诩的辛弃疾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将会面对怎样的宦海为徒。当时南宋朝廷对归正人，就是从北方来的人，心有嫌隙，不甚信任，把归正人投归正统，是从外邦回到本朝的人。辛弃疾来自北方金国统治区，而且他的祖父辛赞曾经在金国任职，这样的出身让他很难获得统治集团的信任。因此即使他一次又一次证明自己文韬武略，依旧不得重用。南宋朝廷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负责治理荒镇、整顿治安。英雄一生也只能够唱着孤寂的挽歌。几年之后，他登建康赏心亭，回望昨日梦想，如今已然成灰，悲愤地写下了那首《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空恨，欲增罗绮。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会，景西风寄影归位。秋天万舍怕应修间，流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数犹如此，欠何人换取红巾翠袖，问英雄泪。这个时候他或多或少会再度回忆起那个17岁的时候扼尽烟生的少年，还有25岁的时候于万人之中擒贼的侠士，豪脸一歌，悲壮一笑，纵使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终究无人会登临意。另一方面，辛弃疾在这个时候认识了同样来自北方的范邦彦。范邦彦之前是北方的县令，遭遇战乱举家南迁，因为境况相似，他们就互相扶持。范家有一个女儿叫做范如玉，白璧无瑕，知书达理，辛弃疾对她一见倾心，就结为夫妇。人生总不至于处处事与愿违，即便官场失意，就生活而言，辛弃疾还是掀开了新的篇章。他的生活比起从前在沦陷区过的日子要舒服惬意得多。辛弃疾41岁的时候调任江西安抚使，开工兴建代谷庄园。他根据代谷四周的地形地势，亲自设计了高处建设、低处辟田的庄园格局，并且对家人说，人生在情，当以立田为先。因此他把代谷庄园取名叫做稼轩，并以此自号稼轩居士。他意识到自己刚卓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就已经做好了归隐的准备。果然同年11月，由于受到弹劾，辛弃疾被罢官。此时代谷新居正好落成，辛弃疾回到上饶，开始他中年以后的闲居生活。此后20年间，他除了有2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福建安抚使之外，
大部分时间都在乡下闲居。某一年的元宵佳节，辛弃疾和夫人一同游玩赏灯，骏马来往，人群川流不息，他们只循着热闹去，却在热闹之中两两失散，所以就有了这首传颂千古的词变：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驹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空转，一夜鱼龙舞。儿儿须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首词到底在写什么，自古以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情爱艳遇，有人说是报国无门，于人于国于情于忠皆难断。我们也只能够透过他的人生观望，他一生所书写的大多是求而不得，一落故土渴望忠心而不得，领兵作战报效国家而不得，上书陈情大展雄才而不得。如今这元宵佳节失落人海，家人何处寻，混沌之中求希望，不正像是辛弃疾他前半生一样吗？众里寻他，这他就是毕生所求，追求的是家人还是报国，又何须那么分明呢？所以关于诗，关于词，杜静就是把它跟作者的生平紧密的互相呼应，用这种方式帮我们介绍不只是诗词，不只是作者，更重要的是非常特别的一种感情的表达方式，还有感情所传递跟读者之间的连结。这本书书名叫做《好诗装得下整个世界的美》，远流出版公司的新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就是很多朋友啊，吃药的时候呢，只想到药效是如何，可是没有想到中药西药其实药效里面都是化学物品。中药它其实有很多东西也是化学物品，只是中药是在这个植物里面没有经过提炼，西药呢是经过提炼之后把它跟其他的东西混合在一起。所以呢，我们要这个增加我们的营养，增加我们的免疫力，大家会说，哎呀，你吃这个吃那个。可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你在不了解这些药效的时候呢，你不了解这个成分是什么，可是可能你在吃的过程里面呢，中药跟西药呢，其实它里面都是所谓的化学物品。很多的西药里面的东西是从中药材里面所提炼出来的，所谓的中药材其实就是植物。很多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植物里面的东西经过了把它萃取，最后放到药物里头。所以我们为了要增加身体的健康，我们在吃一些营养品的时候呢，大家也要去注意你所吃的东西的内容会不会有相互有产生化学性的作用。其实很多朋友说，哎呦，那个化学嘛，很多是化学的东西，化学药西药，可是中药呢是从食物药材里面出来的，是从农药农作物，不是农药，从农作物里面出来的。可是不要忘了，很多西药里面的元素其实是从植物，就是从植物出来的，中药是从植物里面所萃取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吃药的时候呢，要注意有没有相互有互相会有相关联的一些作用。也就是换句话说呢，你吃中药跟吃西药，有的时候这两种药可能会有冲突，因为中药的名字跟西药的名字不一样，西药的名字跟中药的名字不一样，可是呢，你又没去注意它的成分的内容是如何。所以会建议大家呢，在吃药的时候绝对要注意它的药的品质不说，还要注意它的成分啊。这个成分，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呢，西药里面的这个成分呢，其实是从这个农作物啊或等等其他东西里面去萃取出来，而很多我们吃中药的时候里面所产生的药效呢，就是我们现在西药里面所用的一些所谓的药物的成分。所以不管怎么样，在吃药的时候，你最好呢了解你所吃的东西呢彼此之间能不能够混搭。这一点可能很多老人家也会觉得很头痛啊，就是哎呀，我年纪大了，我哪记得了这么多呢。不过事实上也是，所以当你要吃东西的时候就记得要问清楚，要想明白，不了解的东西不要随便放到自己的嘴巴里面。我们都晓得这个病从口入，有的时候营养的东西呢，如果你吃的不对，吃的太多，或者这个很多的东西彼此中间会相冲，所以很多的食物呢也不能够去混着吃，不要自己去随便的混搭。更重要的，有些人为了增加免疫力，结果呢中药吃西药也吃，结果混搭之后呢就产生了禁忌。比方说我最近看到这篇文章，就说人参跟降血压的药不要多吃。我们知道人有的时候有血压高，所以你要吃降血压的药，可是人参是补养的，补身的，他为什么说不宜同时服用呢？那中间就是有时候呢，你不要忘了， 很多的中药材，其实它里面有很多东西是被萃取出来可以当西药来使用。所以我们吃这个人参的时候，或吃一些中药材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里面所含的东西是不是跟别的西药会有相冲克的地方，我们不晓得。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今天介绍这一篇文章，就是希望大家要知道，当你去进补的时候呢，不管怎么样，最好要搞清楚你吃的这个东西呢，跟中药跟西药是不是可以在同时间来用，它中间会不会有相冲克的地方。因为中药它用的是这个是农作物，不错，里面是有植物的东西，可是你不要忘了，它里面的东西其实就是跟化学有关的，而化学里面的这些所谓的化学其实就是从一些植物里面所提炼的，所以它的这个基本上的这个素材本身呢是一样的，只是说呢，一个是变成中药材好像是一个植物，一个呢是变成是可以变成粉末，变成药水，可以让我们去食用的。所以很多的时候中西药的混搭是要特别注意。那么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把中药材拿来放在食物里面来吃，所以有的时候你把它跟食物又搅和在一起，那它们是不是可以相辅相成呢？还是说它们是基本上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棒的美食。
1: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

0: 您所收听的是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时在的节目。前阵子啊，我刚好跟我以前呢在电视台工作的同事们一起聚餐啊，聊到啊最怀念呢那个时候呢在电视台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中午大家一起加便当，大家一起吃便当的回忆哦。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啊，以前呢大家在电视台里面啊我们啊只会在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另外一个啊就是在摄影棚里面录影哦。不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摄影棚，吃便当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哦。吃便当的这个文化哦，在录影的时候，我想应该有蛮多人都有听说哈，有蛮多的综艺界的大哥大姐们啊，他们都会有自己偏好的口味，所以啊，当天啊，在他们录影的时候呢，可能啊，那一天负责叫便当的就要打听好说呢，他爱吃什么，今天中午的时候就是要订那一家哈，这个样子啊，一整天的录影工作啊才能够顺顺利利的哦。那另外呢，在办公室的部分啊，其实我想蛮多的上班族应该呢感想就是跟我一样哦，每到了要午休前的大概半个小时，大家就会开始私底下询问说，我们等一下要去哪里吃中餐啊，或者是说啊，我们一起来揪团来订便当哦，请他外送到办公室里面来哦。要讲到这个样子的便当文化啊，其实啊对于台湾人们来说啊好，都非常的熟悉，排骨便当、鸡腿便当，或者是去吃自助餐哈、哦。你喜欢吃什么样子的便当呢？其实啊，我觉得便当对于我们来说啊，哈，虽然呢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问题是啊，哈，如果呢你今天吃到一个好吃的便当，那个心情啊，对我们来说其实就是完全不同的哈、哦。现在啊，我们可以自己决定要吃什么便当，自己去买嘛。那小的时候啊，通常都是吃妈妈准备的便当，对不对？当你啊打开便当盒的那一个时候啊，其实呢很期待的就是啊，看看今天呢妈妈帮我准备的菜是什么，有没有我自己喜欢的哦。所以啊，我觉得呢这个便当啊，除了是有美味的成分之外啊，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成分呢，就是我们的那一种期待感。不论是啊，有家人帮你准备的便当，或者是说呢，今天呢你请别人外送来给你吃的便当哦，打开便当盒的那个惊喜感啊，其实啊我有些时候也还蛮享受这一件事情的。今天呢在我们台北好时在的节目当中要进行的是今天吃什么的单元，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哇，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他的冈本爱老师。其实啊我常常呢在冈本爱老师的这个脸书上面啊关注他，老师呢除了常常跟我们分享一些他的这个手作菜之外呢，最近啊他推出了一本新书，是跟便当有关系的新书啊，我毫不犹豫的马上呢就想邀请他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便当这一件事情。那冈本爱老师呢，因为是从日本来到台湾生活嘛，所以说啊其实呢他呢对于便当上面的理解啊，也融合了日本还有跟台湾的文化哦。我们现在呢就赶快来进行今天吃什么的单元，邀请到的是冈本爱老师，小爱老师来到节目现场哦。
1: 今天吃什么？
0: 今天我们现场邀请到的是冈本爱小爱老师来到节目现场。
2: 大家好。
0: 小爱老师啊，上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时候啊，是推出他的日本妈妈的美味发酵食这一本书哦。那这一次时隔了多久又推出新书？
2: 可能一年半嘛。
0: 这个时间其实算很短哦，但是这个写书的进度很快哈、哦。这一次啊，发行的新书叫做《常温也好吃：日本便当美味解密》，讲的是我们台湾人最爱的便当了，讲的是便当哦。那这一次啊，为什么想要把新书的主题定为是跟便当有关系呢？
2: 其实呢，日本的便当在我们日本人的生活里面很重要的那个饮食的文化，就从小到大我们就到那个学校啊，到公司都带着便当去嘛。然后来台湾之后，我开便当的那个料理课，然后就 很多台湾人好奇的问了，为什么日本人吃冷掉的便当，为什么不吃那个热热腾腾的？
0: 对，这样我们要讲啊，可能会误会，不是冷掉的便当，
2: 对对对，
0: 而是说啊，我们煮好之后啊，常温放在那里，对，对不对？
2: 那个不是那个放那个冰箱的冷，
0: 嗯嗯，
2: 那是常温的冷，对。
0: 嗯，为什么啊？便当啊，哈，放在那边，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也会好吃的秘诀哈，就在啊，这一次呢，小爱老师的新书当中哦。那这一次啊，主要的这一本书当中啊，讲了各式各样跟便当有关系的东西。那当然啊，这个就要聊到哦，其实啊，便当呢，对于日本人来说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2: 嗯，
0: 除了是吃这件事情之外哦，还有呢，在准备的时候。帮你做便当的那个人的心情，
2: 嗯、
0: 其实啊、
2: 嗯、
0: 也通通都包含在这个便当当中。
2: 嗯、没错，
0: 就像啊，我们常常看日剧的时候啊、
2: 嗯，
0: 有一些这个男生啊，他会炫耀他的爱妻便当，有没有？或者是说啊，今天这个上班族啊，他带这个便当、嗯、是昨天我女朋友帮我准备的哈、
2: 嗯。
0: 哇，这个啊是整个办公室里面的人都会来看哈、
2: 嗯。
0: 那另外啊，我们看见这个小朋友啊，哈，在呢这个学校里面吃便当的时候，都会啊把便当盒拿起来的时候就哇，旁边的小朋友也会跟着一起过来看哦，里面啊是很可爱的便当。不管啊今天这个便当盒打开是什么样子哈、哦，各式各样不同的便当，其实都包含了做便当的人的心情。那当然了，吃便当的这个人是主角哈、哦。我们来这个请问一下小爱老师哈、哦，这一次啊推出的新书是跟便当有关系的主题。从小。小爱老师的妈妈应该有帮你准备便当吧？
2: 有，我个小时候上那个女校嘛，所以就只有小学只有提供那个营养午餐，然后就幼稚园跟那个高中国中跟高中是都带妈妈的便当。
0: 哇，那这样很幸福哎、欸！
2: 我觉得妈妈比较辛苦，我比较觉得辛苦，但是妈妈觉得比较辛苦。
0: 哎，那呢，在你从小到大吃便当的这个过程当中、嗯，有没有哪一个便当是你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2: 很多很多就打开便当的时候就我看到满满的妈妈的爱嘛，
0: 真的耶、
2: 嗯、然后就看特别是看到那个我最爱的那个菜的时候我非常开心。
0: 因为啊有些时候啊我们这个带便当去学校你不会就是马上把它打开、
2: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真的是要等到中午的时候打开那个便当盒才会知道今天吃什么、嗯、如果看到是自己喜欢吃的菜那个心情会很开心的，
2: 很开心。
0: 那以前小时候，小爱老师喜欢吃什么？
2: 我很喜欢妈妈做的甜味的柚子宵。
0: 哇，哎，这个应该是很多小朋友们都爱吃的一道料理，嗯、对不对？
2: 然后我家是这样子，就妈妈在家里做那个柚子宵的时候，她做那个咸的，然后爆馅的。
0: 哦、嗯，是里面有包馅的玉子烧、哦、
2: 对对对，是那个肉啊、嗯、油啊，还有那个菜呀、啊，都包在里面、
0: 啊，通通都包在玉子烧里面
2: 对对对。
0: 我们现在一般外面吃到的是全部都是就是就蛋的成分嘛，
2: 啊、也有
0: 对不对？
2: 当时
0: 的
2: 高汤的那个对咸玉子烧也有。
0: 哇、
2: 嗯，然后他做的是在家里做的是咸的，然后他装便当的时候他做那个甜的。
0: 哎呀，这个好用心哦！
2: 是我家比较对这样习惯，我不知道。其他家的
0: 不会，一般人哦都是昨天晚上吃什么，今天带到学校里面去吃的，大概就都是一样、
2: 嗯嗯、
0: 哦。所以说，妈妈还会特别为了你的便当变换不同的口味哦。
2: 嗯，可能是小朋友就喜欢比较偏甜的口味嘛，
0: 嗯、
2: 所以就。刺激他的食欲，就小朋友的食欲就特别做比较甜的。
0: 哇，这个妈妈真的很用心哎！我在看小爱老师的书的时候啊，里面有好几个部分其实都有提到小爱老师对于这个便当很印象深刻的事情哦、嗯，比如说像好吃的便当啊，还有这个带便当发生的意外事件啊，这些事情都是这个在书中有分享哦。
2: 嗯、
0: 大家有兴趣的话、啊、可以去书里面看看、
2: 嗯，
0: 都是一些就是很可爱的小故事。
2: 嗯
0: 那我在这边呢，其实就我也忍不住要分享，因为我在看这个书里面跟便当有关系的小故事的时候，我就想到以前我小时候带便当的事。因为以前呢，我也是就是国小的时候跟小爱老师一样，就是学校里面有营养午餐，所以其实没有带便当这件事。所以在国小的时候，我从来都没有带过便当，是直到有一次啊，我要去校外旅行，那个时候是去动物园，然后呢，我的奶奶就帮我准备了一个便当盒。我到现在都还 印象很深刻，那个便当盒长什么样子，是绿色的椭圆形的一个便当盒，然后啊打开的时候啊，真的就跟小艾老师说我一样，是我最爱吃的菜，是我奶奶呢，她会用青江菜还有跟毛豆仁去炒饭，然后再加上一点小火腿丁去炒饭，然后啊他呢除了有一整个便当里面是炒饭之外啊，还有炸两片鸡肉给我吃，我当天超开心的，因为就是我在家里面爱吃的那一种菜，然后呢就是直接在动物园里面的时候就跟朋友跟同学一起聊天一起吃便当，那个回忆虽然是我国小的时候回忆，但我到现在印象都还非常深刻耶，这个就是便当带给我们的很幸福的感觉，对不对小艾老师，
2: 童年的那个好坏意，
0: 对啊，到现在都还会记得，
2: 到现在都还记得
0: 小艾老师啊，其实呢平常啊我们在他的这个脸书上面也可以看见他常常分享一些他手做的料理啊，那当然啊这一次呢在他的新书当中啊是以便当为主题，除了是啊跟我们分享跟便当有关系的小故事之外，当然重要的就是便当当中到底有些什么，对不对，我们在下一个阶段的节目当中请小艾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今天我们在现场邀请到的是冈本爱小爱老师，这一次啊，他带来了他的新书《常温也好吃：日本便当美味解密》。在这一本书当中啊，总共是分为两个部分哈、一个部分啊是美味设计的部分，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料理很重要的味觉的部分啊。那今天啊，我们就来请教小爱老师，我们台湾人啊吃便当呢，其实都是讲究热腾腾的，有没有？尤其是在学校，我们一定也都会把便当再加热之后再吃哦。但是呢，在日本吃便当啊，其实呢，把

0: 部分，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料理很重要的味觉的部分啊。那今天啊，我们就来请教小艾老师，我们台湾人啊吃便当呢，其实都是讲究热腾腾的，有没有？尤其是在学校，我们一定也都会把便当再加热之后再吃哦。但是呢，在日本吃便当啊，其实呢把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加热这一件事情考虑进去。那呢其实啊也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台湾人比较不会考虑的东西，日本便当啊也都会做到。比如说像在书中呢，小艾老师就有跟我们分享说的，他们啊在料理的时候通常会把料理要变小块一点，不要那么大块，这是啊料理的人的心意，让吃便当的人能够虽然是在外面吃东西，但是也能够比较优雅，能够方便的吃东西哦。常温也好吃，这样怎么做到啊？
1: 台湾的便当我觉得很好吃，但是是热热吃的时候好吃。
0: 对，
1: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台湾的便当那个酱汁比较多。
0: 真的耶，像我们爱吃卤肉饭，有没有？
1: 对，就然后就使用油的量比较多，然后酱汁跟油融掉之后，就油跟血会分离嘛。
0: 对也没错，
1: 所以就冷掉之后就觉得就冷的那个味觉就感觉比较不好吃。
0: 没错，而且有些时候可能你会看觉得它冷掉了，那个样子就已经好有点不适合吃的那种感觉。
1: 所以台湾的便当就热热吃的时候才好吃。日本的便当呢酱汁比较小，很干的。对，如果有那个卤味啊，就酱汁比较多的，在我们就故意的把沥水
0: 都会先做这件事。
1: 对，
0: 比如说如果有汤汁的菜肴，会先把它让汤汁呢先去掉，然后呢让它呢比较没有水分的情况之下放到便当里。
1: 然后呢比如说炸物炸鸡啊炸鱼啊，就我们先腌鱼，就用比如说用那个盐曲啊，它的那个作用是把肉质就变软嘛，软嫩。就先这样的那个先步骤
0: 先处理，等于是把肉汁先锁在里面这样子，
1: 然后用那个面衣就包起来，把它就它的那个腥味就包起来，包起里面
0: 把它包在面衣当中，这个样子要放在便当里面，那个肉汁就不会掉出来，对不对？
1: 然后炸鸡炸鱼的时候就要沥油，就完全理由这样不会影响到别的菜的味道。
0: 所以说啊是在料理的过程当中就先把这一些事情通通都考虑进去，对不对？这个样子啊，当我们呢把这个便当放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你再去吃它啊，其实味道不会像我们台湾人说的走味，不会走掉，还是依然把那个美味都锁住锁在当中哈。这个就是啊日本面当常温也好吃的秘诀。我本来一开始看到标题的时候，我还以为我就是翻开我会看到一堆寿司料理，有没有？就是因为我们一般台湾人对于这日本料理的印象，寿司做便当非常的方便，因为它没有油脂，不会就是那干干的一样放在便当里。但是啊在当中我竟然看到各式各样不同的平常我们在家里面就会做的料理哦，然后也是很适合放在便当当中。
1: 可以
0: 对，这个就像小艾老师说的一样，我们在料理的过程当中都先处理，这样子啊才能够让便当呢保持到常温也好吃的这个样子，就是呢这个小 table 哈。那呢除了是呢我们呢让便当放了一段时间，我们一样不走味，常温也好吃之外呢，其实日本便当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看到它的时候你觉得很漂亮，尤其是啊我们常常就会去日本旅行嘛，对不对？你会看见啊就是呢他们把这个便当放在就外面贩售的时候，哇，你先看到的是你，它很吸引你，
1: 吸引你的眼睛，
0: 对，它的样子很漂亮。反而呢，我们会忘记先去看说，这是鱼便当还是肉便当？不会，你看到的时候是很漂亮的，对不对？日本人是很重视这一块吗？
1: 日本人不只是吃的好吃，也重视就外观嘛。外观是我们有重视五个颜色的颜色，就一个是就白色。白色代表是什么呢？白色代表是淀粉
0: 啊，米饭。
1: 对，米饭、白饭还有面
0: 啊，面条
1: 也是可以。然后就棕色是肉或是鱼，就蛋白质的来源。
0: 蛋白质，咖啡色。
1: 然后就橘色，橘色红色。
0: 红色
1: 就是红萝卜，会有小番茄。然后绿色是青

0: 花叶菜啊、小松菜、菠菜类，
1: 很多纤维质都是属于绿色的部分。
0: 然后最后是黑色。
1: 哦，
0: 你觉得黑色是什么？
1: 如果是日本的话，是那很好吃的那个甜甜的黑豆。
0: 不是
1: 哦，
0: 是海苔、海草类，
1: 啊、这个也好爱吃哦。
0: 对，
1: 哦，
0: 所以打开有看到就五个颜色的演示，就觉得哎。很好吃，很漂亮。
1: 哎，这个我们台湾啊，真的有一些本东爱学习哦。因为常常呢，我们台湾的便当就打开来只有两种颜色，白色跟棕色。
0: 对，我印象中的台湾的便当都是棕色的，
1: 因为台湾
0: 棕色也好吃。
1: 对，也好吃，但是呢，在视觉上好像就没有这么的美观。因为像是蛮多台湾的便当都会喜欢把高丽菜或是白菜给它当做是纤维质的部分，但它一样就是属于比较。就是棕色浅色的部分、看起来就没有什么那种色彩缤纷的感觉，
0: 所以颜色也会刺激这食欲的部分、欸、对，
1: 这个是真的，颜色也会刺激食欲、
0: 然后给吃的人期待嘛，
1: 对，没错，
0: 然后接下来可以吃到什么味道这样子。
1: 哎、欸，真的耶、这个就是啊，为什么我们台湾人爱去日本旅游嘛，我们常常啊会先把什么餐厅查好，是我今天要吃什么，但是呢通常我们都会在其中几餐里面就会选择说，哎，我们这一餐要吃便当。你很少听到我观光客说，哦，我到台湾来我要吃便当，就很少听到。但是我们通常去日本旅游的时候也会把这个便当列在我们想要吃的范围之内，就是这个原因。它好看又好吃，对不对？小艾老师啊，这一次呢在他的这一本新书当中啊跟我们分享的就是日本这个好看又好吃的便当哦。那接下来啊我们就要进入到这个非常实际的部分，也就是实作的部分了哦。等一下啊我们就请小艾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要怎么样处理这些便当，而且啊既快速又美味。

0: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今天吃什么？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实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我们进行的单元是今天吃什么的单元，我们来加便当哦。现场啊，邀请到的是冈本爱老师，小爱老师在节目现场。
1: 大家好。
0: 这一次啊，小爱老师带来的是他的新书《常温也好吃：日本便当美味解密》哦。我们刚才啊，已经有预告说这一段要来讲这个最实际的部分哈，就是怎么做便当嘛，对不对？在这一本书当中啊，其实小爱老师啊，有非常多的便当的例子，那包含了一些这个小食谱，还有跟这个小 paper， 通通都能在书中你可以看得到。但是啊，有一个。怎么讲，我觉得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一般人啊都会觉得自己已经很累了，我已经做完晚餐了，还要再做便当，对不对？但是小朋友们明天就是要带着便当去学校啊。我们呢在呢书中啊齁，小海老师特别有一个部分是日本妈妈的20分钟便当书。真的有办法在这么短时间之内帮小朋友准备便当吗？
1: 很多台湾人误会的是，就日本妈妈就早上五点起来就做便当。
0: 对，
1: 就可能是那个之前很久以前的日志的那个关系。
0: 对啊，以前我们看日剧就是这样，妈妈都是比家人们还要早起床很久，早上起来帮全家人准备便当，对不对？
1: 现在呢，日本的家庭也是双薪家庭嘛，所以就妈妈没办法就早上五点起来就为了急用便当就做。这种事，所以就妈妈就其实花短短的20分钟就完成便当。
0: 要怎么做？
1: 其实就日本的便当才可以就偷跑
0: 哦，对，偷跑的方法，
1: 对，可以常备菜。我们说常备菜，常备菜就是就做好，然后就放冰箱，就可以几天，或者腌菜的话就快一个月可以放了。
0: 那这个就牵扯到两个很重要的部分，一个是要做什么。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怎么保存它，对不对？
1: 比如说腌菜的话就我们用刺甜刺来腌
0: 哦，或者用甜刺的方式，
1: 或者就比较咸的那个酱油跟刺来腌，这样的话就可以保存大概两三个礼拜就没有关系
0: 哦，然后直接给它放在冰箱里做冷藏这样子。
1: 然后就我准备蕨菜嘛，那饭是紫薯，然后蕨菜，然后另外三个副菜，那个小菜，小菜的三个小菜，其中一个是腌菜，所以另外两个也是可以用常备菜，就前几天可以偷跑。
0: 就是呢，比如说如果周末比较有空，
1: 对，
0: 先在家里面先做，然后在冰箱里面冷藏起来。我们来举一些实际一点的例子好了啦。如果啊，我家里面有两个小朋友，那我要帮他准备明天要带去学校的便当，主食的部分要选择什么？另外配菜的部分会有些什么呢？
1: 主食是白饭嘛，然后蕨菜我常常做是汉堡派，汉堡派可以偷跑的，汉堡派可以捏成圆形，然后可以冷冻。然后前一天的晚上可以退冰，然后早上可以做的是只有煎一煎。
0: 哇，那这个小朋友很爱吃哎，而且听小爱老师这样讲，好像几分钟应该就可以解决的事哎。
1: 然后就副菜的话，就一个腌菜嘛，腌菜可以几个礼拜前也可以偷跑。然后就副菜的话，比如说精品油棒啊，就菠菜的拌菜啊，可以前一天可以。对，偷跑，所以晚上做做菜的时候就顺便也一起可以做。
0: 而且这听起来这几个配菜感觉营养也够，纤维质也够，对不对？
1: 然后就转便当的时候就尽量就没有就空间，就如果有空间的话，日本人就通常就带着便当通勤嘛。
0: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这个是呢，你在选择便当盒的时候，你就要选择适合的便当盒，对不对？不是说你感觉上来说同一个价钱让我买大一点，不是这样，而是说你要考虑到 你在呢准备便当的时候，这个人的食量如何，这一餐能不能够吃完，还有你在装这个便当的时候怎么装才很适合让他能够带去学校吃，对不对？
1: 如果空间太多的话，就通勤的期间中就会变压扁，就打开的时候很难过。
0: 对，真的耶。
1: 做的时候很漂亮，然后打开的时候有难过的结果。
0: 所以啊，你要先从选择一个适合的便当盒开始，对不对？
1: 便当盒，然后要通通挤满。
0: 所以啊，这个样子才能够呢让要吃便当的人打开便当的时候，哇，感觉上来说就是呢通通都没有变形，而且也能够吃到这个美味的便当。
1: 比如说我小孩喜欢就汉堡派嘛，然后先装白饭，然后再来装白饭，一定可以定型比较
0: 容易，
1: 对，比较容易定型，所以先装白饭，然后再来蕨菜，蕨菜是比较大块一点，
0: 再把它放进去这样子，
1: 然后再来小菜，然后最后有空间的地方可以用那个小番茄啊，或者那个花叶菜，摊的是花叶菜来空间就放一放，这样不会动一动也不会动。不会压扁，
0: 这个是很好的方法。刚才啊，小艾老师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你先把饭主食放进去，面啊饭啊先放进去，然后啊再把的这个主菜放进去，那另外啊今天要吃的这个配菜都放好之后，如果觉得还有点空间，像呢小番茄跟花椰菜都是很容易塞空间的蔬菜再放进去呢除了是让它空间填满之外，小朋友们吃了也营养嘛不怕它就是乱吃东西这样子。所以说啊，这个是连呢便当的你放主菜跟副菜的顺序也都要考虑到，
1: 对，
0: 这样子呢小朋友们才可以就是带着去吃的时候啊在中午吃的时候是一个不变形很完美的便当。这是充满着妈妈的爱好不好虽然呢花了一点点的时间做这些事，但是啊我们可以在有空的时候呢先偷跑一下怎么样准备这一些料理啊，怎么样准备这一些副菜啊，这一次啊在冈本爱小艾老师的常温也好吃日本便当的美味解密这一本书当中啊都有教大家一步一步跟着做啊，帮他做便当的那个人就可以吃到你的心意，另外也可以吃到这个美味的便当那今天啊在这个访问的最后啊，我们请小艾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平常在家里面应该也蛮常做便当的对不对，平常在家里面做便当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
1: 我每次做便当给那个小朋友，我希望他吃得很开心，然后就尝试他通常不敢吃的东西，就如果装便当的时候他比较敢吃
0: 这样小朋友不会抱怨哦你好像你有就是偷偷放我平常不爱吃的东西
1: 他偏食的就挑食的小孩，但是就可能就便当这是对他来讲比较特别就装一个小小的世界里面的食物嘛
0: 小小一点给他让他试一试
1: 的，然后就让他就尝试的感觉今天有不同的再 OK 我尝试一下就没有给他压力的情况下，就给他就一点点的尝试的机会
0: 你看从这边啊真的可以听得出来那个妈妈的小心思不是
1: 每次我挑战他今天可以就放一下下然后就他回来打开他吃了没有他终于吃了这样子
0: 那个心情应该也很开心吧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呢妈妈有把她的爱意还有跟她的心思放在里面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让小朋友之后啊能够尝试吃各式各样不同的东西，其实啊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吃美食对我们来说其实真的就是一种享受，他能够尝试各式各样不同的食物对于妈妈来说除了营养之外他能够去享受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那这一次啊推出了这一本跟便当有关系的书小艾老师想要透过这一本书告诉读者们一些什么呢
1: 很多很多台湾的读者就对日本的便当有好奇因为是一个是那个日剧的影响嘛所以就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就日本便当并不是很难的事就大家可以尝试看看然后就肠胃也好吃然后加热也好吃然后都看的也看好看然后吃的也很好吃的
0: 这一次啊在那书中啊 小燕老师啊，算是这个手把手的教大家哈，从呢怎么样让便当看起来好吃，另外啊怎么样真正好吃，都在书里面跟大家有做分享哦。那这一次啊，一样呢，小燕老师推出的这本新书，一样是由这个麦浩斯所出版的《常温也好吃：日本便当美味解密》，请大家要多多支持小燕老师哦。哈，今天呢，谢谢小燕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那另外啊，大家也可以去这个小燕老师的脸书上面按个赞，平时啊也可以追踪一下。只要在脸书上搜寻小爱的时尚厨房之后啊也可以呢有一些小爱老师的相关讯息在上面都可以看得到哦。今天谢谢冈本爱小爱老师来到节目现场。
1: 谢谢大家。

0: 家刚才在听小爱老师讲便当的时候，是不是就觉得肚子有点饿了呢？不管啊，这个便当啊，我们是在外面买的，还是说呢，是家里大厨的爱心哦。吃便当这件事情呢，其实啊，对我们来说啊，就是非常日常的一件事。比如说像是啊，我刚才就有说到，常常到午休之前，上班族们就会开始讨论说今天要吃什么，对不对？是排骨、鸡腿还是烧肉呢？除了啊这一些我们所熟悉的主餐之外啊，其实呢一个便当啊，它好不好吃，它所拥有的配菜也是相当的重要的哦。今天啊，在节目的这一个阶段啊，我们就要来看看哦，在呢上班族们的心中哦，便当当中经典的配菜有哪些？在这个排行榜里面啊，应该会有你爱吃的哦。要不要加蛋啊？通常啊，我们去买便当的时候啊，老板都会问你这一句话，对不对？在呢社群网络上面啊，被提到的便当当中的经典菜哦，最常被拿出来讨论的就是卤蛋了耶。诶，你不要觉得卤蛋啊，它看起来很普通，在一般的小吃店或是便当店一定都有啊。但是呢，如果今天你的便当里面你加蛋，加了一颗卤蛋哦，哇，那个便当的丰盛度啊，整个就马上的提高了哦。尤其是啊，其实呢卤蛋啊也不是随便卤卤就好哈，通常啊它呢都要吸满卤汁，外表呢是呈现那种深褐色的感觉。如果啊切开来之后啊，你看见呢里面连蛋黄啊都已经啊卤的有一点浅咖啡色的透透的哈，你就会觉得哇，这一颗卤蛋啊真的是太美味了。再来啊，也有一些人啊齁，也把呢吃卤蛋的方式啊拿来呢在社群网络上面做讨论。比如说呢，你是喜欢把卤蛋压碎，或者是说还用筷子夹成一半，还是说啊齁你直接咬着吃呢？每个人啊对于这个卤蛋处理的方式也都不太一样齁。导致啊有蛮多上班族们都说啊齁，你要去买便当的时候啊，要不要加蛋这件事情啊，有时候呢也会顺应着时间的不同，这个时间啊就是什么时候要呢发薪水的这个时间啊，而呢有所变化。通常啊在月初的时候啊，就会呢想要加颗卤蛋，跟呢你去素食店点大薯是一样的道理，对不对？但是啊我想啊，如果呢平时啊能够啊在便当里面加颗蛋，帮自己补充一点营养，这个其实也蛮不错的哦。比起高丽菜哦，如果我在便当里面给的配菜呢是新鲜的绿色蔬菜的话，就会让人觉得更有好感哦。这是为什么呢？如果啊你是六年级七年级生的话，我想啊你就会跟我一样，经历过在呢台湾啊的学校里面啊带铁便当蒸便当的那个时期，那这个时候啊，如果呢你的便当里面有绿色蔬菜的话，它经过长时间的蒸煮通常都会变黄嘛，口感呢就没有像刚炒起来的时候这么美味了。而便当店的便当呢通常都是我们买了带回办公室吃，对不对？所以啊菜呢会是刚炒好的，新鲜的绿色蔬菜，这个时候吃啊口感呢就会是最好的时候。而且呢绿色蔬菜的营养价值也很高，搭配上肉类啊白饭啊，自然呢就会是满意度很高的配菜哦。那另外啊，除了绿色蔬菜之外呢，我们不是常常说要吃彩虹蔬果吗？刚才啊在呢节目当中啊，小爱老师也有提到说啊，利用各式各样不同颜色的蔬菜来帮便当呢做配菜还有配色哦。所以说啊，像是呢红色、黄色及白色的蔬菜呢，通常啊会被拿来搭配上其他的食材一起炒，例如说红色的番茄炒蛋，黄色的玉米笋炒白色的香菇，此类型的食蔬菜色啊，在你的便当当中啊，通常呢都会是高人气的配菜哦。尤其是呢，番茄炒蛋酸酸甜甜的口感啊，可以说是全年龄层都能够接受，而且营养又美味，在天气热的时候呢，也非常的开胃哦。另外豆类制品也是便当的配菜当中非常有人气的品项哦。你喜欢吃豆腐、豆干还是豆皮呢？ 不同的豆类制品啊，通常你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例如说是豆干的话啊，通常呢是会比较重咸一点，只要炒点辣椒就能够让人吃上好几口饭。如果啊是用卤的话啊，我呢是比较喜欢的带有一点汤汁的那一种，因为啊这样子会感觉起来比较入味哦。而豆腐的处理方式也非常多，几乎啊是煎煮炒炸都可以哦。那夏天的时候啊，有些时候我们去这个自助餐的便当店的时候呢，还会看见有凉拌的皮蛋豆腐这一个选项哦。感觉上来说啊，你选择这一道菜啊，肚子啊好像就有一点饭饱了耶。通常呢，便当当中的主食会是白饭，那你还会希望有冬粉这个选项吗？哎，讲到这里啊，应该有蛮多人啊，吼，都在说，对对对，我就是爱吃便当店里面的冬粉哈。虽然呢，感觉上来说啊，哈，你呢又有白饭又有冬粉，淀粉类的食物会有点多。不过啊，喜欢吃的人就说哈，通常啊，在便当当中的冬粉呢，口味啊都会稍微的重一些，这一种充满咸香的风味啊，不用多，一点点就好了。有一些人呢还会啊把这个冬粉哈、搭配着白饭一起吃，说口感啊是刚刚好的。如果啊哈、喜欢吃冬粉的人啊哈、还会呢先把便当当中的冬粉当作第一主食，先把它吃掉，然后再来吃白饭。这一种双主食的搭配方法、也算是相当有饱足感的吃法吧。另外啊，像是马铃薯、南瓜这一种根茎类的蔬菜呢，也是被许多人点名可以帮便当大大加分的配菜。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啊，有一些便当店哦，它呢会把醋溜土豆丝这一道凉拌菜呢拿来当作配菜。另外啊，我很喜欢的有一家哦，是在呢信义区松德路上的便当店，它呢是会把南瓜蒸熟之后，再把南瓜做成凉拌菜。这一道菜啊，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常常啊我都去呢外带便当的时候啊，再另外加点一份这个凉拌南瓜外带回家，这样子呢晚餐的时候啊可以再吃一份南瓜哦。毕竟啊现在啊在台湾呢夏天的时候天气这么热，对不对，真的是蛮适合吃这一种自带凉感的配菜。我们是去呢自己买便当可以自己选菜之外呢，我们也蛮常啊用外送的方式来订购便当的嘛哈。当你打开便当的时候，看到里头的配菜是自己喜欢的，一定会觉得特别开心的。今天啊我们所聊到的这一些呢，在大家心目当中的人气配菜哈，应该啊也有你喜欢吃的吧。吃便当这一件事情啊哈，并不一定呢是因为外食，是因为便当而就吃得不健康。在这边啊也要提醒大家哈，如果啊我们是呢常常需要外食的人的话呢，除了要吃的美味之外啊，你也要记得哦，帮自己做出营养均衡的选择，多吃一点蔬菜，少吃高油高热量的食物。这个样子呢，即便我们平时是外食一族，也可以让自己吃得开心和吃得健康哦。
1: 主厨我当家，
0: 想要利用微波炉简单的做出好吃的蔬菜料理吗？今天的主厨我当家就要和大家分享这一道香菇娃娃菜的做法。要准备的材料有新鲜香菇三朵，洗干净切成片，娃娃菜半包，洗干净之后切成适合入口的大小，将食材全部都放到可微波的保鲜盒当中，淋上少许的橄榄油，撒上适当的盐，盖上盖子，放入微波炉当中加热，大约三分钟之后取出，这道简单又美味的香菇娃娃菜就完成哦。其实以前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利用微波炉来处理蔬菜这一件事情，是我之前在内湖上班的时候啊，跟同事们一起去一个便当店，想要买一点蔬菜来吃。那当时那个便当店的大姐啊，就是利用微波炉来处理蔬菜的。她也告诉我们，其实方法非常的简单哦。隔天呢、我有同事啊，就带了一盒 他已经切好的蔬菜来到办公室，利用微波炉呢直接微波之后啊，非常的成功，也跟我们办公室的同事们分享。那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啊，我也尝试着用各种不同的蔬菜来做微波，其实真的很方便耶。比起烫青菜还有跟炒青菜来说啊，微波出来的蔬菜呢口感呢是更软一些哦，但是啊所节省的时间也很多。今天啊在这边呢再一次的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利用微波炉啊来做出这个好吃的蔬菜料理。很开心能够在星期天的早上11点到12点钟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两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呢多多的利用网络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在入口网站搜寻听台北三个字，进入页面再直接搜寻台北好实在的节目名称，就可以收听我们每一集的节目内容了。台北好实在，我们下次再见哦。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波兰陆军作战指挥部在今天表示，一架俄罗斯米八军用直升机从俄国飞蒂加里宁格勒，短暂入侵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波兰的领空。路透社报道说，指挥部在社群平台 X 上指出，这架直升机在波兰领空停留了42秒，最深深入大约有300公尺。指挥部表示，战机已经紧急升空，地面部队以及装备保持待命。事件性质表明，俄罗斯又在测试我国的防空战备状态。面对任何与俄国入侵乌克兰战争有关的侵犯波兰领土的行径，波兰均保持高度警戒。俄罗斯驻华沙大使馆没有立刻回应路透社就这一事件的置评请求。另据报道，美国进一步收紧对伊朗航空业的制裁，企图打击伊朗经济。伊朗航空公司今天被迫取消部分国际航班。法新社报道说，一名德黑兰旅行社的业者表示，飞往巴格达、马斯开特、卡达、乔治亚与亚塞拜然的航班全部已经暂停，但前往其他多个目的地的航班仍然可以搭乘，包括中国。美国财政部长贝申特在21号时宣布这一些新措施，这是美方扬言要对伊朗实施经济罗曼底登陆的行动的一环，企图迫使伊朗在近7个月的战争后屈服。不过，伊朗航空业者多年来一直遭受各种制裁，目前仍然不清楚这新一轮的制裁将会带来何种影响，以及其他国家是否会配合。根据飞航追踪网站的资料显示，即使新制裁在今天生效后，伊朗主要航空公司之一马汉航空仍然有一架从德黑兰起飞的航班降落在中国广州。中国昨天表示反对美国的制裁措施，并称其为非法。德黑兰国际机场资料也显示，今天仍然有一个飞往上海的航班预定会起飞。这名业者还告诉媒体说，尽管有部分飞往伊斯坦堡的航班已经被取消，但仍然有一些航班照常排定。这名业者还说，目前情况不稳定，他说我们担心的是航班取消，所以暂时停止售票。此外，一架从坎布尔起飞的马亥航空的班机预计中午时分抵达坎布。根据德黑兰国际机场网站的消息说，旅客仍然可以透过瓦雷神等伊朗小型航空公司搭乘航班前往土耳其或是亚美尼亚。来自纽约的消息，纽约邮报报道说，纽约警方和消息人士表示，有3名身份不明的男子日前在凌晨10分被目击从曼哈顿上东城的一处人孔爬出，而事发地点距离以色列总理内塔亚胡预计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下榻的饭店仅有几步之遥。警方指出，这3名男子凌晨4点35分左右从公园大道靠近东61街的一处 地下坑洞爬出。事发地点位于曼哈顿上东城。目击三人从地下冒出后，警方表示他们随即分成两辆车逃离了现场，沿着公园大道向北驶去。警方随后到场调查，现场可见人口盖遭到移出，附近也留下了用来开启人孔盖的工具。据消息人士透露，内塔亚胡预计入住附近的一家酒店，其他政要也预计下榻这一酒店，不过目前尚无确认这三人从人孔爬出的事件是否与内塔亚胡这一次入住纽约饭店的行程有关。另据报道，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峰会前夕遭到中国拘留近两年的华裔地震学专家陈友林，他的妻子荣玉芳表示希望川普能够亲自介入，让丈夫早日返美。川普预计在会中提出陈友林以及另外一名被拘留在中国的美国公民敏欣的个案。美联社报道说，54岁的陈友林和53岁的敏欣是美国政府列为在中国遭到错误拘留的唯二美国公民。荣玉芳在昨天说，当川普总统亲自介入这一类案件，美国人就能回家。他说这是我观察到的。川普五月在北京时曾和习近平谈到了陈友林，若本周再提，他说我相信这个案子很快就能解决。白宫还表示，川普希望每位在海外被拘留的美国人都能够返家。陈友林出生于中国，1998年赴美深造，在波士顿研究地球与地震，2024年11月到北京探亲期间遭到中国国安人员的拘留，之后被控间谍罪，但是遭到家人的否认。荣玉芳说他什么错都没有犯。陈友林的研究公开透明，而且与全球科学家合作，包括中国学者。拘留一事令他极度震惊。荣玉芳还说陈友林也研究核试验，包括北韩的核试验，他可利用数据判断地下发生的是天然地震还是核爆，并估算核爆规模。他同时还推测北京可能因他的专业而对他有所针对。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气象。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58.25， 跌幅是 0.75%， 收盘在 7706.39。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351.27， 跌幅是 0.68%， 收盘在51512.42。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308.24， 跌幅是 1.13%， 收盘在 26936.04。 在天气方面，

0: 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纽约今天多云，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70度，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54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69度，夜晚最低温度57度。本周五纽约多云到晴，也有 50% 的概率，部分地区有雨，白天最高温度69度，夜晚最低温度59度。本周六纽约多云有雨，白天最高温度62度，夜晚最低温度59度。本周日纽约多云有雨，白天最高温度66度，夜晚最低温度60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 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7，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美东地区接获天气的警告，强大的东北风暴是从昨天开始逐步的影响了美国东部的16个州，预计会持续到本周末。这个今年首场潜在的大型东北风暴也正在向纽约地区逼近中，可能会带来暴雨、沿海洪水、致命的离岸流以及破坏性的阵风，纽约市民应该提高警觉。对于纽约市和长岛居民而言，这一场风暴真正需要关注的时间将会落在本周后半段，或者是本周一直到本周末期间。气象预报显示说，低气压的系统是会沿着东海岸逐渐发展，并在周六周日向北移动，接近三州地区时快速的增强。纽约

末期间，气象预报显示说，低气压的系统是会沿着东海岸逐渐发展，并在周六周日向北移动，接近三州地区时快速的增强。纽约市从昨天一直到明天预计以有风天气为主，最高气温维持在华氏60多度。到了25号，也就是本周五的时候，风雨以及沿海地区的影响可能逐渐加剧。目前最大的变数就是风暴最终会沿着哪一条路径北上。目前预计低气压中心可能更靠近海岸，如果风暴进一步的向新泽西州或者和长岛方向偏移的话，那么纽约市可能受到较强的影响，包括暴雨，每小时约有50里的强阵风以及比较严重的风暴潮。另外的一套 GFS 的模式则是预测风暴中心将维持在较远的外海，如果这一个路径成真的话，纽约市可能主要处于风暴外围，仅会出现间歇性的降雨和大风。不过即使风暴中心没有直接靠近纽约，长岛以及皇后区的沿海地区仍然可能面临着显著的风险。预报显示，持续的强浪再加上较高的天文潮位，可能造成严重的海滩以及沙丘的侵蚀，并增强沿海地区结构性淹水的可能性。外海浪这个高度预计可能达到15到18尺，沿海洪水风险也可能从本周中就开始逐步的升高，并在周末达到更高的程度。对于长岛和皇后区的沿岸居民来说，除了强风和降雨，也需要留意海浪和离岸流的风险。即使纽约市并没有处在风暴中心的话，但是持续几天的强浪和高水位仍然可能对沿海社区造成一定的影响。目前风暴的路径仍然存在着诸多变化的空间，居民应该持续的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报，特别是居住在长岛、皇后区及其他沿海低洼地区的民众，一定要提前做好防风、防洪以及周末出行的安排。那在这里呢，正好要告诉大家，本周五就是中国的中秋节，如果这样的又是风又是雨的话，我们真的可能不一定能够看到月亮。那希望就是风雨之后我们能够见到大月亮。有的人说不是15的月亮16圆，就是16看的话也是大大的圆月亮。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迎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市长曼达尼表示，纽约市很快将会对租客提交的每一宗暖气投诉进行个别调查，这一项旨在改革市政府处理暖气投诉方式的新措施将会从10月1号供暖季开始推出。这项新的政策的改变是市政府过去的一个做法。此前呢，如果是同一栋大楼有多名租客提出暖气的投诉，市政府呢可将多宗投诉合并处理。但是现在呢，他们报道说，过去的政策导致政府在没有进一步调查的情况下结束处理数以千计的个别投诉。曼达尼日前在2026年的一个峰会上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市长表示，在今年市政府举行的一系列的租客听证会中，居民多次的向他们反映暖气的问题，因为在冬季纽约是挺寒冷的。租客说，如果市政府希望让租客更快地获得实际的帮助，其中一个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确保他们能够获得暖气，并知道在没有暖气时应该如何解决问题。曼达尼在今年5月公布住房计划时已经承诺改革暖气投诉处理流程。市长办公室在今年夏季发布的租屋敲诈听证会的报告中也表示，市政府检查人员将被要求尝试检查所有提出非匿名投诉的公寓，不会再因为同一栋大楼有多宗的投诉而将其中部分投诉视为重复的个案。与此同时，这些租客听证会也促成了市政府采取其他的改革措施，例如允许租客预约部分楼宇的检查，以及改善电梯故障投诉的处理速度等等。纽约市规定，楼宇业主需要在每年10月1号到第二年的5月31号期间为租客提供暖气，每天上午6点到晚上10点。如果室外的温度低于55，室内温度需要至少维持在68度以上。晚上10点到第二天上午6点，室内温度则需要至少维持在62度。纽约市民如果遇到住宅供暖的问题，可以拨打311，或者是透过311线上平台提出投诉。根据市政府网站的说明，租客在提交投诉之前，应该先尝试和房东、物业管理人员或是大楼管理人员协商来解决问题。如果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那么是住房维护和发展局 HPD 将对相关投诉进行调查。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就在本周一的清晨，纽约皇后区法拉盛市中心发生了一起坠楼死亡的事件。这是一名62岁的亚裔女子丽徐，她从40路的一栋高楼坠下，送医后不治身亡。警方向媒体透露说，事发前这名女子62岁的这名女子，她叫丽徐，和她55岁的男友曾经一同饮酒以及使用可卡因，之后因为男友过往的出轨问题发生了争执，女子情绪激动，一度试图跳楼，男友曾将她拉回，但是稍后女子再度走向了阳台，最终坠楼身亡。警方表示，就在本周一凌晨9月21号凌晨5点，他们接获了911的报案，前往法拉盛40路的131-02A号，发现62岁的这名女子丽徐失去了意识，没有反应，身上有从高处坠落所造成的伤势，急救人员将她送往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之后宣告了她的死亡。而根据警方掌握的初步情况说，事发前这名女子与她55岁的男友在一起，两人曾经饮酒并使用了可卡因，之后他们谈到了就是她男友之前的出轨一事而发生了争执。警方称，丽徐这名女子情绪激动之下曾经试图跳楼，但是被男友及时拉回。警方又表示，之后她趁男友不注意的时候再次前往阳台，等到男友发现时，她已经悬在阳台的外侧，双手抓住阳台的边缘，男友曾经试图将她拉回，但是没有能够成功，最后这名62岁的女子坠楼身亡。警方此前向媒体证实，死者是一位亚裔女性，纽约市法医办公室将进一步的确定她的死亡原因和方式，案件目前还在调查当中。警方没有表示男友面临任何的刑事指控，也没有公布是否有其他人在场，案件的完整时间线以及相关的细节仍然有待进一步的理清。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停业十年的纽约老字号卡耐基熟食店日前在曼哈顿中城第七大道和54街重新开门了。新店距离他们昔日的老店址仅有一个街区，临近的剧院区。开门第一天店内就爆满，下午四点钟店外就已经有食客在排队了。卡耐基熟食店曾经是纽约熟食文化的代表之一，2016年停业。这一次回归的店面是在原来地址的所在地，两家店昔日同在中城经营，曾经被视为纽约熏牛肉大战中的竞争对手。新的旗舰店地址位于第七大道和54街，每天营业时间从上午11点到晚上10点。卡耐基熟食店的第三代的执行长哈伯表示，业者一直等待适当的时机和合适的店址。当这个店面试出时，他们就认为这是延续第七大道熟食店传统的理想的下一步。这个空间呢，可以说承载着许多纽约熟食店那里的历史。新店保留了多项经典的菜式，包括堆叠丰厚的黑麦面包熏牛肉和咸牛肉三明治，另外有自制的鸡汤、犹太马铃薯馅饼，还有全牛肉肠热狗。菜单也新增了一些内容。卡耐基熟食店创立于1937年3月，最初是由奥格尔夫妇在第七大道854号开设的，只有约40个座位，因为临近卡耐基音乐厅而得名。早期常客包括音乐厅的演出者。一直到60年代，这家店还曾经为附近节目彩排供餐，披头士和滚石乐团演出后也会到这里来。在1976年代，有两个新人接手，开始在店内自行的腌制熏牛肉和咸牛肉，逐步的奠定了日后的名声。这家老店也和纽约的演艺圈渊源深厚，像伍迪·艾伦等，他们都曾经到访。伍迪·艾伦1984年的电影百老汇丹尼玫瑰的开场和结尾都是在这个店内拍摄的。中国艺术家艾未未也非常喜爱这家店，他在2012年的纪录片中也拍到了重返卡耐基的熟食店，享用咸牛肉三明治，并将吃不完的食物仔细的打包带走了呢。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法拉盛有一个讲座，昨天是在富康医疗社区中心举行的。这个讲座呢是华裔失智症照顾的知识和社区资源，是由脑神经专科医生武安利以何谓失智症为题，讲解了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面对的困难，并且分享了饮食和照顾的建议。现场可以说是座无虚席，有听众举手机拍摄简报。讲座还指出，部分阿兹海默症的患者可能忘记了吃饭，失去了做饭的兴趣，或选择不健康的食物，也可能因为忘记喝水而出现脱水以及便秘。讲座提醒家属应该留意患者是否按时进食，摄取足够的水分，并依照他们的健康状况选择合适的食物和饮品。谈及生活方式的时候，讲座中他们提出经常的运动有益心脏健康，也可能有助于维持认知能力以及改善心情。讲座也提到，参与社交和动脑活动可能有助于维持认知健康，并建议民众注意日常的饮食，适量的摄取蔬菜和水果。讲座介绍了滋养大脑的一些饮食，包括全谷物、绿叶蔬菜、浆果、鱼类、家禽、豆类、坚果以及橄榄油等食物，并建议减少摄取红肉、黄油、奶酪、快餐和甜食。另外讲座还提到维生素、鱼油、银杏等等这些对记忆有帮助的一些维他命。活动是由阳光社区服务、阿兹海默症关爱服务以及富康医疗合办的。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6: 美东时间下午5:10，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下半时的节目。听众朋友，来自纽约时报的消息说，纽约市马拉松路线自2011年以来首次迎来了改动，将会在11月1号登场的赛事中，跑手行进布朗市慕天堂的路线将会有微微的调动，借此呢减少跑手转弯的次数，并且降低对当地居民的影响。 赛程行进布朗市的路段长约一里路，往年设有7个转弯处，今年呢将减少5个。路过过往的路线，绕行东140街，那里的超级市场，以及24小时的自助洗衣店在内的那些街区，那里呢导致车辆没有办法进入，居民全天出行严重受到阻碍。跑手以往沿着亚历山大道前往莫里斯大道，左转进入东140街，绕过超市的停车场，再左转到里德大道。这使得拥有近1800个单元的帕特森公屋居民在比赛期间极难前往对面的超市和洗衣店。新路线安排跑手沿着亚历山大大道向北直行，穿过东138街，到东141街左转驶入第三大道，随后右转进入东138街，向南直行，直接经 Madison 大道桥返回曼哈顿，不需要再绕行超市街区。主办单位纽约路跑人协会赛事总监米特卢斯表示，恢复商家和社区的通道是改道的主要原因。他同时也指出，这个街区住宅日趋密集，再加上赛事呢是在周日举行，居民采购需求较大。改动位于赛程第20到21里之间，这个改动呢已经获得了纽约市警务处以及市政府的批准。今年适逢马拉松路线成立50周年，主办单位积极地促成改道的落成。

听众朋友，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在今天宣布，居住在布鲁克林日落公园的39岁华人男子徐伟伟，因为涉嫌假冒政府人员诈骗，在8月11号时承认了三级重大盗窃罪后，被判处1年半至4年半的徒刑。徐伟伟去年7月假冒联邦法警，谎称威廉斯堡一名22岁的女子遭到通缉，先后骗走她共18200元的现金。检方调查发现，诈骗集团使用的网络电话 IP 位这个位置呢，分布在亚洲多个国家。根据检方的说法，被害人2025年7月17号接到一名女子的来电，对方自称联邦法警，指出他涉嫌洗钱遭到通缉，且个人身份已经外泄，必须付钱才能够撤销通缉令。对方让被害人在电话上持续通话超过4小时。调查指出，来电者要求被害人从银行账户提领13000元现金，提领13000元。存入另外一个账户，银行因为怀疑诈骗挡下了交易，之后对方改用他回家等人上门取现金。当天稍晚，有两名身份不明的男子来到被害人的住处，其中一人说出来电者事先告知被害人的通关密语，随后拿走了13000元。此后的几天，诈骗者持续地联系被害人。在7月20号，被害人向犹太社区巡逻队求助，并拨打了911报警。一名市警警员到场后做笔录时，正好接到了诈骗者来电。警员表明身份，要求对方停止骚扰被害人。在当天晚间，诈骗者再度致电被害人，要求他交出剩下的5200元现金，并称隔天会有一名卧底探员上门收钱。被害人将这一事件通报给了巡逻队和警方。在7月22号中午大约12点55分，徐伟伟驾驶着一辆黑色的凯迪拉克来到被害人的住处，在屋外和他碰面，说出事先约定的通关密语，自称是 Jack， 他取走了5200元的现金。徐伟伟随后遭到巡逻队和警方的拦下，警方从他身上收到了寻回了被害人的现金，当场将他逮捕。检察官办公室在徐伟伟被逮捕后展开了调查，查出了12个与诈骗案相关的电话号码，并发现诈骗集团使用网络电话服务 IP 位置呢，遍布于亚洲多个国家。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蒋沙乐表示，他说这一类诈骗的目的就是恐吓操控民众交出辛苦赚来的钱。他说，我呼吁任何遭到诈骗锁定的民众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立刻报警。他还说，你们并不孤单，检察官办公室将会持续的积极查这一类的诈骗，追究欺压社区民众者的责任。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来自 CBS 纽约的报道说，卡内尔大学以及七名兄弟会的成员正面临一项性侵指控的诉讼。一名前女学生提诉说，她指控校方和兄弟会成员未有保护她的安全以及阻止性侵的发生，要求索取补偿性以及惩罚性的赔偿。诉状指出，受害女学生在2024年10月就读在伊萨卡的康奈尔大学，年仅20岁。事发时，她在醉酒的状态下前往一个兄弟会住宅拜访朋友，期间遭到两名成员施压吸食氯胺酮，也就是 K 粉，随后遭受了性侵。涉案男子更是在兄弟会的一个群组发送了信息，说

称有女性可供性交，导致更多的男子到场对他进行了性侵，长达好几个小时。受害人于案发后三周向校警报案。原告代表律师朱福拉表示，校方随后展开了包含至少12次的听证会的内部调查，但在被控的七名兄弟会成员中，仅有两人被开除学籍，其余仅获得停学、参加工作坊或是撰写文章等等的轻微处分，而且无任何一人被逮捕，受害人随后选择了退学。汤普金斯县的地区检察官表示，执法部门对案件进行了彻底的审查，但缺乏足够的证据提出刑事指控。卡梅尔大学发布声明称，民权办公室以及学生行为办公室已经按照校规完成了审查，涉案兄弟会分会已经被禁止在校园运作，校方将透过法律程序详细回顾。性暴力对抗联盟的代表巴努·艾洛斯·罗瓦里斯也指出，全州现设有约54个性侵危机中心为大专院校提供支援。

0: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来到本周的今日北京。北京地坛书市在金秋时节又开张了。地坛书市是北京国民度最高、百姓记忆最深刻的一个大众露天市场。它的举办地呢，就在历史悠久的北京城市中心区的地坛公园里。地坛书市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很多老北京读书人心里最深刻的记忆。它的前身呢，是90年代的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特价书市，2002年时正式固定在了地坛公园内。2013年为了扩大规模，迁往了朝阳公园，这里停办了10年。到了2023年时，它重返地坛公园。地坛书市是爱书人的乐园，每年的地坛书市都是城里话题最多、热度最高的地方。好，我们就随记者首先走进北京地坛书市。
2: 地坛书3-5折。
3: 早上9点，书市刚开不久，李女士和朋友就赶到地坛公园。
4: 一到秋天，我就会期盼这一场地坛书市，相当于每年的一次约会。活动也组织得非常好，书的品种很多，不光在这收获了知识，买完书以后还有文创活动，还有老师现场写这个毛笔字，感觉受到了文艺的熏陶。
3: 在淘书的人群中，记者发现不少都是年轻面孔，他们大多都是当天没课的大学生。王同学说，
5: 从海淀这么来的，
6: 买了历史题材的，还有小说，还有纪实题材，
5: 就是感觉第一天是第一天嘛，所有东西都是最新鲜的，就是想赶这个新鲜劲儿。
3: 今年地坛书市将继续走进河北保定还有天津市，实现京津冀联动。可刘同学和王同学已经等不及，拉着24寸的空行李箱专程从保定来地坛公园扫货，
7: 来溜达溜达。因为我们平常就喜欢买点旧书，
8: 第一天书会多一点。保定那边不是还没官宣，
7: 没什么计划，
9: 科研员就买
8: 人文社科类，
7: 我们是学文学，
8: 感兴趣就拿来看。
3: 市民张先生一早从西四环骑电动自行车来地坛给孩子买书。
10: 我大概买了10多本吧，3袋。我家老大喜欢东野圭吾的，把他没有的那几本书买到了。老二现在正在学英语，他喜欢军事的，又买了大百科类的，给他买了一些。我是不到10点钟进来的，就2个小时就现在快走不动了。
3: 张先生告诉记者，今年地坛书市不仅书多，惠民券也是实实在在让利于民。惠民券分为电子券和纸质券，电子券通过 Book 万物小程序每天上午9点起发放，可在商家原有折扣基础上享受折上满减，老年残障读者还可以凭证件领取纸质惠民券。
10: 咱们组委会给这个券特别方便，满100减50的有2张嘛，它是每天可以领一次。回家那个券之后，我在手机上对比了，它比什么京东啊、当当啊，包括淘宝啊，都要便宜，所以就买了很多。我准备明后天再来。
3: 本届书市地坛公园展场面积突破2万平方米，设置9大展区，汇集500多个展位，图书展位占比达到80%，其中有不少都是新书和颇具收藏价值的书。故宫书店负责人徐梅介绍，
11: 我们故宫书店携带了2027年的日历家族，我们主本的生肖日历，还有我们今年改版的青春版的日历，2027年叫吉祥如意。我们是把历年的故宫的日历带来了，还有一个我们特别重要的展览图录，我们也在这次会场上出现，这个是大家特别期待的。
1: 本届地坛书市从9月11号开始，持续11天，覆盖中秋小长假。我们继续探访地坛书市。
12: 这是一波，是吧？
13: 对，这是单独的，
12: 这俩单算去了。
3: 早上9点，家住丰台的姚先生就已赶到地坛公园，在一家古旧书展位挑选了半小时不到，就下了当天第一单。
12: 大概有个40-50本，1万出头吧。
3: 姚先生介绍，他收藏图书已有40多年，纯属个人爱好。近几年退休后，格外钟情古旧书。
12: 这都是民国的四库丛刊和那四库珍本，品相也不错，年头也还行，所以就看着合适的就买点，放在家里头。有的时候就翻翻大概齐的，就跟集邮似的，实际上是一种爱好的一种生活方式了。新版的它就是用那种精装影印的，这个是中国最传统的那种木板抓的，拿着感觉不一样。这一拿很轻，而且它刻的又好。
3: 姚先生说，前几年曾有 有一段古旧书热潮，近两年热度稍有减退。他还向记者分享如何挑选旧书。
12: 你看这个就封住了，是吧？这品相就属于差点。你看这个水字还，你要买新书嘛，有这个不行。老书这个问题不是太大。
3: 不只是古旧典籍受追捧，几个老式连环画摊位前也是人头攒动。六零后读者赵先生在一个又一个箱子里仔细翻找，
9: 比如山上的红星、流浪者、雷雨、早春二月、钢铁怎样炼成的，大家都知道的。当时我那个年代都比较不错的一些，而且保存完好的。过去我们叫小的书，现在叫连环画，八块钱一本。
13: 当年是多少钱一本？
9: 几分钱吧，这不牵扯到赔跟赚的问题，这是一个喜欢嘛，怀旧嘛。
3: 被连环画吸引的还有不少年轻面孔，北京大学学生吕同学便是其中之一。
14: 我是零零后，我小时候我家里有我爸他们的书，当时我就觉得有的画的还挺好的。我比较喜欢跟《西游记》有关的《三国演义》，就喜欢就看着玩。我觉得他们都画的挺精致的，都是画家一幅一幅认真来画的。比方说它没有颜色，但是就用那线条勾勒的还非常好。现在的什么有 AI 之后，千篇一律吧，而且很多细节地方也不到位。
3: 旧书新知展区里，时节正好，典籍里的二十四节气专题展引人注目。中国书店副总经理刘义晨介绍，今年恰逢二十四节气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十周年，中国书店特意精选了数十部典籍，从《尚书》到《清代月令辑要》，系统梳理了二十四节气从萌芽到成熟的发展历程。
15: 在这个展览里还专门设置了一个板块，就是二十四节气与文学。大家在这里面可以看到有很多著名的文人诗人写了很多跟二十四节气相关的，你比如说像白居易的《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杯无，其实我觉得反映的就是小雪节气，小雪欲下时候的那么一个文人那么一个心境。
1: 9月22号到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技能大赛一句话来说，就是世界各国年轻工匠们同台比拼手艺，让更多人看到技术工人的价值，鼓励年轻人学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推动世界职业培训技能的发展。今年的世界技能大赛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派出了71名参赛选手，其中来自北京工贸技师学院的于娜将代表中国出战，参加时装技术的项目比赛。好，我们来听报道。于娜参加的是时装技术项目，该项目要求选手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设计、制版、剪裁、缝制全流程。于娜的主教练、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首枚金牌获得者胡平表示，扎实的日常训练是于娜冲击佳绩的坚实基础。
16: 国内的选拔其实是越来越激烈的，能够最终代表国家参赛，成为这唯一一名正选的国手，其实是要通过层层的考核与选拔的，所以这个参赛的机会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我们选手也是在日复一日的不停的去打磨自己的技艺，才能够脱颖而出，最终才能拿到试赛的入场券。
1: 与于娜同校主攻美容项目的崔佳慈曾获得北京市技能大赛一等奖，在他眼中，于娜站上试赛舞台承载着所有技能人才共同的梦想。
17: 我希望于娜能够带着我们这些技能青年的梦想在试赛的舞台上取得好的成绩。
1: 北京市东城区美发技能大师孙凯也将在世界技能大赛一省一技的舞台上进行绝活展演，结合自身参赛经历，他对技能大赛的竞技价值有着独到的理解。
18: 这个过程还可以学习更多的知识和学习跟眼界，这个可能对于未来我们在社会当中更有价值，通过技能可以走得更远，照亮自己的前程，可以照亮行业的前程。
1: 面对即将到来的比赛，于娜表示将全力以赴，
19: 希望最终不辜负自己，不辜负团队，不辜负为我付出的人，最终赛出好成绩，为国争光。
1: 我们再来关注一场在王府井步行街举办的时尚大秀，这就是2027年春夏北京时装周的闭幕盛典。本次北京时装周历时11天，吸引了160多个国际品牌参与，举行了近80场的新品首发大秀，而最受关注的当属这一场将 T 台搭进了步行街，吸引了很多过往的游客市民。
20: 作为本季时装周压轴环节，李宁品牌主题大秀重磅登场。本次发布的故宫系列设计灵感来自太和殿屋脊瑞兽形制与玄黑青玉的东方色彩体系，推动传统元素完成当代时尚转移。看秀嘉宾陈铎感慨道，
13: 我觉得中华民族的元素在服装上的体现多了，这是好事儿，因为我们不光要把目光放在世界，世界也在注视我们。
20: 大秀落幕，消费开场，集秀集购模式下，新品将陆续登陆李宁线下指定门店与线上官方旗舰店。北京时装周组委会主席团主席顾伟达表示，
21: 用秀场的流量来撬动我们消费的增量，这是我们本季北京时装周的一个重要的命题。同期我们举办的时尚月享节联动了京津冀近百家的商业体，吸引了近千家的品牌商铺来参与我们的促消费活动，持续地深化了即秀即购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大秀的同款可以在线下的门店以及线上的直播间即时的下单，这样就有效地促进了秀场的热度向消费活力的转化。
20: 本季时装周立足北京城市文化地标，在军官长城推出郭培高定艺术展，创新打造长城时尚消费联票，将观展体验与长城夜游、住宿休闲、商圈消费有机串联。官方自营直播间联合北京电子商务协会推出双选精品直播专场，联动菜百黄金、三元牛奶、伊利面包、百花蜂蜜等老字号品牌，让线上流量转化为实际购买。老字号品牌龙辉销售部长吕赫然介绍道，
22: 别看我们都是老字号，但是我们带来的产品呢都是非常的时髦的，比如说低度啊、微醺啊，或者一些市面上比较罕见的一些新奇特的一些产品，都在这次时装周的活动里展现给大家。
1: 下面我们要走进的是就业在北京2026秋季大型现场招聘会，现场汇聚了400多家优质企事业单位，释放了20000个优质就业岗位，搭建就业对接的桥梁。
23: 我是社长，电气工程师和工程技术员，跟我的工作经历和大学专业比较对口。
24: 早晨9点，应聘者小魏早早来到现场，一番询问后，他成功的把简历投给了某大型国企。
23: 这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的这个招聘会，数量非常多，然后涉及到的单位也非常的广泛。
24: 招聘会开始不到20分钟，现场已经人头攒动，不少展位前应聘者都排起了队。记者现场看到，众多首都重点产业标杆企业悉数到场揽才，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11个专区的高精尖岗位密集投放，不少展位还在醒目位置贴出了6险1金、保证双休、可人才引进、具体薪酬等6人条件。应聘者小张说，
25: 我觉得他们这样挂出来挺好的，就是能够一眼就看到他们的岗位需求，然后能够把薪资福利待遇给大大方方的表示出来，我觉得很好的一个点。
24: 现场还特设了新职业体验、短训快聘对接专区，提供机器人数据采集师、陪诊师、电竞教师等10个新职业体验、38个培训及就业项目，助力求职者快速上岗。北京市华邦职业技能培训海淀学校有限责任公司校长安金福告诉记者，
26: 比如说 AI 面具，企业需求非常非常的火爆，学了1个半月到2个月，有些我们的学生还没有学完就被定制走了。
24: 这也是北京首次专门针对秋季招聘窗口期举办的大规模现场招聘活动。此外，还计划在全市重点园区组织22场专项招聘活动，首场活动将于9月下旬举办。京津冀晋蒙鲁跨区域就业协同平台也同时上线，实现岗位、人才、服务资源的互联互通和共建共享。
1: 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一个引发了很多聚焦和争议的话题，单身丧偶女性能不能继续使用冷冻胚胎继续生育呢？最近北京朝阳法院发布了2023至2025年涉医疗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通报了这3年来的医疗纠纷案件审理，其中一起案件涉及了冷冻胚胎，引发了社会的关注，这是怎么回事呢？来听报道。
27: 李女士和丈夫结婚后，因为不孕和自然流产史，曾到一家医院接受了人工辅助生殖治疗，前后冷冻了3枚胚胎。之后不久，李女士的丈夫因病去世，而李女士来到这家机构申请人工辅助生殖，希望完成丈夫未尽的愿望。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宋小佩介绍，
28: 因为涉及到他们第一个孩子，那么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呢，就同意了这位女性的人工辅助生殖的申请。最终这位女性生下了一名女儿。
27: 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李女士萌生了一个念头，能不能用剩下的2枚胚胎再要一个孩子。然而这个愿望却遭到了医疗机构的拒绝。
28: 但是伦理委员会在审查之后考虑这名女性是单身女性，并且呢已经生育过一名子女，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再加上可能会产生遗产纠纷 等因素的这种考量。嗯，随后呢，嗯，这医患双方就发生了争议，将这个案件起诉到我们法院来。
27: 朝阳法院审理查明，家庭内部不存在遗产继承争议，丈夫生前与李女士已形成明确的生育合议，婆婆也明确支持她继续移植。宋小佩说，
28: 我们综合考量了已经去世的这个丈夫生前的这个意愿，加上当前的这个胚胎也具备移植的条件等等考虑呢，我们还是认为这个人工辅助生殖服务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公序良俗，并且呢具备现实的可履行性，于是呢就支持了这位女性的诉讼请求。
27: 这起案件被选入朝阳法院发布的2023到2025年度涉医疗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近年来，医疗纠纷案件复杂化趋势明显，新药试验、互联网医疗、辅助生殖等新类型纠纷时有发生。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陈杰介绍，
0: 新药临床试验纠纷涉及受试者的权益保障、知情同意有效性、试验损害责任分担等复合问题，辅助生殖技术纠纷关乎胚胎法律地位、亲子关系认定及人类辅助生殖伦理边界，互联网医疗纠纷则面临线上诊疗责任主体识别、电子病历归属与保管、远程处方流转过程中的药品配送责任等规则的空缺。
1: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是最受中小学生喜爱的中国科技馆。9月19号的晚间，这里重磅开启了一个特色活动——科技之夜，在夜间为参观者们提供沉浸式的展厅参观、互动科学实践、趣味探索、科技光影秀以及科普舞台剧，还有文创集市等等体验，打造一个独特的夜间科普嘉年华。夜游科技馆，大家感受如何呢？
2: 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夜幕降临，中国科技馆的灯光渐暗，天河核心舱模型上却亮起一片星河。 3D mapping 投影技术将实体舱体变成巨型光影画布，蓝色地球缓缓旋转，空间站张开太阳翼掠过星海，深邃宇宙与真实舱体虚实相融，遥远的太空家园仿佛被搬到了观众眼前。杨同学看完后连连赞叹道，
5: 就是很震撼，因为像罗老师我感觉特别有氛围感，就是把这个效果拉得特别满。
4: 经常带孩子来科技馆的苏女士说，
6: 我感觉这个夜间跟白天感受还是不太一样的，晚上的话活动也会更加丰富一些，而且晚上还可以观察一下星空。
4: 中国科技馆馆长郭哲介绍到，科学之夜正是为回应公众需求而举办。
7: 当这个夜色暗下来的时候，我们的灯光就可以大放异彩，大家都习惯于白天来科技馆，但是晚上呢，大家更可以感受到科学博物馆的沉浸感。希望通过 AI 的这种强力的介入，能够在一些科学场景的探秘啊，让孩子们能够感受到科学的这种底层的一种发展的逻辑，同时增强他们的好奇心。
4: 光影之外，馆内同样热闹，孩子们穿梭在互动装置之间，家长们举起手机记录，欢笑声此起彼伏。科学之夜期间，不仅展厅开放供观众夜游参观，还设置互动科学实践、趣味探索解谜、科普舞台剧、文创市集等多元体验内容。郭哲表示，
7: 我们会把科学教育、科学文化高质量的这些作品会在一个夜晚集中的呈现，同时呢，把我们所有的主题展厅以一种新的逻辑做一些构造，所以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他会像到科学知识的大海里去畅游，这是一种沉浸式的对科学的体验。
8: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安宁疗护过去常被称为临终关怀，这是为疾病中末期的患者提供的照护模式。当生命走向终点，除了缓解身体的病痛、控制症状，患者需要维持尊严、安顿身心。而目睹生命走向终点的家属，也同样需要心灵的支持。今年7月开始，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此前，心理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等等人文照护缺乏合规的收费依据， 而新政落地之后，这类服务正式被纳入打包收费范围。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呢？好，让我们走进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
3: 哎呦，还是有点疼是吧？哦，行行，慢一点啊。
9: 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的走廊里，一面胶片造型的装饰墙嵌着几个透明格子，名为时空信箱。家属把想对离世亲人说的话写在便签纸上投进去，寄往一个永远收不到却似乎又能收到的地方。护士长孙文喜取出一张留言，轻声念道：
10: 我们一位患者的家属写给妈妈的话，他说：愿天堂的妈妈永无病痛，永远快乐。
9: 时空信箱里塞满了来不及当面说出的话，说不出口是因为还没有学会如何告别。当陈女士的母亲因癌症扩散住进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病房时，她第一次认真地去想，如果有一天轮到她和母亲告别，能不能把该说的话说出口。
11: 今天我面临的是一个如何送父母走的这个问题，有一天我也会面临这个问题。她现在用她的生命在给我，她在给我一个关于死亡的教育，他对待生命的这种乐观的态度，他未必知道什么叫做安宁，但是他面对这种病痛，自己的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他的一种乐观的心态，他也在给我力量。
9: 在安宁疗护病房帮人完成告别这堂课最后一页的还有医务社工郭翠红，她的工作是陪患者和家属一起把没做完的事做完，
12: 更多的还是关注他们有没有一些心愿要了啊，有没有一些遗憾要道出来的呀。我记得有一个在我们这儿住了有4天的一个患者哈，他女儿跟他妈妈得的是一个病，所以女儿当时非常的焦虑，而且她有重度焦虑啊，然后我当时就跟他去沟通，差不多咨询的有3个小时。这次沟通完以后，我们就跟他，让他给他妈妈去做个道别。然后不幸的是，他当天聊完以后，第二天的下午，妈妈就离世了。事后也跟我聊，他说幸亏我们在及时跟我妈去沟通了他的想法以及他后边对我的交代，他跟我交代得很清楚，不然的话，我真的接受不了就是离世的这个消息。
9: 钟毅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专职社工，工资由36度慈善基金会支持，为病人和家属提供社会心理支持和个案服务。在他看来，安宁疗护要得到更好的推广，生死教育要开始的越早越好。
14: 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我觉得善终其实就是让逝者能够少一些遗憾，能够在最后环节接受，然后对于整个家庭呢，能够在整个过程当中最后告别这件事情作为人生的一个重大的标志，而不是一个伤痕。因为我觉得成熟的分离应该就像苹果从树枝上这个成熟落下来一样，它应该是甜美的，而不是大家所说的哀伤。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需要自己了解很多知识，有相应的观念，然后才能和自己的家人在最后环节做一个成熟的分离和告别。
9: 陈女士把社工们的话记在了心里，她开始试着和母亲聊一些以往不敢聊的话题。母亲入院时，她并不知道一项政策即将落地。
15: 从确诊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案之后开始，我们就在想怎么样减缓病痛吧，因为这时候就调整思路了。当时没有特别想说医保能不能进医保，我们能做的都很有限，但是也需要这个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支撑。
9: 长久以来，安宁疗护最具温度的心理疏导、精神陪伴、家庭沟通等人文服务，始终因为没有收费标准而依赖公益力量。7月11日起，北京在全国率先将安宁疗护纳入医保甲类报销，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统一按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这种全市统一按天包杆计费的模式也是全国首创。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医疗保险处处长陈辉说：“
16: 安宁疗护其实更多的原来医院可能做的是情怀，就是我可能更多是我愿意为患者做，而现在他从政策的角度上给了更清晰的一个要求，使原来可能更多是义工在做或者医院的一个自主行为在做的行为变成更加的合理化，而且有章可循的这么一个内容。
9: 此外，各级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首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的安宁疗护机构， 中心主任董伟给记者算了笔账，
13: 平均每天就是没报销之前，患者的日均费用700到1000左右，其他的就是二三级医院的机构呢，是在1700到2000左右的范围，报销比例要优于二级和三级医院的，一般是90%以上进入医保，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会轻一些。
9: 安宁疗护的核心止痛、心理疏导、生活照护并不依赖高精尖的设备，费用具备可控空间。北京大学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王悦认为，此次将这些费用纳入保障之后，下一步的政策重心应放在照护体系的完整性上，同时为患者提供更充分的临终选择。
17: 这种付费方式应该说在全国还是开了一个先河。按日结的话，它实际可以缓解家庭很大的经济负担，因为它不用垫付这些费用，这肯定有便民的一个方面。我认为可以打入这个五常户险的范畴，这样就可以用医保加常户险两个方面的资金来解决安宁疗护的费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后我们的常户险是可以把居家的安宁疗护也纳入到报销范围内，那就会鼓励更多的终末期病人不是住在医院，而是住在家里的病房。
9: 午后的安宁疗护病房，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了陈女士母亲的脸上。陈女士后来说，她感谢这个政策，但更感谢的是在她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一间这样的病房，有这样一群人接住了她和母亲。
11: 可能一个大的政策下来，我能看到时代在前进，然后我们国家的能够考虑到更好的去怎么帮助老百姓，我们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难题。这种政策越来越多的往下走，往下成，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的一种美好。
9: 采访最后，护士长孙文喜带记者去看他在病房里最喜欢的一个角落，阳台上的方形鱼缸，几条小鱼在水草间游动，鱼缸是一位已故患者留下的，后来被患者和家属接力照料，三个月换了好几茬主人，大鱼生了小鱼，新的生命还在延续。
18: 我原来没有太注意啊，今天我过来我才发现，哎，这里边好像多了几条小鱼，我应该是这条鱼妈妈生了好多鱼宝宝哈，其实这就寓意着生命还在不断的延续和传承，就像这个鱼宝宝一样，它也要继续快乐的生活下去。
1: 好，以上就是本期的今日北京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晚间新闻。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6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在下午时间6点整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我是陈慧，来自在今天的伦敦外电报道。在美国总统川普声称美以代表在联合国已经举行的一项会谈，而且是非常良好的会谈之后，投资人评估双方达成协议终结中东战争的可能性。欧洲股市在今天收跌，国际油价有所走高，伦敦 FTSE 100指数下跌 3.07%， 0.03%， 收报在 10,705.26。 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下滑 168.22%， 0.66%， 收在 25,410.63。 今天的在巴黎 CAC 40指数下挫了 31.50%， 0.39%， 收在 8123.41。 这是在今天美国华尔街跟欧洲方面的三大重要股市。联合国在今天的相关外电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今天表示，美方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丁在出席今年12月在迈阿密要进行的20国集团 G20 峰会。法新社在今天报道指出，卢比欧表示了要解决问题就必须跟意见不合的人或者跟可能存在一些问题的人会面，所以我们邀请普丁总统参加 G20。 他也表示说，我们认为这将是他跟总统川普跟其他世界领袖接触的一个机会，也希望他能够接受这项邀请。来自在今天中央社的北京方面的一项相关新闻的报道，中国大陆国台办主任宋涛今天在两岸中秋联谊活动上表示了要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也包括了九二共识，以深化两岸的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的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月满京华，情牵两岸。2026年两岸同胞共迎中秋联谊活动今天在北京的雁栖湖在当地举行，而根据国台办的介绍，两岸400余人参加此项盛会，其中来自台湾相关的界别代表、企业家跟在北京台湾民众300多位台湾人共同参加。而宋涛也在两岸同胞的迎中秋茶会会上表示说，中国大陆将深入贯彻落实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讲话的精神，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和有关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的干涉，以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中国统一、民族复兴伟业。国民党副主席李乾隆出席这项茶话会，他说，中国国民党在国民党主席郑立文的领导下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也希望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上恢复两岸互信，扩大交流，让两岸能够和平共处，而和平共荣也是 大家所要追寻的一个方向，也让所有在大陆打拼的同胞更能够安心。

大交流，让两岸能够和平共处，而和平共荣也是大家所要追寻的一个方向，也让所有在大陆打拼的同胞更能够安心。茶话会上出席的台湾嘉宾有演员伊能静，目前在 Netflix 热播的早春晴朗编剧高小贤等人与会。高小贤在茶会上也发言指出，两岸引人的共同努力下，故事里的情感困境成长，大陆观众共情了，而台湾的观众上头了，全球的观众也看懂了。高小贤表示说，两岸的影视合作的空间正在不断的相互拓展，从早期的版权引进输出到现在的联合创作共同播出，海外发行协同，而两岸的影视产业的合作形态也日益的丰富。他表示，大陆拥有完备的产业链和广阔的市场，而台湾具备成熟的文创经验和专业的人才，两者的结合能够实现产业双向的赋能。这也是在今天呢，我们在这一节新闻时间当中为大家特别介绍来自海峡两岸在影视方面合作的一个新的方向，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联合国总部23号的综合外电报道，伊朗总统佩哲斯基在今天与联合国大会发表罕见的战时演说。他在会场上表示说，伊朗不会再与美国的战争中投降，但相信可以通过外交来尝试结束这一场冲突。美方代表团则在斐哲斯基，也就是在开始演说的时候呢，站起来离席了。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要求的置评请求，而美以战争在爆发前位在安曼跟伊朗之间的赫穆兹海峡也是全球 20%， 也就是五分之一，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的石油跟液化天然气 LNG 的运输的通道，赫穆兹海峡现在也成为美以紧张局势的一个共同关注的焦点。佩哲斯基也表示说，不能够让所有人都从赫穆兹海峡获益，却禁止我们利用这条水道而进行航运。敌对的前队长久的部署以及战争的扩大都不会带来和平。佩哲斯基安是在美国总统川普 Donald Trump 发表演说的隔天，向193个成员国组成的联合国大会发表了此项演说。川普也借昨天的演说为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而进行辩护，主张自己已经阻止伊朗取得核武，同时他警告，如果无法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他可能会消灭这个伊斯兰共和国。美联社报道，佩哲斯基安今天则声称了，伊朗人民一直是美国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他在这场态度强硬的演说中，举起了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尼以及150多位战争初期遇害的学童大的尺寸的一些照片。佩哲斯基安表示，我们只是进行自卫，我们不是恐怖分子，我们无辜的人民成为了懦弱攻击及强加于我国的侵略行动的目标，而我们以最大的力量进行了我们的自卫，美国和以色列攻击了我们。他也谈到在美国时，他表示说，没错，他们确实是打击了我们，但我们没有屈膝下跪。佩哲斯基在演说接近尾声的时候，他直接点名了川普。

0: 他说，川普先生以及那些企图霸凌我们的人必须要明白，我们准备好进行对话，外交跟谈判，但不接受以武力威胁的语言。但美联社也指出，培哲斯基安在演说中也声称，我们没有攻击平民，而这一点是明显的错误。自战争爆发之后，这个地区一直有海员跟移工等平民不幸命丧伊朗所发动的攻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在我们晚间新闻每天在6点为听众朋友播出，欢迎您收听。在今天这一天结束的时候，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国家大事？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继续为您播报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在洛城方面的消息，美国的电视大奖看见了来自台湾人的身影。来自高雄长大的台艺艺术家陈仁豪，今年是以背景设计作品而获得了美国电视艾美奖动画类杰出个人成就奖。而回顾，他说在创作的起点，在这一个路上埋下的种子。2026年第78届美国电视艾美奖本月是在洛杉矶举行，除了电视转播的典礼聚焦在最佳的戏剧演员等主要的奖项，另外也设了表扬幕后创作人员的专业奖项。陈仁豪获得了动画类杰出个人成就奖，由动画界专业人士审查作品之后而选出了这项得主。陈仁豪今天在他的母校艺术中心设计学院，也就是 Art Center College of Design， 他在接受来自中央社的记者对他所做的专访。学校是位在洛杉矶的郊区，而这个设计学校是以汽车工业设计跟娱乐设计在这一方面的专业而闻名，培养了很多进入到影视界设计产业界的创作者。艾美奖在最近几年也曾经出现了几位美国出生长大的美有关的台裔而是美籍的得主。相较之下，一路获得艾美奖的创作者陈仁豪是在13岁随着他的妈妈移居到美国，他是从美国的八年级开始读，也就是相当于是在初中了。他回想刚刚到美国的时候，他说，我的英文一点都不会，语言成了他学习最大的障碍上的课业，进度也比同学来得慢。后来他逐步克服了在语言上对他的挑战，而毕业之后呢，他进入了动画产业，也就是他学习去如何画卡通。2011年毕业之后，陈仁豪先进入了影像制作公司，这家公司的名字就叫 Motion Story， 而从事的是商业广告的相关工作。而三个月之后，他转到了美国的动画工作室，叫这个工作室呢叫 Titmouse，T-I-T-M-O-U-S-E， 也就是专门做设计动画拍这一方面的影片。而从此他展开了做动画产业的这一份专业的生涯。15年来他先后从事了角色的设计，也包括了背景的设计，也参与了不同风格的动画作品。陈仁豪是以动画影集《魔域九魂》以这个背景设计获得了2026年美国艾美奖动画类的杰出个人成就奖。 在9月23号115年，陈仁豪坦言，他的职业的生涯历经起伏，他也庆幸他自己把挫折当作他进步的机会。而回顾这一路，他对于动画，也就是动漫啊，就是画这个动画、动漫这方面的，他很喜欢去发展，去挖掘自己对这方面的未来的可行性。他发现，在高雄的童年时期，他就已经埋下了对动画的喜爱的种子。他对媒体说，我小时候是在南部高雄台湾长大，是非常非常热的这个天气，家里没有所谓的第四台，只有台视、中视、华视这三家电视台。我记得礼拜一到礼拜五电视都是播卡通影片，我每天都会拿出报纸看今天到底播哪一类的卡通影片。那时候我就觉得动画很有趣，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以后会从事了做动画这一方面的拍摄，以及自己画动画的这个系列性的工作。在台湾的成长经验，少不了就是国民零嘴乖乖啊，乖乖是什么呢？其实呢，就是一个吃的东西。这个吃的东西呢，有点像那个用油炸出来的，像那个爆米花一样的啊，吃起来呢嘎吱嘎吱的。然后我们叫它乖乖啊，那个还有一个这个它的流行音乐啊，配合着。我一下想不起来，但是这个旋律我还记得，乖乖啊，怎么吃就乖乖，非常有趣的一个零嘴。而陈仁豪在回忆他的这段童年，他说乖乖里面都会附送一个小本的漫画，就叫小叮当。而后来呢，他就证明为叫哆啦 A 梦，那是他爱上了这个漫画的起点。后来陆续迷上了《七龙珠》《悠悠白书》《灌篮高手》还有《魔神英雄传》，就是有点像卡通片的那些东西。他也解释，欣赏漫画家不需要太多的语言文字，只要把绘图做好了，传达一个故事。而从一个动漫到创作者，陈仁豪说，动画在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是一个团队共同构筑一个想象中的世界的过程。而这次得奖作品来自一个奇幻冒险的影集，就叫《魔域九魂》。这位来自台湾的这位动漫的创作者陈仁豪呢，为其中的一集画出了一些背景的设计，也作为故事主角。陈仁豪表示说，整个设计的背景就好像建造了一个我们的所处的这样的世界。而做研究是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他必须研读剧本，了解什么角色会出现在什么样的场景。而从历史文化、地质等特色跟建筑的材质等多方面的思考，同时还要兼顾到角色该怎么去演、怎么走，镜头要从什么的角度来拍。陈仁豪也表示说，背景让故事可以说得更精彩，又不会抢戏，而重点在于要融入到整个故事的当中，而观众看到的时候呢，不会特别的去注意。而这其中的文化历史的元素又必须要跟整个故事的背景要能够连贯而一致。多年来他在幕后为故事绘制背景，陈仁豪在这一次站上了台前，得到了他所应该领到的对他的荣誉奖。他回忆接获消息这一刻早晨的时候呢，他是在睡梦当中。当时的制片统筹史怀哲 Charlie Swazer 传了一个简历给他。这个简讯在手机上告诉他，他得奖了。而那时候呢，他居然还在睡梦当中。制片统筹史怀哲，也就是 Charlie Switzer， 传了这个简讯 ：“Howard, you got it。”也就是说，你得奖了。他当时真没有反应过来，后来才知道他获奖了。坦言说，艾美奖对他是一个很遥远的事，觉得像梦一样。而能够获得评审肯定，而让他惊喜又充满了感恩。这是旅美台湾艺术家陈仁豪以他的动画影集《魔域九魂》的背景设计，获得了2026年美国艾美奖动画杰出个人成就奖。这是洛杉矶在今天中央社所发过来的一项特别报道，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并且呢，我们也以他觉得骄傲。因为画动漫呢是很不容易的，是一笔一画的去把它设计出来、创造出来，所以我们觉得作为一个华人能够加入到这样的动漫界呢是很不容易的。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我们关注来自伦敦方面的重要外电报道。在美国总统川普声称美以代表在联合国举行非常良好的会谈之后，投资人评估双方达成协议终结中东战争的可能性。欧洲股市在今天收跌走高，国际油价也走高，伦敦 FTSE 100指数下跌 3.07， 收报10705.26， 法兰克福戴斯指数下滑 168.22， 收在 25410.63， 巴黎 CAC 40指数下挫了 31.50， 收在 8123.41。 这是今天股市三者方面呢在今天都是收跌的相关情况。另外在今天来自华府方面的外电报道，在美国总统川普准备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华府华盛顿访问三天的时候，四位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今天呼吁川普政府应该解冻遭到搁置的对台湾超过150亿美元的国家安全援助。路透社在今天报道，共和党籍的肯塔基州联邦参议员麦康纳、德州联邦参议员柯林以及阿拉斯加州联邦参议员穆考斯基以及北卡洛南纳州联邦参议员提里斯致函国务卿卢比欧与战争部长赫格瑟斯，表达对这些资金的相关的关切。他们在信中都指出了国务院未能推进国会拨款给台湾的3亿美元的外国军事的融资，战争部也未能拨用10亿美元的款项。此外，政府决定暂不批准一项总额在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而这封信函也提及，我们对于川普曾在与习近平跟中国共产党交涉时声称台湾是非常好的谈判筹码一事而感到忧虑。在这封信中也表示了很难想象美国如果为了维持外交表面上的和谐而拒绝让伙伴取得关键性的合作能力，如何能够在印太地区可信的地方发挥影响力以及合作的作用。美国国务院和战争部尚未立即回应关于这封信函的置评要求。知情的人士在今天告诉了路透社，预计习近平将在访问华府期间要求川普依据1982年联合公报、美中817公报全面停止对台的军售，而川普政府则在去年12月曾经批准了对台110亿美元的军售案，金额也创下历年来的最高。然而另外一笔价值在140亿美元的军售到现在已经搁置有数月的时间。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相关重要的消息。来自在日本名古屋的相关新闻，名古屋亚运今天进行的男子竞技体操团体决赛，台湾靠着唐家宏、李志凯、萧佑然、洪元喜、庄家龙以总分 239.896 分连续两届夺得铜牌奖。总教练林玉信特别对媒体表示说，这是令人感动的一场，令人难以忘记的在台上的表演。本届名古屋亚运台湾男子体操代表队是由两名著名的体操名将李志凯、唐家宏率领了萧佑然、洪家喜、庄家龙共同出征。尽管团队资格赛只获得第五名，但经过一天的调整，今天全员拿出了应有的实力，而最终他们在资格赛是第五名，而最终的比赛最后夺得了金牌，日本是得到银牌。教练林玉信在接受媒体访问时笑着说，我们终于完成了第三名三连霸，这个压力真的很大，特别也要感谢李志凯和唐家宏两位老大哥，在集训的期间不但以身作则，也跟小老弟们相互的沟通，传承他们的经验。他也提到，这样的体育的体操资格赛，当时大家的状况呢都不是最好，但是经过在一天的沟通调整，每个人的眼神在表演的时候都不太一样，直到最后一项的鞍马，虽然压力大也都很紧张，但总算是完美的落地。他特别点名两位亚运的菜鸟，也就是第一次上阵啊，叫洪元喜、庄家龙。他说庄家龙6项是全下，几乎也都是第一个上场，但他发挥的非常稳定，大家呢也都吃下了定心丸。至于洪元喜，终于在双杠找回了他自己的水准，也让我们的分数维持了领先的一个重要关键。2026年受爱之名名古屋亚运竞技体操男子准赛，也是让来自台湾的选手在分数上维持了领先的一个关键。2026年爱之名在爱之名古屋亚运竞技体操男子团体项目是23号进行了这项个决赛，而台湾好手庄家龙、林玉信他们双双强调，经过在今天的团体赛的洗礼之后，相信后续个人的单项将会有更好的成绩，也希望大家可以记住这个团体赛的感觉，在10月的世锦赛继续挑战更好的成绩，也希望直接拿到洛杉矶奥运的代表权。这是在今天呢看到了在爱之名名古屋亚运来男子的竞技体操代表赛，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比赛的表演的结果，也为这些年轻的男子的体操赛的选手得名，为他们骄傲。当然我们更希望他们更上一步啊，能够参加世界性的比赛。在115年9月23号 ,2026 年爱之名在爱之名古屋亚运竞技体操赛男子团体赛23号的登场，是台湾代表队在所有队员完成全部项目后他们相拥致意。名古屋亚运23号进行的竞技体操男子团体赛事，台湾好手萧佑然顶住了压力，是在鞍马项目以流畅的动作稳拿是13400分。2026年爱之名名古屋亚运23号进行的竞技体操男子团体的决赛，台湾好手萧佑然是在鞍马项目是以这样的高分 而完成了最后的比赛，他的情绪呢当然是非常非常的高昂，在这呢也是恭喜他，因为呢这个体操赛哦真的是要一口气来完成的，但是做起来呢真不容易。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这节相关消息。我们回到联合国，在今天纽约联合国总部的外电报道，伊朗总统佩哲斯基安今天在联合国大会发表了罕见的一次战时演说，这个战不是战时啊，是战争的战，战时演说。他表示伊朗不会再跟美国的战争跟美国的战争当中投降，也就是说他跟美国有一点挑战的味道了，但相信可以通过外交来尝试结束在这一项的冲突。这是伊朗跟美国之间有这样的一个相互的冲突。而美方代表团则在佩哲斯基安开始演说的时候却站起来离席了。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美以战争爆发前位在安曼跟伊朗之间的霍姆兹海峡是全球五分之一，也就是20%的石油跟液化天然气 LNG 的运输通道，现在也成为了美以紧张局势的一个受到各界瞩目的一个焦点。佩哲斯基安今天对媒体表示说，我们不能让所有人都能够从霍姆兹海峡获得最大的利益，而却禁止我们能利用这条水道而进行航运，敌对的舰队长久部署以及战争扩大都不会带来更大的和平。佩哲斯基安是在美国总统川普发表演说的第二天，隔天向193个成员国组成的联合国大会发表了他的演说。川普借昨天的演说为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进行辩护，主张自己已经阻止伊朗取得核武，同时他也警告如果无法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他可能会消灭这个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美联社则报道，佩哲斯基安今天则宣称了伊朗人民一直是美国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他在这场态度强硬的演说中举起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尼及150多名战争初期遇害学童的大尺寸的照片。佩哲斯基安也表示，我们只是进行一个自卫，我们不是恐怖分子，我们无辜的人民成为了懦弱攻击跟强加于我国的侵略行动目标，而我们是以最大的力量在进行自卫。美国和以色列攻击了我们，他谈到美国时也表示说，没错，他们确实打击了我们，但我们没有屈膝下跪。演说在接近尾声的时候，佩哲斯基安直接点名了川普，他说，川普先生以及那些企图霸凌我们的人必须明白，我们准备好进行对话外交跟谈判，但不接受以武力威胁的语言。但美联社也指出了佩哲斯基安在演说中声称我们没有攻击平民，而这一点明显错误。自战争爆发之后，这个地区一直有海员跟移工等平民命丧伊朗所发动的攻击。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在中央社方面的台北消息。工业电脑厂研华北美区总经理牛文忠在今天对媒体表示，北美市场今年展现了一个强劲的动能，下半年营运会迎出爆发性的一个成长，而预估会比上半年的成长至少要超出 50%， 而全年北美营收有机会将会冲破10亿美元。 严华在今天所举行的北美新总部的这项说明会，是由严华综合经营管理的总经理陈清溪用中文跟英文共同的出席了这项重要的会议。而严华是位在南加州的 Tustin 在一个全新的北美园区大楼在今年的8月中旬进驻，他们预计会在10月20号进行一项开幕典礼，隔天就会举办有关严华科技的一项高峰会，邀请了 Intel， 也包括了超维 AMD， 包括了辉达 NVIDIA 等相关晶片大厂，以及超过300位客户共同参与。而在今年前8月，严华北美的营收年增 52%， 上半年北美营收总达 4.3 亿美元，占了全公司比重大约在 29%。 在强劲的订单挹注之下，目前北美接单出货比是 BB Trato 达到 2.15， 也就是预估到年底呢，他们将维持在2的高档水准。刘文中对媒体也表示说，研华设计导入了 Design Win 专案，通常需要18到24个月，也就是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才会转化为实质性的营收贡献。而去年在北美 Design Win 是4亿美元，今年上半年超越了去年全年的水平，而下半年金额预期跟上半年相差，也可以说呢是相当，甚至会更多。全年 Design Win 将翻倍，成长为2028年跟2029年营运所奠定的一个动能。在一个垂直市场布局方面，刘文中也对媒体分析，医疗设备作为北美最大应用市场，全美前30大医疗设备制造商中，研华已经涵盖了有28家。而成长最迅速的则是在半导体的设备市场，全美前三大在设备商都是研华在长期上的共同合作伙伴，而预估在今年半导体相关业绩会年增 70%， 明年成长有望超过 120%。 此外，在机器人的领域，研华已经布局超过了20个专案，其中超过5个专案已经签约。而凭借着研华在2000多项的标准品，结合各大运算平台以及相关的改测，也包括了视觉周边跟完整软体的方案，也成为客户发展机器人跟边缘 AI 就是人工智慧而应用的有关的首选合作伙伴。而针对美国制造法规跟去中化的这个趋势，刘文中对媒体说，因应BABA 买美法案，也就是 Build America Buy America Action， 针对这项要求，研华已经跟美国当地的律师事务所进行合作，提供合规的物料清单分析跟认证。而面对在半导体设备商所提出的非中国零组件的要求，研华也建立了完整分析跟替代的进程。产能规划方面，他也坦言，目前北加州的 Milpitas， 也就是 Milpitas， 在这个厂区的在南加州Dustin 新系统整合中心也在5月份可以投产，今年的产能规划将近1亿美元，而明年将积极拉升到3亿美元以上。目前也通过员工的加班跟专案南移，逐步消化相关的订单，预计明年下半年产能吃紧的状况将会有所改善。而基于在海运跟人才上的考量，研华在美国的产能将集中会放在美国的西岸，目前还不可能到美国的德州，也就是在美国的南方设厂计划。而 长期的目标是2030年会实现 3% 到 5% 的产品在美国进行研发制造。他也补充说，研华长期会维持轻资产的营运，主要资本支出集中在自有的大楼跟园区，而北美新总部完工之后，另外也会有日本的北九州进行投资，新建的华亚园区制造中心。而随着大型建筑案的陆续完工，未来全球的资本支出也将会趋于平稳，资金的重点会投入在人工智慧 AI 技术跟垂直的领域，在专业人才上的网络。来自在今天名古屋的相关重要消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晚间新闻。在本届亚运的竞走赛事，今天在名古屋市场已经开始上场了，然而赛道沿途平时频繁被乌鸦的粪便所袭击，使得当地深受其害。市府为了打造一个舒适的比赛环境，委托了训鹰师派出乌鸦的天敌老鹰，哎，你有没有想到居然把老鹰都给请出来了，能够来清场。日本东海电视台特别报道，这一届亚运的竞走赛是在名古屋市中区三之丸地区举行，而具体的位置是在爱知县政府的东西两侧，全长有1公里。不过因为大批的乌鸦栖息在沿线的榉树上面，乌鸦的粪便平时多到会使人在人行道跟车道上都一片的白色啊，就是乌鸦拉大便。而可以说呢，这个鸟粪成灾。名古屋市政府这一次在赛事登场前使用了高压清洗机，把整个赛道洗得干干净净。不过没有想到第二天隔天的上午，地面再度出现了鸟粪。而对此，在日本的名古屋市府请来了训鹰师，也就是叫训练老鹰的这些师傅，让他们把这个老鹰放出来，要赶走乌鸦，让乌鸦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场所，避免乌鸦再飞过来在这里拉大便。名古屋在负责维护道路的中土木事务所就指出，道路的沿线有医疗机关，一般驱赶乌鸦的方式，为了释放炮竹发出声响，或者会放出一个噪音，叫超音波噪音，向夜间飞来的乌鸦释放炮竹，也是一个有难度，因为会干扰到别人的睡觉，所以委托了训鹰师来进行协助。日本市府最近安排的训鹰师放出了老鹰在附近呢，来负责这个飞翔，希望做好万全的准备。在日本中土木事务所也表示，亚运这种国际赛事首度在我们的名古屋登场，大家难得的使用了这些道路，而也希望参赛的选手能够在一个干净的环境当中参与比赛。而日本媒体 The Answer 则报道说，名古屋市政府昨天在社群平台 X 公布了训鹰师，这个鹰啊就是训练老鹰的这些师傅，派出了老鹰驱赶乌鸦的影片，也引发了许多网友的讨论。有些网友平时对乌鸦很烦恼，也留言表示希望派老鹰到名古屋大学，也希望金哲马拉松也能够这样做。所以听众朋友听了这条新闻，你是不是觉得很难想象啊，居然在日本要为了一个比赛项目居然派出老鹰来赶这些乌鸦啊，真的是非常有趣。我们继续关注另外一则新闻，纽约联合国总部今天的外电报道，叙利亚总统夏拉今天在联合国强调，戈兰高地的地区是属于叙利亚。哥伦比亚上个月承认以色列对这个战略重地的主权。法新社则报道，世界领袖齐聚在联合国大会之际， 在夏拉今天特别对媒体表示说，任何侵犯我们的主权、违反国际法的企图都会被我们制止。格兰高地将仍然是属于叙利亚的领土。哥伦比亚新上任的极右翼政府8月承认以色列对格兰高地的主权，以色列在1967年从叙利亚夺取了当地，而在此之前美国一直是唯一承认以色列在1981年并吞在当地的国家。联合国始终坚持格兰高地是遭到以色列军事占领的叙利亚的领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七月的时候重申了格兰高地是叙利亚的一部分，形容以色列的占领行为完全无法接受。夏拉也利用他第二次在联合国的演讲台发言的这项机会，谴责前独裁者巴夏尔·科德瑟倒台之后，以色列对叙利亚一再发动了相关的攻击。他也说，以色列持续对叙利亚发动攻击，到目前已经超过500次，超过1200次的入侵以及300人被逮捕。这和我们目前看到的全球趋势是背道而驰。这让人想起我们以为早已远去的时代。在今天来自联合国的一项外电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今天也表示，美方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丁出席今年12月在迈阿密要举行的20国集团 G20 峰会。法新社也报道了，卢比欧指出，要解决问题就必须跟意见不合的人或与可能存在一些问题的人要会面，要商讨，所以我们邀请了普丁总统参加 G20。 他也强调说，我们认为这将是他跟总统川普跟其他世界领袖接触的一个最好的机会，希望他能够接受邀请。在今天来自台北的一则新闻，42岁的旅美台湾艺术家陈仁豪在13岁的时候，他跟着妈妈移居到了美国，他克服了语言上的障碍，进入了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攻读设计。在动画产业15年之后，他以背景设计作品获得了美国电视艾美奖的动画类杰出个人成就奖。而这则新闻呢，在今天特别报道就是告诉大家，其实孩子们在美国可以学习任何的东西，只要他们有这方面的天分，其实美国呢是一个非常好的让孩子学习的一个天地啊。希望我们的做父母的要了解，美国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研究的，尤其在艺术方面的一个大环境。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洛城的报道，美国电视大奖看见了台湾人的身影。高雄长大的台裔艺术家陈仁豪今年是以背景设计作品获得了美国电视艾美奖动画类杰出个人成就。回顾创作的起点，他表示从小他喜欢看电视的卡通，也为他在未来来到美国创作之路埋下了这一个创作的种子。2026年第78届美国电视艾美奖本月在洛杉矶举行，除了电视转播的典礼聚焦在最佳的戏剧、演员等相关奖项，另外也表扬了在幕后创作人员的专业的奖项。陈仁豪就是获得了动画类杰出个人成就奖，由动画界专业人士审查了他的作品而脱颖而出。他今天在母校，这是艺术中心设计学院，也就是 Art Center College of Design 接受了媒体中央社对他的访问。这个学校是在洛杉矶的郊区，而专门是以汽车工艺跟设计及娱乐等相关的专业方面的设计而以闻名，尤其是在他们的专业的培训上，培养了很多进入到影视界设计产业。所以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你的孩子如果对设计方面有兴趣， 不妨呢可以到这个艺术中心设计学院，也就是 Art Center College of the Design。 艾美奖在最近几年曾经出现几位美国出生长大的台裔的美籍得主，相较之下，陈仁豪是极少数在台湾出生就学，后来进入美国动画产业打拼，获得了艾美奖的创作者。他是在13岁的时候跟着妈妈移居到美国，从八年级开始读起。他说刚到美国，他一句话英文都不会讲，语言是他最大的障碍，课业进度也比同学来得慢。他说他真的是一个字儿都不会说。而想不到呢，进入到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攻读了是娱乐方面的设计 Entertainment Design。 毕业之后他进入到动画产业，2011年毕业后他进入了影像制作公司，而从事的就是商业广告的相关工作。从这一方面，从广告最后他转到了动画工作室，这个工作室呢叫 Titmouse， 展开了他的动画产业的生涯。他说想不到15年来他先后从事这方面的角色设计，也包括了背景设计，参加了不同的风格动画作品。这一次他是以动画影集《魔域酒魂》的背景设计而得到了2026年的美国艾美奖动画类杰出个人成就奖。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为大家介绍这位来自台湾的动漫的设计者。我相信啊，每个听众朋友都会听到了会觉得很鼓舞，可见在美国不一定要得到什么其他方面的奖项，其实画个动漫也能够在这一方面看出你在艺术绘画方面的天分。这一次也强调了他的得奖作品是一个奇幻的冒险影集，叫做《魔域酒魂》。他为其中的一集画出了一个背景设计，为故事的主角打造了一个登场的舞台。他说整个设计的背景就好像建造了一个新的世界，做研究是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他研读了剧本，了解什么角色会出现在什么场景，从历史文化地质有关的特色，也还包括了建筑的材质等多方面，而思考要兼顾角色怎么样从一个镜头从什么角度来拍。他也说整个背景让故事可以说得更精彩又不会抢戏，而重点是在于要融入故事当中，而观众呢看到的时候呢不会去特别注意。当然其中的文化历史的元素也要跟整个故事要是一体的。多年来在幕后为故事设置这些背景，也绘画成为背景。他在这一次站上台前领奖，他回忆当他接获这个好消息的时候呢，他是在睡梦当中，而制片的统筹史怀哲传了一个简讯告诉他说 Howard 你得到了。他说我当时真没有反应过来我得到了什么。他坦言说他没有想到他会得到艾美奖，他说这真是一个遥远的事。当然当他获得肯定的答复时呢，他说他满怀感恩之心。这也是很难得的一个来自台湾的年轻人，因为画这个漫画哦，得到了这个艾美奖，真的很值得大家为他鼓掌。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于健康币比照新加坡的经验，把健康行为转译为健康币。第一阶段采取了有做就有币，这个币不是作弊的币，而是钱的意思。 来自台北的消息报道，健康币10月份开跑，两年来最高可以累积13150币，币啊就是钱币的币，兑换通路都是1币1元，可以说是现赚可以超过10000元。所以呢，在台湾打疫苗甩检就可以让你得到健康币，哇，现在居然给钱鼓励你为了健康要去打这个相关的针啊，希望大家要注意。现在这个健康币就是钱币的币，也就是鼓励大家给你钱让你去打这些重要的健康的有关的针。在今天来自华府的一项相关重要消息，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到访有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项峰会，这是美国总统川普将与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进行面对面的一个高峰会，预料双方将磋商从贸易到台湾等相关的一系列的重要的棘手议题。目前一个双方可能有所共识的重点在第一个，人工领域，也就是 AI， 谁都担不起踩刹车的代价。美国的人工智慧新贵 Anthrop 公司的研究员本月初抛出了人工智慧可能在2030年之前会毁灭人类之后，包括公司执行长阿莫代、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还有 AI 创办人马斯克、 Google 的 DeepMind 的执行长哈萨比斯，相关的人工智慧有关的巨头纷纷的都发表了他们的相关的声音，认为有必要限制人工智慧的发展速度。川普则抱持了相反的看法，甚至认为让人工智慧会接管世界的说法，他说这根本不是可能的啊，他说是骗局。但是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也认为人工智慧可以受到安全的管理，主张不需要新的监管的规范，并且也觉得这个末日论呢是过度的被炒作了。美国财经新闻网 CNBC 则在今天报道，在川习24号的峰会前，美国财长贝森特上个周末跟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讨论了重启美中人工智慧对话的前景，而其中就包括了要建立一条处理涉及国家安全层级事件的沟通管道。而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的沃华尼人工智慧中心的主任梅塔也对媒体 CNBC 说，美中最有可能达成共识的部分是针对先进模型而制定人工智慧安全的共同的定义跟架构，以及建立一个讨论突发事件的紧急的必要的沟通机制。今天外交关系协会 CFR 中国与新兴科技高级研究员麦盖尔告诉了 CNBC， 也即可确定双方不可能达成放缓有关人工智慧发展速度的协议，但是如果能够针对在国安相关事件建立沟通的管道，这将会是一个重要而正面的一步。而尽管在美国祭出了各项限制，但有关在消息上也指出某些的中国企业仍然可能会通过东南亚在某种资料中心远端而获取高端晶片的相关算力。今天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资深主任 Hart H-A-R-T 也表示，虽然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声称晶片管制并没有列入上个周末美中会议的议程，但中国仍然可能会极力争取有关的松绑。这位女士也表示说，中国正要求美方接纳中国的人工智慧模型，并放宽美国对中国取得晶片上的限制。Bloomberg 在今天的一篇分析也认为，当矽谷还在争论 在争论人工智慧毁灭人类的风险时，华府跟北京似乎更担心的是全球科技上的主导权。两国都没有显示出放缓人工智慧发展的意图。而华府非盈利智库欧洲政策分析中心 CEPA 科技政策计划高级研究员、前美国情报分析员罗斯腾也对此表示说，双方都不想放慢发展的速度，但美中也都明白问题的严重到必须要展开彼此的对话，相关企业也必须进行对话。分析也表示，美中都希望继续推动在人工智慧上的各方发展，这也意味24号川西会在人工智慧的议题上更可能是制定范围明确的安全防护措施，而不是限制人工智慧发展的速度。而与此同时，双方也正在试探性的寻求在关键的风险上如何建立彼此的共识。为了缩小跟美国的差距，中国已经开放权重人工智慧，视为在国内追赶美国并扩大海外影响力的一项重要的策略。 DeepSeek 也就是深度求索等 RI 和月之暗面 Moonshot 的 Kimi K3 等崭露头角的模型都可以由全球开发者下载并且进行调整，也让中国各人工智慧的实验室得以相互借鉴成果，并在有限的运算资源下进一步的提升模型的效能，而这些的模型也因此在海外赢得了支持，有助于让中国的软体融入到各种工作流程和产品，也为日后商业化而进行铺路。智谱协助马来西亚建立了主权人工智慧的基础设施，沙乌地阿拉伯也支持了 Human， 则委托中国新创公司西宇科技，利用后者的开放模型打造了国家级的人工智慧平台。中国的开放权重模型之所以受到欢迎，主要就是结合了成本弹性和效能等各方的优势，但也威胁到有关采闭源模型的美国主要的人工智慧公司向客户收取专有模型的使用费，这也可能导致了美国进一步加强出口上的管制，也借此限制了中国取得维持人工智慧竞争力所需要的运算资源。以上你所收听的就是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上网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这里是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欢迎各位的光临。我是主持人周薇，今天编辑丁旭为大家准备的这本书的书名叫《茶馆之声》。1644年，清军入关，关外的白山黑水不产茶叶，满族先民的文化体系中缺乏对茶的认知。但是当清朝定都北京，形成具有政治优势的八旗社区之后，旗人不仅痴迷于茶，还在政治文化氛围作用下，给北京的茶馆带来了丰富的功能和深厚的时代烙印。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从清朝初年到解放初期，北京的茶馆，茶馆里的人和事，折射出300年历史的沧桑与巨变。秋元的《茶馆之声》以单口相声《皮裤胡同凶宅奇案》的创作成因，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的剧本内容，以及天桥的兴起和相声曲艺行当的创生发展作为突破口，讲述了北京茶馆的兴衰往事。
1: 一家茶馆好似一个浓缩的小社会，一壶艳茶说不尽300年风云变幻。茶馆之殇说的既是茶馆，更是茶馆里的人爱说的那些事儿。本期轻阅读翻开秋元作品《茶馆之殇》，看四九城茶馆的世态百象，品300年历史的激荡变迁。
0: 清代北京茶馆的兴起与发展和清廷对旗人的管束有关。由于旗人不能擅自离开城里太远，城里就开设了官办茶馆作为消遣闲时的去处。虽然名为茶馆，但清代北京茶馆的经营内容和社会功能绝不止于喝茶一项。它是旗人士兵的俱乐部，也是社区活动中心，还是居委会调节办公室。秋元说，这种源自清初官办主要为旗人提供服务的茶馆，就是相声《皮裤胡同凶宅奇案》老舍茶馆里的大茶馆，也是清代北京茶

0: 馆的滥觞。而大茶馆的大最开始并不是指经营空间和档次规模，而是直接翻译自满语，意思是政府的官办茶馆。
1: 启人入关之后，实际上他在北京啊，包括各个地方，他建立的叫满城。北京的北城实际上就是一个满城，中间是皇宫，四边按照八旗方位，满蒙汉三军的旗人住在这里边。四九城只是限于北城，南城是汉人住。在这顺治初年的时候呢，又往南京、往西安、往各地派了其他的满城，把旗人派过去。按照清朝对旗人的管束呢，旗人是兵民不分，就是这个旗人呢，他那个在住房的满城，他不允许他随便出去。茶馆本身，它是在至少在清代，它作为一个旗人的休闲场所。大茶馆跟其他的一些场馆，它的那个发源不一样。举个例子来说，北京东边，我们知道有个地方叫三里屯，还有一个叫六里屯。为什么叫三里？就离城三里，出了东直门或出朝阳门往东走三里，这个地方就是三里屯，这有一小村子，这叫三里屯。再往前走，到了六里地的时候，这有一小村子，就叫做六里屯。关东店。朝阳门外城关乡以东，关东店就这么来的。可能在这地方人多，有一个小生意人在这儿看，这儿有一棵大树，底下有树荫，我在这儿支个锅，架上灶，就一小茶棚子。生意好之后呢，我把这地儿买下来或者租下来，盖两间小房子，这就是一个小茶铺。慢慢的，如果生意再好，就变成一个茶馆了。很多茶馆它的，你一看都在北京城的周边，它可能它起源不一样。茶馆为什么增加这么多功能呢？因为像茶馆，包括现在像旅馆，它是一个社会流动性的一个场所，就跟火车站一样，很多人都在这儿聚居，打听事儿啊，或者从这儿经过什么，它有一个社会的集散的功能。然后呢，人多呢就爱打听事儿，就爱传事儿，这是中国人的一个特性。如果说你作为一个茶馆的一个掌柜子，他发现人多了，那生意就来了，我光卖茶赚两毛钱。那我现在我再卖点饭，卖点熟食，赚钱就更多了。人多了之后，在这聚居，哎，好家伙，我请个说书先生来。接着说，他发现他的人一多，或者是这个地方热闹起来之后，他原来的茶馆的功能比较单一，他现在可以开发更多的功能。茶馆其实就是这么样的兴起来的。
0: 茶馆还可以是平价茶餐厅和便利店。清朝的大茶馆除了卖茶，还提供满汉饽饽、小吃、荤素熟食、炒菜和烧酒、黄酒，甚至啊，这些经营内容业务量早已经超过了茶水本身。煎炒烹炸煮，茶馆的味道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兼卖酒菜的茶馆就是酒茶馆和饭茶馆。饭茶馆中能制作满汉饽饽糕点的叫红炉馆，能制作爱窝窝、糖耳朵等小吃糕点的叫窝窝馆，还有的茶馆可以炒制多种荤素饭菜，或者为客人加工自带食材，只收加工费。这种茶馆叫做大茶馆或者二荤铺。为什么叫二荤铺呢？茶馆里自备的饭菜算一荤，客人自己带来的菜肴再算一荤，合起来就是二荤了。
1: 茶馆如果说你开辟了这些饮食服务之后呢，你跟饭馆会产生竞争。如果说不想让同行之间那个竞争激烈，你就必须得岔开档次。当时大茶馆呢，就是衡量生意好不好，就是看那个一天能吃几头猪，肉案子上一头生猪，收拾好了之后，按我们现在说法就是排骨、前臀、后臀，这都好地方的肉，炖肉、焖溜、熬炖，能卖好价钱。它都是那种大炉货，但是一些比较精致的东西它不会加工。因为饭馆当时也是分成不同主题、不同的套路，比如海鲜、快餐或者是西餐。大茶馆呢，基本上是走的就是大炉货，哪种最多、最好做、最便宜，它走的是哪炉货，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而且呢，茶馆外饭呢，既然是他是当做自己的一个副业，他呢不光卖，还能那个带外食，就是说我在湖里边钓来两条鱼，然后可以呢待客加工在茶馆里边。当时的旗人社会，他有精神上面这种需要，因为旗人有一毛病，特别到了中晚期，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而且旗人好玩， 他到了茶馆之后呢，这些东西是面子上的东西，比如说茶馆里边提供的各种服务，管他叫爷，这种称谓，他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上满足他面子上的需求。一旦到时候其人到最后会到了面子已经不管用了，实在肚子里边饿的时候，他也顾不上这些了。你看二魂铺里边就没这些东西，这些底层的人，他去茶馆就是找活吃饭喝茶，他不需要或者没有太特别那个重要的去那个茶馆里边找这种精神娱乐的东西。
2: 大茶馆卖酒饭的初始时间已经无据可考，但成因非常明确。外省官员因述职、进贡、交办差事等公务进京，随行有跟班使役。这些人虽然也领官饷，但收入有限。老爷的公事办完就走，他们在京短期停留，不愿开火。科举制度三年一次会试，各地举子也带着奴役书童进京，身上盘缠有数，同样得精打细算。城里旗人以中下层的外八旗骑兵、上三旗内务府包衣和苏拉为主，旗俸并不算多。如八旗基层的马甲兵，每月官三两银子，养家尚够，天天去高档酒楼，他也吃不起。这些人身上具备三个相同点：嘴馋好吃，收入稳定，兜里有俩闲钱，又禁不住花。经营者就看准他们的需求，把大茶馆定位为既经济实惠又能一饱口腹之欲的平价食堂。在道光朝中前期，内城香兰旗下包衣旗人穆其贤用满语写了一册《闲窗寻梦》，里面没什么深奥文章，就是生活日记，详细地讲述了他的家世和在道光八年到十五年之间的日常活动。日记中频繁记载他出入茶馆的经历，如道光八年三月初六这条：今天去九阿哥家，阿哥在，我们一起去龙盛轩饮茶，喝白酒，吃炒肝、鸡肉、面条，共花400文钱，到晚上互相告别。

0: 一家茶馆好似一个浓缩的小社会，一壶艳茶说不尽三百年风云变幻。茶馆之殇说的既是茶馆，更是茶馆里的人爱说的那些事儿。本期新阅读翻开秋元作品《茶馆之殇》，看四九城茶馆的世态百象，品三百年历史的激荡变迁。
1: 清朝的北京南城聚集着不少打零工的壮劳力，这些没学过徒、没能掌握一门手艺、只能去做苦工的壮劳力，赶上什么就干什么的生活方式叫做打八叉。和北城里拥有铁杆庄稼的旗人不同，这些人连稳定的收入都没法保证，更舍不得花钱，可是干的是重体力活，饭里要是没油水根本扛不住，需要商家为他们提供更廉价、关键还能吃出荤腥的饭菜。北城的大茶馆扩张到南城后，为了满足这些消费者，经营内容做了调整，连称呼都叫做二荤铺了。大茶馆和二荤铺有许多不同，但有一点相同的是，都要预备烂肉面。话剧《茶馆》里多次提到烂肉面这种颇具特色的食物。茶馆里的烂肉面和北京传统面食里的烂肉面不同，茶馆的烂肉面是一种以便宜为卖点的素食，仅供充饥。穆贤齐的《闲窗录梦》里记录了道光中前期烂肉面每碗26文，折算过来大致相当于人民币2-3块钱，差不多就是方便面的定位。
0: 烂肉面是烂有余而肉不多，烂字不用加引号，是名副其实的烂。刚宰杀收拾完的生猪抬到肉案上，大卸八块，肋排、臀骨头、蹄儿、五脏这些好的地方都卖掉，到了晚上快收摊的时候，案板上剩下没人愿意要的残蹄碎骨、糟筋头，猪身上没名没姓的地方，茶馆都包圆，搓到婆箩里拿回来，慢火熬炖，吊成老汤。卖的时候，伙计往粗瓷大碗里挑一柱土画白皮的细扁条手擀面，大概能有3两多，不到4两的分量，再浇2勺老汤，第一勺全是汤，第二勺勉强带着2小块汤面上飘着的碎肉浇在最上面，卖相好看点儿，也故意让食客能够瞧得见。如此加工的烂肉面就属于前文所说要同时满足便宜、能吃出油腥、还能赚点薄利三大条件的廉价食品。开设在不同城区的茶馆，烂肉面的口味还有区分，南城讲究的是重口味，老汤多放香辛料，尤其是盐。原因呢有三，其一是那时候没有对生鲜食品的强制检疫程序，下脚料可以说是来路不明，不一定是猪，逮着什么算什么，保不齐就有瘟鸡死狗，更何况在肉案上一晾就是一整天，冬天还不要紧，夏季湿热高温，到了晚上多少有点变质，佐料要放少了压不住那股子臭腥味儿。之二是穷苦人2-3口秃噜完面条，还得把窝头贴饼子掰碎，就剩的面汤淡了没味儿。之三呢是汤卤又咸又辣，吃完肯定叫渴，跟伙计呢要大碗茶喝，茶馆呢又能赚钱了。北城讲究淡口，是因为旗人好吃，手头的钱也比南城打八叉的宽裕，汤淡了会吩咐伙计再来一小碗炒酱肉。唯有开在朝阳门关厢与通州大道的沿途，就是今天的朝外大街、京通路和通惠河这一带的二荤铺里做的烂肉面是最为地道的，掌柜不在卤汤的咸淡上 耍小聪明，是真能给一勺子像模像样的大块五花肉。
1: 明清两代，朝阳门走粮车，从南方运来的粮食从这里运到城里的各仓。朝阳门外南北两边既有粮仓，还有营房，于是朝外大街成了一片繁华的闹市。驾粮船的漕工和赶粮车的伙计虽然也从事体力活动，但工作相对可靠，收入高过那些打八叉的。去二荤铺吃饭，宁可多掏俩钱儿，也要吃得快活。秋元解释说，南城嫌北城淡，朝外多给大肥肉，都是经营者针对不同顾客的消费心理琢磨出来的生意经。
2: 当时呢，主要的是南北大动脉京杭大运河，大运河的尽头已经过了天津，开始往北京走了。东三环就 CBD 那儿有一庆丰公园，庆丰公园在元明清的时候就叫做庆丰闸，那就是大运河尽头的一个水闸。那些粮船呀，或者运各种物资的船呀，漕运的东西到这块之后呢，物资上岸肯定特别热闹。那地方也有茶馆，也有各种茶铺，他应对的顾客群呢，就是那些漕运工人，或者是江湖的这种所谓可能进城的盲流，或者是从南方来京赶考的举子文人，他准备饭呢，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最开始我可能就是树荫底下我支个棚子，小凉棚，来了一批粮船漕帮，几百号人或者几十号人在我这儿喝茶，到了饭点了饿，他会跟茶铺的伙计说，你帮我们去点点饭，帮我去那个采购点什么东西。茶馆掌柜可能从这里边就看出来的商机。好，这条大运河一年365天不停的有会这种漕工和漕船到这儿来，那太好了，那我就开辟这项服务。那么他针对的又是漕工，漕运工人呢就收入有限，然后呢他生活不太讲究，有碗面条或者有个窝头棒子面他就可以了。他就说针对不同的人，他会提供不同的服务。
1: 大茶馆和二荤铺区别很多，并不能只靠店名和店址来区分，而是要看针对的消费人群、茶具、厅堂布局和陈设摆饰等方面的差异。比如大茶馆规矩多，只接待旗袍马褂和长衫大褂的所谓的体面人，不接待短打扮出臭汗的壮劳力。二荤铺没有这种限制，只要肯花钱，来的都是客。所以短打扮的口子师傅和壮劳力只能在清茶馆等买卖，吃饭则要去二荤铺。如果有体面人约请，他们也可以去大茶馆谈业务。
2: 这其实就是当时的社会呢，识文断字是一个区别人的高低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当时社会90%可能都是文盲，能识字是一个人进入社会上层必要的一个基本功。你识文断字说明你就是一高等人。那种社会下呢，他区别自己的东西的文化人就是什么，不干体力活。鲁迅写的孔乙己，孔乙己留指甲，两个手指上长了长指甲，蘸着酒水写回字的四种写法。留长指甲的人没法干粗重活，这就是衡量人的那个不同在当时的社会层次一个重要标志。你看茶馆里边那松二爷也是，他给人打招呼翘着兰花指，兰花指上要留指甲，这就不干活，这意思就是我不干粗重活，我就是读书人。大茶馆呢又是在北城，又是跟旗人有关系，一方面他满足的是旗人的这种虚荣心态，叫我们都是上等人，读书人呀，上等人呀，我们旗人才会在大茶馆里边消费。然后那些短打扮的什么那个北京话叫 liber， 就是那个劳动力苦力，都在南城的二荤铺里边。它实际上是一个区分人的社会等级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个人贩子叫刘麻子说一句，这年头是只狗都得唾生在北京城里边。我之前收集到另外一份资料，是1870年和1871年一个俄罗斯的考察团在北京的拍摄的照片。朝阳门外那当时有桥，全都是乞丐，各地的那种盲流乞丐都到北京城来要饭。当时是那晚清嘛，民不聊生的那么一个社会，大茶馆里肯定他会这些人不让进，以保证所谓都是这种所谓的高层次的人在这里才能消费。1911年发生辛亥革命，1912年二三月份的时候清帝退位，旗人也就挣扎这么几年，自己也就不行了，不能只顾面子不顾肚子了。到那个时候 没必要让大茶馆再保证他这种面子上的虚荣心态，也就不至于有这种区分了。
1: 知道了大茶馆和二婚铺的这种差别，就会发现相声《皮裤胡同》《凶宅奇案》的一些合理之处与不合理之处。相声的开头，晚清同光年间，打八叉为生的张小乙在宣武门里松怡轩等活，这就经不起推敲。虽然茶馆有劳动力市场的功能，但松怡轩既然是城北的大茶馆，就不可能成为劳动力市场，而短打扮的张小乙也是进不了大茶馆的。秋元推测，相声艺人可能是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为参考原型，此外观众也以城市贫民和打零工者为主，这种造化弄人、突发财梦的内容也正好迎合了他们以希求穷人乍富的生活理想。人间烟火勾勒百味人生，茶馆里高雅讲究的茶饮和接地气的穷苦人吃食，犹如一扇窗户，让我们得以窥见几百年前北京社会生活的图景。
2: 青鸟茶馆实际上它起到的是一个口子的作用，接口的作用。有些是商业性的行会的会馆呢，这个行业必须得大，得有钱。但有些小的行业，砖瓦匠、裱糊匠或者是那个扎彩什么这些东西，本身它行业它赚钱不多，这行业比较松散，它没有自己的行会，没有自己一个固定的它的一个办公的一个生活的我们这个行业的聚居点，他就拿茶馆作为这个他们自己的这个行业的行会，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一家茶馆好似一个浓缩的小社会，一壶艳茶说不尽300年风云变幻。茶馆之殇说的既是茶馆，更是茶馆里的人爱说的那些事儿。本期轻阅读翻开秋年作品《茶馆之殇》，看四九城茶馆的世态百相，品300年历史的激荡变迁。
1: 《茶馆之殇》的作者秋元是一位编剧和历史作家，虽然是79年生人，但说起历史掌故如数家珍，令读者感叹像个精神矍铄且不啰嗦的老爷子讲故事。书里讲的老北京茶馆距离我们今天的生活已经很遥远了。老舍话剧茶馆的故事空间并不是茶馆的全貌，茶馆之殇中的茶馆也许会颠覆很多人以前对茶馆的认知。清朝末年，北京茶馆最繁盛的时候，有统计说北城和南城的各类茶馆数量在500家上下。因为当时的北京城，也就是今天二环以内的区域，常住人口不过100万。除了前面说的功能，茶馆还可以做销赃的鬼市，供打工者栖身的大火屋，甚至还可以是穷人在年关躲债的避难馆。劳动力可以在茶馆等活，生意人可以在茶馆里接洽。当时各行各业帮会约定，每年或每隔几年的春秋两季召开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盟会，就是所谓的讲茶，地点就选在茶馆。
2: 清朝的时候呢，跟北京的旗人接触最多呢是两类人，一个山东人，一个山西人。山东呢在京杭大运河的北部这一块，山东人北上南下都特别方便，再加上当时山东人呢吃苦耐劳，北京那些所谓的当时叫建业，比如说是掏粪、杀猪、丹土、打零碎、打八叉这些零活，好多人山东人就承包，包括石川祥，50年代那个劳动模范掏粪工人石川祥，他就是山东人，他就是1929年逃荒到北京做了一个掏粪工人。另外有山西人，山西人经商而精明，北京的比如说卖醋油盐店都是山西人。其人在北城，在北城里边必须得有一些社会服务性的工作，些提供这些便利，茶馆是其一。另外我们过去说北京人吆喝特别有名，走街串巷，其实这也跟茶馆有关系。走街串巷说明他没有自己的固定的摊位，挨着胡同每个一天到晚来回串，累了之后找一个茶馆，而且是南城那种二婚铺那样的茶馆歇着去。甭管是山东人也好，山西人也好，这些小贩也好，你可以进北城来，然后给旗人为主的北城的住户提供这种服务，但是不许你久在北城长期居住。
1: 茶馆里人来人往，人一多口也杂，于是茶馆就成了一个信息散播中心。晚清光绪年间以前，中国还没有报纸，老百姓没文化的多，虽然不喜欢读，却热衷于听别人讲，特别是那些所谓消息灵通人士亲口传达。于是在六部两院端茶倒水的张三，在军机处鞍前马后伺候大员的李四，下了班到茶馆里一坐，打开话匣子就好比是现在的新闻播报员，话越传越多，添油加醋，越发离奇。晚清的斜阳西照下，外国入侵，宫廷政变，各地的革命起义之势风起云涌，官方严格控制消息，普通旗人们出不去城，只能去茶馆里瞎猜瞎打听，小道消息如瘟疫般蔓延。官府也注意到茶馆是信息集散地，就重点关照这里。茶馆里的吴祥子和宋恩子就是政府派来巡防的秘密警察，王掌柜总是挂在嘴边提醒茶馆里客人的那句莫谈国事，正反映了清政府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反动性。大清帝国气数将近，内忧外患，社会动荡，战事连连，此时的旗人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生活也有巨大的差异。有权有势的继续纸醉金迷，家里装电话，购置留声机，看无声电影，出入六国饭店吃西餐，而中下层旗人生计更加惨淡， 拆东墙补西墙，普遍靠当卖家产应付度日。以旗人为主要顾客的大茶馆也受到影响，生意和大清朝的国势一起江河日下，历史将旗人和茶馆的命运推到了转折点。
0: 靠当卖家产过日子的旗人是越来越多，刚开始都不愿让人知道，辛亥革命爆发，清帝宣布退位后，铁杆庄稼绝收了，没有一技之长的旗人只能当败家子儿。既然家家都如此，也就没那么不好意思了，各家卖旧货都先从价值不菲与日常生活无关的奢侈品开始，封赏珍器，名贵貔貅衣料，古玩字画，祖传硬木家具和西洋钟表摆件，连官府帽靴、顶戴朝珠和圣旨诏书都打算出售。打鼓的就闻风到大茶馆里来捡漏，倒红货的是指本钱不多，没有固定的店铺，靠两条腿儿满城串胡同的小古董商，本着与打鼓的类似意图来到大茶馆。其人大多不懂行市，不清楚所卖的物件的真实价值，打鼓的和倒红货的还串通一气，故意压价，低买高卖，以至于在辛亥革命后几年间，民间流传着一句评述此事的民谣：在旗的垮了台，打鼓的发了财。败家的日子终究也混不了多久，先把家里值钱的物件卖给打鼓的和倒红货的，再把不太值钱的送到当铺，卖完家里能搬得动的，再卖搬不动的。活人住的房子抵押出去了，连祖坟上的树都打算砍了卖钱，直到卖无可卖，当无可当，山穷水尽的那一天，就再没有去大茶馆享清闲的财力和雅趣了。清朝灭亡仅仅过去十年，大批旗人就沦落为城市平民。1927年全北京有 5.5 万名洋车夫，统计车夫的出身来源，旗人所占的比例最高，达到了四分之一。当八旗制度作废，八旗社会解体，大茶馆成为旧王朝的陪葬品，于民国初年纷纷关张歇业，其经营者不得不考虑怎么转行，按王掌柜的话说，就是两个字，改良。
1: 茶馆之商批判了旗人之懒，怒其不争也哀其不幸。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军的惨败，皇帝大臣的出逃，给平日里浑浑噩噩的旗人巨大的震撼。除了震惊和害怕，他们多多少少也有了对朝廷的不满和对自身不争气的羞愧愤懑。茶馆里的旗人常四爷性格清高要强，仗义敢言，就曾在大庭广众当中痛心疾呼：我看着大清国是要亡。另一些旗人如哈甫元，则把他们心中的不满和期待化为永庆生平、武龙捧圣等评书，期待再出一个英明圣武的皇帝来重振朝纲。
2: 到了晚清这个时候呢，大部分旗人都穷，而且呢，一方面他死要面子活受罪，但大家心里都有谱，我这日子过不下去了。他已经注意到一些现象，但他体会不到里边更深的一些东西，他找不到原因。大部分旗人，底层旗人呢，到了晚清之后呢，他本身的受教育程度呢两极分化，有的旗人呢他是接受过比较好的传统教育，这种忠孝为主的，强调忠孝的传统教育。另外呢，他的整个旗人社会来出现一些旗人混混，八旗制度它是兵民不分，但是它的那个八旗兵的员额、兵力的配额是有限的。八旗社会人口越来越多，生齿日繁，这一家里就一个当兵的名额，但生了三个儿子，只有一个去顶这缺，剩下两个孩子呢，就是那是要闲散，没有工作，那现在就是社会青年，在社会上混，就成了旗人混混。这些人有一部分人呢已经成为一个对社会有危害的这么一个群体，茶馆里边二德子基本上就是这种人。但是呢， 那他受教育的时候，他接受的是一种传统教育，这种传统教育是忠孝，他强调的是忠君，不许当反贼。这种传统教育使他呢没有是往前看，或者是他那世界观是本身，他接受完这个教育之后，绝大多数人他的头脑是被框在那个框里边了，他不可能往前走一步，看到一些那个超出那个时代的东西。整体来说，他作为一个统治民族或者他那个高层来说，他都会形成一个比较顽固的保守势力，他是抗拒改革的。哪怕里边有一些极少数的有头脑人，他接触到这些之后，他也不敢把这些声张出去，也让晚清旗人社会没落呢是本身他自己衰落的一个原因。当时说北京话有说横，但是还有一种人叫穷横，我记得还有一个叫穷大方。穷大方其实就是他死要面子的一种表现，本来自己日子过不下去，还表现自己好像很慷慨的样子。晚清的时候，很多这种像